旌旗猎猎铸忠魂，原国民党军184师海城起义用的红旗。在辽沈战役纪念馆战史馆的展厅中陈列着这样一面红旗，它看似普通，却是东北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184师海城起义的见证。国民党军184师是滇军60军的一支老牌部队，在抗战时期屡立战功，抗战胜利后被调往辽宁海城参加内战，归廖耀湘管辖，脱离了60军的指挥，驻防于鞍山、海城、大石桥、营口四地。师长潘硕端深谙蒋介石借机消灭异己的用意，这时本就无心内战的他对前途充满忧虑。潘硕端1901年出生于云南，早年就对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有了一定的认识，在到达东北后，他经常收听共产党的电台，了解相关政策，并向官兵们讲解中国内战形势，唤醒官兵们的革命觉悟，并与东北民主联军取得了联系，寻求起义时机。1946年5月25号，东北民主联军发起安海战役，并以绝对优势兵力包围了鞍山和海城。潘硕端认为起义时机已到，经秘密准备，27号凌晨，他率部撤出阵地，高举红旗开往解放区。5月30号，潘硕端等4人联名通电全国，宣布反内战起义，打响了国民党军在东北战场上反对内战的第一枪。在我军处于战略撤退的形势下，潘硕端为反对内战勇接义旗，成为东北解放战争初期第一个起义的国民党军将领，鼓舞了要求和平和民主的广大人民。184师起义后被编为中国民主同盟军1军，而后潘硕端也为策动长春城内国民党60军的起义做出了巨大贡献。这支起义部队也在东北解放战争乃至全国解放战争中立下了不朽的功勋。1983年，这面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见证了革命先辈冲破黑暗踏上光明道路历程的红旗，入藏辽沈战役纪念馆，被评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游乐场安全不能仅依靠安全带单一防护，需法规标准、场馆运维、员工履职、游客自律多方同步发力，全方位筑牢游乐安全防线。乘坐游乐设施前，仔细了解对年龄、身体条件的要求，查看设施是否具备安全检验合格证，且在有效期内。游玩中，请在座位上坐稳，不要解除安全防护装置或跳离设备。游玩结束，待设备停稳后，再解除安全防护装置。乘坐游乐设施时，如果发生眩晕等身体不适情况，要立即与管理人员联系，寻求帮助。乘坐旋转、翻滚类游乐设施时，应将随身物品摘下，避免玩耍过程中掉落。如果设备停机，导致悬空或不能离开时，请勿乱动或挣扎，保持镇定，耐心等待管理人员处理和救援。儿童乘坐游乐设施时，家长要做好看护工作，检查孩子的安全装置是否正确佩戴，及时消除不安全隐患。乘坐游乐设施不要吸烟，发现同行者有吸烟情况，应及时提醒。游玩过程中应留心观察周围有无易燃物，如有异常，及时报告工作人员。在封闭空间内游玩遇到火灾，切莫慌张，应按逃生指示标识方向从逃生出口迅速撤离。为进一步做好留守儿童关爱帮扶工作，弥补孩子们假期陪伴缺失，丰富暑期精神文化生活，助力留守儿童身心健康阳光成长，易县宜州实验中学开展了为期4天的暑期关爱留守儿童系列活动。本次活动内容充实，形式丰富多样，融合创意手工、科创实践、心理赋能、法治研学于一体，让孩子们

们在体验中收获快乐，在陪伴中感受温暖，在成长中收获蜕变，度过一段充实、治愈、有意义的美好假期。周密部署，暖心筹备，关爱先行，谋划在前，精准摸排留守儿童信息，确定参与人员名单，制定详尽的活动实施方案，细化每日流程，安全保障，人员分工。

0: 润，步步暖心，全方位陪伴留守儿童快乐成长。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了。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2: 哦，嘿，美好的一天。等等，我们一定在哪儿见过。哦，那时候你5岁，我还见过你的兄弟，你的爸爸，爸爸的爸爸，当然还有你的朋友，朋友的朋友。我想我了解你们所有人，无论你是谁，我都懂你。不管你有多忙，也许你一点儿不忙，我都陪在你身边。哦，我也爱你们，为你们宠爱的感觉真是太棒了。我是谁？你以为我是电视机？哦，
3: 就是俺老孙的本事吧。
2: 我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还可以在这儿，我无处不在。我是经典，我可以跨越时空和你一起见证，见证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人生。但我需要你们来创造。
4: 3、2、1，开始。
2: 我们来创造吧，创造经典。不止经典，重温经典频道就在你身边。

0: 营商环境优，发展底气足，
1: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2: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3: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王，不负韶华。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1: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有呼必应，有难必帮，为了暖心守护回家的路，保障群众用电，他们倾情奉献；为了受灾地区早日恢复供电，他们冲锋在前；为了搭建梦想的舞台，让健儿们的绽放更加绚烂，他们勇挑重担。无论是白昼是黑夜，在街角或在深山，他们现身每一处需要他们的地方，把平凡的小事、实事、好事搞成不平凡的事业，汇聚点滴光明，照亮温暖人间。牢记宗旨，服务人民的电力先行官代表，时代楷模，我往四川电力成都高新连心桥党员服务队。
1: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2: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3: 聚焦民生，热线人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星期六，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刘克武调研我市海洋渔业工作；

0: 我市第三十届“零和之夏”周末文化广场演出活动启动。
1: 全市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会议暨市安委会三季度工作会议召开。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8月7号，市委书记刘克武调研我市海洋渔业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洋强国建设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全省海洋经济发展大会精神，坚定不移转身向海，向海图强，以海洋渔业工作高质量发展，赋能锦州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
1: 刘克武来到市海洋与渔业局，听取海洋渔业安全、海洋产业布局、海洋经济发展、海洋生态修复等工作情况汇报，了解渔船监管、隐患排查、应急处置等安全措施落实情况，围绕海洋经济发展规划、渔业提质增效、产业链条延伸、渔民增收等与干部深入交流。他强调，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实施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海洋渔业全过程安全防范，加大执法检查力度，全面消除各领域风险隐患。调研中，刘克武主持召开海洋渔业工作会议，他指出，大力发展海洋经济是锦州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现实需要，也是加快建设区域中心城市的重要抓手。要高度重视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树立寸海寸金的发展理念，坚定不移向海洋要生产力求新增长点，全面激活振兴发展蓝色引擎，要强化规划引领，立足锦州海域、港口等资源禀赋，结合实际做好海洋经济发展规划，坚持陆海统筹、陆港统筹，科学优化涉海空间与产业布局，推动全域港产城融创发展。要加快建设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积极布局发展临港产业，深耕海洋渔业、海洋制造业、滨海旅游业，大力发展跨境电商，进一步强化项目支撑，构建良好产业生态。要牢牢守住渔业安全底线，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压实监管责任，强化联合执法，稳步推进渔船目改纲，切实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做好开放文章，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深化提升苏锦对口合作，落实全省内陆城市与港口城市结对发展部署要求，不断提升锦州港枢纽能级，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要加强海洋生态保护，建立沿海、流域、海域协同一体的综合治理体系，强化推进海岸带修复，持续改善海洋生态。市领导杨旭、王立民参加调研。八月锦绣，灵水欢歌迎盛世，英雄之城奋楫扬帆起新城。8月7号晚，更续红色血脉，绽放锦绣芳华。锦州市第三十届“零和之夏”周末文化广场演出活动在东湖公园文化广场启动，用一场凝聚民心、汇集百姓的文化盛宴，礼赞建党华诞，汇聚奋进力量。市委书记刘克武、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姚国民出席启动仪式。
0: 零和之夏周末文化广场活动创办于1997年，历经30载沉淀，已然成为锦州标杆性群众文化的品牌。本届活动更是承载了特殊的意义，既是致敬建党105周年、追忆百年奋斗历程、传承红色精神的惠民阵地，也是省第13届艺术节群众文化板块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年以东湖文化广场为主会场，联动各县市区中心文化广场，设置了院团展演、非遗展示、红歌联唱等8大特色专场，连续上百场的惠民演出将全方位展现辽西地域文化魅力和锦州文艺创作实力。启动仪式上，一系列形式多样、精彩纷呈的节目先后登场，全面展示我市推进文体旅商融合发展、建设文化名城旅游强势的丰硕成果，以群众舞台传递红色力量，以文艺之声唱响爱党爱国爱家乡的昂扬旋律。演出在舞蹈花样古韵中拉开帷幕，铿锵古乐搭配柔美舞姿，热烈鲜活的现场氛围扑面而来。广场舞《幸福藏在辫子里》将幸福藏进平凡的日子里，藏进普通人的心坎上。杂技《智慧奇迹快乐厨师》

0: 把烟火气搬上了舞台，用锅碗瓢盆练就一身厨房里的真功夫。模特秀串烧的演员们用从容的步伐诠释了锦城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现场观众在歌声与欢笑中共享文化发展成果，感受家乡振兴脉搏。市领导李金兵出席活动并致辞，市领导蒋立新、冯长伟观看演出。8月7号，全市安全生产打非制围工作会议暨市安委会三季度工作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全省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部署，深刻汲取近期省内外事故教训，分析研判三季度安全生产形势，安排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安委会主任孟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
1: 会议指出，全市上下要严格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纵深推进打非制围专项行动，深入排查治理各类风险隐患，确保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会议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紧盯化工、消防、道路交通、渔业船舶等重点领域，强化安全风险监管，做到行业整治全覆盖。特别是现在正值暑期，教育文旅要重点抓好相关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要紧盯重点任务，做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反馈问题举一反三，打好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战，纵深推进大排查、大整治、大宣传行动，要紧盯责任落实，营造人人参与安全、人人监督安全的浓厚氛围。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严格落实24小时三级值班值守制度，健全完善应急响应、快速处置、信息报送全链条工作机制，全面备足备齐应急物资，配强应急救援力量，优化完善应急预案，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上通报了全市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重点任务推进情况及存在问题。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市领导王立民主持会议，焦健参加会议。近日，临河区石桥子街道万年社区推出爱心清凉小车，在社区现场鲜榨西瓜汁，搭配防暑扇子等物资，为户外劳动者送上解暑关怀。同时上门走访慰问三无老人，以暖心行动为群众送去夏日温情。
2: 社区工作人员精心挑选新鲜西瓜，现场榨制清甜冰爽的西瓜汁，分装成杯、扇子、西瓜造型糖果等，一同整齐摆放于社区门口的清凉小车上。外卖骑手、快递员、环卫工人途经此处，志愿者都会主动上前送上消暑物资，并细心叮嘱大家避开正午高温时段劳作，工作间隙及时补水休息，做好防晒防暑。一杯杯西瓜汁为奔波在外的一线工作者驱散燥热。
3: 路过社区能喝上一杯冰凉的西瓜汁，心里真的特别感动，感谢志愿者们惦记我们这些环卫工人，我们干活都更有劲儿了。
2: 同时社区工作人员与志愿者还携带消暑物资，走进辖区三无老人家中，上门送上清凉物资，细致询问老人日常防暑饮食起居状况，叮嘱老人高温天减少外出，注意居家降温。
4: 我们希望呢，用这些接地气儿的小举措，让一线劳动者感受到社区的理解，也让特殊群体得到照料。
0: 近日，市妇婴医院党委连续4天组织机关后勤党支部党员变身送水小分队，开展公益志愿服务。志愿者每天上午9:30准时轮岗，深入门诊大厅、产科、儿科、妇科、超声及手术室外等候区等人流密集点位，为就诊患者及家属免费发放矿泉水。总务科做好物资全流程保障，党员志愿者严格规范服务区域，在不干扰院内正常诊疗秩序的前提下，把暖心服务送到患者身边。
5: 入伏后呢，孕产妇、儿童及术后患者体质特殊，长时间等候很容易出现燥热不适。为此呢，我们医院的总务科也做好这个物资的全程保障，党员志愿者严格规范服务区域，确保在不干扰院内正常的诊疗秩序下呢，把暖心服务送到患者身边。
1: 为构建有效的宫颈癌免疫屏障，北镇市近期全面启动了适龄女生 HPV 疫苗推广接种活动。

0: 北镇市通过全方位多层次的宣传动员，提高公众认知，推动接种工作开展，为13周岁及以上女孩免费接种 HPV 疫苗。接种 HPV 疫苗是预防宫颈癌最有效的手段。北镇市此次推广活动采取了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广泛宣传，线上充分利用政府官网、电视节目以及各类新媒体平台广泛传播 HPV 疫苗科普知识，线下宣传力量深入社区，走进校园，通过举办专题讲座、发放宣传资料等形式，重点向学生和家长阐释疫苗的安全与效果，打消顾虑，提升接种积极性。为方便适龄女生就近接种，北镇市共设立了18个规范化接种点，分布在街道乡镇，以更好地满足接种需求。各接种点均严格遵循预防接种规范，设置了清晰的流程指引和独立的留观区域，并配备了专业的医疗人员和急救设备，全力保障接种安全。通过提升疫苗接种率，尽早为女孩们建立免疫保护，从而构建起有效的群体免疫屏障。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1: 刚刚过去的炎炎夏日，我市街头清凉服务点贴心上线，古塔区古城街道富康社区公益爱心冰柜持续拓宽清凉服务覆盖面，用心用情致敬高温下的城市守护者。为切实缓解户外作业人员高温酷暑困扰，富康社区连续3年开展公益活动，今年再度联动辖区商户、是瓷娃娃爱心协会、是爱之聚志愿者团队，在街头设立爱心冰柜，常态化开展夏日送清凉公益行动，将清凉送到群众身边，让酷暑不再难耐。近日，在2026年度市级绿色制造名单认定工作中，锦州丰安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成功获评市级绿色工厂。近年来，企业以清洁生产、节能降碳、资源循环、数字管控为核心路径，扎实推进传统煤化工产业绿色升级。企业建立了环境管理体系与能源管理体系，通过大力延伸循环经济链条，企业将焦油、粗苯、焦炉煤气、工业固废等副产物进行资源化深加工，提升资源综合利用水平。临海市右卫镇党委始终以党建为统领，锚定乡村振兴总目标，团结带领全镇党员群众深耕产业、精致乡村、厚植民生，用实干交出基层治理满意答卷。立足土地肥沃、交通便捷的资源优势，大力发展马铃薯、圆葱、冷棚西瓜、辣椒等经济作物，特色种植规模达3万亩，形成标准化、集约化种植体系。镇党委积极引进农业龙头企业，培育农民专业合作社，推广订单农业农超对接，拓宽农产品销路，提升种植效益。近日，由市工信局牵头，应急、税务、电力等多部门协同配合，利用大数据开展全域摸排，实现化工企业全覆盖，同步组织各行业专家上门一对一实地走访问诊全市105家化工生产企业，为企业量身定制一企一策改造方案。全市共有33家企业纳入更新改造清单，计划淘汰老旧装置设备173台套，新增装置设备273台套，拟投资总额7264.4万元。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快递。
1: 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0: 哦，你怎么了？
1: 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2: 怎么会这样？
1: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
0: 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3: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0: 看，小爱和小柔，
4: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5: 超级听诊器，
4: 因为二手烟、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2: 唉，都是我抽烟害的。
0: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4: 净化完毕。
2: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6: 超级任务完成。
7: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8: 上课，
9: 他们将三尺讲台变成人生舞台，用知识的力量唤醒稚嫩的想象。他们靠匠心执着与时代竞走，用创新的态度牵引求知的渴望。他们把成人之美当作人生之美。

用坚守的背影点亮梦想的灯。桃李花开，春风不语，感念师恩，逐梦前行。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颗小

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拿着自己吃吧。
1: 这租户都自己打扫啊？
0: 嗯，村里的二贵婶，她负责公共区域。
1: 挺舒服，挺安静的。我刚才在你房间门口看到谢之遥了。
0: 嗯，他住隔壁。嗯，
1: 我昨天问他，他说他在北京工作好多年，是做投资的。
0: 嗯，他大学毕业以后啊，就在北京工作了。前段时间啊，他爷爷忌日，他爸回来了，然后呢，我见了一次。我听他爸的意思说哈，其实他们家里人不太支持他回来发展，毕竟在他们的想法里面，农村走出去的孩子，不到混不下去，也不愿意回来。
1: 我在村里转了一圈，我觉得这边的游客不是很多哎。
0: 哦，过两三年再看吧。等宣传和口碑做起来了，还有那个韶华书屋，那就不一样。

0: 那也不一定，很多地方挺好的，就没人去。
1: 也是有这个可能性，但是我相信这儿能变好。其实谢之遥啊也挺难的，你看啊，村里有事找他，村民有事也找他，他自己的事儿呢，他只能自己去解决。那你看他每天乐呵呵的，也不找人诉苦，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多容易呢。怎么了？
0: 你看看人家，多努力，多拼命的工作，瞧你，你什么时候找工作？
1: 再等一个月吧，那我回去啊，给爸妈帮他们搬搬家，然后我就去找工作。
0: 你还回北京啊？
1: 嗯，
0: 不考虑来上海？
1: 考虑过了，还是想在北京。
0: 其实呢，我觉得上海有上海的优势啊，你看那黄浦区五星级酒店扎堆。还有你姐夫那儿有一套老破小，租户快到期了。你要是愿意来的话，咱收拾一下，你住呗。你姐夫说了，只要你自己付物业啊、水电啊，偶尔看个铃铛啊，陪他玩儿就行了。
1: 爸妈想让我去的吧？你们商量过了啊？
0: 对呀，你看我跟你姐夫都在上海，有什么事儿咱们可以互相帮忙嘛。
1: 哼哼。你和姐夫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是还是不麻烦了。我已经有意向了。我在北京的一个大学的师哥啊，在五星级酒店做 HR，他想让我去员工培训部。
0: 哎，你说你要是有什么男朋友在北京的话，那我也不会劝你。但你说北京有你的什么呀？
1: 没什么，但就是习惯了。
0: 我看你在这也挺习惯的啊。
1: 我就知道，你来这就是来教育我的。
0: 我这就叫教育你啊。
1: 那可不是嘛，我们家四口人啊，从小妈是董事长，爸爸是总经理啊，你是部门总经理，就我一个被管的员工，是吧？现在董事长退了，你是董事长，那家里大小事儿可不都得过问董事长吗？对不对？那你教育教育我，天经地义。哎，
0: 照你这么说，我就是那个给董事长跑断腿的助理。你啊，明显就是那个空降的大小姐，又任性又倔强。这董事长啊，总经理拿你没办法，甚至有点怕你，就让我这个助理两边跑，我还出力不讨好呢。
1: 爸妈怕我。
0: 是啊，怕你啊，看你脸色。从小到大都偏心你，说我是姐姐，大你几岁，要让着你。
1: 你什么时候让着我啊？
0: 我凭什么让你啊？我干嘛要让你啊？你这哭泣包，
1: 哭泣包？
0: 对，就是哭泣包。你看你以前啊，鸡死了你哭，小兔子死了你也哭，还有那金鱼死了你也得哭。最可笑的是那个指甲花，我掐几朵染我指甲，你还哭。你一哭，他们就骂我。
1: 金鱼是你喂多了给我撑死的啊，兔子是你喂青菜，喂拉稀了死了。这个指甲花你一朵都没给我留，你还委屈？
0: 兔子是妈喂死的，它赖我身上。从小到大，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
1: 你也喂了？
0: 你看你这个人，
1: 别整天跟爸似的，整天你看你看，我不看，我不去上海。
0: 为什么上海不行？我在那有很多的关系，
1: 就是因为你在那，我不想去。
0: 不去最好，我还懒得管呢。
2: 狗咬狗一嘴毛，
0: 不许学老鼠说话，吃你的饭。

0: 妈，反正该说的我也说了，人家就想回北京。
1: 这豆啊，真是不省心。现在你说的他都不听了。
0: 他什么时候听过我的话呀？
1: 二姐怎么了？
0: 也不知道像谁，你说。
2: 像我哦。宝妈，这铃铛现在可像您了。
0: 说我跟豆啊是狗咬狗一嘴毛。
1: 哟，哎，这才两天，你们俩又掐架了。
2: 我俩掐得
0: 过他呀，那伶牙俐嘴的。

0: 说您呢是董事长。
1: 爸，是总经理。
0: 我是部门总经理，就管他一个。
1: 嘿，不管他一个人不好啊。
0: 董事长啊，有个事儿呢，我觉得问题不大，但还是跟您汇报一下啊。
1: 贫嘴，快说什么事儿？
0: 你记得动力视频里那个男的吗？那个老谢总的那个。我发觉咱都好像喜欢上人家了。
1: 哦，是吗？哎呦，哎呀，但是有点远吧。
0: 不过我看咱倒也没有进一步的意思。你记得以前他那个男友柯基吗？
2: 人家要他跳到西环的那个酒店工作，他却买玉环了。
0: 所以您放心，咱豆啊，不会为一个男的去什么地方，也不会为一个男的留在什么地方的。
1: 哎呀，现在也不知道这个性格好不好，这毕竟到了要成家的年龄了。
0: 妈，我有事要处理一下，就先这样哈。
1: 啊，行行行，那你先忙啊。你爸买菜去了，中午啊给可心包饺子啊。
2: 好，拜拜。
3: 哎，阿姨，二姐怎么了？
4: 没事，
1: 没事，没事。哎呀，她休假去云南玩了，你大姐呢也带着孩子一块儿去玩去了。
3: 这多好啊！大姐跟二姐小时候那就跟柴火遇到炮仗似的，一点就着，噼里啪啦的。
4: 还说人家呢，就好像你跟你二姐不吵架似的。哎呀，这个分开就想，哎，一见面啊，不超过三分钟就闹。
1: 是，哎呀，咱们家这女孩子里啊，没有一个脾气好的。哎，将来可心肚子里啊，这也是个姑娘的话，那就更得闹腾了。
4: 别。

0: 说欢迎不来。
1: 小春去仓库接货了，神兽今天在这里写作业啊。铃铛没出去玩啊？
2: 你在干什么？
3: 我在下围棋，我能看吗？
2: 能。
4: 哎，这个来了。
5: 哎。
4: 红豆
6: 啊，
4: 橙子没了，得再买五斤。
6: 哦，我去。
1: 啊，五斤啊，这么重，我陪你去。
4: 你不忙啊？
1: 啊，不忙。娜娜，车钥匙。
4: 哎，谢总，车在里面。
1: 啊，那你等我一下啊。
4: 五斤很重。
1: 好吧，
4: 嗯，走。

0: 怎么了？跟你姐吵架了？
1: 没吵架，没谈拢。
0: 谈拢？谈什么？
1: 我爸妈不是一直希望我去上海工作吗？那我姐知道我辞职了，就跑过来劝我去上海。
0: 你爸妈应该是希望你们姐妹互相扶持吧？
1: 是啊，但是我要是去了上海哈，就没有互相扶持这件事了，那就是我姐单方面的扶持我，那她什么都得管，大包大揽，那我不成我姐吸血鬼了？就算我姐不同意哈，她上海一大家子亲戚，那人家知道她老婆妹妹让她管，她自己表妹要不要管呀？堂妹要不要管呀？
0: 你怎么还没结婚就考虑这么多啊？
1: 嗨，没有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
0: 哎呀，你和你姐啊，就像是一对相爱相杀的夫妻，明明很关心对方，但都死要面子不好好说话。
1: 我是有好好说话，是他自己莫名其妙。你看来了也不好好玩啊，成天就是工作打电话，忙得跟个什么似的，跟他说话他也不理。
0: 那他都这么忙了，为什么还来找你？
1: 教育我呗。
0: 那打电话不就行了吗？我是说，那他干嘛跑这么远？又是高原反应，又是头疼睡不着觉，晚上还流鼻。

0: 血。
1: 流鼻血？
0: 嗯。
1: 你听谁说的？
0: 民宿老板呀。我本来打电话给他是想让他照顾一下红米姐的，他跟我说红米姐大半夜跟前台打电话问有没有止疼药，早上打扫卫生发现她枕巾啊也血乎乎的。你呀、啊、透过现象看本质，他就知道你辞职了担心你，想亲眼看看你过得好不好。

0: 呀，这是坐标啊！
1: 你拉挺博学啊，还知道是坐标啊？
0: 这个给你的，红景天茶，增强抵抗力，村里的阿婆做的，这一罐都是你的。
1: 哦，
0: 那我擦过了，它不脏，它是褪色，这里面可是好东西，不便宜啊！你慢慢喝，对身体好。
1: 哇，这么多！
0: 还有这个杯子啊，也是我刚买的，新的。这个天气干，多喝水。好好工作。
1: OK。
0: 我去忙了啊。
1: OK。

0: 好香啊，放玫瑰花啦。
1: 对，
0: 你要这么多哈？
1: 不算多，每家一分就没了。你先尝尝。
2: 我给你们拿瓶子去啊。
3: 哎，尝尝，好喝吗？
0: 嗯，真的有玫瑰花味。
3: 嗯，
0: 你尝尝。
3: 你再喝一口。今天晚上青姐吃饭的时候啊，也让她尝尝。
0: 你知道吗？我发现我来了之后哈、啊，不管去谁那儿，走的时候都没让我空手走。
3: 你放心，等你走的时候啊，我也不会让你空着手走的。
0: 你准备给我带什么呀？
3: 嗯，你说吧，尽管提。
0: 什么都可以啊。嗯，
3: 钱不行。
0: 放心，我只会要你有的东西。
3: 哎，
2: 来吧，
3: 来来来来，我们装一
2: 下。来，
0: 用这个。
2: 对，用哪个都行。哎，你们俩别玩了，洗手吃饭准备。
0: 走。
3: 许工总，
0: 哎，
3: 你帮我看看脖子后面有个什么东西。
0: 你别动啊，蜜蜂。
3: 啊，你快把他赶走。走了。
0: 啊。
2: 哎，你别动，是遮到了吧？看看。
3: 没有吧？没有吧？
2: 吃饭了，走。
3: 红梅姐，这是我们村一个阿婶酿的玫瑰酒，给你尝尝。

0: 他们家哈，这么大的缸酿了好几缸了，尝尝。
1: 是，如果村里有人结婚，都得提前准备。
2: 行，这一杯呢，就当给我送行了。我明儿早就走了。
0: 你不是后天走吗？
2: 哎，临时啊，得去北京出趟差，后天再回上海。
0: 带铃铛去啊？
2: 助理明天也去。
0: 哎呦，说着明天准备带你们去古城玩呢。
2: 哎，不用了，反正这次来也不是来玩的，是专门来教育教育你的。谢谢你们的款待，这两天添麻烦了。
1: 不麻烦，本来还想让您多住两天呢，这个真不是客套。
0: 姐，你少喝点啊，明天要出差。好喝吧？就是开车路过一片玫瑰园，你说特丑的那个玫瑰。
2: 我说了吗？
0: 你说了，你路过的时候说的。哎，你别装失忆啊，谢总也听到了，对不对？
1: 我没听到，我当时在开车。
2: 谢总，来，
1: 哎，
2: 生意兴隆。
1: 对，谢谢。
3: 欧米阿姨，你什么时候再带铃铛来玩？
2: 我们可能不会再来了，因为我们是来这旅游的，下次会去其他地方旅游啊。
3: 那我们不来看小姨吗？
2: 小姨也是来旅游的呀。
1: 没关系，以后你们呀可以通过电话和视频见到彼此啊。
0: 对，打电话。

0: 姐，你把这个芬太水喝了啊。米酒度数低，但是也是酒，明天还出差呢。
1: 你去不去上海？
0: 你先把它喝了，好吧？
1: 去不去？
0: 啊，我有空就去看你们，好吧？
1: 知道。你讨厌我？
0: 我讨厌你。
1: 你就讨厌我。知道我在那，所以你不去。
0: 这话你记得挺清楚的吧？哎，怪我。我不该那么说。
2: 那你知道我什么意思吗？不想给你们添麻烦。
1: 你不想给我们添麻烦，你能不能好好过日子？
0: 你辞职都不跟家人说，
1: 你现在啥事都不跟我说，我只能从朋友圈里或你的朋友那里知道你在干嘛。我好怀念那个小时候跟在我屁股后面屁颠屁颠了的小红豆。你气死我了！
0: 你酒疯子啊！你打人呐、啊！
1: 我就
0: 打酒疯啊！就打你，就打我还手了啊！我就还手。
3: 他都醉成这个样子了，你还坐那挨打？快跑啊！
0: 我告爸妈啊！你喝多了打人。
4: 我跟妈说，你初中时候用酒精瓶早恋。啊？
0: 我什么时候用酒精瓶早恋了？
4: 就。
3: 你们说的是漂流瓶吧？
4: 你们，告你们。毕竟，开始。

0: 这就是后院，建筑主体啊已经建成了，总共8个房间，最小的房间啊都得40多平米。来，你们看这边，这楼上是4个套房，视野特别特别好。老板的定位呢，就是做精品民宿，
1: 确实很霸气啊！
0: 对，老板呢说了，当初这个建筑主体跟室内设计啊是一块出的图，如果你们。

0: 这可是3倍浓缩的，你不能再喝了，不然晚上睡不着觉了。
1: 你就看我那白天的运动量，你就给我往那猪圈扔一个枕头，我立刻我就睡着了。
0: 有冷缩了一天的百味，换个口味吧，
1: 也行。

0: 怎么了？
1: 有人在偷拍。
2: 嗯。你们是从哪儿来的呀？
3: 我们是从上海来的。
2: 上海？
3: 嗯。
2: 那你们为什么会选择来我们这玩啊？哦，
3: 我们是看到你们拍那个宣传片，没想到你们本人更好看。
2: 宣传片？
3: 对。哎，
2: 那你们觉得我们这儿怎么样？
3: 特别好。
4: 我们今天上午刚到的，我们想去尝试找找看宣传片里面漂亮的地方打卡。
2: 那正好我知道呀，我可以告诉你们，对吧？
4: 可以加个
2: 来，没有问题。
3: 我们现在走了，
2: 好，拜拜。

0: 你是不是有镜头恐惧症啊？好像是有点。像你长得这么漂亮，还总是被偷拍，肯定很反感吧？
1: 我漂亮啊？
0: 那你说说，哪儿漂亮？你的那种漂亮啊，就是属于低调且含蓄，美而不自知。
1: 听起来真舒服，嘚瑟。行，我走了，不错，我会。
2: 对了，你的板位我帮你打包好了，
1: 谢谢。哎，明天记得来帮我试吃。
0: 试毒，你还是找夏夏吧。
1: 走了，拜拜。走了啊，哎。
3: 上午走的。
4: 他姐跟红豆姐一点也不像。
3: 你也见了？
4: 来木雕坊玩了，东屋墙上挂着那个两人的木雕画，师傅雕的，谁问都嫌贵，你镇店之宝，他买走了。我一看那收货地址，写着名字许红米，我就问他是不是红豆姐的姐姐。他说是。
3: 那你赶紧跟小兰说一声，让她从网店下架啊。
4: 放心吧，我们都是第一时间通知。
3: 喂，你好，哪位？啊，对对对，我们是有风小院，有短租。您是情侣还是一个人？
4: 啊，
3: 对吧？哦，为了女性是吧？大概什么时间呢？好，我记录一下，让您稍等。
5: 开始他们不让我唱那首歌，让我唱他们的歌。啊，我说你等会儿，那个你先听听我这歌，你要觉得不好，我再唱你们的。我啪啪啪就唱，啊，然后主持人说，行了，胡老师。那你别唱了，我们知道了。
6: 那后来你唱了吗？
5: 没有，还是唱他们。观众没有耳福了，二万。
0: 哎，哼，抱歉啊。奶奶，你听牌了吗？
6: 没有，还没凑成对呢。哎，胖，三万。
0: 你别唱
7: 了。三明，我给你喂牌。
0: 哎。谢谢，真不用。子墨，上圈刚定牌。
5: 行啊，红豆手气可以呀、啊。
6: 来，
7: 不是你屁胡你都胡啊？
0: 你刚怎么胡？
8: 豆豆，
7: 哎哎哎，这有凤仪屋里呢。
6: 打麻将呢。啊，来来，
7: 凤仪好。
6: 下午就弟弟来
7: 了。这么多呀？啊，谢谢您。
6: 亲亲的。
7: 来，
6: 哎，不用，
7: 您坐着。
6: 我不动，我不打，不打。我搭没人坐会儿去。
5: 哎，凤仪，您打吧，别让他打了，他太臭了，熏死我了都。你啊，
7: 我这是让着你们呢。那个，你们打着，我去给你们泡点枸杞茶，红豆可以吗？
0: 哎，马爷上次放的普洱茶呢？
7: 大晚上喝什么普洱？就枸杞。
0: 那你问我。
7: 打着吧啊。哎，别打这种，打这种，打这种。
0: 打这。
7: 现在外面没有呢，
0: 那万一
9: 两位开会呢？

0: 系统，
1: 站。
2: 年纪也大了，你们别瞎说话呀。
3: 丑事。
4: 不是凤仪，你这不讲武德，你太过分了，你这。
1: 400啊。
0: 胡。
4: 阿南，你屁胡你也胡啊？
0: 那总比屁胡都胡不了的强吧？
3: 清一色呀。就你俩跟他嘀嘀咕咕嘀嘀咕咕给我嘀咕的，有毒。哎呀，这么好的牌呀。

0: 马爷这次准备待到什么时候啊？
1: 明天白天去见几个老的茶艺师，晚上就回北京了。
2: 快来了吗？快来了吗？啊！哎呦喂，你们俩怎么都吃上了？这是给人新来的美女邻居准备的，你们这么一吃，一桌子瓜子皮、花生皮的，让人家看见，显得我们不尊重人家呀。
1: 淡定点啊，别一听"美女"俩字显得那么亢奋。
2: 我什么叫显得亢奋呀？我是真亢奋呀，我太开心了我。哎，万一这个美女邻居爱上了我，那就是一段甜甜的爱情了。
1: 这么好的茶，我真舍不得吐。哎呀，
2: 你吐，你吐，你吐，你吐，你吐！我告诉你，老马，你自从创业以来，你身上的仙气儿一点都没有了，你谈吐都没有深度了。赶紧准备准备，一会儿你还得给美女邻居表演茶艺呢。
1: 呸！
2: 哎，不过，来来来，
0: 干嘛呀？
2: 拿来拿来拿来，你见过这个吧？一会儿啊，我只要唱到那儿。遇见你像竹林邂逅下，哎，飞鸟邂逅海浪，
1: 冒险配合。
2: 对对对，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哎、没错没错没错。
1: 你说你最好你跪门口，在那儿弹最有效。
2: 不是我说你烦不烦呀、啊、你？
1: 怎么？你跪点事肯定。
3: 我来提啊！
2: 哎，来了来了来了，赶紧列队。
1: 哎呦，
2: 笑了点，笑了点。欣欣也来了，美女邻居呢？
4: 正式介绍一下，我们的新房客，你们的美女邻居。
5: 我就是这个美女邻居，惊喜一米吧呀！
2: 算了算了算了，
1: 别呀！
2: 算了吧算了。
5: 哎呀，干嘛呀，胡乱？
2: 你这干什么呀？
5: 我就跟你开个玩笑，至于吗？
0: 欣欣，你真搬来啊？
4: 他们宿舍漏水，屋顶得修，所以过来暂住两个月。吴老师，别灰心呀，过几天啊，真有一个女房客。
6: 真的吗？
4: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6: 怎么来呀？
5: 你就这么不欢迎我？
6: 也没有啊，小伙儿，就是
4: 提点我感觉。
0: 欣欣啊，你先坐，待会儿呢，马爷给你啊表演茶艺，我跟你一会儿上去说说啊。
5: 行行行。我听妈妈说你特别会铺床单，你教教我呗。
0: 好了，我给你铺。
5: 来，那我就不客气啦。
7: 你要走了？
8: 我跟阿瑶说好了，
0: 这几天不做义工了，休息几天。
8: 你还来吗？
0: 来，我肯定来看你们。
7: 那阿瑶怎么办呢？
0: 新的义工马上就来了，没事的啊。
7: 你不要我们阿瑶了？
8: 是啊，
9: 你消毒了吗？
4: 放心，都用酒精消过毒了。
9: 是，你就给红豆姐姐寄10瓶，是不是少了？既然喜欢喝，多寄点呗。

0: 气这么多嘛，要不够喝再说。
1: 那倒也是。我听小春说，红豆的房子快到期了，也没有续租的意思。
0: 是啊，人家得回去工作了呀。
1: 那你们俩这是怎么回事啊？
0: 不是，现在官方辟谣已经没人信了，是吗？
1: 不是，照你这意思说，那我就让小春再多动员几个人，抓紧给你介绍吧。
0: 你看我现在像是有时间谈朋友吗？
1: 人家女孩子也没时间谈朋友，都是一边工作一边谈。有人追求我们家小春。
0: 谁呀？
1: 一个供货商，给他打语音电话，我听见了，约他吃饭去。
0: 那小春怎么说？
1: 没时间。我跟你说啊，这日子啊，一个人挑水累，得两个人担才轻松。你们这些年轻人将来就后悔了。
0: 先倒酒。

0: 来，把这公鸡汤喝了，放过药材的，天天这么忙，得好好补一补。
1: 你先放着吧，阿南，搞得我像坐月子似的。
0: 一会儿就凉了，来。
1: 嗯，好喝，好，喝也喝了，您放这吧啊，盛这么多，喂猪呢？
0: 什么喂猪啊？你得有个好身体。
1: 嗯。
0: 不用藏了，我早就看到过了。
1: 不是，就是图片好看，你那小可爱，那迷人的大眼睛，没别的意思。
0: 我说什么了吗？心虚。快喝啊！
1: 阿南，
0: 嗯，
1: 您可不要跟别人乱说，

0: 起来，起来，马上啊！
1: 走着去啊！
0: 可以啊，等我一下啊！哎，你这衣服是新的啊？
1: 不是啊，去年就买了。
0: 啊，吊牌摘一下。

0: 走吧走吧，吃个早饭你还化妆啊？我没化妆啊，我就补了个眉毛，涂了个气垫，擦了个唇膏，喷了点香水。啊？嗯。哎，你那吊牌摘了吗？
1: 你想要吗？
0: 我要那个干什么呀？
1: 不要你就别问。
0: 哎呀，这有什么呀？我跟你说啊。
1: 我跟陈丹青出去逛街买了条裙子，前后都分不清就穿出门了。
0: 那谁先发现的？脖子呀，累得慌。
1: 你还干过这么蠢的事儿呢？
0: 哎呀，哎，你喷香水了哈？
1: 就是一个蜂蜜沐浴露，狗鼻子啊。
0: 还挺好闻的，什么牌子？
1: 一个国产老牌子，很便宜的。

0: 我再提示啊，都看见红豆跟阿瑶在吃米线，两个人好得好。
1: 我前天晚上去阿瑶家打麻将，也看见他们俩在一起，挺好的。
2: 咱别瞎猜了。人家红豆啊，已经不做义工了，而且呢，那房子也不再续租了。
3: 要是我听阿瑶那意思，他们俩也没戏。
0: 我们哪个不是过来人？他们两个那点小把戏，没戏，好鬼呀、啊！
4: 这么说啊，他俩呢确实是看上了，但是地点不对，人家红豆肯定是要回北京的，
5: 是在我们这儿住不惯吗？
2: 也不能这么说，其实人家红豆到咱们这边来就是玩来了，而且时间也不长，所以在他的人生计划里头根本就没有咱们这儿，明白吧？
5: 明白了，还是住不惯。
2: 不是住不惯，是他们两个的感情发展还没有到考虑住得惯住不惯的时候。
5: 那就发展啊，
2: 就是不能再发展啊。
5: 是住不惯吗？
1: 不是住不惯，你不懂啊。红豆人家个大城市姑娘跑到你这儿来，谁愿到村里来呀、啊、
5: 那不就是住不惯。
2: 住不惯，住不惯，住不惯，
5: 住不惯。
0: 更精了，
2: 再说话说。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2: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临河区解放路消防救援站开展暑期消防研学活动，中小学生近距离学习消防安全知识，观摩消防救援装备；我市2026年暑期青少年志愿服务系列活动拉开帷幕；临河区锦铁街道铁西社区暑期公益课堂正式开课；边墙探古韵虎溪立新制研学夏令营活动正式开营；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旌旗猎猎铸忠魂，原国民党军184师海城起义用的红旗。
0: 暑期是安全事故高发易发时段，为筑牢青少年安全防护屏障，普及消防安全知识，提升中小学生自护自救能力，近日锦州市临河区解放路消防救援站开展暑期消防研学活动，组织辖区部分中小学生走进消防站，近距离学习消防安全知识，观摩消防救援装备。
2: 本次活动没有采用传统的安全教育形式，而是将课堂延伸至消防救援现场。活动打破书本理论的局限，依托站内各类救援装备开展实景教学，同学们通过实地观摩、现场聆听的方式，直观了解消防相关知识，积累实用的安全避险经验。
3: 消防安全教育要从小抓起，今天我们带领大家认识消防装备，讲解日常防火要点，就是想让大家把安全意识融入生活。我们对站也愿意持续搭建平台，常态化开展科普宣传，和学校、培训机构一同守护大家的生命安全。
2: 活动过程中，消防员结合夏季安全工作重点，为在场学生集中讲解夏季消防减灾、高温防中暑、远离危险水域等安全常识，同时科普干粉灭火器工作原理等相关知识。随后，同学们依次近距离参观超高层供水消防车、抢险救援消防车、重型水罐消防车、38.5米举高喷射消防车、42米云梯消防车等各类专业消防车辆，系统了解不同车辆的作业功能与适用场景。同学们专注听讲，仔细留意各类装备细节，认真学习观摩。
4: 今天我们参观了消防队，听了消防叔叔的讲解，我们学会了很多消防知识，认识了许多消防器材，也提高了我们的消防安全意识。我们知道消防员的工作是很辛苦和光荣的，我觉得消防员叔叔是最可爱的人。
2: 消防车辆参观结束后，消防员现场展示消防防护服装，讲解各类防护服的防护性能，实操演示氧气罐、防护面罩等消防器具的使用方法。活动最后，消防员开展高压水枪喷水演示，学生们全程认真观看，积极配合，现场气氛热烈，孩子们热情高涨。
5: 今天我参观了消防队，让我们近距离认识了消防防护服、各式救援器材，了解了消防车的设备用途，还学习了火灾逃生、日常防火的适用知识。让我们致敬每一位守护万家平安的消防战士。
2: 通过这次消防研学活动，活动组织方希望能够切实增强青少年的消防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让消防安全理念扎根同心。接下来，临河区解放路消防救援站将持续常态化开展消防科普宣传活动，普及消防安全知识，护航青少年平安健康成长。
0: 近日，我市2026年暑期青少年志愿服务系列活动正式拉开帷幕。此次活动由市委社会工作部统筹全市资源，精准搭建社会实践平台，引导广大青少年走出课堂，参与基层治理，用青春力量筑牢暑期安全防线。
2: 在临河区龙江街道世纪花园社区，青少年志愿者们化身社区美容师与安全守护者，分组深入辖区主干道和绿化带，集中清理卫生死角，铲除墙面小广告，捡拾白色垃圾，以实际行动净化人居环境。 针对暑期安全重点，志愿者们还结合东湖周边重点水域，向过往居民及未成年人普及防溺水六不准、危险水域识别及应急自救等安全知识，并温馨提醒家长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全方位筑牢暑期安全防护网。
4: 作为青少年志愿者，很荣幸参与这次暑期志愿服务活动，走出课堂，亲身参与社会服务，在实践中锻炼自我，收获成长。今后我会持续传递志愿温度，以青少年行动扛起属于我们的责任与担当。
2: 古塔区古城街道新会员社区大小志愿者联动协作，协助老年居民扫码查询业务，操作智能设备，细致讲解社区便民服务举措，用真诚与耐心跨越数字鸿沟，传递邻里温暖。
5: 我今天教爷爷奶奶们扫二维码查询业务办理流程，能帮长辈们做事，我特别开心。以后我要常来做志愿，用小事传递更多的温暖。
2: 返乡大学生志愿者则充分发挥自身专业优势，全力做好社区文体康养服务，保障文娱活动安全有序开展，营造出文明和谐的社区氛围。
3: 暑假回到社区开展志愿服务，让我收获满满，能做力所能及的事，服务邻里，是很有意义的暑期实践。
2: 为确保暑期志愿服务走深走实，今年暑期市委社会工作部统筹整合全市志愿服务资源，坚持安全便捷贴合实际原则，面向全市大中小学生精心筛选，推出了168个青少年专属志愿服务岗位，岗位涵盖便民服务、环境治理、安全宣传、红色宣讲等多个领域，为青少年搭建了规范化、专业化的社会实践平台。
6: 下一步，市委社会工作部将持续关注各项工作的推进情况，用心打造规范化、专业化的青少年志愿服务平台，为青少年健康成长、全面发展提供更有力的支持与保障。
0: 为丰富辖区青少年暑期生活，近日

0: 临河区锦铁街道铁西社区暑期公益课堂正式开课，文明礼仪作为首期课程与孩子们见面，趣味化的实操教学让孩子们走出电子屏幕，在实践中学习礼仪知识，充实精神文化生活。
1: 社区活动室内，授课老师示范站姿、坐姿、行走仪态等形体礼仪，同时结合日常生活场景，讲解与长辈相处、邻里沟通的待人礼节。台下孩子们端正坐好，认真聆听，踊跃起身模仿标准动作，课堂互动氛围轻松热烈。亲身参与完整教学后，不少孩子都收获了全新感悟。
2: 这次社区开设的礼仪课程特别有意思，通过学习我懂得了该怎样礼貌与人沟通，日常还有很多待人处事的小细节，特别期待社区接下来开设的课程，假期可以多多参与这类活动。
1: 据社区工作人员介绍，开办系列暑期公益课堂旨在填补学生校外教育空白，收获充实有意义的假期。
3: 一到假期，很多孩子长时间抱着手机、平板，深陷电子产品当中。我们开设各类特色课程，就是希望能够转移孩子们的注意力，引导大家放下电子设备。后续我们还会规划安全教育、手工创作、自然科普等多元化课程，让孩子们足不出社区，便能学到课本以外的实用内容，把暑期生活过得丰盈有意义。
0: 日前，边墙探古韵，古稀立新志，延续夏令营活动在临海市温迪楼镇边墙自古稀民俗文化村开营。来自锦州的高中生们走进这座依山傍水的民俗文化村，在名家艺术场馆中感受乡土文化的深厚底蕴，在满绣基地的动手实践中体验非遗技艺的匠心传承。
1: 在讲解员的带领下，同学们参观了王丹艺园、张宝生画馆、民俗馆。讲解员边走边讲，话语间铺开的是乡村的蜕变。展馆拔地而起，道路连通四方，游客纷至沓来。
4: 这个夏令营没有试卷，但有针线，有历史，有山水，有一群认真生活的当地人。我学会了穿针，也学会了走心。有研学夏令营的夏天，我会记很久。
1: 在锦州满族民间刺绣传承基地，同学们围坐在国家非遗传承人夏立云面前，从最基础的穿线开始学起，安静并专注地完成了属于自己的一幅幅作品。
5: 此次研学夏令营让咱们锦州本地的孩子走进边墙的虎溪民俗文化村，在艺术场馆和满绣体验中真正看见家乡，了解家乡。我们希望用行走的课堂帮他们建立这片土地的连接。乡村振兴离不开年轻人，今天在孩子们心中种下一颗种子，将来他们学有所成，也许会用自己的方式回来建设家乡。后续我们的研学夏令营系列将推出更多的主题，让更多的孩子在行走中爱上家乡。
0: 在历史的转折关头，原国民党军184师毅然高举起义的红旗，这面红旗如黑暗中的曙光，打破了旧有格局，为革命事业注入新的力量。它见证了起义将士们深明大义、弃暗投明的伟大抉择，开启了新的篇章。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中，让我们聚焦这面意义非凡的红旗，回顾那段充满勇气与变革的历史，感悟先辈们追求光明、投身正义的忠诚之心。
6: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孙佳宇贺，来自锦州市铁路高级中学2013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旌旗猎猎铸忠魂，原国民党军184师海城起义用的红旗。在辽沈战役纪念馆战史馆的展厅中陈列着这样一面红旗，它看似普通，却是东北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184师海城起义的见证。国民党军184师是滇军60军的一支老牌部队，在抗战时期屡立战功，抗战胜利后被调往辽宁海城参加内战，归廖耀湘管辖，脱离了60军的指挥，驻防于鞍山、海城、大石桥、林口四地。师长潘硕端深谙蒋介石借机消灭异己的用意，这时本就无心内战的他对前途

但忧虑。潘硕端1901年出生于云南，早年就对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有了一定的认识。在到达东北后，他经常收听共产党的电台，了解相关政策，并向官兵们讲解中国内战形势，唤醒官兵们的革命觉悟，并与东北民主联军取得了联系，寻求起义时机。1946年5月25号，东北民主联军发起安海战役，并以绝对优势兵力包围了鞍山和海城。潘硕端认为起义时机已到，经秘密准备，27号凌晨，他率部撤出阵地，高举红旗开往解放区。5月30号，潘硕端等四人联名通电全国，宣布反内战起义，打响了国民党军在东北战场上反对内战的第一枪。在我军处于战略撤退的形势下，潘硕端为反对内战勇接一旗，成为东北解放战争初期第一个起义的国民党军将领，鼓舞了要求和平和民主的广大人民。184师起义后被编为中国民主同盟军第一军，而后潘硕端也为策动长春城内国民党60军的起义做出了巨大贡献。这支起义部队也在东北解放战争乃至全国解放战争中立下了不朽的功勋。1983年，这面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见证了革命先辈冲破黑暗踏上光明道路历程的红旗，入藏辽沈战役纪念馆，被评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0: 游乐场安全不能仅依靠安全带单一防护，需法规标准、场馆运维、员工履职、游客自律多方同步发力，全方位筑牢游乐安全防线。乘坐游乐设施前，仔细了解对年龄、身体条件的要求，查看设施是否具备安全检验合格证，且在有效期内。游玩中，请在座位上坐稳，不要解除安全防护装置或跳离设备。游玩结束，待设备停稳后，再解除安全防护装置。乘坐游乐设施时，如果发生眩晕等身体不适情况，要立即与管理人员联系，寻求帮助。乘坐旋转、翻滚类游乐设施时，应将随身物品摘下，避免玩耍过程中掉落。如果设备停机，导致悬空或不能离开时，请勿乱动或挣扎，保持镇定，耐心等待管理人员处理和救援。儿童乘坐游乐设施时，家长要做好看护工作，检查孩子的安全装置是否正确佩戴，及时消除不安全隐患。乘坐游乐设施不要吸烟，发现同行者有吸烟情况，应及时提醒。游玩过程中应留心观察周围有无易燃物，如有异常，及时报告工作人员。在封闭空间内游玩遇到火灾，切莫慌张，应按逃生指示标识方向从逃生出口迅速撤离。得进一步做好留守儿童关爱帮扶工作，弥补孩子们假期陪伴缺失，丰富暑期精神文化生活，助力留守儿童身心健康阳光成长。易县宜州实验中学开展了为期四天的暑期关爱留守儿童系列活动，本次活动内容充实，形式丰富多样，融合创意手工、科创实践、心理赋能、法治研学于一体，让孩子们在体验中收获快乐，在陪伴中感受温暖，在成长中收获蜕变，度过一段充实、治愈、有意义的美好假期。周密部署，暖心筹备，关爱先行，谋划在前，精准摸排留守儿童信息，确定参与人员名单，制定详尽的活动实施方案，细化每日流程，安全保障，人员分工，大家各司其职，筹备物资，布置场地，保障活动安全，有序开展。四天温情守护，四天丰盈成长，从指尖采编、科创探索到孝心暖心，从阳光团辅、心灵赋能到法治研学、知行合一，四天的关爱活动层层浸润，步步暖心，全方位陪伴留守儿童快乐成长。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

0: 新闻的全部内容了。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哦，嘿，美好的一天。等等，我们一定在哪儿见过。哦，那时候你5岁，我还见过你的兄弟，你的爸爸，爸爸的爸爸，当然还有你的朋友，朋友的朋友。我想我了解你们所有人，无论你是谁，我都懂你。不管你有多忙，也许你一点不忙，我都陪在你身边。哦，我也爱你们，为你们宠爱的感觉真是太棒了。我是谁？你以为我是电视机？
2: 哦，就是俺老孙的本事。
1: 我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还可以在这儿，我无处不在。我是经典，我可以跨越时空和你一起见证，见证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人生。但我需要你们来创造。
3: 3、2、1，开始。
1: 我们来创造吧，创造经典，不止经典。重温经典频道，就在你身边。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0: 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班齐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红豆跟老胡怎么还不回来
1: 啊？啊，镇上酒吧的歌手走了，胡老师今天去试唱了。红豆应该是在谢总家打麻将吧？谢阿奶最近迷上了打麻将。
0: 这进度条也太慢了。
1: 什么进度条？爱情的进度条啊？
2: 嗯，
1: 他们两个哪有什么进度条啊？红豆来的时间太短了，也就两三个月，这么一走，桥归桥，路归路，他们两个根本没有进度条。
0: 嗯，不对。我觉得呀，这跟时间没有什么太大关系。你看，红豆的事业发展方向就不在这儿，现在又不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年代了。女孩子考虑问题呢，得全面。
2: 对，是该搞事业。
1: 对，就是要搞事业，先富带动后富，再实现共同富裕。
2: 说的是没错，但是小黄，
1: 嗯。
2: 你来这里搞事业搞那么久了，怎么连个对象都没有
0: 我有对象
1: 啊？啊？他是在贵州当老师的，我们上个月刚在一起啊。
2: 哪里来的时间去贵州搞对象啊？
1: 去年暑假我去贵州看我爸妈嘛，去之前我妈就跟我说了，他们那新来了一个支教老师，我肯定会喜欢，早就把他夸得像朵花似的呢。后来到了那儿打眼这么一看，小伙子确实斯斯文文的，说话也温柔，性格也特别稳重，主要是多看他两眼，他不好意思，小脸红扑扑的。我妈呀，就是把我的喜好啊拿捏得死死的。
2: 竟然还是你妈介绍的哈，
1: 印象也很好，所以就一直联系。这不上个月就捅破了窗户纸，确定了恋爱关系吗？
2: 所以你们两个这个是异地的网恋。
1: 但是我现在有一个想法，我想把他从我妈那挖过来。就我们这学校还缺老师呢，
2: 他愿意吗？
1: 他暂时不太愿意，
2: 让你妈跟他说说。
1: 我妈更不愿意，我妈跟我说了，她现在带的高年级的学生要中考，让我想都别想。
2: 全一家子都有人才，
0: 我妈才是人才。
3: 那个小琴嘛，守这个杂货店也没什么生意，哎，我估计要坚持不长时间。再说了，她又喜欢那个男娃娃，没有什么正经的工作，小琴的阿爸阿妈肯定很着急。
4: 着急有什么用？大人能坐得了孩子的主。
3: 前段时间，小琴的阿爸还打听你们家笑笑。
5: 打听我们家笑笑干什么？
3: 看上笑笑了吗？觉得他有手艺。
5: 他能看上夏夏，前两年还嫌我们家穷呢。
3: 哎呀，那是前两年嘛，现在不一样了。笑笑有手艺，大家还是知根知底。对。
6: 那有好的就赶紧紧着夏夏介绍啊。
5: 哎呀，夏夏还小，还是先紧着阿瑶吧。
3: 阿瑶的事情哪里用得着我们来操心？有小春嘛。我听说小春在镇上认识一个开饭店的女老板，哎，讲小姑娘长得很漂亮。不是要介绍给阿瑶干？
6: 不是阿贵人，你别光聊天，打牌啊。
3: 哎呦，三万！
5: 小春是在家说我的事儿，阿瑶你觉得怎么样啊？
6: 不行，我早就跟他说过了，别搞这些，好好工作。
3: 你去见一见又怎么了？
6: 不是，这个小春能不能把心思放在工作上面呀？这工作一天到晚这么忙，他还能想东想西的。
3: 这也是正经的大事啊，对吧？
5: 就是，二婶儿，你管管他。
4: 要管你们管，我可管不了他，他都给我下通知了，认清形势，放弃幻想。
1: 哎，什么叫认清形势，放弃幻想呀？你踢我干嘛呀？
6: 啊，我腿伤，我，哎，你，哎，你别跟我拍。
3: 哎呀，我们现在啊都是剃头挑子一头热，人家阿瑶刚。

0: 能够上心。红豆
1: 啊，
0: 你觉得阿瑶怎么样？
1: 挺好的呀。
0: 我问你啊，那个是你喜欢的类型？
1: 不是。
2: 怎么就不是了？
1: 我喜欢皮肤比较白的。
2: 你别看我白，
1: 没看。

0: 小陈，我们到了啊！
1: 哎，等等！你怎么来了？
2: 你不是喊红豆吃饭吗？我刚好在附近，就一起过来吃了。怎么了？有什么跟他说的话不能让我听见呢？
1: 我们两个女孩说话，你瞎掺和什么呀？你回店里边，让娜娜给你做个土豆饼啊！
2: 真的假的？你真赶我啊！
3: 小春，你们在门口站着干嘛呢？
1: 来了来了啊，
3: 快进来呀！
1: 那个，你要想吃这一块吧，走走红豆，
3: 走吧。
2: 崔小春，你什么态度啊？
1: 我介绍一下啊，这个呢是我们这个店的老板小薇。这是我的好朋友许红豆，
4: 你好，
3: 你好，
4: 你好。
1: 这是我大哥，那个谢之遥，
2: 幸会。啊，
3: 谢总，你今天有时间过来了？
1: 对，今天有点时间啊。
3: 那我们去小院里面坐吧，方便聊天。
1: 好，
3: 走，
1: 红豆，好。
3: 你们随便点啊，千万别客气。今天这顿饭我请了，之前一直说请小春吃饭来着，他一直忙。
1: 今天这顿饭肯定不能让你请，红豆来了这么长时间，马上就要走了，我一顿饭都没好好请他吃过，这顿饭肯定是我要请的啊。
3: 那红豆不是在这边工作的呀？
4: 我呀，我不是，我是来谢总小院度假的，我是住客。
3: 啊。那你们今天这是送行饭啊，我在这儿还合适吗？
4: 不合适，合适，一顿饭而已，合适的。
3: 那我请你们喝酒，我这儿还有一支还不错的红酒，正好今天开了，我去拿。
1: 哎，不用，哎，你太客气了，小薇。
2: 这个阿妹怎么这么自来熟啊？
4: 不是大哥，我之前跟你说的话，你是不是什么都没记住啊？
2: 什么呀？
1: 我之前是不是跟你讲过，融合餐厅的老板孙小薇，我要给你介绍的。他拒绝了啊？那我也不能那么跟人说呀。我就跟人讲，你没有时间，等你有时间了，你肯定来。
4: 你看我干嘛？
3: 这又不是我让你来的，你自己要。
2: 那我走了。
1: 你现在走什么呀？刚才让你走，你不走。
3: 菜单都看好了吧？
1: 那个，我们要一个牛肉堡，然后再要一个萨拉米的这个薄饼，好吧？红豆鸡肉卷。
3: 好嘞。
2: 我都行。
3: 啊，行，那你们稍等，我来安排。
1: 好。

0: 高兴啊，高兴。之前小春说谢总没时间，我还想着去谢总的马场骑骑马呢。这不，我这也是刚开业，也没去成。
1: 都忙。
0: 我们邻居啊，一说谢总，那都知道，说生意做得大，人长得帅，还是个热心肠。
2: 过奖了，过奖了，别听他们胡说。
0: 这哪是胡说呀？今天一见，果然是帅。不过，怎么会没有女朋友呢？
1: 那个，我大哥呀，就是一颗遗珠，一心都扑在工作上了。
0: 遗珠。

哦，我一开始啊也这么觉得，后来发现呢，其实不是，人家是要求高，那个宁缺毋滥，还不像一般的男的呢，这个看着碗里的。

0: 你怎么也不帮我说句话啊？
1: 我还没帮你说话，我说的都是好话呀，说你仗义啊，孝顺。
0: 你这是在帮我呢，还是在帮我相亲呢？
1: 人家小薇本来就是以为你是来相亲的。
0: 那你也不该接话呀，我好不容易把话题给绕开了，你又给绕回来了。
1: 那人家小薇问的也没什么，她问我了，我不得答呀？
0: 这下好了，人家以为我上赶子来相亲，还找俩好说话的陪着。小春也就算了，你就这么想把我送出去是吧？
1: 不是，你想哪儿去了？
0: 不是，小春怎么这么慢？我还有事儿，我不等了，我先走了。
1: 啊，好。
2: 我本来带你到这家餐厅是觉得环境挺好的，没想到
1: 没有，菜特好吃。你怎么样？你去哪？
2: 我回趟仓库，你呢？
1: 我去找心安去。那
2: 走吧，一块儿吧。
1: 吃过了。
2: 嗯。
1: 吃完饭，哎呀，有点困。
2: 啊，来，
1: 坐这儿。
3: 叹什么气？
1: 有什么烦心事？心里有点乱。
3: 想得多，烦心事是越想越多。
1: 奶奶呀、啊，
3: 嗯，
1: 你说这个人哈，他怎么就像那个狗熊掰玉米一样，掰一穗儿掉一穗儿，就不能什么都有？
3: 人不能太贪心了，得了千钱想万钱，当了皇上又想成仙，人就长了两只手，你就是进了金山银山，也只能拿两样东西，拿了金银镯就拿不了玉如意，哪能要什么有什么？
1: 嗯，不能要什么有什么，我记住了。
3: 什么时候走啊？
1: 过几天。
3: 哎，那就多到家里吃几次饭呢。
1: 好呀。阿梅，
3: 嗯，
1: 我觉得呀，你身上的味道特像我姥姥。
3: 什么味？
1: 烤面包的味道。嗯。
3: 嘿，那是烧柴火的味道。
1: 阿南呀，
3: 嗯，
1: 你可要健健康康的哦。
3: 嗯，
1: 那多听阿瑶的话，不舒服了去医院，别嫌麻烦忍着。
3: 知道了，阿南呀，也嘱咐你几句，遇事别较真儿，宽心一点。烦心事是越想越多，总能过去。
1: 我也记住了。

0: 喂，娜娜，怎么了？
1: 谢总，红豆下午发烧去输液了，还没回来，你有时间去接他吗？
0: 马上。

0: 你不运动的吗？平时？
1: 我不运动，我这一天到晚的我。不是，你什么情况啊？你发烧来打针也不跟我说一声。
0: 打个针而已，告诉你干什么？
1: 有一个人来打针的吗？
0: 我在北京都一个人打。
1: 这是北京吗？
0: 嗯。不是，你下午不是生气了吗？
1: 我生不生气我也不会不管你啊。
0: 嗯，这不是什么大病，没那么娇气啊。
1: 我看你是有点大病，这都几点了，一会儿你输完液啊回去黑灯瞎火的，你不害怕呀？
0: 我跟胡老师说了，他在镇上的酒吧工作完了就过来跟我一块回去。哎
1: 呦，我看你真的是要活生生把我给气死。
0: 我怎么了？怎么把你气死？

0: 算了算了，生着病呢，我跟一个病人计较什么呀？头孢啊，
1: 那个细菌感染要打3天呢。
0: 不少了，饿不饿？不饿。
1: 那个，你坐，别戳在我跟前，跟粽子似的。
0: 哦。

0: 别气了，嗨，你道什么歉啊？该道歉的是我，也不知道发什么神经。不过那个小薇啊，确实长得好看，你没事跟她多处处，说不定，是吧，大美女。
1: 是不是？我闻到了什么味儿？消毒水的味道。是酸味儿。
0: 有病吧你！
1: 把手给我。
0: 哎，你干嘛？
1: 给你看看手相。

0: 这里头啊，给你加了两个蛋，面可以剩下，把鸡蛋吃了。
1: 啊，这么多，你分点吧。
0: 这不多，你先吃不完给我。
1: 真的太多了，你拿个碗吧。
0: 行。

帮你分点面啊，蛋你得自己吃。我去给你倒杯热茶。

0: 男女之间不就那么回事吗？
1: 那你说，咱俩是在一起没有？
0: 大麦说，现在发生的一切事情，在将来都叫做回忆杀。
1: 回忆杀？
0: 嗯。
1: 听不懂啊。写歌去了。
2: 哎，土豆，土豆，
1: 我是地瓜，
0: 什么烂梗？

0: 红豆啊，
1: 哎，
0: 姐，你跟他走吧。
1: 好嘞，
2: 你好，路上顺利吗？
1: 顺利。
2: 小春卸货去了，忙完就过来，我先带你去房间。
1: 好好好，谢谢。嗯，
0: 哎，行嘞，
2: 好嘞，
0: 马上。
2: 好。
0: 你是要发烧输液去了？
2: 啊，没事，好了，谢谢啊。
0: 那我先走了。
2: 哎，哎，这边请。
1: 谢谢啊。
0: 哎。
2: 现在是白天，

0: 去忙去了，等晚上回来给你看看欢迎会。
1: 不用麻烦大家了，
0: 没事，这是小燕的新传统。哦，你房间在二楼，小心点楼梯有点陡。哦，
1: 哎，你提得动吗？
0: 没事，不算重的。慢点哈，楼梯窄。
1: 哎呀，这院子还挺大的啊！
0: 啊，它这个呀不是一个宅基地，是三户拼在一起的。原来呢，当客栈租出去呢，就倒闭了，闲置了三年。后来谢总啊，重新找设计师装修了一下，做短租。这边一共六间房，楼下那边就是公共区域。嗯，我带您上房间看看。
1: 好，
0: 来。哦，你的房间啊，来之前阿婶们给打扫过了，做了通风，电器呢也全部都检查过了，没有问题。但是呢，阿婶只负责公共区域的打扫，房间可能得你自己打扫一下。如果要找阿婶打扫呢，就得另付钱。
1: 啊，行。
0: 嗯。哦，对了，这边呢早晚温差大，那晚上蚊虫特别多。我待会儿给你拿杀虫剂喷一喷，我房间就有，你就不用买了。
1: 那谢谢啊。
0: 不客气。
1: 你是这儿的管家吗？
0: 啊，我不是，我是隔壁的房客，就帮个忙。
1: 哦，你也是房客？
0: 对对对。
1: 你要不说我还以为你在这儿生活很久了呢。
0: 啊？怎么说？
1: 就是气场很和谐嘛。
0: 我过两天就走了，这两天都在，你有什么事找我。
1: 哎呀，那看来咱俩没什么缘分，我才刚来你就要走了。
0: 能遇到就是缘分啊。
1: 也对啊。我正式自我介绍一下吧，我叫白曼君。你叫我曼君姐就可以了。
0: 啊，曼君姐，许红豆。幸会。
1: 幸会。
0: 那你就先收拾一下，一会儿小春来，他说想请你吃个午饭。
1: 啊，好啊。
0: 有事找我啊。
1: 好，谢谢你啊。
0: 不客气。
2: 哎，小红豆。
0: 啊？
2: 感觉怎么样？
0: 没事了。
2: 啊？几点去打针？
0: 4点。
2: 我和你一块儿去啊。
0: 好。

0: 嗯，那他怎么自己回来了呀？谢总呢？
1: 让欣欣打电话再去村委会调停村民矛盾去了。
2: 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嗯，你觉得怎么样？嗯，是美女邻居吗？
1: 嗯。
2: 这样啊，那个你跟他认识，一会儿你上去把他叫进来，我就坐在这儿背着他弹吉他，有一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感觉，好不好？
1: 好，
2: 谢谢。
1: 去叫。
2: 放轻松啊，不要紧张啊。

0: 怎么样？我状态好吗？
1: 邓君姐，
2: 哎，
1: 有时间吗？下去坐坐。
2: 好呀，
1: 东西收拾好了哈。
2: 收拾好了，东西不多。
1: 那你就先下去坐，我回去换个衣服。
2: 嗯，好。

0: 还是这首啊。
1: 你是？好吧，那个双倍的工资没事，谢谢你啊。

0: 冒险不会迷航，冒险不会迷航，
1: 滚！
2: 我说几句话不就走啊？那个姐姐，你不管什么事儿，她都会过去的。如果你现在特别难受的话呢，那你就把这个事儿先放一放，你就会发现这件事情在不久的将来，它自己就过去了。就算你在那儿待着，这个坎儿，谢谢啊，它也会过去。我说完了，再见。哎，妈，怎么？
3: 我在北京呢，音乐节。哎，不是酒吧，音乐节，你听。
4: 老板，再给我拿个杯子。
3: 好嘞，
2: 拿过了啊，拜拜。我的咖啡啊，再见。
4: 你，
2: 对，拿个杯子。
4: 我请你喝酒。
2: 不行，太晚了，不喝了。
4: 这么晚了，你还喝双倍的 espresso？ 来，跟我聊聊天。
2: 行吧，虽然我们不认识，但我看你状态这么不好，你就当我是个垃圾桶，你想说什么你就往我这儿扔，我没事，我能消化。
4: 给你看个东西啊。娃娃。中华人民共和国离婚证。
2: 哟，我都没见过结婚证。这要见上离婚证了，他俩是不是长得特别像啊？
4: 差不多。
2: 看你这状态，你老公，你前夫出轨了？
4: 没有啊。
2: 那你出轨了？
4: 我哪有那个时间呀？我要照顾家里，管我女儿，管我前夫，还得管我婆婆。
2: 哦。跟婆婆住在一起啊，那肯定是婆媳关系了。
4: 不是，我婆婆就住在我们楼上，她非常好。我其实当初就是因为觉得我婆婆好，才嫁给我前夫的。
2: 那就是你前夫对你不好，该你什么该你。
4: 也不是，爸妈都挑不出什么毛病来。
2: 那为什么呀？都挺好的，那为什么要离婚呀？我就想不明白了。
4: 你不用想明白，干杯。
2: 哎，那个，这个姐姐，你少喝点吧，你就别喝了。
4: 干杯。
2: 哎。那离就离了，啊。你要相信，你一定会有一个美好光明的明天。
4: 好。总是。

0: 我当时就是看他心情不好，我出于职业病，我就上去劝了劝。那个感谢你啊，没拿我当流氓。
1: 吴老师这个人啊，就是表面形式上有点流氓，
0: 嗯，

0: 本人呢还是很热心的。
1: 哎，
0: 对，他当时跟我说，要是心情不好，想好好放松一段时间的话，就可以来这儿，因为这儿的人都很好。
1: 对，人都特别的好，但是我也不知道你真能来呀，是吧？你也没给我留个联系方式。
0: 我不会自己搜啊。
1: 哎，可惜了，你应该跟小春说，你是我的朋友，你是我介绍来的，这样他房租能给你打折。
0: 是吗？
1: 啊。
0: 我是啊，你自己的房租也没打折吧？
1: 你上辈子肯定是台挖掘机，你就会拆台。
2: 还是免费水果。
0: 谢谢。

0: 你怎么搞成这样子了？
1: 阿叔们吵架，没头发抓，不就只能抓衣服了吗？
0: 你被抓破了。
1: 哪儿啊？
0: 脖子。你这会感染的。你上来，我给你用碘酒擦擦。
1: 那你放下来呀。
0: 什么？
1: 你把头发放下来，我爬上去。
0: 那你自己吐丝啊。

0: 收拾行李呢。
1: 啊，你坐一会儿啊，我再找点服。
0: 哦。

0: 我给你看看。
1: 哎呦，这大爷指甲够狠的呀，这要扎在脸上那得破相。
2: 你是没看那指甲，抽烟都熏黄了，指甲缝里都是黑的。你消毒就消毒了，你别吹。
1: 我不好意思啊，是下意识动作。

在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交融。

0: 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1: 哦，你怎么了？
0: 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2: 怎么会这样？
0: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3: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0: 看，小爱和小柔，
4: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5: 超级听诊器。
4: 因为二手烟、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2: 唉，都是我抽烟害的。
0: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4: 净化完毕。
2: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6: 超级任务完成。
7: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不挤在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聚焦民生，热线联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星期六，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刘克武调研我市海洋渔业工作；
0: 我市第30届联合之夏周末文化广场演出活动启动；
1: 全市安全生产打非制围工作会议暨市安委会3季度工作会议召开。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8月7号，市委书记刘克武调研我市海洋渔业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洋强国建设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全省海洋经济发展大会精神，坚定不移转身向海，向海图强，以海洋渔业工作高质量发展，赋能锦州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
1: 刘克武来到市海洋与渔业局，听取海洋渔业安全、海洋产业布局、海洋经济发展、海洋生态修复等工作情况汇报，了解渔船监管、隐患排查、应急处置等安全措施落实情况，围绕海洋经济发展规划、渔业提质增效、产业链条延伸、渔民增收等与干部深入交流。他强调，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实施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海洋渔业全过程安全防范，加大执法检查力度，全面消除各领域风险隐患。调研中，刘克武主持召开海洋渔业工作会议，他指出，大力发展海洋经济是锦州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现实需要，也是加快建设区域中心城市的重要抓手。要高度重视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树立寸海寸金的发展理念，坚定不移向海洋要生产力求新增长点，全面激活振兴发展蓝色引擎，要强化规划引领，立足锦州海域、港口等资源禀赋，结合实际做好海洋经济发展规划，坚持陆海统筹、陆港统筹，科学优化涉海空间与产业布局，推动全域港产城融创发展，要加快建设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积极布局发展临港产业，深耕海洋渔业、海洋制造业、滨海旅游业，大力发展跨境电商，进一步强化项目支撑，构建良好产业生态。要牢牢守住渔业安全底线，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压实监管。

0: 责任，强化联合执法，稳步推进渔船木改钢，切实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做好开放文章，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深化提升苏锦对口合作，落实全省内陆城市与港口城市结对发展部署要求，不断提升锦州港枢纽能级，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要加强海洋生态保护，建立沿海、流域、海域协同一体的综合治理体系，强化推进海岸带修复，持续改善海洋生态。市领导杨旭、王立民参加调研。八月锦绣，陵水欢歌迎盛世，英雄之城奋楫扬帆起新城。八月七号晚，更续红色血脉，绽放锦绣芳华。锦州市第30届临河之下周末文化广场演出活动在东湖公园文化广场启动，用一场凝聚民心、汇集百姓的文化盛宴，礼赞建党华诞，汇聚奋进力量。市委书记刘克武、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姚国民出席启动仪式。
1: 临河之下周末文化广场活动创办于1997年，历经30载沉淀，已然成为锦州标杆性群众文化的品牌。本届活动更是承载了特殊的意义，既是致敬建党105周年、追忆百年奋斗历程、传承红色精神的惠民阵地，也是省第13届艺术节群众文化板块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年以东湖文化广场为主会场，联动各县市区中心文化广场，设置了院团展演、非遗展示、红歌联唱等8大特色专场，连续上百场的惠民演出将全方位展现辽西地域文化魅力和锦州文艺创作实力。启动仪式上，一系列形式多样、精彩纷呈的节目先后登场，全面展示我市推进文体旅商融合发展、建设文化名城、旅游强势的丰硕成果，以群众舞台传递红色力量，以文艺之声唱响爱党爱国爱家乡的昂扬旋律。演出在舞蹈花样古韵中拉开帷幕，铿锵古乐搭配柔美舞姿，热烈鲜活的现场氛围扑面而来。广场舞幸福藏在辫子里，将幸福藏进平凡的日子里，藏进普通人的心坎上。杂技智备奇迹快乐厨师把烟火气搬上了舞台，用锅碗瓢盆练就一身厨房里的真功夫。模特秀串烧的演员们用从容的步伐诠释了锦城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现场观众在歌声与欢笑中共享文化发展成果，感受家乡振兴脉搏。市领导李金兵出席活动并致辞，市领导蒋立新、冯长伟观看演出。8月7号，全市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会议暨市安委会3季度工作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全省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部署，深刻汲取近期省内外事故教训，分析研判3季度安全生产形势，安排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安委会主任孟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
0: 会议指出，全市上下要严格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纵深推进打非治违专项行动，深入排查治理各类风险隐患，确保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会议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紧盯化工、消防、道路交通、渔业船舶等重点领域，强化安全风险监管，做到行业整治全覆盖。特别是现在正值暑期，教育文旅要重点抓好相关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要紧盯重点任务，做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反馈问题举一反三，打好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收官战，纵深推进大排查、大整治、大宣传行动，要紧盯责任落实，营造人人参与安全、人人监督安全的浓厚氛围。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严格落实24小时3级值班值守制度，健全完善应急响应、快速处置、信息报送全链条工作机制，全面备足备齐应急物资，配强应急救援力量，优化完善应急预案，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上通报了全市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重点任务。

0: 推进情况及存在问题。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市领导王立民主持会议，交建参加会议。近日，临河区石桥子街道万年社区推出爱心清凉小车，在社区现场鲜榨西瓜汁，搭配防暑扇子等物资，为户外劳动者送上解暑关怀。同时，上门走访慰问三无老人，以暖心行动为群众送去夏日温情。
1: 社区工作人员精心挑选新鲜西瓜，现场榨制清甜冰爽的西瓜汁，分装成杯、扇子、西瓜造型、糖果等，一同整齐摆放于社区门口的清凉小车上。外卖骑手、快递员、环卫工人途经此处，志愿者都会主动上前送上消暑物资，并细心叮嘱大家避开正午高温时段劳作，工作间隙及时补水休息，做好防晒防暑。一杯杯西瓜汁为奔波在外的一线工作者驱散燥热。
2: 路过社区能喝上一杯冰凉的西瓜汁，心里真的特别感动。感谢志愿者们惦记我们这些环卫工人，我们干活都更有劲儿了。
1: 同时，社区工作人员与志愿者还携带消暑物资，走进辖区三无老人家中，上门送上清凉物资，细致询问老人日常防暑饮食起居状况，叮嘱老人高温天减少外出，注意居家降温。
3: 我们希望呢，用这些接地气儿的小举措，让一线劳动者感受到社区的理解，也让特殊群体得到照料。
4: 近日，市妇婴医院党委连续四天组织机关后勤党支部党员变身送水小分队，开展公益志愿服务。志愿者每天上午9:30准时轮岗，深入门诊大厅、产科、儿科、妇科、超声及手术室外等候区等人流密集点位，为就诊患者及家属免费发放矿泉水。总务科做好物资全流程保障，党员志愿者严格规范服务区域，在不干扰院内正常诊疗秩序的前提下，把暖心服务送到患者身边。
5: 入服后呢，孕产妇、儿童及术后患者体质特殊，长时间等候很容易出现燥热不适。为此呢，我们医院的总务科也做好这个物资的全程保障，党员志愿者严格规范服务区域，确保在不干扰院内正常的诊疗秩序下呢，把暖心服务送到患者身边。
0: 为构建有效的宫颈癌免疫屏障，北镇市近期全面启动了适龄女生 HPV 疫苗推广接种活动。北镇市通过全方位多层次的宣传动员，提高公众认知，推动接种工作开展，为13周岁及以上女孩免费接种 HPV 疫苗。接种 HPV 疫苗是预防宫颈癌最有效的手段。北镇市此次推广活动采取了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广泛宣传，线上充分利用政府官网、电视节目以及各类新媒体平台广泛传播 HPV 疫苗科普知识，线下宣传力量深入社区，走进校园，通过举办专题讲座、发放宣传资料等形式，重点向学生和家长阐释疫苗的安全与效果，打消顾虑，提升接种积极性。为方便适龄女生就近接种，北镇市共设立了18个规范化接种点，分布在街道乡镇，以更好地满足接种需求。各接种点均严格遵循预防接种规范，设置了清晰的流程指引和独立的留观区域，并配备了专业的医疗人员和急救设备，全力保障接种安全。通过提升疫苗接种率，尽早为女孩们建立免疫保护，从而构建起有效的群体免疫屏障。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4: 刚刚过去的炎炎夏日，我市街头清凉服务点贴心上线，古塔区古城街道富康社区公益爱心冰柜持续拓宽清凉服务覆盖面，用心用情致敬高温下的城市守护者。为切实缓解户外作业人员高温酷暑困扰，富康社区连续3年开展公益活动，今年再度联动辖区商户、是瓷娃娃爱心协会、是爱之聚志愿者团队，在街头设立爱心冰柜，常态化开展夏日送清凉公益行动，将清凉送到群众身边，让酷暑不再难耐。近日，在2026年度市级绿色制造名单认定工作中，锦州丰安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成功获评市级绿色工厂。近年来，企业以清洁生产、节能降碳、资源循环、数字管控为核心路径，

0: 阿舍推进传统煤化工产业绿色升级，企业建立了环境管理体系与能源管理体系，通过大力延伸循环经济链条，企业将焦油、粗苯、焦炉煤气、工业固废等副产物进行资源化深加工，提升资源综合利用水平。临海市右卫镇党委始终以党建为统领，锚定乡村振兴总目标，团结带领全镇党员群众深耕产业、精致乡村、厚植民生，用实干交出基层治理满意答卷，立足土地肥沃、交通便捷的资源优势，大力发展马铃薯、圆葱、冷棚西瓜、辣椒等经济作物，特色种植规模达3万亩，形成标准化、集约化种植体系。镇党委积极引进农业龙头企业，培育农民专业合作社，推广订单农业农超对接，拓宽农产品销路，提升种植效益。近日，由市工信局牵头，应急、税务、电力等多部门协同配合，利用大数据开展全域摸排，实现化工企业全覆盖，同步组织各行业专家上门一对一实地走访问诊全市105家化工生产企业，为企业量身定制一企一策改造方案。全市共有33家企业纳入更新改造清单，计划淘汰老旧装置设备173台套，新增装置设备273台套，拟投资总额7264.4万元。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恐怖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这个是宝瓶山，我是阿贵山，这个小院三分之一的宅基地都是我们家的哦，所以我是樊东太太，我负责这个小院的卫山。哦，怎么称呼你啊？
1: 啊，我叫白曼君，你们叫我小白就行了。
0: 哦，小白，你这是干什么呢？
1: 瑜伽。
0: 瑜伽是什么呀？可能跟马爷做的差不多。马爷嘛是坐在这里边动，他是要动的，还要倒着。不对，
1: 什么？
0: 哎呀，你倒着倒着啊，走吧，上楼。哎，你说他怎么头不晕呢？年轻人不会头晕的。啊，我给你晒的笋干、牛肝菌，都是我给你晒的。哎呀，你不用害怕，这个肯定没有毒的。
2: 不怕，阿贵婶，那个太多了，真的太多了，
0: 是要多带一点的，多带一点嘛，你的阿爸阿妈也能多吃一点时间噻。
3: 啊，这乳扇香肠是我给你带的，
2: 哎，谢谢。
0: 这个阿凤就要带给你的，桃干、苹果干都是他们家自己的果树摘的，原生态啊。
3: 这桃干特别好，泡了水都很甜。
0: 这个是用婴儿奶的，干辣椒、芝麻，还有采婴儿奶给你的黑豆、黄豆。哎，我选的鱼呢？鱼呢？啊，这
3: 鱼干。
0: 我看你怎么带回去。
2: 太多了，真的。你说这个。我也没给你们什么礼物，也没为大家做过什么事儿。
3: 哎呀，这是我们大家的一点心意。你做义工这段时间呀，进进出出的，没少帮阿友忙。嗯啊，我们都喜欢你，村里的阿奶、阿婶儿都不舍得你走。
0: 红豆，你走了吗？不要忘记我们，一定要记着回来看我们才对嘛。
3: 哎呀，红豆那么忙，哪有时间回来看我们？打电话就行了啊。
0: 视频
3: 啊，对对对。哎呀，
2: 我呀准备了一些礼物啊，还有一些没拆的，全部赐予你们。耶！小葫芦
4: 到，
2: 可特
4: 到，
2: 虎子
5: 到，
2: 国宝
6: 我也要，
7: 你要说到
8: 到，
0: 来，
2: 给你，
4: 谢谢姐姐，
7: 谢谢姐姐，
0: 那。
7: 谢谢姐姐，谢谢姐姐，姐姐，这是什么？
2: 这是鲁班锁。
7: 鲁班锁？
2: 嗯，答应姐姐好不好？我走了以后啊，你们一定要去隔壁阿瑶叔家陪谢阿奶多玩玩，好不好？
7: 好。他不会玩吗？
2: 你教他呀。
7: 好。
2: 嗯。
7: 红豆姐姐，你以后会带铃铛来看我吗？
2: 不知道。
7: 那你走了，阿瑶叔跟谁结婚？
2: 这个我也不知道。
7: 那什么时候才可以办席吃杀猪菜？
9: 我想吃糖饭。
10: 我也想吃糖饭。
11: 别想了，都不结婚了。
12: 吃不上杀猪菜，吃不上糖饭。
13: 谢谢兄弟，谢谢啊！
14: 小哥，你还有事，我先走了。
13: 好嘞，谢谢你阿耀啊！
14: 不客气，不客气，走了，拜拜。
13: 谢谢啊，对，谢谢大哥，谢谢啊，多谢多谢。好，谢谢啊。
2: 好，可以了，谢谢。哟，不是拖拉机掉沟里了吗？
14: 是啊，弄了一身泥，回去洗了个澡，幸好赶得上。
2: 哎，我都说了，我可以自己回去的。
14: 我都说了，我来接你。
2: 哎呦，你这发炎了，是洗澡沾水了？
14: 没事儿，我都已经没感觉了。
2: 还是得注意，要不然留疤。

0: 你还记着要？你拍我干嘛呀？留念啊！真当自己是游客了？
1: 我本来就是游客。行，游客。
0: 保评审他们呀，都在想送你点什么好吃的。我想来想去，也不知道送你点什么好。你开什么玩笑啊？ 你已经送我很多东西了。我送你什么了？日出、日落、星空、风、勇气、希望。
2: 你可以物质一点。
0: 我觉得我比你有钱。我没贷款。

0: 你怎么不说话了？
1: 在想怎么说？
0: 你们怎么说？随便说啊。

0: 哔哔流，自己做的，也不是什么值钱的小玩意儿，怕送贵的你不收。自己做的。怎么了？这两个指环怎么扣一起啊？
1: 魔法，哗啦啦，黑暗能量。
0: 你不喜欢？我很喜欢，谢谢啊。你手是受伤了是吧？
1: 没有，排拖拉机蹭的。

0: 熊呢？
1: 哎呀！
0: 第一次见你的时候，觉得这个人端正又朴实。再接触吧，小倒霉啊，人很有趣。每次拜托你办点什么事儿呢，嘴上一百个不乐意，但心肠又软。怎么说呢？就觉得你这个人吧，就觉得你这个人刚刚好。
1: 刚刚好。
0: 刚刚好，是我喜欢的类型。和你在一起的时候，每天都觉得特别的开心，干什么都开心，不看什么也开心，开心到有点难过，因为我认识你的时间和地点不是那么的刚刚好。我甚至有的时候有点后悔，因为我当时在北京的时候，明明很多次经过你工作的酒店，却从来没走进去过。如果我进去的话，我就能早点认识你，或许我们之间就有另外一种可能。这些话我本打算慢慢的烂在心里，但我想了很久，最后的最后，我想再送你一段记忆。在海边一个有风吹过的地方，在晚霞和落日的见证下，有一个人认真的喜欢过你。哇，说出来了。
1: 谢志阳，你可真猛了。
0: 没想到吧，直球。
1: 接不住。
0: 就是让人接不住。好了，差不多了，怎么还哭了呢？不用这么给面子啊。
1: 谢谢你啊，礼物我很喜欢。
0: 不客气，徐红豆，去过你想过的生活吧，祝你幸福。

0: 红豆，一路平安。
1: 说点消息告诉我啊。
0: 嗯，一定会告诉你的。常联系，有资源介绍过来啊。
1: 好，你的行李我今天晚上给你寄出去了，到了记得给我寄好吃的。嗯，一路平安。
0: 嗯。
2: 到了朋友家，一定要在群里报个平安。
1: 嗯。

0: 进去吧，我看着你进去。
1: 爸，
0: 算了，走吧。还是抱一下吧。
1: 你到底想怎样？

0: 哎呦，我都给忙忘了，今天走，我以为明天呢。
1: 对啊，谢总亲自送的。刚才红豆还在群里发消息说他已经落地了。
0: 这大哥也真是够惨的，好不容易遇到个喜欢的吧，还没戏。
1: 你得让爱情的子弹先飞一会儿。
0: 这都飞到银河系了，也没见撞着谁。
2: 熊丫头啊，
3: 来了！哎，你别动，你别动，我来弄，发手呢。
0: 还是红豆做事仔细。
1: 我已经开始克制自己怀念他在店里的时候了。
4: 你是谁？
5: 那个白衣服那个？
6: 哎，是。哎。

0: 叔叔阿姨，哎呦，哇，来来来，快！
1: 哎，到了到了，
2: 来，快回来，让你先坐。
1: 你带红豆休息啊，我赶紧给咱炒菜。
2: 好，来换个鞋。哎，进来。这是楠楠的房间。楠楠，红豆来看你来了，高兴吧？

0: 这个房间小了一点，楠楠的东西我们烧了一部分，留下这些就是想留个念想。要不这样，我跟你叔叔睡这间，你去睡我们那间。
1: 我就睡这间，这间有楠楠的味道。有些东西，
0: 我来看看。啊，你说你平常寄那么多东西，怎么又带东西啊？啊，干杯！
2: 干杯！
0: 嗯，这是阿姨自己酿的酒，怎么样？
1: 这太好喝了，
0: 是吧？嗯。
3: 东墙边也不知道是谁种了两棵葡萄，长得还挺壮，就是结的葡萄，哎呦，酸的哟。没人摘，好多都让鸟啄了，还招了很多蚂蚁。你阿姨啊，觉得可惜，就摘了一些回来酿酒。
4: 嗯，
3: 你别说，还挺好喝。
0: 你真的？我当时把这个酒分给好多邻居，后来这棵酸葡萄树还成了香饽饽了。哎，别光听我们说，快吃快吃。
1: 我刚还想说呢。
3: 嗯。
1: 叔叔啊，这个鸡炖的太好了。等一下哈，你们先吃，我给我爸妈录一下。
3: 嗯。
0: 你拍。
3: 来。
0: 请别吃，这样拍出来好看。
1: 我现在在楠楠家呢。叔叔啊，给做了一大桌子的好菜，这个鸡肉啊，特别香。哎，这是我们大厨陈叔叔。嗯，
3: 走地鸡就是好吃。
1: 啊，美丽的阿姨，
0: 比心，比心。
1: 啊，这个葡萄酒也是阿姨酿的，特别好喝，酸葡萄酿的啊。
0: 哦，对，喝起来不酸。
1: 嗯。
0: 吃，
1: 尝尝
5: 尝
3: 尝
5: 这
3: 鱼，尝尝这鱼。
1: 哎，
5: 嗯，
1: 谢谢谢谢。
5: 师傅，在，大我一次，走。师傅，吃饭呢？哎，怎么就俩菜呀？
6: 别拍，别拍，别拍，拍什么呀？吃饭拍，别拍了。
5: 师傅，您看这个。
6: 这小矮菜，你雕个熟了，你打算卖谁？
5: 师傅，这不是雕的，这是真的。
6: 唬唬，
5: 没唬您，真的。
7: 奶奶，
5: 我师傅，我就想给你加上三个，不会吧，师傅？

来，这汤好了。

0: 鸡汤，明早煮米线肯定特别棒。
1: 你先喝，剩下的明天早上再做米线。来，
0: 我自己喝。
1: 哦，好。哎，黄豆到家了吗？
0: 应该到了吧？他落地的时候跟我说了一声。
1: 那他吃上饭了没有？
0: 肯定吃上了呀。
1: 你问问。
0: 问什么呀？
1: 那他吃了什么？
0: 这有什么好问的？你要多跟他联系。不是有事儿再联系呗，这没事儿联系什么呀？
1: 你要是不联系的话，那就把这个换了。
0: 行，我一会儿就换。
1: 哎呀，你怎么一点都不像我呀？我年轻的时候追你阿爷的时候，他到哪儿我就到哪儿。
0: 阿奶啊，你那是恋爱脑啊。
1: 什么脑？
0: 就是特别会谈恋爱，哼，
1: 那倒不是，我就是看上你阿爷了。
0: 我跟你可不一样啊！我把许红豆送走，那可太高兴了。这个大美女真的非常影响我行走江湖、施展拳脚。
1: 看你嘴硬到什么时候，喝。
0: 我喝。

0: 哎呦，掉了！你要像我这样有巧劲儿，像我这样，哎，悠起来，对，很好，很好。
1: 小梅，这是你侄女还是外甥女儿？
0: 哦，我干女儿，专门从北京来看我来了。
2: 干闺女，这么远还来看你，真好。
0: 平常还经常给我悠点吃的喝的什么的，
3: 真好啊。嗯，阿姨啊，陈丹青跟我说哈。您生他生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出生的时候啊，叔叔看见天上只剩一颗南极星，就叫他陈南星。我也是被他骗了好久，前些日子我才知道，北半球根本看不到南极星。
4: 他的名字是他爷爷给他取的，他爷爷家的院里边种着一颗天南星，都不用怎么浇水就长得特别茂盛，绿油油的。爷爷说。就叫南星吧。
5: 对，他小时候就不喜欢这个名字，说是跟他爷爷家院子里的草同一个名。
0: 挑点苹果。哎呀，这个不好，妈妈跟你说，苹果得要。阿姨告诉你啊，这个挑苹果，得要这种树袋的，甜。

0: 什么呀？我看看，染发膏。这不行，这不行，这不好。
1: 这怎么不行？
0: 哎，这个不行，这个不行，这个太贵了。你干嘛呀？
1: 我们都多大岁数了，用不上。
2: 459。
0: 哎，你干嘛不用你？哎，不用你。哎，扫了。
2: 对。
3: 阿姨头顶这块白头发比较多
0: 哦，好，你别在这瞎指挥，我比你染的仔细，我这小时候
4: 那可不 OK。叔叔有经验哈，我这第一次染，
1: 他那老眼昏花的，老看不清楚，总染不匀。
3: 我哪儿花了呀？这眼睛这么亮。
0: 好了，等上色吧。你
1: 说歇会
5: 儿。来来来，红豆，喝口茶壶吧。
0: 好好好。
1: 手上没染上，
0: 没有。
3: 哎呀，辛苦了，辛苦了。
0: 嗯。你拍张照哈。
3: 啊？
1: 拍照？
3: 拍照。
1: 你这个样子。
3: 来来来，哎呦。
4: 来。

0: 辣椒、茄子。哎呀，看看，这个嘴长得跟个鲶鱼一样，不行不行，这个太丑了。
1: 哎，这个好，这个好，
0: 像不像？
1: 这个
0: 好，老师，好，再来。

香。你现在好啦，谁来吃？

0: 郭老师，叫姐姐一起下来吃。
1: 都在那儿聊天，根本就没有人听你唱歌。还有的人呢，嘿，点个网络神曲，他就只听一段。这，哎呀，
0: 郭老师，
1: 哎，
0: 你分好了。
1: 啊，娜娜，我得赶紧去镇上了，今天头一手，我就不吃了。
0: 那姐姐呢？我不吃晚饭，我去酒吧听她唱歌。
1: 我们走了啊，再见。
0: 拜拜，拜拜。
1: 更离谱的是，你在上边唱，他在下
2: 冲冲冲。

0: 那天的材料，明天还有些重要开会。你呢？忙什么？我告诉你啊。
1: 今天马场有个客人骑马的时候摔了一跤，带去医院拍片子
0: 了。嗯，严不严重啊？
1: 幸好带了护具，软组织挫伤。娜娜，你煮的什么呀？够不够两个人吃啊？
0: 你怎么了？
2: 没事，够的，我给你们拿。

0: 你就因为煮了粉没人吃，就难过的想哭啊？
1: 是，我是觉得好久没有一个人吃饭了，突然看到每一个房间的灯都是灭的，就觉得有点孤单。哎，好了，是我太矫情了。
2: 你这不是矫情，你就是不习惯那种分开的感觉嘛。你看，像我这种金刚不坏之身，上次我跟我爸去看我妈走的时候，我不是一上车也哭了吗？你妈一定很难过吧？
3: 哎呦，拉倒吧，我妈简直是欢送啊！我们去了之后，又要顾着我们吃饭，又耽误她工作了。
1: 怎么可能？你妈肯定是嘴硬。
3: 是真的，是我男朋友悄悄跟我说的，说我们一走之后，我妈就吐了一口气，还形容我跟我爸是两尊粘人的大佛。
1: 妈不愧是我的偶像。
0: 你的偶像不是我吗？
1: 我已经爬墙逃校长很久了，
0: 那我的后援会呢？
1: 一起默默解散了。
0: 太棒了！
1: 抱歉。
2: 哎，你们这说的也太凄凉了吧。
1: 是很凄凉啊，人都走
3: 放心吧，新的房客还是会来的，窗户还是会亮的。
1: 不一样，无论谁来，都不是他们。

0: 我摆个照片你早点睡啊。
1: 阿姨，那个明天就走了，我们一起睡，跟我多聊聊楠楠的事儿。

朋友跟我说，他说，当我们谈论一个人的时候，他就存在；当我们不谈论

0: 这是楠楠白天的时候，这个时候他1岁了，他奶奶抱着他，好胖啊！那个时候，他个头大，我生他的时候生了2天，生出来就7斤8两，全身红彤彤的，皱着个眉在那嗷嗷的哭。我当时看了一眼，吓一跳，我说我怎么生了个这么丑的丫头呀？这是他小学入学的时候了。他爸爸单位门口有个卖卤鸡腿的，就是那种琵琶腿儿，他基本上每天都能啃一个。别人家孩子都说什么，什么挑食，在他身上从来没发生过，给什么吃什么。
1: 这个时候好像瘦点了哈，
0: 对。
1: 哎，叔叔这时候好帅。
0: 这应该是他上初中了吧？好像是他奶奶过生日，你看这儿有个蛋糕。他这时候瘦是因为不好好吃饭了，知道要漂亮。这时候长得比我都高了。他长得像他爸，是吧？

楠楠刚走的那段时间，我跟你叔叔都磨蹭，两个人在家里谁也不说话，电视开着也不看，谁想他了，就来这个房间看一看，哭一通，哭累了就去睡觉，感觉像做噩梦一样，不真实。亲戚啊，老邻居啊，都热心，轮番来看我，来了就跟着再哭一通，就怕别人问。洪德，万一总在想，你说我上辈子是不是干了啥缺德事儿了？我这辈子就落了个。

心里特别感激你。你那个时候就给我们打电话，问我们吃了什么，做了什么，我们都答不上来，你就给我们打视频电话。我当时心思没在这上面，没看出来。你叔叔比我细，他说你发没发现，这小红豆怎么精气神都没了，一眼眼的。我们俩就是太自私了，怎么光想着自己，都没想想周遭的人心里肯定也不痛快。楠楠她姑姑一身的病，还经常给我们做吃的送过来。侄子外甥女工作那么忙，还经常抽空来看我们。你叔叔劝我说，要让楠楠走得安心，我们得往前看。其实我现在真的想开了，这没事儿，迟早的事儿。我们在那边还能见着，我们这人真挺好的，不用操心，真挺好。你看我们现在每天又锻炼，吃的也好。你不用老记挂我们，不用老跟我们寄东西。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0: 两年的驻村工作已然接近尾声，我也快要回到曾经熟悉的高山上。回首两年的工作，是高山精神给予我源源不断的力量。我也曾问自己，高山精神从何而来？思考再三，应该是从那两句话开始的吧。
1: 农忙结束，热闹的土地回归平静。农田褪去了金色外衣，将之藏于村民的院落。驻村书记王璐难得有了空闲，一大早便起身前往八河川镇里拜访一位老人。
2: 哎，大姐你好。
3: 你好。
2: 哎，我跟您打听一下，将来家在哪儿啊？江叔，江叔，哎，江叔，你在家了？
1: 退伍军人江永生曾在全国的书法比赛上获奖，是小镇上首屈一指的书法家。王璐通过同事的引荐，来向他求一幅字。
4: 写什么字呢？
2: 啊，写两句话。啊，这叫做“高山苦，以苦为乐；志在山，视山为家”这么两句话。

0: 王璐所在的连山关转播站位于本溪满族自治县连山关镇附近的荒山，原是辽东微波干线上的中继站。转播站方圆数里荒无人烟。2015年，王璐考入了连山关转播站，成为了全站唯一的青年。上班路上，悠长的山路两旁是沉默的树木和村民祖先的坟墓，寂静的生活区常有小蛇出没，陪伴他的只有一幅高山苦，以苦为乐，志在山，视山为家。多年前，一名军人来转播站访友，被老一代广电人在艰苦环境里的坚守深深打动，临别时提笔写下这两句话。
1: 这两句话对于我来说，它有特别深刻的意义。当时我的床铺上面就挂着这一幅字，当时呢，我还没有理解为什么高山苦，我们还要以苦为乐。后来呢，随着工作年限的增长，得到磨练越来越多，我渐渐地感受到了我们高山广电人身上担着的责任与担子，也看到了我们老一辈职工身上的那种默默无闻的奉献、艰苦朴素的精神。所以我也想把这种精神带到我驻村的村里来，以这个高山精神继续激励我。
0: 高山精神是什么？它在高山之巅如何诞生？这种精神为何能赋予广电人无穷的能量，指引他们在艰苦岁月中忠诚坚守？在丹东凤凰山有一个鲜有人知的山洞，那里是高山广电精神的诞生地之一。79岁的隋如科，在63岁的尹继东陪同下，要回到日思夜想的山洞。

0: 用再看一眼。他们自称是凤凰山的山顶洞人，
1: 对山洞的感情特别深，就如同自己温暖的家一样。在山洞里头，当时就是一进山洞就是有一种责任感、安全感，
2: 有亲切感，也很留恋回忆，但是也感到自豪。尽管那时候，尽管我们那时候水平有限，设备呢也落后。
0: 山洞所在的传云峰，矗立着凤凰山转播台。隋竹科是转播台的第一代职工，也见证了凤凰山转播台从无到有的历程。
2: 68年基建是从无到有，那时候也没有路，就是用那个炸药啊，爆破。
0: 1968年，凤凰山转播台全台职工联合部队战士开山劈石，修建了通往山顶的盘山路，又在峰顶坚硬的岩石上凿出了一条79米长的战备山洞。自此，凤凰山上发出的无线广播传到了千家万户。
2: 更不知道2004的时候，高兴台有流行个口号，说他以高兴为家，以艰苦为荣。在这个口号的激励下呢，尽管怎么苦怎么累呢，觉得自己从农村抽到上来有工作了，还挺高兴的。所以对工作也挺珍惜，也挺热爱。尽管学习费劲，但是也尽量的刻苦去学习。后来我们实际也觉得文化不足啊，后来就是那上边呢，又从广播学校，就他们就是尹台长，他们是广播学校作为一种技术力量，又充实到24台来了。
0: 走在平坦的柏油马路，恍如隔世，峰回路转，一群阔别了20余年的熟悉面孔出现在眼前。
1: 刘三你好，欢迎欢迎，欢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你好，
2: 哎小徐，我先来，我先来的，我必须贵姓？
3: 你姓沈，我姓沈，好，先来
2: 了。哎呀，太变化太大了，
4: 是吗？
2: 就是旧貌换新颜啊。
4: 先刚开始看这个路有点变化
1: 啊，是
4: 路原来
1: 走到大门口变化也大，嗯。
2: 过去破破烂烂的
4: ，你看看一会儿，你看看里面，
1: 好。
4: 我刚才
2: 书记的，
4: 79岁。我刚才我说，你这79岁身体多好。
0: 走入尘封的山洞，密闭的空间里充斥着潮湿阴冷的味道。和激情燃烧的回忆，
1: 陪练室啊，然后这边是调频机房，调频机房，哎，调频发射机，你领我调设备以及监测所，我那个历历在目。
0: 两位老人回到了投身广电事业的起点，落满灰尘的废旧设备，不知洞外白云苍狗，只见无人打扰的蟋蟀。以世袭罔替了30代，
1: 这个不知道好不好使，你搬一下看看。哎，可以，能搬动。哎，这切换完成。这个很像你曾经用过的表，真像。
2: 老式的，老式问用表。1970年岁。
0: 出来时，两位老人正年轻；重逢时，却已是暮年。
2: 我的一生几乎消磨在这个机房里，怀念退休多少年，做梦还有时候梦到在机房里边这个维修机器，处理故障，当时的场景有时候历历在目。
0: 战备山洞修建于1968年紧张的国际关系下，出于战备需要，洞口十分狭小，通风条件极差，几部大功率发射机同时运转，密闭的山洞很快成为一只狭长的蒸笼，山顶洞人的形象就此产生。
1: 实在是受不了了，就穿个小短裤头，都是男同志嘛，啊，就是光膀子背心都不穿，是就那么的也受不了。确实这里头太闷热。
2: 回家我老伴儿就嘲笑我，怎么就是山顶洞人。
0: 伴随燥热的是让人心烦意乱、难以忍受的巨大噪音。
1: 噪音响。

0: 到什么程度呢？我现在哈，就是特别头疼，就是噪音响的。你到家以后啊，几天头几天啊，就觉得不得劲，始终啊响，
1: 耳鸣
0: 啊，耳鸣，头疼。
1: 这在一个秘密空间里边，就发射机这个一工作，这个噪音响，就起到一种共振的效应，就显得更大。
2: 噪音、潮湿和闷热，极大的消耗着值机员的精神和体力，而当时所使用的电子管设备故障频出，需要疲惫的值机员时刻绷紧神经。
0: 像我这一值班的时候，一看发现问题，我就喊水主任，水主任就和那值班室呢，就跑下来了。跑下来以后，到机房以后呢，就开始调整完了以后，你毕竟是电子管的这个东西啊，它就是精度不好调，不好掌握，所以说你刚调完了不一定什么时候，仪器十分钟以后它又开始试鞋了，试鞋你还得调，所以说当时的这个值班这个强度也高，维护强度也特别高，
1: 就是自己也有过失误，造成过停顿，自己也是突袭棘手。
2: 在这样的环境中，凤凰山的老一代高山台人整整坚持了25年，究竟是什么力量支撑着他们？
1: 至少环境是艰苦，但是小时候自己呢，这个书没敢念。我虽然我念的高中以后，来了我那个把我的知识呢用在这个微面发射这方面，觉得自己呢有能实现人生价值的一个舞台。没有虚度光阴。
0: 我21岁到这来的，看到这个场地戏里哈，多少总觉得哎呀，我这书是不是念完书了应该到那个反法的地区啊，总觉得有点不得劲儿，甚至有一段时间都想转到企业去工作。但是呢，就是有一个就像水主任说的，舍不得自己的专业，差13天是正好是40周年，所以说我觉得一回忆起来，我觉得自己满满还觉得哎呀，我在204干的，我是挺有意义的。这一生做广电人，我非常感到自豪。
2: 对无线电专业的热爱，对人生价值的追求，让高山广电人将自己的一生与国家的需要紧紧联系在了一起。上世纪90年代初，随着条件改善与国际关系的缓和，凤凰山转播台值班员和设备走出了战备山洞，搬进了新建的4层机房楼。5年后，随鲁科光荣退休，成长为技术骨干的尹继东，则传承着第一代高山台人铸就的高山精神，坚守山巅。抢修设备，他摔断右腿留下残疾；食物匮乏，他误食毒野菜险些丧命。
0: 有一年的夏天呢，我们班里的职工下去采野菜，把那个毒草当成野菜采来了。我本身也不懂这个东西，只是炊事员炸完菜拿上来以后，一看这菜还挺好的，就误食了。误食以后，也就是半个小时发作，也就是及时抢救，挽回了这一条生命吧。
2: 过去的种种艰难，随着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付之笑谈。2017年开始，中央电视全面数字改造工程、辽宁省广播电视台站基础设施改造2期工程、数字微波改造工程接连启动，各高山台站又经历了一次蝶变。全新的智能运维监控平台投入使用，安全报警系统能够准确发现设备异常并报警，大大降低了值机员的负担。
0: 如果要是当时有这么好的条件，也可能不会发生。
2: 如今各高山台站值机员精神饱满，机房宽敞明亮，职工宿舍干净整洁。高山台经历着天翻地覆的变化，唯一不变的是艰苦岁月铸就的高山精神，仍在影响一代代后来人。
3: 天堑塔，随如科，傲立山顶刺破天，风霜雨雪若等闲，机房为我助能量。

0: 挥洒电波天地间。
1: 高山广电人赞美铁塔，守望铁塔，他们也如铁塔般以山为

0: 对节日的冷清都习以为常。
1: 我俩结婚7年，然后他工作是11年了，节假日几乎5一和11没在家过，然后我生日7年一次没赶上过。
0: 与所有高山台人的妻子一样，张爽承担了家庭的大部分工作。丈夫不在家的时间里，作为初中教师的她都会异常忙碌。
1: 初中不是有早自习吗？然后6点半就得上课，我就是上完课然后7点半的时候我再回来接她，然后我再给她洗漱再给她送上学。
2: 这是我爸爸上山的地方，有日出，还有大山，还有树，还有大耗子，底下有小花，有小小草。
3: 爸爸，
4: 哎，闺女，
3: 今天
4: 哎，
3: 你吃饭了吗？
4: 爸爸吃了，想爸爸了吗？
3: 我想你了。
0: 女儿的一句想你了，触动了白狼山转播台值班员王明哲心底最柔软的地方。在他的童年，也常对身在高山台的父亲有着同样的思念。
5: 孩子的时候需要爸爸存在的时候，而爸爸却没在身边，心里边也很失落。家里边很多事儿他也许不会第一时间去考虑，但是他考虑的更多的是他在山上工作时候的工作任务和工作的责任。
0: 每一个高山台人都知道高山之苦，也都以广电事业为荣。7年前，王明哲在父亲期望的目光中考入了白狼山转播台。父子分属不同班组，一家人更难有共度佳节的机会。今天父亲悄悄与同事换了班，在辽宁省海拔最高的转播台上，父子二人将共同值守，保证覆盖了7个市县、600万人口的广播电视信号安全稳定传输。
6: 2012年上班，我俩就没有过说是在一起看中秋晚会或者春节联欢晚会的时候，赶不到一块儿啊。
7: 一连工作那时候，当时都是一周，后期改为5天，那时的确是对孩子很多地方都没有照顾到，应该父母在场的时候吧。父母到不了场，包括有时家长会，人家安排家长会就这天，但是咱们这天就在这班上，你就去不上，亏欠是有的，弥补，那也怎么弥补啊？弥补，呵呵，时间已经过去了。
8: 尽管没有聚散，月影不归，但岁月流转，就像我们身旁的万里长江一样，浩浩荡荡，永远向前。
0: 值机员在值班过程中很少留意节目的具体内容，只关注信号监测数据，但在今夜一首歌曲令父子动容。

0: 就像刚才唱那首歌似的，父亲老了
1: 啊，入职近十年多了，进步很快，我很欣慰的。我也觉得是，还行，但是我说你还这样下去，不会给老一辈丢脸。
2: 成长过程中缺失的陪伴，加之高山台人沉默寡言的共性，使父子之间不会轻易表达情感。但在这一刻，这层隔阂消失了。月球公转到了近地点时恰逢满月，全年最大的超级月亮出现在中秋之夜，这轮明月见证了一代代高山广电人以山为家的忠诚和担当，也见证了他们的老去和成长。转眼间春节到来，各转播台站也添了一抹年的印记。春节联欢晚会将在几个小时后正式开始，这是41年来千家万户团圆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对于广电人，春晚则意味着又一个重要播出保障期的到来。

0: 在七天前，所有转播台站就对设备做好了全面调试和维护。本溪连山关转播站今夜值班的是站长王文斌与副站长陈铁英。在重保期，各台站的负责人需亲临一线值班。这是王文斌工作42年来在转播站度过的第15个春节。与所有高山台站一样，连山关转播站也面临着人员结构老龄化的困境。在2023年初，1982年建站时的12名职工已陆续退休了5人，唯一的青年职工参加了驻村工作，全站仅剩7名老职工。那时他们只能动员家属陪同值班。
1: 这个年龄段，你要一个人在这山顶，突发的一些其他的身体上的一些原因，你不可控，那么家属来实际上就是陪着一下，完事另外给帮助做做饭菜。还好我们的家属大部分都退休了，都特别支持我们的工作。
2: 家属来也是没有报酬
1: 啊？哦，没有报酬，免费的。但是也算有报酬，我们公吃公住。
0: 2023年，辽宁省广播电视技术保障中心终于盼来了两批新人，其中4名应届生走入了连山关，原本他们也将出现在今年春节值班的岗位上。但偏远的连山关每到年关，唯一的客车便会停运。站里曾经唯一的青年职工王璐就曾遭遇过回不去家的窘境。为了避免同样的情况发生在新职工身上，陈铁英放弃了与家人的年夜饭，主动承担了春节值班的任务。
3: 家里那个父母老人呢，这个年岁数都比较大了，都80多岁了，80好几，86、87、87、88的，都这个岁数了。所以呢，心里肯定是有这种想法，挂着呢多陪陪老人，那个在他们这个有生之年吧，那个多这个和儿女啊多在一起聚一聚。怎么说呢，就是往那个大的方面说吧，担负一种责任，而且是一种政治责任。越是到这种时候呢，把这个工作呢越要放在第一位。
0: 晚上7点，距春晚播出还剩1个小时，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指挥中心开始对全省各播出单位进行安全调度。
1: 每次到重保期，为了确保这个安全播出，省局对我整个全省100多家播出单位进行个安全调度，及时掌握各播出单位的状况，包括这个人员的状况、物资储备的状况，还有自然天气这个状况，指挥部要及时通过这个调度系统进行了解。
0: 王文斌值班的同时，陈铁英开始准备年夜饭。在一些人员紧缺的转播站，值班员必须上得了机房，下得了厨房。在经验丰富的技术员与手艺过关的美食家之间自如切换。
3: 每个人就是做好赖的，反正都能做熟，我们自己都挺认可。今天呢，按照我们这个当地的习俗，有这个荤的，有猪爪，还有鱼。那个啃的猪爪呢，一般的我们买就是前爪，往回挠嘛，往里挠嘛，就是新一年就是有一个好的那个老百姓家有一个好的收成，好的收获啊，就这么意思。鱼就是年年有鱼嘛，啊，就这个鱼。
0: 刚出锅的炒菜冒着热气，在炒锅和锅铲悦耳的碰撞声中，迎来了龙年春节联欢晚会。喜庆的氛围让早已对节日麻木的王文斌内心也出现了一丝波动。今天是小女儿毕业工作后第一次回家。
1: 9月份毕业的，毕业之后就在大连找个工作，完事儿这入职才4个月吧，从入职到现在一直没回来。
2: 应该是一直特别挂念吧。
1: 那是，那个他也挂念我们，我们更挂念他，因为毕竟一个女孩在外地工作，这个牵着父母的心嘛。
0: 厨房中烹饪带来了短暂的热闹，而后

0: 同归于尽。炒好的饭菜也随时间的流逝渐渐冷却。
1: 因为在这个重高期的那个重要时段里边啊，那个我们两个人呢就是换着吃。如果说这个重要时段过去之后了，因为今天过年，毕竟是两个人，一个人好像过年和平时还不一样。过年那个节日的氛围虽然人少，但是呢那个我们俩还想住在一起，简单的唠几句家常话吧，家常嗑。
0: 举国欢庆，春晚仍在继续。21时50分，春晚沈阳分会场出现在了监控画面中，被灯光装点的彩电塔璀璨夺目，塔上歌手激昂的歌曲次次呼唤着东北游子回到家乡建设家乡。
2: 为了祖国的飞扬着黑色的火种，终结在沈阳奇迹，让我们这群人重新凝聚中国人民的天地。
3: 咱们的回家乡，
0: 东北振兴的信心沿着无形的电波飘入了千家万户，落入人们心中。
1: 作为辽宁的广电人，应该说对辽宁的一个彩电塔都非常熟悉。那个作为我们来讲呢，那个我们的信号源之一微博信号就是通过辽宁彩电塔一站一站传递到我们单位来的。那个今天呢，那个能够在那个春晚上啊见到咱们辽宁彩电塔这么辉煌，这么亮丽，这么漂亮，我呢又坚守在这个重保期的一线，所以感到责任非常重大，使命也非常光荣。
0: 四季轮回又是一年，新的一年又将有一批高山台人离开热爱一生的广电事业。义乌驴山转播台田简学正急迫地将40余年的经验传授给最年轻的值班员。在这些铁塔下，他见证了包括父亲在内的无数高山台人离开高山，而下一位即将是他自己。
4: 中学毕业都过来了，感情都跟自己家一样，以台为家嘛，也父亲也一辈也是这样的。现在的话，我工作将近40年也是这样的。对于高三还是比较有感情，也希望年轻一代能够成长起来，像老一辈高三人一样，志在高山，扎根于高山。
0: 千山转播台值班长张茂，又一次走遍了台站的每一个角落。这座如同蚂蚁巢穴般狭小却四通八达的转播台让他无比留恋。
5: 这么多年了在这个港，尤其咱们这个台站都是靠我们这个双手一点点建设出来的。从一个最开始这一个小二楼，现在往下有2层，南山呢还有那个3层，都是咱们一手就是扩建呐、从微博站呐、转播到这个发射台呀、一点点建成的，真是很留恋。虽然还有几个月，但是心里头有点不舍。是这个高山这种，毕竟40年了，有还是感情还是有的。比较舍不得。

然不语，深情地望着一代人渐渐老去，一代人渐渐成长，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征程。年轻的肩膀能否扛起高山广电艰巨的责任，能否传承忠诚奉献担当的高山精神，这是他们需要交出的答卷。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临河区解放路消防救援站开展暑期消防研学活动，中小学生近距离学习消防安全知识，观摩消防救援装备。我市2026年暑期青少年志愿服务系列活动拉开帷幕，临河区锦铁街道铁西社区暑期公益课堂正式开课，边墙探古韵虎溪立新志研学夏令营活动正式开营，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旌旗猎猎铸忠魂，原国民党军184师海城起义用的红旗。
0: 暑期是安全事故高发易发时段，为筑牢青少年安全防护屏障，普及消防安全知识，提升中小学生自护自救能力，近日锦州市临河区解放路消防救援站开展暑期消防研学活动，组织辖区部分中小学生走进消防站，近距离学习消防安全知识，观摩消防救援装备。
2: 本次活动没有采用传统的安全教育形式，而是将课堂延伸至消防救援现场。活动打破书本理论的局限，依托站内各类救援装备开展实景教学，同学们通过实地观摩、现场聆听的方式，直观了解消防相关知识，积累实用的安全避险经验。
3: 消防安全教育要从小抓起，今天我们带领大家认识消防装备，讲解日常防火要点，就是想让大家把安全意识融入生活。我们对站也愿意持续搭建平台，常态化开展科普宣传，和学校、培训机构一同守护大家的生命安全。
2: 活动过程中，消防员结合夏季安全工作重点，为在场学生集中讲解夏季消防减灾、高温防中暑、远离危险水域等安全常识，同时科普干粉灭火器工作原理等相关知识。随后，同学们依次近距离参观超高层供水消防车、抢险救援消防车、重型水罐消防车、38.5米举高喷射消防车、42米云梯消防车等各类专业消防车辆，系统了解不同车辆的作业功能与适用场景。同学们专注听讲，仔细留意各类装备细节，认真学习观摩。
4: 今天我们参观了消防队，听了消防叔叔的讲解，我们学会了很多消防知识，认识了许多消防器材，也提高了我们的消防安全意识。我们知道消防员的工作是很辛苦和光荣的，我觉得消防员叔叔是最可爱的人。
2: 消防车辆参观结束后，消防员现场展示消防防护服装，讲解各类防护服的防护性能，实操演示氧气罐、防护面罩等消防器具的使用方法。活动最后，消防员开展高压水枪喷水演示，学生们全程认真观看，积极配合，现场气氛热烈，孩子们热情高涨。
5: 今天我参观了消防队，让我们近距离认识了消防防护服、各式救援器材，了解了消防车的设备用途，还学习了火灾逃生、日常防火的适用知识，让我们致敬每一位守护万家平安的消防战士。
2: 通过这次消防研学活动，活动组织方希望能够切实增强青少年的消防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让消防安全理念扎根同心。接下来，临河区解放路消防救援站将持续常态化开展消防科普宣传活动。

0: 普及消防安全知识，护航青少年平安健康成长。
1: 近日，我市2026年暑期青少年志愿服务系列活动正式拉开帷幕。此次活动由市委社会工作部统筹全市资源，精准搭建社会实践平台，引导广大青少年走出课堂，参与基层治理，用青春力量筑牢暑期安全防线。
0: 在临河区龙江街道世纪花园社区，青少年志愿者们化身社区美容师与安全守护者，分组深入辖区主干道和绿化带，集中清理卫生死角，铲除墙面小广告，捡拾白色垃圾，以实际行动净化人居环境。针对暑期安全重点，志愿者们还结合东湖周边重点水域，向过往居民及未成年人普及防溺水六不准、危险水域识别及应急自救等安全知识，并温馨提醒家长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全方位筑牢暑期安全防护网。
2: 作为青少年志愿者，很荣幸参与这次暑期志愿服务活动，走出课堂，亲身参与社会服务，在实践中锻炼自我，收获成长。今后我会持续传递志愿温度，以青少年行动扛起属于我们的责任与担当。
0: 古塔区古城街道新会员社区大小志愿者联动协作，协助老年居民扫码查询业务，操作智能设备，细致讲解社区便民服务举措，用真诚与耐心跨越数字鸿沟，传递邻里温暖。
3: 我今天教爷爷奶奶们扫二维码查询业务办理流程，能帮长辈们做事，我特别开心。以后我要常来做志愿，用小事传递更多的温暖。
0: 返乡大学生志愿者则充分发挥自身专业优势，全力做好社区文体康养服务，保障文娱活动安全有序开展，营造出文明和谐的社区氛围。
4: 暑假回到社区开展志愿服务，让我收获满满，能做力所能及的事，服务邻里，是很有意义的暑期实践。
0: 为确保暑期志愿服务走深走实，今年暑期市委社会工作部统筹整合全市志愿服务资源，坚持安全便捷贴合实际原则，面向全市大中小学生精心筛选，推出了168个青少年专属志愿服务岗位，岗位涵盖便民服务、环境治理、安全宣传、红色宣讲等多个领域，为青少年搭建了规范化、专业化的社会实践平台。
5: 下一步，市委社会工作部将持续关注各项工作的推进情况，用心打造规范化、专业化的青少年志愿服务平台，为青少年健康成长、全面发展提供更有力的支持与保障。
1: 为丰富辖区青少年暑期生活，近日临河区锦铁街道铁西社区暑期公益课堂正式开课，文明礼仪作为首期课程与孩子们见面，趣味化的实操教学让孩子们走出电子屏幕，在实践中学习礼仪知识，充实精神文化生活。
0: 社区活动室内，授课老师示范站姿、坐姿、行走仪态等形体礼仪，同时结合日常生活场景，讲解与长辈相处、邻里沟通的待人礼节。台下孩子们端正坐好，认真聆听，踊跃起身模仿标准动作，课堂互动氛围轻松热烈。亲身参与完整教学后，不少孩子都收获了全新感悟。
6: 这次社区开设的礼仪课程特别有意思，通过学习，我懂得了该怎样礼貌与人沟通，日常还有很多待人处事的小细节，特别期待社区接下来开设的课程，假期可以多多参与这类活动。
0: 据社区工作人员介绍，开办系列暑期公益课堂，旨在填补学生校外教育空白，收获充实有意义的假期。
7: 一到假期，很多孩子长时间抱着手机、平板，深陷电子产品当中。我们开设各类特色课程，就是希望能够转移孩子们的注意力，引导大家放下电子设备。后续我们还会规划安全教育、手工创作、自然科普等多元化课程，让孩子们足不出社区便能学到课本以外的实用内容，把暑期生活过得丰盈有意义。
1: 日前，边墙探古韵，古稀立新志，延续夏令营活动在临海市温迪楼镇边墙子古稀民俗文化村开营。来自锦州的高中生们走进这座依山傍水的民俗文化村，在名家艺术场馆中感受乡土文化的深厚底蕴。

0: 在满秀基地的动手实践中体验非遗技艺的匠心传承。
1: 在讲解员的带领下，同学们参观了王丹艺园、张宝生画馆、民俗馆。讲解员边走边讲，话语间铺开的是乡村的蜕变。展馆拔地而起，道路连通四方，游客纷至沓来。
2: 这个夏令营没有试卷，但有针线，有历史，有山水，有一群认真生活的当地人。我学会了穿针，也学会了走心。有研学夏令营的夏天，我会记很久。
1: 在锦州满族民间刺绣传承基地，同学们围坐在国家非遗传承人夏立云面前，从最基础的穿线开始学起，安静并专注地完成了属于自己的一幅幅作品。
3: 此次研学夏令营让咱们锦州本地的孩子走进边墙的虎溪民宋画村，在艺术场馆和满绣体验中真正看见家乡，了解家乡。我们希望用行走的课堂帮他们建立与这片土地的连接。乡村振兴离不开年轻人，今天在孩子们的心中种下一颗种子，将来他们学有所成，也许会用自己的方式回来建设家乡。后续我们的研学夏令营系列将推出更多的主题，让更多的孩子在行走中爱上家乡。
0: 在历史的转折关头，原国民党军184师毅然高举起义的红旗，这面红旗如黑暗中的曙光，打破了旧有格局，为革命事业注入新的力量。它见证了起义将士们深明大义、弃暗投明的伟大抉择，开启了新的篇章。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中，让我们聚焦这面意义非凡的红旗，回顾那段充满勇气与变革的历史，感悟先辈们追求光明、投身正义的忠诚之心。
4: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孙家宇鹤，来自锦州市铁路高级中学2013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旌旗猎猎铸忠魂，原国民党军184师海城起义用的红旗。在辽沈战役纪念馆战史馆的展厅中陈列着这样一面红旗，它看似普通，却是东北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184师海城起义的见证。国民党军184师是滇军60军的一支老牌部队，在抗战时期屡立战功，抗战胜利后被调往辽宁海城参加内战，归廖耀湘管辖，脱离了60军的指挥，驻防于鞍山、海城、大石桥、营口四地。师长潘硕端深谙蒋介石借机消灭异己的用意，这时本就无心内战的他对前途充满忧虑。潘硕端1901年出生于云南，早年就对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有了一定的认识。在到达东北后，他经常收听共产党的电台，了解相关政策，并向官兵们讲解中国内战形势，唤醒官兵们的革命觉悟，并与东北民主联军取得了联系，寻求起义时机。1946年5月25号，东北民主联军发起安海战役，并以绝对优势兵力包围了鞍山和海城。潘硕端认为起义时机已到，经秘密准备，27号凌晨，他率部撤出阵地，高举红旗开往解放区。5月30号，潘硕端等4人联名通电全国，宣布反内战起义，打响了国民党军在东北战场上反对内战的第一枪。在我军处于战略撤退的形势下，潘硕端为反对内战勇接义旗，成为东北解放战争初期第一个起义的国民党军将领，鼓舞了要求和平和民主的广大人民。184师起义后被编为中国民主同盟军1军，而后潘硕端也为策动长春城内国民党60军的起义做出了巨大贡献。这支起义部队也在东北解放战争乃至全国解放战争中立下了不朽的功勋。1983年，这面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见证了革命先辈冲破黑暗、踏上光明道路历程的红旗，入藏辽沈战役纪念馆，被评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0: 游乐场安全不能仅依靠安全带单一防护，需法规标准、场馆运维、员工履职、游客自律多方同步发力，全方位筑牢游乐安全防线。乘坐游乐设施前，仔细了解对年龄、身体条件的要求，查看设施是否具备安全检验合格证，且在有效期内。游玩中，请在座位上坐稳，不要解除安全防护装置或跳离设备。游玩结束，待设备停稳后，再解除安全防护装置。乘坐游乐设施时，如果发生眩晕等身体不适情况，要立即与管理人员联系，寻求帮助。乘坐旋转、翻滚类游乐设施时，应将随身物品摘下，避免玩耍过程中掉落。如果设备停机，导致悬空或不能离开时，请勿乱动或挣扎，保持镇定，耐心等待管理人员处理和救援。儿童乘坐游乐设施时，家长要做好看护工作，检查孩子的安全装置是否正确佩戴，及时消除不安全隐患。乘坐游乐设施不要吸烟，发现同行者有吸烟情况，应及时提醒。游玩过程中应留心观察周围有无易燃物，如有异常，及时报告工作人员。在封闭空间内游玩遇到火灾，切莫慌张，应按逃生指示标识方向从逃生出口迅速撤离。为进一步做好留守儿童关爱帮扶工作，弥补孩子们假期陪伴缺失，丰富暑期精神文化生活，助力留守儿童身心健康阳光成长，易县宜州实验中学开展了为期四天的暑期关爱留守儿童系列活动。本次活动内容充实，形式丰富多样，融合创意手工、科创实践、心理赋能、法治研学于一体，让孩子们在体验中收获快乐，在陪伴中感受温暖，在成长中收获蜕变，度过一段充实、治愈、有意义的美好假期。周密部署，暖心筹备，关爱先行，谋划在前，精准摸排留守儿童信息，确定参与人员名单，制定详尽的活动实施方案，细化每日流程，安全保障，人员分工，大家各司其职，筹备物资，布置场地，保障活动安全，有序开展。四天温情守护，四天丰盈成长，从指尖采编、科创探索到孝心暖心，从阳光团辅、心灵赋能到法治研学、知行合一，四天的关爱活动层层浸润，步步暖心，全方位陪伴留守儿童快乐成长。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了。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2: 哦，嘿，美好的一天。等等，我们一定在哪儿见过。哦，那时候你5岁，我还见过你的兄弟，你的爸爸，爸爸的爸爸，当然还有你的朋友，朋友的朋友。我想我了解你们所有人，无论你是谁，我都懂你。不管你有多忙，也许你一点儿不忙，我都陪在你身边。哦，我也爱你们，被你们宠爱的感觉真是太棒了。我是谁？你以为我是电视机？哦，
3: 就是俺老孙的本事吧。
2: 我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还可以在这儿，我无处不在。我是经典，我可以跨越时空和你一起见证，见证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人生，但我需要你们来创造。
4: 3、2、1，开始。
2: 我们来创造它。

创造经典，不止经典，重温经典频道，就在你身边。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完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十四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爷，喝茶。
2: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校校准。
1: 爷爷的老习惯。
3: 你好，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2: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4: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
2: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字，有刻度，有准则。
4: 爷爷说的没错，快，父亲请。

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战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

0: 人物韶华，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孩子，这不是咱家的地，咱家的地在那边呢。
1: 错。就是俺家的地。就是俺公爹的地。双耀来了，俺要帮着公公去。

0: 老东西，
1: 这些对付的人马，
2: 站住！站住！
3: 老五，咋了？
0: 姐，没事，咱俩不许去，你就在这待着啊。
1: 老东西，
4: 爷爷，怎么碰上他们了？
1: 老徒弟千万不能靠岸的，赶快往江心走。
4: 江心六级可太危险了。
1: 老徒弟，我身上可揣着大家伙的钱呢。
4: 往江心靠。
2: 大家伙，臭家伙，往江心走。
5: 大家伙，
2: 我二十个。大家伙，先把这口江心靠。

0: 来来来，大家伙啊，赶快拿东西吃啊，别客气啊！你看稀饭也来了，大家喝点啊，喝点脑子。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爷爷有点对不住你们，爷爷，怪，别怪爷爷心狠呐、啊。有灾有难，自己在刀尖上滚，滚过来你就活命，滚不过来你也别怨谁。这就叫闯江湖吧？有人帮扶你呢，是你的造化。 没人帮扶你，你也别怨天，也别怨地，因为谁都不欠你的。我说这话，你听了也别心凉，不好听，可是实情。你都听明白了？
1: 谢谢，老寿，你们都来看车了啊！谢谢，谢谢，谢谢。来，
2: 一，一，就谢到这儿吧。一，好，两位谢，好，两位谢，两位谢。哎呀，这一道，
3: 这马来一道，你干了马了。哎呀，大家快点看，
1: 老崔啊，好东西，这土越来越凉。 这天儿啊，随时就会下霜，我估摸着，可能也就这两天。嗯。

0: 秀儿，哎，秀秀秀，歇着吧，你病刚好，一会儿娘拉那疯小子啊。
1: 没事，娘，他早就好了。娘，这霜能看过去吗？

0: 抗不过去也得抗，要不咱一年的收成就完了，那咱家可就惨了。
1: 没事吧你？
0: 等会儿啊，快给娘看看，
1: 怎么了？
0: 打着手了是吧？
1: 我咋没袜子了？
2: 大嫂，这活还是我来干吧。
1: 啊！哎呦，疼死我了！
3: 馅儿，哎呦，真行哎！这么长的刀，在你手里就跟木棍似的，
2: 真棒。娘，绣缎这活比我强，
0: 是吧？那你干啥呀？爷们们都在地里扛着呢，咱老娘们不能掉地上。你今天要是耽误了爷们吃饭，
3: 我瞅你好看。我可以拉风匣。
0: 拉风匣呀？风匣你都拉不好。玉树啊，
4: 哎，
0: 把菜拿过来。
4: 哦，
0: 你来拉风匣子，帮你大嫂洗菜。
5: 老当家的，
6: 哎，
5: 你看这霜什么时候到啊？
6: 这就得问老崔了。你们不是说他叫算破天吗？
7: 我听他说的叫吹破天。
5: 你还别说，在咱元宝镇呢，论起看天象啊，谁也比不过他。这天呢，就像孩子脸，说变就变。出门时下不下雨怎么办？你就看他带不带雨伞就行了。
6: 抗霜，他是军师。这羽毛扇怎么摇，就听他的了，啊！
5: 行，你还真行，不计前仇，知人善任的，不像有的人那心眼小的，穿不过一根蚂蚁吧。
6: 让让你来干活吧，
5: 好。
8: 要睡呀。就躺在炕上好好睡一觉啊！
9: 您睡一觉，那我闭闭眼歇一会儿。
8: 你这几天怎么了？怎么掉了精神了？成天的围着马厩看，有时候还抹眼泪。你这是怎么了？
9: 谁抹眼泪了？我那眯了眼了，就你眼尖，是给我下碗面吃。山。

0: 老海兄，你这是干什么？
1: 你装糊涂呢？我还债来了，从现在起这四匹马姓朱了。
2: 老海兄啊，你这是打哪儿学的骂人的番啊？照你这么说，俺们家人都成牲口了。
0: 老海兄啊，这大媳妇儿闹着玩呢，这孩子没轻没重的，你闹出这么大玩笑来。我这马你牵回去啊，过两天我得好好教训教训他，我让他给你赔礼道歉去。
1: 瞧您说的这叫什么话呢？自古赌场无父子，我输了就是输了，甭管谁赢了，我韩老海输得起。兄弟，你要是不收，往后我在这元宝镇上怎么做人呢？
0: 你看你这话说哪儿去了？谁说你输了啊？我们都不认这个账，我们不认这个账，你还还什么账？这不天大的笑话吗？啊？
1: 你不认呐？我认，啊，刚才我说错话了啊，甭管这四匹马姓韩还是姓朱，反正归你了，你今天收也得收，不收也得收。
0: 啊，哪有你这么欺负人的啊？这太霸道了，太霸道了，
2: 阿爹，
0: 这么欺负人吗？啊，太霸道了。哎
3: 辛苦了啊！来，拿着，好兄弟，来，大家伙把手里活都撂下，到我这儿来，到我这儿来，来来来，过来过来，都过来呀！哎，二周，哎，这一路上辛苦了啊！哎呀，我为什么拦着你们不让你们吃花酒耍钱呢？为啥呀？没钱就得干瞪眼，哎，没钱就得冒虚火，对不对啊？好了好了好了，这回钱到手了呢，哎，我也不管了啊。愿意跟我回去的呢，跟我回去；愿意回家抱老婆孩子的呢，哎，我也不拦着了啊。

0: 老爷子，
1: 走了，老爷子。
2: 等会儿，你们都给我听好了啊！这儿可是何人血的窝子，咱们挣个钱不容易，把口袋都捂紧了。

0: 抱歉了。上楼
1: 姐，你可得把俺俩的钱收好了。过两天木头再往回返，咱也跟着回去。你不是看好野马湾了吗？把我们现在安个家，过咱们自己的小日子。

我喜欢那有山有水的，到时候咱买几亩地，再盖几间房，过几天舒舒坦坦有家的日子。那爷爷怎么样？

0: 那年也是这个季节，走的是北六，在船厂分了钱，我本打算回山东老家的，可是中了人家圈套，进了赌场，结果输了个干干净净，没脸回家了。这时候柜上跟着来的人找到了我，说是要借给我钱，帮着我把输的钱捞回来，不过得立字据，还得回山场子，还得给柜上干，结果还是输了一干二净。没办法，他做了犟驴子。
1: 爷爷，啥叫犟驴子？
0: 这个地方啊，管返回山场子、水厂子干活的人呢、啊，都叫犟驴子。打这儿回山的路，是一步一步的登高逆水。水流急了，你就得拉纤拖草子，活像个毛驴子。看我。听我一句劝，回去找个地方安家，好好过日子，别再跟我们转了。他们这些人呢，多数得把钱留给赌场，要不就把钱贴给岸上那些娘们们的身上，他们多数还得跟我回山场子。这也许就是我们这些人的命吧。

0: 哎，
1: 看明天就开镰了，晚上吃点啥？今天你就不用管我了啊！我领着他们到镇上去，喝点酒，去趟二人转。什么时候回来，那还不一定。
0: 好，好，好，这累了一年了，也该出去乐呵乐呵哈。那俺们娘们儿晚上也聚聚，说说话。
1: 你们娘们儿天天抓抓抓抓抓，还有什么话说呀？
0: 俺们娘们儿之间的话呀。
1: 娘们儿之间有什么话？
0: 说完的话，
2: 娘儿啊，晚上好好聚，炒两个菜，烫两壶酒，别忘了把秀儿也招呼过来啊！哎，
1: 是要造反呢？这是，
2: 娘啊。

更姓。自打那文和秀嫁到咱老朱家，他们娘们还没一块坐下来吃过一顿饭呢。娘也是个热闹人啊，娘盼了这天啊，盼了可长时间了。你爹在的时候吧，娘不敢。啊不，娘可不是怕你爹啊，娘自打嫁给他，俺就没怕过他。娘是怕他天天给你们摔冷脸子，怕惹你们不高兴。哎，你们看他今天张狂的说啊，这干了一年了，累了一年了，要领着爷们们去下馆子听小戏，他咋不把咱娘们放在眼里呢？你看看咱们娘们一个个花红柳绿，鲜活生动的。不管他，让他们野去，咱们今天晚上也野一把，来，咱们喝酒，说说咱娘们之间的心里话，来喝。

0: 酒还没喝，咋泪珠子掉下来了？
1: 娘，你这堂屋的大炕，就是比我小屋的炕热乎。坐这喝酒啊，赶得上五王爷的宫殿了。我喝了一杯，我就想喊。
2: 想喊什么呀？
1: 我想喊。
0: 喊什么
2: 呀？左右丫头，当弦儿伺候。上下仆人洗耳静听，且看我酒到寒处，文房四宝来。我挥诗一首，与月同醉，怎一个好自了得？
0: 来，喝酒喝酒。
1: 娘，这日子。哎，想了多少回了，我敬你一杯。
0: 哎，来，一块儿喝。
1: 来，
3: 给爹倒水。哎，爹，这说好了今天带我俩到镇上喝酒听戏去，你怎么绕了一圈又回来了？
4: 我跟你娘说着玩呢。我舍得花那钱啊？
3: 爹，我这都饿得不行的了，你看看人家那屋。又是酒又是肉的，咱就过去吃一口。
4: 不行，
3: 一口爹
4: 不行，现在去了让他们笑话。嗯，赶上个丰收年，日子好过了，我多少年没这么高兴了。哎呦，我这肚子也有点饿了。川文，你这没什么吃的？
3: 没有，我今天没做东西，啥也没有。
4: 我估摸着姨娘怎么的也给咱们留点吃的吧。啊，
5: 你爹他算个什么东西？
0: 我跟你说啊，别看你爹现在啊跟个门神似的，每天就背着个手黑着个脸儿在院子里转过来转过去，年轻的时候不这样。当年吧，俺也是花呀朵呀的，十里八乡那可是有点名声。你爹他鬼啊，他看好了不说，每天啊都来帮俺种地，天不亮就来，天黑才回去的。自个儿带着水呀、干粮啊。笑，娘不是说可比你追船舞的时候吃多了。媳妇，待会儿再说你的事儿，你要先开个场，咱大家伙高兴高兴。嗯，来倒上酒。
1: 娘，爹回来了，别说了。
5: 怕啥呀？
1: 谁不能说？
0: 哎呀，哎，今天呢，是真高兴。高兴，在这小院里从来没这么清静过，这心里头啊也从来没这么敞亮过。

0: 刚才啊，说到哪儿了？听动静，你上火了吧？啊？厢房里有香油啊，自己冲碗香油水喝吧。
1: 传法威呢，抹不开面子。
0: 真是一把好手，他呀有一天一个人拉了三股绳的那个梨呀、啊、就跟头牛似的，俺都擎不住，俺就说行了你歇歇吧，哎呀俺都擎不住了，你咋跟头牛似的，
1: 你们猜他说啥？
2: 说啥呀？
0: 俺就是头牛。说完这三股绳哗就断了，他一头就栽到那个粪堆里了。好了好了，不说了不说了，再说呀你这就真生气了。哎呀，这凡事啊都得有个尺度，说过了也就偏了。秀儿啊，一来呢师娘今天真的高兴，二来这些话娘是想跟你说的，其实这些话吧憋在娘心里很长时间了，娘就是想跟你说，俺自己的儿子俺知道，你别等穿我那小瘪犊子了，俺看他是回不来的。娘看你这样啊，娘真的心疼，咱不等他了啊，这年轻啊再找个好人家嫁了，咱们原没爱的是夫妻，打打闹闹的也是过日子的佐料，可是你们俩呀这啥都没有啊，听娘的话不等他了。

0: 嫂子，玉叔，谢谢你们。你们今天叫我来，没把我忘了。咱们还是一家人呢，
1: 一家人，一家人。
0: 今天挺高兴的，难得娘也这么高兴。咱们不说我的事儿，说点高兴的事儿。赶上这么一个丰收年不容易，来，我敬大家一杯，
1: 来，喝。
2: 娘，
1: 嗯，
2: 秀说的对，今儿啊，咱就说高兴的事儿。娘，我带弦子来了
1: 啊，
2: 给你们弹上一曲儿。
1: 好啊，好。
2: 娘，你喜欢听什么的？
1: 随便，反正娘也不懂，弹什么都好听。
3: 爹，你说今儿这是咋的了？啊？闭着眼睛慢慢听吧。去镇里看什么戏还得花钱，哪有咱们家唱的好听。
4: 爹，咋不唱了？
3: 咱们是不是喝醉了？传信去看看。
4: 哎，爹，爹，出事了，人没了。
3: 人没了
4: 啊？
3: 哪儿去了？
4: 不知道，那一桌子菜都没动，那三坛子酒没了。
5: 爹，那菜指定是给咱留着，咱过去吃去吧。
3: 你就知道吃，这家里没人怎么行啊？啊，得出去找找去
4: 啊！
3: 这四个老娘们要喝醉了跑出去疯去，让人家笑话。快走！
4: 哎哎。

0: 秀啊，这上哪去啊？啊？
1: 我到婆家去。
0: 你上他们家干嘛去？
1: 在家待得太闷得慌了，他们家热闹，我去跟那文嫂子做个伴儿，跟婆婆说说话，她拿俺当亲闺女带呢。
0: 孩子，你也不想想，你要是去了他们家，爹这张老脸往哪儿搁呀？明白吗？你是人家泼出来的水。
1: 不，我是他们家八抬大轿娶回来的。传武是一时糊涂走了歪道，他会回来的。我去他们家等他。
0: 站住！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啊？啊！我告诉你，你要是我的闺女，赶紧回屋去。你要想娶他们家，除非横着走出这个门。

0: 掌柜的，这山货已经大批上市了，您怎么就突然改了主意呢？这价格我觉得也挺合适的，这为什么就不进啊？做生意啊，要别从心坎，不能大波峰。人无我有，人有我精，人精我出啊。都做大陆货，怎么赚钱啊？
1: 那你说咱不做大陆货做什么呀？
2: 我带你去见个人，让你再长长见识。
3: 县掌柜的，据我所知，咱们这一带还真没有人做松茸的生意，这东西啊太金贵了。哎，你就把它运到那些大城市、大码头去，那抢的非常火，好卖。<笑>
2: 来来来，边喝边聊。
3: 好好。再说了，这里面啊，利大。
0: 大到什么程度？连你自己都不敢想。<笑>可是掌柜的，这松茸投入的有点大。
4: 是啊，投入的是大，可这三成的利我也不能不想啊。您算一下，同样是三成的利，10块钱赚3块，要是10万可是3万。做生意啊，就是赌。
0: 错过了机会，这也是亏呀，对吧？
4: 哎，
3: 这账啊，还得是掌柜的算的明白。你投入大，见利就大呀。3万块钱，你几年才能挣回来？是不是？<笑>
4: 可是掌柜的，咱们家的家底儿划了，也凑够那么多的钱呀。
0: 嗯，这个你不用操心，我有办法。
3: 要不这样，咱们先进一点，先卖着看。 如果好的话，咱们再把它做大了。
2: 县掌柜的，这小伙计年纪不大，办事挺稳重啊。<笑>
5: 小兄弟，
2: 我也实不相瞒，我这三车松茸啊，那些老客都盯着呢，机不可失。<笑>

0: 时不再来呀。再说了，我这三车松茸为啥高价进低价出，急着出手，你知道不？
1: 那您是为什么呀？
0: 嗨，我要到俄罗斯去啊。实不相瞒，我和几个生意上的朋友要到俄罗斯贩笔皮货。
1: 哦，
0: 那利润可大了。再说了，你们要不要呢，索性啊，我就不去俄罗斯了，我自己到奉天去，钱呢也不能少赚了，但是跟俄罗斯的皮货比，那就少得多了。
1: 那倒是。
0: 夏掌柜的，对这批货还感兴趣不？
1: 再说吧。
2: 你怎么又抽上了？不是说不抽了吗？上了瘾就不好戒了。
3: 你啰嗦什么呀？啊？那些个上瘾的人是这儿不行，没有定力。实话跟你说吧，我年轻的时候啊，赌也赌过，嫖也嫖过，都上瘾了，我一生记不就记了吗？我最近要琢磨件大事，洗两口提提神啊，没事儿。
4: 掌柜的，您睡了吗？
3: 韩杰啊，
4: 哎，
3: 你在外边等我一会儿啊。
4: 什么事儿啊？
1: 对了，我睡不着，一直想白天的事儿。掌柜的，我知道松茸啊是好东西，
3: 嗯，
1: 可是它太金贵了。嗯，我听说就算在大城市，一般的饭庄也是经营不起。奉天我不知道，可是我打听一些送山货的老客，他们说哈尔滨的大饭庄货已经都备足了。
3: 哈尔滨啊，近水楼台，他们进的货足，不足为怪。奉天就不一样了，奉天啊，老鼻子大，饭庄子多。松茸这个东西啊，在饭庄子老值钱了。
1: 掌柜的，这越值钱的东西越下行。
3: 我不是说了吗，奉天这地方人多，有钱的人也多，有钱人特别怪，什么贵他吃什么。
1: 掌柜的，我一直觉得这事有点悬。
3: 我做了一辈子山货了，我心里有数，放心吧。啊。

0: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定，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4: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5: 你不去我去了啊。
6: 这算一算多少钱？
7: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8: 九加八等于。
3: 一共17，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7: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3: 我还一紧张你就忘。什么味儿？快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9: 海鸟去入刀山。
7: 爸，你要拔。
3: 拔哪个？我拔。
5: 要不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7: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鞭炮震天娶新娘，闹得新郎窜上房，公婆遭遇恶作剧，伴娘恶搞无处藏，油彩浓墨扮丑妆，喜事扮成作秀场，移风易俗好风尚，莫让心事儿添惆怅。

0: 掌柜的，都准备好了。哦，掌柜啊，哎，这次出去千万要小心啊！啊，一定要昼行夜伏，不能出半点差错呀、啊！我把身家性命都押上了呀。掌柜的，你放心吧，我会谨慎的。到了那边一出货，我就把汇票打过来，连夜往回赶。
1: 天气越来越凉了，早晚记得加衣服。哎，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2: 没有知道，还能让你知道啊？别舍不得吃，舍不得喝，身体要紧啊！
0: 知道，放心吧。
3: 长杰啊，这趟生意回来以后，我就什么不干了，货站也交给你了。
0: 啊，跟你爹商量商量，早点把玉书娶过去，我想抱外孙子了啊！哎，掌柜的，来，不说了，喝了，赶快上路。
4: 上回楼走了。

不是。

0: 爷爷，哭了。
1: 爷爷，想家了吗？
2: 想家呀，想山东老家，可是回不去了，真成了没家的人了。你们两个患难相救，有情有义，早点成个家吧，好好过日子。人呢，这一辈子不管怎么着，总得有个暖暖和和的家呀。也像我漂泊了一辈子。
0: 爷爷，到了野马湾之后咱就不走了，咱买处房子一块过，我跟传武伺候您一辈子。
2: 好孩子，您的心意我领了，可是爷爷活不到那会儿了。你们记住，等我死了，你们把我埋了，坟头一定要朝着山东老家，我活着回不去，死了也要看着家乡，看着爹娘，记住了吗？

0: 爹，爹，爹。
1: 不是看咱们家日子过好了，有人来要钱来了。
2: 爹，咋回事啊？
3: 没事，爹。
1: 没事，有人跟咱们开个玩笑。他娘，你把那老土炮和皮袄拿来，我到山里去转悠转悠。

0: 那不是啊，
1: 啊，你爹回来了吗？
0: 没有。娘，爹到底到林子里去干什么了？到现在还不回来？
1: 谁知道他干什么？问他他也不说。
2: 反正不是去打猎，我看爹每回回来都空着手。
1: 哎，不过你爹可嘱咐你们了，这两天得小心点啊。
2: 没事儿，娘，不就一只飞镖吗？
1: 你这个熊孩子。
2: 行啊。
3: 咱们都干了一年了，身上一个子儿都没剩啊，也没脸回家了，只能再回山场子干，从头再来吧。哎，我对天发誓，明年赚了钱啊，再也不跑撒了。这不玩女人啊，掷骰子呀，全是骗老子的钱。哎呀，悔不该当初没听人家的话呀。
4: 姐，咱就在这野马湾住下吧，咱在这安个家，过日子。姐，姐，我想送你一件东西。
5: 唐武，走了这趟牌之后，你的心思姐都明白，姐啥也不要。
4: 姐。

成

0: 开说。嗯，
1: 就卖粮食去了，卖什么料了？
2: 哎呀，今天行市好，粮食全卖光了。哎，对了，团结去奉天该回来了吧？
1: 还得有几天呢。快走。

0: 怎么了，玉叔？
1: 玉叔，成儿哥，成儿哥让马贼给绑走了。
0: 该来的都来了，别着急，慢慢说。
1: 刚才我在镇上碰见成儿哥，他慢慢的俩往家走，然后我跟他说了不到两句话，就让马贼给冲上来，把他绑到马车上绑走了。
2: 什么？爹，怎么办呢？想想办法呀，他爹！
0: 我早就说过，是街坊早晚要骨头，这不骨头了，啊，大戏就要杀尾了。
1: 爹，我求求你了，救救传闻吧，爹！
0: 起来，孩子。孩子，你放心，我一定让传闻平平安安的回来。
3: 闺女呀，
4: 闺女。
3: 还找下去了。
4: 哎呀，这都几天了，他就是个囫囵的人，在江里也待不住这么长时间呢，更何况他。

经中了枪了。再说你在中枪的地方已经等了他两天了，他要是活着的话，不早回来找你了吗？这人不行了，没了。别找了，闺女。

0: 这一口啊，我跟你说，爸爸心里有数，爸爸有定力呀、啊。
1: 你才没定力呢！
0: 等全集回来，我就不抽了。
1: 你给我，这个家咱们得让你给办了。哎，爸。说你，我把我爹交给你，让你好好照顾他。可臭大爷，你没看见吗？你怎么不看住他呀？
2: 我敢说吗？老爷不要我。
0: 传奇，你回来了。
3: 卖了没有啊？赚了多少？
4: 老魏呢？我全完了。丰田大菜馆早就进了上千人的货，咱们的货没人收，咱们被人骗了。
0: 哎，掌柜，
3: 你骗我吧？啊，
0: 骗我呢是不是？骗我呢？
3: 掌柜的，这院子不错吧？
5: 爹主啊，
1: 爹，我干嘛？
5: 快救救爹吧！
1: 爹，
5: 万箭穿心
3: 呐！老吴啊，我看他家那个闺女不错，要不你给我多多嘴儿？
6: 掌柜的，莫非想进屋藏娇？好好，掌柜的有眼力，这闺女细腻，招人疼，我给您说说。
4: 掌柜的，掌柜的，再忍忍，掌柜的。
6: 几个唱的这是哪出啊？
5: 你滚！你滚啊！
6: 你可别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啊！我是给你闺女做媒来了。

0: 邵先生看上你闺女了，有意大小。他说了，要是你同意，他可以供着你腌高子，多好啊！到时候你就是他老丈人了，这么大的院子又一半归你了。
1: 你畜生！你怎么不让你闺女做小？传姐，把他打出去！
2: 哎，使不得，使不得！
3: 姓吴的，你我记着，别逼人太深了。
4: 爹，爹，
1: 你20岁挑着我撞过洞啊，一辈子的家也让我给办了。
5: 身子那可不是好玩的，
4: 走，跟妈妈进屋，妈妈有新沏的热茶。
6: 哎哎，大娘不用，我在这儿喝口就行。
4: 姑娘别怕，走，妈妈不会要你钱的啊，来走。来来来，姑娘，来来来，喝点水暖暖身子啊。
6: 谢谢大娘。
4: 甭客气。哎，姑娘姑娘，别着急，慢点喝，来来来，再来一杯，慢慢喝。姑娘啊，你到我们桃花渡来是投亲呢，还是靠友啊？
6: 大娘，我不探亲，也不靠友，那我是想找点事儿做。
4: 找事儿做呀？那可太好了，我这店里啊正缺人手呢，那你就留着我这儿呗，
6: 在这儿
4: 啊。
6: 那我干点啥呀？
4: 哎呀，我这的活啊可清楚了呢，就是一些南来北往的客在这住住许，咱们呢就是伺候伺候人家，行不？
7: 哎呀爷，你这两条腿还站得住啊？要不就不走了，妹子再陪你一晚啊。
8: 爹，我再不走啊，我这把老骨头掉进老锅里啊，连渣子都找不着了。
7: 哎呀，瞧您说的，常来啊。
8: 啊，回见。
4: 哎呀，这就走了
8: 啊。这就走。
4: 来啊。
8: 啊，回见回见回见。
4: 哎，慢走。
6: 仙儿，红姐，红姐真的是你？红姐咋在这儿遇见你了呢？
4: 啊，
6: 你是在这做事还是住在这儿啊？
9: 傻孩子，姐一直没闲着，这就是马大炕的地方。
6: 什么？我的妈呀，我还以为这是客店，本来想在这儿干呢。
9: 妈妈，你就别打她主意了啊，她是我妹子，人家可是好人家的闺女。走，希儿跟我上楼去。
6: 跟着排帮，我一道上没少打听你的消息，可老杜毕爷爷说你有钱就跑到俄罗斯去快活了，这是真的吗？
9: 老东西没说谎，我是活过今天没明天，怎么快活怎么活，什么福也享过了，什么罪也遭过，这一辈子酸甜苦辣我都尝遍了，死了也不屈。夏儿，你下一步咋打算呢？
6: 嗨，走到哪儿算哪儿呗。我这辈子就是没有家的命。
9: 什么命不命的，往后的日子还长着呢。我看你还是再找一个人家，还有滋有味的活着，来这世上走一遭，别亏了自己啊。我说你是什么人呢？传武都死了，你为哪个守的寡？这世上好男人有没有？有，传武就是一个，可是他一死就绝了，

你要么就凑合的嫁一个，要么就不嫁，像我这样快活一天是一天，死了两腿一蹬，拍拍巴掌，笑嘻嘻的见阎王。

0: 这个大财神啊，在关东山一带都不少买，可是做什么买卖谁都不知道。回回来啊，说可大了，可就是柔样，只喝花酒，尿毛都不沾。说了，想找姑娘做媳妇，挑剔得很。
1: 今天的酒席都算我账。
2: 哎呀，谢谢大神！我说大财神呐，你好长时间没来了。
0: 哎，你等着啊，我给你搭搭桥，就看你呀、啊、有没有这个福气。
2: 我说大财神呐，我好长时间没来了，最近上哪儿发财去了？
3: 就是啊。
1: 发什么财呀？发棺材吧。嗯，哎，俺上次托你办的事儿，到底有谱没有？
2: 哎呀，我的大爷呀，我敢不给你办吗？我天天的给你张罗呀。哎，就你这媳妇儿太难找了，你说，模样得俊，肥的不行，瘦的不要，浪的不喜欢，不浪你还看不上眼儿，非得要山东的，你说我到哪儿去给你划了呀，我的爷？
1: 你慢慢找，俺不着急。
2: 哎呀，我的爷，你还不急呀？啊？
1: 怎么没看着红头巾呢？每次我这一来呀、啊，他就像副膏药似的，贴在我身上扒不下来。今天怎么没动静了？是不是又跑俄罗斯去了？
2: 你说他呀，也不知道在哪儿冒出个妹妹来，俩人拱到屋里呀、啊，嘀咕到现在还没出来呢，连饭都在屋里吃的。
1: 嗯。
4: 吴姐，明天是三七，我想给川武烧点纸送点钱，省得他到了那头手里头紧。
0: 烧吧烧吧，我说你们连个夫妻名分都没有，烧的什么纸？
1: 红头巾怎么猫在屋子里头不出来见客呀？
5: 哎呦，我当是谁呢？原来是大财神到了，今儿刮的啥风啊？
1: 不管刮啥风，俺这老远啊就闻到你身上这股骚味了。
5: 哎呦，我再怎么骚对你也没有用啊。
1: 你呀你，这位是谁呀、啊、红头巾怎么不给介绍一下啊？
5: 哎呦，你看我光顾着跟你说话了，忘记跟你介绍了。这是我结拜妹子，姓谭，叫仙儿，闯关东啊，和家人失散了，一直飘着。
1: 嗯，看这模样这做派，俺就猜个八九不离十，就这么一直飘着。
5: 他当过丫鬟的，山场子水场子都管。哦对了，还进过戏班子呢。
1: 哦，还唱过戏。
5: 那是，当年啊可是个角儿。他呀，可是戏班子里的顶梁柱。

0: 好了，俺就不耽误你们俩说闺房话，老东西还等着我喝酒呢。走了。
1: 笑儿，哎呀，你这好运了，他才是要对你中意了。
2: 他中不中意关我啥事儿啊？我又不想嫁人。
1: 哎，那你想什么啊？想娘个头啊！撒泡尿照照自己啊！你以为你是谁啊？还拿自己当个宝呢？狗屁不是！
2: 红姐，我不想嫁人。你又干啥非得逼我呢？
1: 我是逼你吗？啊，天上掉馅饼，你拿屁股接你，气死我！

0: 咋样？
1: 你别急，我这个妹子啥都好，可就是有一样，倔得很。
0: 为什么呀？
1: 不瞒您说啊，他本来有个相好的，这不，才将伞兵给打死，心里还过不来呢。
0: 嗯，俺果然没有看错，是个有情有义的人，这可太难能可贵了。不急。

0: 好人都是千呼万唤才出来的，俺等着。这个送你了。
1: 我又不是爷们儿，那这干啥呢？
0: 知道你用不上，留着以后送给你中意的爷们儿。
2: 爹。
1: 爹。
3: 这些都用不着。
1: 他爹。还是别去了，那些胡子啥事儿都干得出来，俺怕万一。
3: 你放心吧，我都打听好了。那个瓢把子叫老蝙蝠，我去会会他。他娘，我走了之后，你把全家人带到神仙沟去，我在那儿修了个地印子，粮食我都准备好了，我不回来。你们千万不能走，啊！传杰，
2: 嗯，
3: 我这一去生死难料，万一我回不来，咱们家就你这一个爷们儿了，你一定要挑起全家的大梁来。实在不行，就把夏先生和玉叔他们接过来吧。你是条汉子，
2: 爹，你放心吧。怎么琢磨，这事肯定是老海说的，
3: 这还用说吗？虽说天下的冤家宜解不宜结啊，以后你出门做事一定要记住这个道理。不过我还是那句话，狮子不能把被单顶起来，蚂蚱不能穿着我的鞋跑。
2: 爹，那我能做点什么？
3: 你有这个胆量？
2: 有，俺是爹的儿子，爹能做到，俺也能做到。
4: 放假了，来了。
5: 朱开山，你到底还是来了，是个爷们儿。嗯，
3: 当家的，冤有头，债有主，啊，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把我儿子放了吧。
2: 干啥？啊？干啥？你别，别
6: 走，
2: 爹，爹，你来干啥呀？爹，你来咱家怎么办呀？爹。
5: 好了，别嚎了，你爹来换你，啊，你走吧。
2: 我不走，我不走，爹，你把俺爹放回去，你要杀要个串来，爹，你赶紧走啊，爹，你是咱家顶梁柱啊，爹。
3: 孩子，回去吧，你娘和你媳妇在家等着呢，我没事啊，我和当家的有话要说。
2: 俺不走，你把俺爹放了。
5: 你现在倒爷们起来了。不是吓得尿裤子时候了，
6: 给我轰出去！
2: 好，
6: 对，
2: 走，我不走，
6: 走，
2: 我不走，
6: 走回来，
2: 松开我，
6: 出去，
2: 松开！你们杀了我吧，我不走，我不走。
5: 朱开山，你过来，咱们俩唠唠嗑。
3: 当家的，
2: 嗯，
3: 咱们这是头一次见面，我给你备了个大礼。这是一颗老山参，收下吧。
5: 那我就不客气了啊，我收下。喝水。我说，我的帖子也不是下了一天两天了，你还真能沉得住气啊？你就不怕我把你儿子坐牢？
3: 哎，你不会。你要的钱还没拿到呢，
5: 那我提的条件你到底答应不答应？
3: 哎呀，我要是答应你，

0: 我就得破家。我怎么的我也想不明白，你说咱们两个有什么过节？哎，
1: 这你就不必多问了，反正你要不答应我的条件，我就撕你儿子的票。
0: 哎呀，当家的，那你说我怎么办呢？哎，我就是卖房子卖地也来不及，你这不是往死了逼我呢？
1: 那是你的事儿，我就管不了了，我只管收钱，你不当家哪知还米贵呀、啊、嗯，我这么多兄弟没有钱他们怎么生活，你说呢？
0: 说的也是啊。当家的，我看这么的，我知道一棵大树上长着一个大棒槌，今天我把它送给你，咱们两顶了。
1: 什么？树上长的棒槌？没听说过。
0: 说你不懂吧？哎，当家的，我跟你说，这个地方一直有一伙在山里找参的人，找了多少年了，他们都没找到。我知道有一个大参，前几年啊，我在树林子里转，转来转去的，转累了。我就躺在一棵大枯树底下睡着了，等我睡醒了，一睁眼睛，我一看，这枯树上边有一个大棒槌，我就让一个孩子在那儿看着那棵树，这孩子是个小斜眼睛，我当年啊救过他的命，咱们到树林子里找到了这孩子，就找到这大棒槌了，这个大棒槌我送给你。
1: 真有这事儿？行，那明天您领我去开开眼，要是真有这事儿，我就饶你一命。

0: 娘娘啊，这麻子删了吧，这都转了大半天了，这怎么又转回来了？
1: 好啊，朱开山，啊，你把我们仲家兄弟朝这死路里领啊！啊，
0: 霍霍了你！
1: 哎呀，不是我想麻子了，你们要是杀了我，咱们谁走不出去？多少挖深的！
0: 不都麻到这儿了吗？啊！你看，看那些白骨，都是他们留到这儿的。
2: 老朱，咱还能出去吗？
0: 怎么出不去啊？你们听我的，我指哪儿咱们就往哪儿走啊！谁也别说话。
2: 好吧，给他送吧。哎。

0: 营商环境优，发展底气足，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羊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

0: 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星期六。
1: 欢迎收看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刘克武调研我市海洋渔业工作；
0: 我市第30届联合之夏周末文化广场演出活动启
1: 动；全市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会议暨市安委会3季度工作会议召开。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8月7号，市委书记刘克武调研我市海洋渔业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洋强国建设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全省海洋经济发展大会精神，坚定不移转身向海，向海图强，以海洋渔业工作高质量发展，赋能锦州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
1: 刘克武来到市海洋与渔业局，听取海洋渔业安全、海洋产业布局、海洋经济发展、海洋生态修复等工作情况汇报，了解渔船监管、隐患排查、应急处置等安全措施落实情况，围绕海洋经济发展规划、渔业提质增效、产业链条延伸、渔民增收等与干部深入交流。他强调，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实施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海洋渔业全过程安全防范，加大执法检查力度，全面消除各领域风险隐患。调研中，刘克武主持召开海洋渔业工作会议，他指出，大力发展海洋经济是锦州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现实需要，也是加快建设区域中心城市的重要抓手。要高度重视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树立寸海寸金的发展理念，坚定不移向海洋要生产力求新增长点，全面激活振兴发展蓝色引擎，要强化规划引领，立足锦州海域、港口等资源禀赋，结合实际做好海洋经济发展规划，坚持陆海统筹、陆港统筹，科学优化涉海空间与产业布局，推动全域港产城融创发展，要加快建设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积极布局发展临港产业，深耕海洋渔业、海洋制造业、滨海旅游业，大力发展跨境电商，进一步强化项目支撑，构建良好产业生态。要牢牢守住渔业安全底线，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压实监管责任，强化联合执法，稳步推进渔船目改纲，切实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做好开放文章，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深化提升苏锦对口合作，落实全省内陆城市与港口城市结对发展部署要求，不断提升锦州港枢纽能级，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要加强海洋生态保护，建立沿海、流域、海域协同一体的综合治理体系，强化推进海岸带修复，持续改善海洋生态。市领导杨旭、王立民参加调研。八月锦绣，陵水欢歌迎盛世，英雄之城奋楫扬帆起新城。8月7号晚，更续红色血脉，绽放锦绣芳华。锦州市第30届联合之夏周末文化广场演出活动在东湖公园文化广场启动，用一场凝聚民心、汇集百姓的文化盛宴，礼赞建党华诞，汇聚奋进力量。市委书记刘克武、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姚国民出席启动仪式。
0: 临河之夏周末文化广场活动创办于1997年，历经30载沉淀，已然成为锦州标杆性群众文化的品牌。本届活动更是承载了特殊的意义，既是致敬建党105周年、追忆百年奋斗历程、传承红色精神的惠民阵地，也是省第13届艺术节群众文化板块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年以东湖文化广场为主会场，联动各县市区中心文化广场，设置了院团展演、非遗展示、红歌联唱等8大特色专场，连续上百场的惠民演出将全方位展现辽西地域文化魅力和锦州文艺创作实力。启动仪式上，一系列形式多样、精彩纷呈的节目先后登场，全面展示我市推进文体旅商融合发展、建设文化名城旅

0: 由强势的丰硕成果，以群众舞台传递红色力量，以文艺之声唱响爱党爱国爱家乡的昂扬旋律。演出在舞蹈花样古韵中拉开帷幕，铿锵古乐搭配柔美舞姿，热烈鲜活的现场氛围扑面而来。广场舞幸福藏在辫子里，将幸福藏进平凡的日子里，藏进普通人的心坎上。杂技制备奇迹，快乐厨师把烟火气搬上了舞台，用锅碗瓢盆练就一身厨房里的真功夫。模特秀串烧的演员们用从容的步伐诠释了锦城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现场观众在歌声与欢笑中共享文化发展成果，感受家乡振兴脉搏。市领导李金兵出席活动并致辞，市领导蒋立新、冯长伟观看演出。8月7号，全市安全生产打非制围工作会议暨市安委会三季度工作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全省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部署，深刻汲取近期省内外事故教训，分析研判三季度安全生产形势，安排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安委会主任孟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
1: 会议指出，全市上下要严格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纵深推进打非制围专项行动，深入排查治理各类风险隐患，确保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会议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紧盯化工、消防、道路交通、渔业船舶等重点领域，强化安全风险监管，做到行业整治全覆盖。特别是现在正值暑期，教育文旅要重点抓好相关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要紧盯重点任务，做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反馈问题举一反三，打好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战，纵深推进大排查、大整治、大宣传行动，要紧盯责任落实，营造人人参与安全、人人监督安全的浓厚氛围。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严格落实24小时三级值班值守制度，健全完善应急响应、快速处置、信息报送全链条工作机制，全面备足备齐应急物资，配强应急救援力量，优化完善应急预案，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上通报了全市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重点任务推进情况及存在问题。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市领导王立民主持会议，焦健参加会议。近日，临河区石桥子街道万年社区推出爱心清凉小车，在社区现场鲜榨西瓜汁，搭配防暑扇子等物资，为户外劳动者送上解暑关怀。同时上门走访慰问三无老人，以暖心行动为群众送去夏日温情。
2: 社区工作人员精心挑选新鲜西瓜，现场榨制清甜冰爽的西瓜汁，分装成杯、扇子、西瓜造型、糖果等，一同整齐摆放于社区门口的清凉小车上。外卖骑手、快递员、环卫工人途经此处，志愿者都会主动上前送上消暑物资，并细心叮嘱大家避开正午高温时段劳作，工作间隙及时补水休息，做好防晒防暑。一杯杯西瓜汁为奔波在外的一线工作者驱散燥热。
3: 路过社区能喝上一杯冰凉的西瓜汁，心里真的特别感动，感谢志愿者们惦记我们这些环卫工人，我们干活都更有劲儿了。
2: 同时社区工作人员与志愿者还携带消暑物资走进辖区三无老人家中，上门送上清凉物资，细致询问老人日常防暑饮食起居状况，叮嘱老人高温天减少外出，注意居家降温。
4: 我们希望呢，用这些接地气儿的小举措，让一线劳动者感受到社区的理解，也让特殊群体得到照料。
0: 近日，市妇婴医院党委连续4天组织机关后勤党支部党员变身送水小分队，开展公益志愿服务。志愿者每天上午9:30准时轮岗，深入门诊大厅、产科、儿科、妇科、超声及手术室外等候区等人流密集点位，为就诊患者及家属免费发放矿泉水。总务科做好物资全流程保障，党员志愿者严格规范服务区域，在不干扰院内正常诊疗秩序的前提下，把暖心服务送到患者。

0: 身边。
1: 入伏后呢，孕产妇、儿童及术后患者体质特殊，长时间等候很容易出现燥热不适。为此呢，我们医院的总务科也做好这个物资的全程保障，导员志愿者严格规范服务区域，确保在不干扰院内正常的诊疗秩序下呢，把暖心服务送到患者身边。
2: 为构建有效的宫颈癌免疫屏障，北镇市近期全面启动了适龄女生 HPV 疫苗推广接种活动。北镇市通过全方位多层次的宣传动员，提高公众认知，推动接种工作开展，为13周岁及以上女孩免费接种 HPV 疫苗。接种 HPV 疫苗是预防宫颈癌最有效的手段。北镇市此次推广活动采取了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广泛宣传，线上充分利用政府官网、电视节目以及各类新媒体平台广泛传播 HPV 疫苗科普知识，线下宣传力量深入社区，走进校园，通过举办专题讲座、发放宣传资料等形式，重点向学生和家长阐释疫苗的安全与效果，打消顾虑，提升接种积极性。为方便适龄女生就近接种，北镇市共设立了18个规范化接种点，分布在街道乡镇，以更好地满足接种需求。各接种点均严格遵循预防接种规范，设置了清晰的流程指引和独立的留观区域，并配备了专业的医疗人员和急救设备，全力保障接种安全。通过提升疫苗接种率，尽早为女孩们建立免疫保护，从而构建起有效的群体免疫屏障。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0: 刚刚过去的炎炎夏日，我市街头清凉服务点贴心上线，古塔区古城街道富康社区公益爱心冰柜持续拓宽清凉服务覆盖面，用心用情致敬高温下的城市守护者。为切实缓解户外作业人员高温酷暑困扰，富康社区连续3年开展公益活动，今年再度联动辖区商户、是瓷娃娃爱心协会、是爱之聚志愿者团队，在街头设立爱心冰柜，常态化开展夏日送清凉公益行动，将清凉送到群众身边，让酷暑不再难耐。近日，在2026年度市级绿色制造名单认定工作中，锦州丰安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成功获评市级绿色工厂。近年来，企业以清洁生产、节能降碳、资源循环、数字管控为核心路径，扎实推进传统煤化工产业绿色升级。企业建立了环境管理体系与能源管理体系，通过大力延伸循环经济链条，企业将焦油、粗苯、焦炉煤气、工业固废等副产物进行资源化深加工，提升资源综合利用水平。临海市右卫镇党委始终以党建为统领，锚定乡村振兴总目标，团结带领全镇党员群众深耕产业、精致乡村、厚植民生，用实干交出基层治理满意答卷，立足土地肥沃、交通便捷的资源优势，大力发展马铃薯、圆葱、冷棚西瓜、辣椒等经济作物，特色种植规模达3万亩，形成标准化、集约化种植体系。镇党委积极引进农业龙头企业，培育农民专业合作社，推广订单农业农超对接，拓宽农产品销路，提升种植效益。近日，由市工信局牵头，应急、税务、电力等多部门协同配合，利用大数据开展全域摸排，实现化工企业全覆盖，同步组织各行业专家上门一对一实地走访问诊全市105家化工生产企业，为企业量身定制一企一策改造方案。全市共有33家企业纳入更新改造清单，计划淘汰老旧装置设备173台套，新增装置设备273台套，拟投资总额7264.4万元。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2: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2: 再见。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2: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公路。
4: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舍身万死的冲锋队，水火中逆行而上，危难时向险而行，用使命担当践行对党忠诚，纪律严明，赴汤蹈火结成为民的重要训词。他们是争分夺秒的排险员，守护辖区红色革命旧址半个世纪的绝对安全。他们是延安精神的践行者，用红色基因淬炼过硬本领，履行为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稳定贡献自己一切的铮铮誓言。宝塔山下的忠诚卫士，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宝塔消防救援站。

0: 闭嘴，那叫钱串子。
1: 这不就是蛇吗？
0: 我让你闭嘴，
2: 干嘛还嘴硬？这是妈的规矩，知道不？
1: 老朱啊，你别跟孩子一般见识啊，你现在是爷爷，我们都听你的。
0: 进山得懂进山的规矩，不能乱说。
1: 就是不能乱说。老朱啊，啊，你这是干啥呢？
0: 我这是告诉周围的神把头啊，告诉他们咱们迷瞪了啊，他们听见了会有回声的。
2: 好好好，弟兄们，你快敲！
3: 快快！别乱敲，乱敲不行，乱敲
2: 都别乱敲，
3: 乱敲他们不能搭理你，都听我的，我敲。

0: 州啊。
1: 你看，咱能不能走出去？
2: 只要听我的，就能走出去。啊，
0: 大叔，我们听你的，你就是我们亲爹。
2: 这都走一天了，我这腰疼的毛病又犯了。哎
0: 呀，过来过来，给你们亲爹啊，你捶捶腰，揉揉腿，
3: 都揉揉，都揉揉，
2: 啊，都怎么快一点？
0: 爹，哎，腿，腿，
2: 哎呀，行了行了，你这些伙计真不错啊！我儿子对我都没这么孝顺。咱们走吧，
0: 走。

0: 小心眼儿，可找到你了！哎，怎么了？麻辣山了吧？可不是嘛，撞不出去了。哎，走，走，走。
1: 老朱啊，这就你说那个小心眼儿？
0: 对呀，不是他是谁啊？走吧，哎，走。
2: 老朱啊，咱们一起大货呢。
0: 哦，我都忘了。哎，带着大叔去取货，买主来了。
1: 啊，走，走，走。
2: 大叔，小心脚底下啊！

0: 当家的，这老棒槌就在这棵树上。
1: 哎，我说老朱，啊，看不见呢。
0: 来，你往这儿看。
1: 敢开枪，我就要他的命！把枪都放下，要不我就没命了！快点，快点，快点！去，快点，去！老狐狸，你放了我，要不然你宰了你！
0: 你都死到临头了，还敢说硬话？我告诉你。
1: 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朱老哥，你就饶了我们吧，我们也是没办法，像这碗饭，你要饶了我和钟家兄弟们，我们从今以后金盆洗手还不行吗？
0: 自打你把飞镖扎到我们家大门上，我就想到了今天这一招。我朱开山死过几回，我不怕死。想当年在老金沟，镖打老狗。
1: 马蹄金送金大拿上西天，人我也不是没杀过。啊，你就是当年老金沟的那个朱老三，你要早说一声，我们钟家兄弟哪敢在你太岁爷头上动土啊？有眼不识泰山。好，好，好，今天死在你手里，也不冤枉，动手吧。
2: 我杀过歹人，杀过洋人，可我从来没乱杀无辜。我怎么会杀你呢？
0: 哎，老英雄大度，感激不尽。当家的，拉杆子上山的为数不少，可大多数都是为了除暴安良、杀富济贫。

0: 又伤害过乡里，家境也小有罢了。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这么逼我。
1: 实不相瞒，我和你们屯里那个韩老海呀、有一面之交，他跟我说你们把他闺女给祸害了，我就坚信了他的一面之词，上了当。这个老王八蛋，我现在就去结果了他。
0: 哎，这万万不可。哎，我朱开山虽然罪不该死，可也的确有愧于韩老海。是这么回事，他那闺女嫁给了我二儿子，我这个不争气的儿子不喜欢人家，
2: 这孩子不成器，离家出走了。
0: 老海想出口恶气也是情有可原的。
1: 老英雄大气，佩服佩服。
0: 他这样做也的确过分，我怎么的也得杀杀他的气焰。
1: 哦，
0: 当家的
1: 啊，
0: 我想借你一绺头发用用，你看行不行？
1: 哎呀，老英雄，你别说借我一绺头发，你就借我这脑袋我也应该奉送。
3: 朱开山上了山了是吧？
4: 是，去了好几天了。
3: 家人都躲起来了，
4: 躲了，也不知道躲到哪儿去。
3: 就这些啊？
4: 就这些。他爹，差不离就行了。你还真的要逼他家破人亡？
3: 我这口恶气出不来，

0: 啊，还行。老蝙蝠那儿我去过了，他托我把东西捎给你。这东西你认得吧？
1: 嗯。

0: 是我们老朱家对不住你，我不怪你。老海，咱们是兄弟，咱们两家的恩怨结了吧。
1: 兄弟，你跟他相处这么久，难道没看出来？他这人呐，和别的男人还真不一样，粗中有细，对娘们儿还真有男心法儿。不管是喜欢的还是不喜欢的，从没看见过他对谁动过粗。说起话来啊，总是柔声柔气的。 真会体贴人，<笑>看好了，看好了，你就嫁给他呗。我也想啊，不行了，在他眼里啊，我是臭皮囊，他看好的是你。
2: 呀，大陈生来了，跑顺腿了吧？啊，我家的门槛啊，都快让你躺平了。哪天呢，我得给你换个新的。
1: 要不然这风啊雪呀，天天的往我家屋里灌呢，这姑娘可受不了啊！钻进被窝里了，冻得还打哆嗦呢。
2: 你这个老东西，这张嘴就是能虚火。<笑>
0: 行，赶明儿我叫人给你扛副棺材板，够你破几个门槛子的了。
2: 哎呀，你看，跟你开玩笑了，当真事儿了啊？
0: 哎，我可是认真的。
1: 我看他对你挺好的，哎，这倒是实话。可是啊，他把我当爷们儿看。 你没看出来吗？他看我和看你神都不一样，咋个不一样法？看我吧，直通通的。看你吧，似看似不看，瞄一下躲开了，又瞄一下又躲开了。<笑>里边故事可多了。
0: 我问你，
3: 姐妹俩说悄悄话呢，看来啊来的不是时候啊。
1: 得了吧，别卖关子了。 要进来就进来呗。

0: 叔，眼瞅着快入冬了，俺给你们捎来几个东西。
1: 哎呦我的妈呀，这么贵重的礼物，我们哪能承受得起哦。

0: 您是做山货生意的？
1: 嗯，让你猜了个大概齐。
0: 这么说，您经常在深山老林子里转悠？
1: 是啊，这关东山还没有俺没去过的地方呢。
0: 真好，当年我跟红姐也在山场子干过，那段自由自在的日子多眼气人哈。
1: 可不是嘛，这老林子里呀、啊、什么都有。就说吃的吧，荤的有各种大牲口，烤鹿肉，刨蹄筋儿，就是熊掌也不稀奇啊。素的呢，有猴头菇、黄花菜，松茸也有的是。想吃飞禽，有啊，飞龙鸟吃过没有？那滋味鲜美极了。
0: 我对吃的东西倒不是太感兴趣，就是喜欢那一年四季的好景致。春天满山的野花开不败，把大山打扮得像个新娘子。夏天满眼的葱绿躲不掉，可养眼了。到了秋天，那颜色就更好看了，红的、黄的、绿的，还有那各式各样的野果子，撑死个人。冬天最好看了，一座座大山白盔白甲的，看看哪个都像大将军，坐着雪爬犁，逛完这山逛那山，美死了。夏，看你美的，要是真喜欢就跟他参身走呗。
1: 是啊，雪儿，你就跟俺走吧，俺领你去开开眼，你也给俺唱唱戏，俺那儿啊还有个自娱自乐的戏班子，你什么时候玩够了，什么时候想回来你就回来。
0: 是啊，多好的机会，去吧啊！要不，俺就跟你去看看。
1: 好，就这么定了。

0: 财神，
1: 嗯，
0: 咱到底还有多远才能到啊？
1: 快，就快。仙儿，俺给你讲故事吧。
0: 嗯。
1: 俺给你讲一个土匪为什么叫胡子的故事，好吗？
0: 好。
1: 从前呢，有户人家，有兄弟十八个，家里很穷。有一天啊，娘就对兄弟几个说：“哥几个都出去谋生去了，一年以后再回来，看看你们都学会了什么道理和本领。”哥几个一走就是一年多呀、啊。所到之处是穷人多，富人少。这富人是吃香的喝辣的，这穷人挨饿受冻。你回来以后就对娘说：“啊，娘，这天下不公平。”娘就问了：“怎么个不公平法啊？”兄弟们就说：“这富人太富，穷人太穷。”娘就说：“那你们想怎么办呢？这世上什么行业都有，就缺一个杀富济贫的行业，我们想去干。”娘就说：“那可不行，你们这一杀人，人家不就认出来你们是我儿子了吗？”儿子们说：“我们都戴上面具，再插上胡子，别人就认不出来了。”于是化好妆就杀富济贫去了。从此以后，这老百姓啊就管土匪叫胡子了。
0: 胡子原来是这么叫起来
1: 的。嗯。
0: 咱老家为啥管土匪叫小马呢？
1: 你说咱老家呀，咱老家的土匪做活文明，每次抢劫之前啊，放响箭打招呼了。
2: 土匪还讲文明啊？
1: 是啊，
2: 文明人当不了土匪。
1: 那可不一定，你看俺文明不文明？
2: 这还用问吗？
1: 这么说俺就当不了土匪？
2: 你要是土匪啊，这天底下就没好人了。
1: 那真要是土匪呢？
2: 那我就杀了你。哎，大财神，你不是说要带我去看看你的大生意吗？怎么越走越远啊？这是哪儿啊？
1: 仙儿，这就是俺的大生意。

0: 俺说的没错吧？
1: 你真的是土匪啊？
0: 是啊，俺还等着你杀了俺呢。下来吧。

静香要经十九分，十八罗汉是圣人，前三后四，左五右六，当中一根定是，听懂了吗？静香吗？

重逢太阳挂在天。十八罗汉，听我言。今日仙儿要上山，敬请神灵多包涵。流落人间整九年，生生死死多苦闷。上山一位无处去，上山二位兄妹缘，上山三位必尘世，上山四位保平安，兄弟兄妹一家亲，天塌地陷心不悦，贫穷贵贱都是人，除霸安良记心间。吉星永照，二龙山。

0: 好。弟兄们，你们都知道，俺这辈子就想娶个咱山东女人当媳妇儿。这次下山，这老天爷可长了眼了，让俺遇到了仙儿。俺这心里头啊，那个字儿啊，简直没话说了啊。可自打仙儿跟俺说起他过去这些年所经历的事儿，俺就改主意了。仙儿这些年一个人在外面活着不容易，能挺到今天，俺这当老爷们儿的心里佩服得很呐。俺不能趁人之危做那不仁不义的下三滥的事儿。从今往后，仙儿就是咱们的二掌柜，就是俺镇三江的亲妹子。谁要是敢动他一根手指头，谁要是敢不听他的话，就是跟俺镇三江过不去。就别怪俺不讲兄弟情面，都听懂了吗？小二，你也跟弟兄们讲两句。
1: 哥，谢谢你给了我一个家。我尝过被人祸害的滋味。我只想恳请二龙山的弟兄，以后不要再祸祸好人了，行吗？
0: 二掌柜说的话，都听见了吗？能做到吗？
2: 能。
0: 好，以后谁要是再敢祸害好人，杀无赦。来，端起酒碗。弟兄们，为了二掌柜入伙，干了！
3: 干！

1: 先生，怎么样？不行了，别哭。小文啊，
2: 哎，
1: 你把先生先安置一下，明天一早宋先生回哈尔滨。
2: 哎，先生，请。
3: 大叔，大叔，我爹他真的不行了，你得救救他呀，大叔。大姐，夏先生的事情，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啊？掌柜的怕丢人，不让说。爹，你快醒醒啊！你可不能扔下我不管，你要是走了，我一个人怎么办呢？爹，爹。
2: 大叔，我爹他醒了。你爹这是回光返照。夏先生，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说？开山，让你小了，谢谢你收留我。我。
3: 我要跟孩子说两句话。我和你娘在外边等着。
2: 爹，你有什么话就跟我说。你说啊。爹，对不起你。 对不起你妈，对不起这个家，更对不起爷爷，更对不起祖宗啊！一念之差呀！
4: 掌柜的，至少千里必有一失。
2: 不怕，咱从头来。啊！别夸我的心痛，你们俩的婚事没办，我合不上眼睛。你们俩给我磕个头，叫声爹，我就能放心的走了。
3: 爹，
2: 你说啊，掌柜的，我要走了，你们弄个席子，把我裹吧，埋了，我。
3: 我这里还有一点天经之前，够你们办亲事。
2: 爹，
3: 我不让你走，你要是走了，我怎么办呢？
2: 人家这辈子一定会好好的待玉叔。
3: 怎么这么黑呀，
2: 玉叔？

0: 爹，灯都长上了。
1: 传杰啊！
2: 哎，掌柜的，
1: 大门关了吗？
2: 关上了，都关上了。
1: 把仓库也锁上。
2: 锁上了。
1: 做生意啊，十分的买卖，三分在嘴，三分在眼，三分在心，还有一分在。

0: 掌柜的，您走好，钱给您备的足足的，到了那头，咱的买卖还得做呀，不但要做，咱还要做大。
1: 记住那句话，不管到啥时候，
0: 那边的买卖咱不做。

0: 别哭了，孩子。你爹这辈子也风光过，啊，你先在我们家住下来，等挑个好日子，我把你和传杰的婚事给办，好不好？
1: 爹，最近从燕子山那儿跑去了一群散兵，到处抢掠，又杀人又放火的，咱得防着点儿。
0: 嗯，是得防着点儿。 这帮兵痞，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快跑！快点！快点！把房子给我烧了！啊！

0: 爹，爹，爹，爹，走啊，走啊！
1: 马备好了吗？
2: 备好了，后门呢？
0: 别急，我先放他一炮吓唬吓唬他，实在不行再跑。
2: 哎呦，爹呀，啥时候了？你一个人扛不住他们。
0: 今天我就让你看看你爹的能耐。

0: 老大，爹，能不能藏好了？让我把这皮袄带给你。哎，爹，咱家着火了，爹，你看，爹，老韩叔家着火了，
1: 放他一炮，
0: 啊，快！肯定是散兵抢完了东西，把房子烧了。走到了韩家看看。
2: 爹，
3: 撤。

出去，给我出去！

0: 完了，全没了，爷，全都没了呀！
1: 娘，
2: 行了行了，别哭了，把眼泪都收回去。咱们高高兴兴的离开这儿，这儿没什么可留恋的。
0: 说走就走啊，爹呀！咱装回人进城干啥呀？你又不能在大马路上种庄稼。再说那齐齐哈尔有啥好的？又大又烂又吵吵的，让人头疼。
1: 你真傻，齐齐哈尔啊是水陆码头，可好了，可繁华了。
0: 繁华管个屁用啊！那去那儿干啥去？
2: 你是没去过北京，没见过大阵势，啊？齐齐哈尔是个大地方，那地方人多，好做生意。
3: 亲家呀，
4: 哎，老海兄，你怎么来了？
3: 我说你还要往北闯去齐齐哈尔啊？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啊？啊？心里还记恨着我呀？
2: 你看你这说哪儿去了？这事儿不都过去了吗？哎，我这个人就是愿意闯。老海兄啊，我还正想跟你商量个事儿呢。这秀啊，是我们家儿媳妇儿，我们一直把她当亲闺女看。我这次去齐齐哈尔，想把她带走，你看行吗？
3: 亲家呀。我也正想跟你说这事儿呢。好，闺女跟着你，我放心呢。
2: 那太好了，我就把秀儿带走。
3: 好，
2: 这位先生好像在哪儿见过。
3: 你看，你们不是要走了吗？照张全家福留个念想啊。你还记得刚到元宝镇的时候，就我请的这位先生给你们照的全家福啊？
2: 你想的真周到，太好了。那咱们就照张相，
3: 哎，啊，照，
2: 在哪儿照呢？就在这儿吧。好。
5: 来，都看这儿啊，笑一笑。
0: 你二人呢？
2: 咋的了，
0: 爹？俺不舍得走啊，那地俺侍弄那么多年了，要不你让俺留下吧，爹。
2: 闭嘴！
1: 哎呀，你弟弟不姓朱了，咱家在齐齐哈尔。
2: 去，
0: 爹，要不别照了，船无也不在，人不全了。
2: 照，我没他这个儿子。

0: 低一点。我是掌柜的，
1: 你那么高干嘛呀？咱家这菜馆又不是城门楼子。
2: 哎呀，光高点才显眼嘛。
0: 这么高行吗？
1: 哎，行行行，就这样挺好。再高就上屋顶了。行
0: 啊，固定固定。
1: 这不是像样。都挂齐了啊，顺序对不对？哎，放这儿。把椅子摆好。大娘，
2: 哎，
1: 心里敲开花锣了吧？
2: 这明天就开张了，还不让俺乐呵乐？
1: 不是在齐齐哈尔的时候了，我一说上哈尔滨就跟我撅嘴，说我瞎折腾。
2: 他还说错了，就爱瞎折腾。
3: 娘，这哈尔滨可比齐齐哈尔热闹多了。
1: 热闹的地方才好做生意。他娘啊，瞧好吧，好日子在后头呢，啊！
2: 哎呀，不指望赚多少钱，就希望这日子呀、过得安安生生的。
4: 爹，
1: 哎，
2: 爹，三儿回来了。
1: 娘，
2: 哎，
1: 你们上楼上忙活去吧。
2: 啊，
5: 用不用啊？
2: 不，
1: 我说三儿，
2: 哎，
1: 你不忙活货站那儿，跑这儿来干啥来了？啊，
5: 咱这明儿不开张吗？我说现在怕人手不够，把康子也带来了。爹，咱人手不够的话，那货站还有人啊？
1: 这儿有你大哥呢，你把货站管好了就行了。马帮的事儿弄得怎么样了？
5: 啊，货已经备齐了，找了一个姓张的舵爷，现在在谈价钱呢。
1: 要快，赶早不赶晚了。
5: 是。哎，对了，爹，我买了点刀伤药。
1: 刀伤药。
5: 我是寻思，这马帮这一路上背不住碰到什么事儿，以防万一呗。爹，这药可灵了，这药，这刀砍了疤呀，抹上一点就好，才两毛钱一包。
1: 白灰。
5: 啊？
1: 爹，
5: 那这是粉色儿这个？
1: 你死脑瓜筋，人家不会上色啊。把白灰晾干了，用瓦片一背，就是药，一钱不值。
5: 被骗了吗？是不是？
1: 也不算骗，他能止血。行了，去问问你娘有没有事儿，没事儿赶快回货站吧。啊，
5: 哎，去吧。
6: 山东菜馆。
7: 是啊，听说明天开业。
6: 他叫朱开山。
7: 对，是个山东棒子。
6: 朱开山，莫不是当年闹义和团的朱开山？
7: 您认识他？
6: 哼，听说过。还有一号呢，什么大刀朱开山。
7: 哎，对对对，听说他过去在齐齐哈尔开餐馆，不知道咋的跑到咱这地界上来了。现在咱这条街上，这山东人可又多了一个铺面。
6: 哼哼哼，好啊。咱弟兄们又多了个消遣的去处。

0: 在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交融。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再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6: 一共17，您扫这儿。

0: 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了。
1: 还一紧张你就忘了？
0: 什么玩意儿？快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出去
2: 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嘿嘿。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来来，讲一讲。哎，你们把这收了呀，把后厨再打扫一遍啊。
1: 哎，知
2: 道，掌柜。哎，走吧，成文，进去吧。
3: 哎呀，快点看看。哎，学这字儿有点歪啊。
2: 不歪呀。

0: 老掌柜，
1: 您是
0: 朱开山？
1: 是，
0: 就是当年搁山东闹义和团杀洋鬼子的那个朱开山。
1: 你是怎么知道的？
0: 我这也是听咱山东老乡说的。我姓刘，在街口开杂货店的。
1: 哦，刘掌柜。
0: 哎呀，不敢当，不敢当。哎呀，小买卖，混口饭吃。
1: 以后请刘掌柜多多指教。
0: 哎呀，指教谈不上，都是山东老乡，是吧？啊，我在这街上混了十来年了，有些话呀，得给你提个醒。哎，咱们那边说去吧。
1: 好，请。五爷，
2: 你说这姓朱的能在咱这道外西门脸开铺面，哦，听说他还有个货站，这挺有道行啊。
3: 那是，闯关东的都不是白给的，何况他朱开山。听说当年官府抓他都没抓着，如今能够立立正正的有份家业，那道行还浅不了呢。
4: 嗯，爹。他这是没把咱们放在眼里头，啊！明儿开业，今儿连个帖子都不送，这算什么呀？
3: 没送就没送，也许是人家忙。
4: 他这是明摆着瞧不起咱们呢。
3: 哎，他今天瞧不起，兴许他明天就瞧得起了。
0: 老掌柜，在这条街上做买卖不容易啊。哎，
1: 我知道不容易，想活着在哪儿都不容易。
0: 知道，这条街啊歇着呢，尤其是那些热河人呐，见大骨都坏孙呐。啊，你知道这个开绸缎庄的潘五爷吗？潘五爷啊，哎呀，跟你这么说吧，咱们这条街上做买卖啊，基本上是分两帮，一是山东人，另外一个就是热河。这热河人呢，就是以潘五爷为首的，哎，他可是在这儿开了好几处大买卖啊，最大的就是这绸缎庄了。说起此人不简单呐，啊，上通着官府，下通着三教九流啊，他全都说得上话呀。有他给热河帮撑腰，这凡事啊都得压在咱山东人肩头啊。平时他们家有个大事小情，咱们山东人全得出份子，你谁不出，哎，那就要谁好看呢。这每年官府征捐纳税，哎，他得揪着咱山东人的脑袋给他们热河人平分，你说说讲理不讲理啊。潘五爷平时啊，哎，只允许啊这热河人到咱们山东人家店里头来赊账，绝不允许咱们山东人到热河人店里去赊账。光赊账也就算了，嘿，有时候啊少还，嘿，有的干脆就不还了，你说霸道不霸道？
1: 还有这事儿？
0: 我可是朝着灯说话的，半点假不掺呢。现在好了，老掌柜，您来了，您是老英雄啊！哎，咱们山东人总算有了撑腰出气的人了。
1: 啥老英雄啊？可别提这事儿。
5: 五爷，五爷，
3: 哎呀，看你急的，火上房了。
5: 哎呀，你不知道那山东菜馆，他今天
3: 行了。哎呀，你看看，你不就是开了个馆子吗？急成这样。坐稳当喽，喝茶。
5: 五爷，刚才我看见那个开杂货铺的刘掌柜进了山东菜馆了。

0: 五爷，这个姓刘的他可不地道啊，他这是贼心不死。<笑>行了，还是坐下，喝点茶吧。啊，哎，
1: 柯爹呀，你说照刘掌柜这么一说，那咱家的生意还不好做了？哎，
2: 韩五爷不是一般人呐，照说咱应该和人打个招呼。
1: 这都什么年头了？
3: 民国了，他怕五爷还摆乾清王爷的臭谱，
1: 要不呀，我比他还能摆呢。
3: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初来乍到的跟人较什么真儿嘛？咱爹头把自个儿生意做好了才是正道。
4: 那还能让他在自己脖子上拉屎啊？
1: 说什么呢？你全家人吃饭啥屎啊尿的？
3: 穷讲究吃你饭得了。
1: 做生意，这没有牙没有爪，也抢不上食儿，他只能扒了人家的残汤剩饭。
5: 我觉得老三说的对，
6: 咱们呐还都听爹的吧。爹争强好胜了大半辈子，才琢磨出点为人处事的道理。能屈能伸才是大丈夫啊！老大，
5: 哎，
6: 你和老三都要记住啊。明天咱们山东菜馆开张，我不出去，一开张就有多红火。
5: 要紧的是，咱们和街坊邻居要处好。对呀，
7: 和气才能生财嘛。老三呐，吃完饭你去给庞五爷送个请帖啊，跟人家和气点。
8: 哎，爹，怎么了？要不咱爷俩喝两盅？
5: 嗯。
6: 喝酒，又有啥心事了吧？哎，这个山东菜馆，还真是让我心里别扭。哼，就像是根鱼刺卡在嗓子眼儿，上不来也下不去。这事儿，我还真是得好好琢磨琢磨。人家开馆子，不招咱，不惹咱。
5: 犯不上跟人家较劲。
6: 娘，你知道啥呀？这行里有行里的规矩，他该知道谁大谁小。我爹是谁呀？啊，他不说过来孝敬孝敬，连个屁都不放，这就把馆子给开了呀？哎，他开个小馆子我倒不在意，可他是山东人。这条街上的山东人，别看平时对我都点头哈腰的，可这骨子里。 恨不得把我给嚼了啃喽！他们在等机会，等一个人，等一个能把我踩在脚底下的人。哼，我绝不能让这个人出头。对，
1: 就得让他们知道这马王爷他到底有几只眼。你们爷俩为啥总来横的呀，老大？ 你也30好几了，出事儿就不能稳当点儿，喷火冒烟的好啊！
5: 娘，你娘说的也对，事儿是得稳稳当当的去做。

0: 你好，是潘宅吗？
1: 有什么事吗？
0: 我找潘五爷。
1: 有什么事跟我说就行了。
0: 您是？
1: 我是他儿子。
0: 哟，潘大哥，是这，小店明天开张，这是请柬。
1: 山东菜馆吧？
0: 对对对。
1: 怎么才来啊？
0: 这不这两天小店开张，忙活着，所以。
1: 知道了。
2: 爹，去吗？
3: 得去啊！吴夏河咋知道河深浅呀？
2: 要我说，咱就不去，给他个下马威。
3: 你不去，人家咋知道你威不威呀？啊，去。

0: 这怕老大牛的，连门都没让我进。
1: 行啊，只要人家把请帖收了就行了。
0: 那还嫌咱把那帖子送的晚了呢。爹，明天菜馆开业不会出什么事儿吧？用不用做点准备啊？
2: 准备什么？
3: 大不了摔个凳子砸扇门，天塌不了，啊！别的不会，装孙子咱还不会吗？明天你们都老老实实的。
4: 呵，这爷仨啊，在这合计什么呢？
3: 合计明天开业的事
4: 儿。那有啥可合计的？敲锣打鼓的就开呗。
0: 对了，爹娘，二哥可能是赶不上明天菜馆开业了。
3: 你给他写信没说明白吗？
0: 啊，说的明明白白的，咱们菜馆什么时候开业，咱们新家搬到什么地方，我都能说明白了。
3: 你二哥不回来也好，啊，这刚开业，人来人往，乱糟糟的，他那脾气一上来，说不上弄出什么乱子来。
4: 哎，这一提起老二啊，俺就想起仙儿。这孩子现在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
3: 是啊，有朝一日咱们回山东老家，可怎么和人老谭家交代？
5: 哎，谢谢，
6: 谢谢，
5: 谢
6: 谢，腾讯，腾讯，谢谢，哎，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7: 掌柜，恭喜恭喜恭喜啊！哎，诸位诸位，看见没有？这就是我跟你们说的，哎，我们山东的大英雄，
8: 了不起了不起，
7: 啥大英雄？
8: 请进，
7: 请进，
8: 好，
7: 请进，请进，
8: 请进，
7: 请进，请进，哎，谢谢，
6: 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
7: 请进，哎，老板，老板，楼上请，楼上请，
9: 谢谢，
7: 掌柜，
9: 来
7: 来，掌柜。
10: 当年义和团的大师兄啊，手底下一千多号兄弟呢，那羊腿是都聚的，杀羊腿，山东是血，不是打的，没伤的，都是贱的。那才是大英雄、啊！
11: 对对对，哟，
12: 潘大哥，
11: 爹，
12: 这位是潘五爷的大公子
11: 哦，潘大公子，适应适应，请坐，
12: 请潘大哥，
11: 请，
12: 来来，请请请，请，潘大哥这请，来，这请你来，请请请，坐请。
13: 我说老掌柜的，咱这店面不大，幌子挂的不少，这挂几个幌子可是有讲究的，对吧？
12: 那是那是。挂一个幌子呢是小店，挂两个幌子能做地面上的各道炒菜，挂三个幌子就是南北大菜都拿得出手。
13: 那这挂四个幌子呢？
12: 就是客人点什么，我们就给做什么。
13: 哦，山东菜馆有这么大本事？
12: 还请潘大哥多指教。
13: 好，那给我们哥几个做道爆炒活鸡。
12: 爆炒活鸡，
14: 这又是来找茬的。大傻子到这儿来闹事儿，有他好受的？
15: 是，
3: 到底能做不能做？
12: 俺都没听说过，
3: 那还愣着干什么？摘火了吗？
12: 爹，爹，
3: 怎么了？还非得我老胳膊老腿去蹬梯子？
12: 哎，爹，
11: 爹，
12: 爹，
11: 爹，
12: 爹，
11: 爹，
12: 爹，
16: 咱们都是上了一大把年岁的人了。这种事儿还能够劳驾兄弟你吗？
3: 是潘五爷吧？欢迎光临，在下朱开山。
16: 朱开山，这个名字好啊。开山，含着开天辟地的意思。
3: 哪有那个心情？都是爹娘给胡乱起的
16: 啊。去，搭把手，带着咱们的人。帮人家把那幌子摘了。
12: 好，
16: 记着，只摘一个幌子，不许多摘。
12: 好嘞，走。
0: 爹，
3: 老三，去搬梯子。
11: 快去。唐五爷，请。
16: 啊啊好，
11: 请坐。
16: 啊哈，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开当铺的于掌柜。
11: 于掌柜，
16: 这位跟你是同行，开馆子的葛掌柜。
11: 葛掌柜，以后还请多多照应。
8: 好说好说，以后家里要有什么变卖的东西，尽管找我。
9: 朱掌柜，那我可不能照应你了。我要是把客人都照应给你，那我得黄铺了。
11: 啊，葛掌柜真会开玩笑，请请请
16: 啊，好
11: 好好，请。
16: 哎呀，这客人不少啊，都是山东老乡吧？
11: 啊，有不少山东老乡。
16: 刘掌柜。别着急着走啊，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你该和朱掌柜多聊会儿贴心话呀。等等，今天山东菜馆开张，我知道的信儿太晚了，也没备什么礼品，刘掌柜就从你铺子上搬两坛好酒来，算在我潘某人的账上，啊！
11: 潘五爷，怎么能让你破费呢？老大，揣上钱，到刘掌柜那儿去搬酒。去。
15: 给我接好了啊！扶好了梯子，别让爷摔。
17: 什么狗屁衣服，能穿？
18: 哎，刘掌柜，你瞅那朱开山刚才对潘掌柜那种德行，看着都恶心。
17: 你劝那刘掌柜出个意思，义和团啊，大师兄啊，我看他草包一个。
19: 当年他闹义和团是不是真的呀？哎，
17: 谁知道？哎，
18: 看来这条街呀，还是人家热客人的天下。咱山东人就巧没生的熬吧，
17: 熬吧，
20: 熬吧，熬吧。
11: 来来来。
16: 来，
11: 今天咱们敞开了喝，谁也别藏剑，啊！
21: 来了，
11: 哎，爷，
22: 您尝尝，这是地道的松花香的鲤鱼。
16: 哎，啊，尝尝尝尝。长得还真娇啊！嗯，挺地道。嗯，刘掌柜，比你家做的好吃啊。
11: 五爷，你过奖了。
16: 哦，
11: 你要是喜欢吃，让传文再给你做几个菜，尝尝他的手艺。
16: 行了，这就行了，以后我会常来的。
11: 那感情好了。大家伙也常来啊。
21: 来，我们一定常。只要你别嫌烦就行。
11: 哪儿能呢？哎，五爷，要我说呀，
16: 哎，别五爷五爷，他们叫行，你叫可不成，你叫会折我的寿。
11: 那我叫啥呢？
16: 你今年还不到六十吧？
11: 快了，
16: 我可六十出头了。
11: 那我就叫你一声老哥。
16: 哎，这显得多禁锢呀。
11: 老哥
16: 啊，
11: 兄弟我初来乍到的，开个小菜馆是为了养家糊口，以后有做的不周到的地方，请老哥多指教。
16: 客套了，客套了，你呀是带过千军万马的人，谁指点谁呀？咱还借义和团的两个字，咱兄弟以后就处个义字，处个和字，好不好？
11: 好，老哥这话说得好，就冲你这句话，兄弟我敬你一杯。
16: 来来来来，大家一起吧！
11: 来来来来来，
16: 好好好。

0: 看这人就挺邪乎的。
1: 哎，是够邪乎的，爹差点给人跪下了。哎，我就纳了闷儿了，你说爹怎么越老越没刚火呢？你说，
0: 爹做事儿肯定有自己的章程，咱们刚来该忍还得忍，要我说你就管好自己的货站吧。嗯，

0: 回来了。
1: 啊，
0: 没出啥事儿吧？
1: 喝酒能出啥事儿？
0: 哎呀，我一直担心呢。你们爷俩去拿捏人家，人家要是不服，还不得动家事见血呀？哼，
1: 我倒是想弄出点动静来。
2: 娘，你是没见呢，那姓朱的就是一窝囊废，对我爹是服服帖帖的。我摘了他们家幌子，他都没敢扎刺儿。
1: 你懂什么？
2: 来嘛！
0: 老大，真的没出啥事儿？
2: 没有啊，朱开山跟个面瓜似的，能有啥事儿？
0: 当家的，人家服软了，你为啥还不高兴呢？
1: 当年的大英雄，能忍下今天这口气，我是真没想到。可是我也看出他眉宇之间那股狮虎之气，这小子不是个凡人。说不定他真的就是咱热河人的灾星啊！
3: 你现在还真行哈，老来老去的还长本事了。
2: 长啥本事？
3: 别人骑在你脖子上尿尿，你能忍吗？哼，
2: 不是长本事。是把事情看开了，拖家带口的敢和谁斗啊？啊，斗来斗去有什么好处？现在最要紧的事儿是把咱们家的菜馆弄好了，把咱们家的货站弄好了，让全哈尔滨人都知道咱们老朱家有一个好菜馆，有一个货站。哎呀，古往今来，人败就败在一个气字上了，争来争去的有什么好处？
3: 能看到这，你本事就不小。
4: 哎呀，终于回来了，这仗打，哼，真窝囊。哎，
5: 老子在关里卖命，家里连个亲嫂子都没有。
4: 哎，能把脑袋、红绳个扛回来啊，就谢天谢地了。
5: 是啊，多少兄弟把尸首都扔关里了。
4: 哎哎，咱当兵的就这个命啊，骂也没用。
5: 哎，是啊，
4: 命苦呗。来来来，歇会儿歇会儿。哎呦，累死我了。
5: 徐立，
6: 连长。嗯。骂。接着骂。怎么不骂了？让你们活着回来，你们还不高兴？
7: 报告，弟兄们只说了点牢里的话，团长有什么事儿，请吩咐。
6: 你怎么跑到这屋来了？
7: 我的床位在这儿。
6: 从今天开始，你搬到连部去住。
7: 团长，我现在只是代理连长。
6: 你带一个排，掩护咱们全团安全撤退，作战有功。郭松龄旅长已经正式提升你为上尉连长。
7: 谢谢郑团长，也谢谢郭旅长。
6: 别光用嘴谢，今天晚上咱们打两圈麻将。
7: 团长，我想回家看看。
6: 好，忘了忘了，你家就在哈尔滨。嗯，好吧，回家看看。
7: 谢谢团长。

0: 摄呀？
1: 相机。
0: 啊？
1: 哎呀，我在想爆炒活鸡呀。哎，你在王爷府的时候，听没听说过这道菜啊？
0: 啥呀？活鸡咋爆炒啊？
1: 是啊，活鸡咋爆炒啊？
0: 哎呀，行了行了，别想了，走吧，回屋吧。我爆炒你这只活鸡，走吧。
2: 谁呀、啊？
1: 谁？干嘛呀？
3: 老五回来了！来来来来来，进屋坐，进屋坐。吃饭没有？刚给你
2: 吃过了，吃过了。爹，
4: 娘，
5: 回来了，老五。哎
2: 呦，
4: 哥，
6: 你这身行头是啥官啊？
2: 上尉连长。
6: 升官了。
2: 进屋坐，进屋坐。进屋坐，走走走走走走走。
7: 晚了有什么事儿啊？
0: 有急事儿，你快开门吧。

0: 你做梦呗？
1: 啊，累了一天了，哪有时间做梦啊？
0: 哎呀，你梦没梦见你当家的骑着高头大马回来了？
1: 大嫂，你有事就说事儿，我可没时间跟你闲斗，我要睡觉呀。
2: 二嫂，你还睡得着啊？二哥回来了，
0: 真的？嗯，还当官了呢。
1: 你们俩又逗我，
2: 谁逗你了呀？二哥刚进院，现在在上屋呢。
0: 哎，把衣服穿上吧。
2: 衣服穿上呀。
3: 哎呀，我啊，这打去年春天进关内之前回来那趟，有一年多了吧，硬是没着家呀。
4: 俺成天行军打仗，哪有功夫回家呀？
3: 没功夫啊？俺看你是没心。
4: 行了行了，老二回来就中了呗。老二啊，我听说这回奉军吃了不少亏啊。
5: 可不是嘛，这仗打得窝囊，全线崩溃。要不是郭旅长指挥着三旅和八旅在临榆和阜宁一线抵抗，这吴佩孚就能打出山海关来，把整个东北全占了，这老张家的天下就得改信了。
4: 不是议和了吗？不打了吧？
5: 张大帅已经宣布东北独立，彻底和北平政府断绝了关系。现在又是建兵工厂，又是扩兵的，看样子是要往大里整了。
4: 他这是不服啊？
3: 那这打来打去的，这仗打到啥时候是个头啊？你看这时候也不早了，歇着吧啊！
2: 等我，
3: 歇着啊。
4: 行了，
2: 去呀、
6: 啊。传武，烫烫脚吧。
4: 好，好。还是俺自己来吧。
6: 俺来嘛。俺给你当媳妇儿，没给你洗过衣裳，也没给你做过饭，还不让俺？你洗洗脚啊。

0: 爹，这么多年也没给您报了仇，咱们老刘家的家业我也没兴起来，而不孝啊，爹！10年了，咱们山东人在这条街上还是三孙子呀！本指望着朱开山，他能给咱山东人出个头。
1: 可是，没想到他也是个软蛋呢，爹。咱们山东人什么时候有出头的日子呀？
2: 他爹，这深更半夜的，你在闹啥鬼啊你？
3: 大宝呢？
2: 睡了。
3: 睡了。
2: 他还有心思睡觉啊！
1: 你干啥呀你？
2: 进来！
1: 你干啥呀？你疯了！
2: 还有心思睡觉啊？把孩子吓！大仇未报，家业未复啊！你是谁的儿子？啊，你说你是不是山东人的后代呀？你是不是我儿子啊？你知不知道报仇啊？啊，你爹窝囊，你他妈眼窝囊，你他妈气死我了！你干啥呀？你疯了！真是。
1: 儿子，没吓着吧？啊！你到底妈说句话呀？哎，传武，你不脱衣裳啊？
4: 哦。
1: 哎，你这是咋整的呀？枪
4: 子打的。
1: 我看，哎，你这不是要命吗？当兵的啥命不命的？
4: 传武，你咱不当兵还不行吗？咱家也不缺吃也不缺穿的，回家吧。安娜是个能在家待得住的人呢。是啊。
1: 被窝得热乎吧，这是俺刚入的。
4: 秀儿，俺一个人睡惯了，这冷不丁身边有人，不太习惯。行了，早点睡吧。

0: 娘，
1: 老五要走，
2: 闯五要走，看看，闯五啊！你这咋一阵风似的要上哪儿啊？啊，
3: 俺得赶回去出操呢。哎，
1: 姨，当兵的不是老百姓，得跟活了一趟就不错了。咋的？你回来全家人都给你烧高香啊？
2: 咱咋要走啊？哥给你送早饭去，吃完早饭。
3: 娘，回营不吃啊。
1: 哥，那我送你吧。
2: 哎呀，行吧，你二嫂呢？
3: 娘，不用了。
1: 爹，
3: 俺走了啊。
1: 哎，你慢点啊。
3: 哎，
1: 行，快点。
0: 我等会儿回来啊。
1: 哥，慢点。

0: 回吧，俺没送送你，别送了，你大嫂挺天凉的。俺不觉得冷，
1: 秀儿，俺不回来，也挺想爹娘的。可是，一回来，俺就对不住你。俺也想好好疼疼你。可是为了那份心情了，
0: 俺就那么招人烦、啊？
1: 不是，你挺好的，真的。只是这么多年打仗，把俺心都木了。
0: 这么多年了。

0: 死我了！妹子，想啥呢？啊？
1: 我能想啥呀？想南朝，想北国呗。
0: 昨天晚上咋样？
1: 啥咋样？
0: 哎呀，小别胜新婚呐！你俩一年多没见了，还不可劲儿的那啥？一晚上没消停吧？啊？你看你跟大嫂还有什么抹不开的呀？说说说说。
1: 哎呀，
0: 跟我说说。说呀，
1: 是，一宿没消停。他搂着我，我抱着他，我们还做嘴了呢，还跟我说怎么想我，怎么惦记我，怎么舍不得离开我。
0: 咋了就？是不是闯我那小子他没理你啊？啊？哎呀，他要我说啊，你也是个完蛋货。你跟他闹啊？咋的了？你是他媳妇儿，他外边再纳妾，你也是大奶奶呀。是的，我看呢，还是你不行。当兵一年，老母猪赛貂蝉。是的。一个大活人，你都没让他动心。一个女人呐，不能让男人动心，那还叫女人吗？哎。

0: 谁欺负你了？全武欺负你了啊？那咋回事啊？哭啥呀？没事，跟娘说，有娘给你做主啊！来，跟娘说啊！谁欺负你了？
1: 啊？娘，我跟你说实话吧，从成亲到现在，全武。
2: 知道了。

0: 知道吗？
1: 哎呀，老二和秀儿没那个啥。
2: 哪个啥呀？
1: 就是他俩呀，连碰都没碰。
2: 真的
1: 啊？你说他俩这么长时间没见了，那不就是干柴烈火呀？可是啊，路没找起来，连点火星都没看见。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晶片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双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双擎，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顾忌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星期六。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刘克武调研我市海洋渔业工作；
0: 我市第30届联合之夏周末文化广场演出活动启动；
1: 全市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会议暨市安委会3季度工作会议召开。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8月7号，市委书记刘克武调研我市海洋渔业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洋强国建设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全省海洋经济发展大会精神，坚定不移转身向海，向海图强，以海洋渔业工作高质量发展，赋能锦州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
1: 刘克武来到市海洋与渔业局，听取海洋渔业安全、海洋产业布局、海洋经济发展、海洋生态修复等工作情况汇报，了解渔船监管、隐患排查、应急处置等安全措施落实情况，围绕海洋经济发展规划、渔业提质增效、产业链条延伸、渔民增收等与干部深入交流。他强调，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实施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海洋渔业全过程安全防范，加大执法检查力度，全面消除各领域风险隐患。调研中，刘克武主持召开海洋渔业工作会议，他指出，大力发展海洋经济是锦州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现实需要，也是加快建设区域中心城市的重要抓手。要高度重视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树立寸海寸金的发展理念，坚定不移向海洋要生产力求新增长点，全面激活振兴发展蓝色引擎，要强化规划引领，立足锦州海域、港口等资源禀赋，结合实际做好海洋经济发展规划，坚持陆海统筹、陆港统筹，科学优化涉海空间与产业布局，推动全域港产城融创发展。要加快建设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积极布局发展临港产业，深耕海洋渔业、海洋制造业、滨海旅游业，大力发展跨境电商，进一步强化项目支撑，构建良好产业生态。要牢牢守住渔业安全底线，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压实监管责任，强化联合执法，稳步推进渔船木改纲，切实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做好开放文章，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深化提升苏锦对口合作，落实全省内陆城市与港口城市结对发展部署要求，不断提升锦州港枢纽能级，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要加强海洋生态保护，建立沿海、流域、海域协同一体的综合治理体系，强化推进海岸带修复，持续改善海洋生态。市领导杨旭、王立民参加调研。八月锦绣，陵水欢歌迎盛世，英雄之城奋楫扬帆起新城。8月7号晚，更续红色血脉，绽放锦绣芳华。锦州市第30届联合之夏周末文化广场演出活动在东湖公园文化广场启动，用一场凝聚民心、汇集百姓的文化盛宴，礼赞建党华诞，汇聚奋进。

0: 力量。市委书记刘克武、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姚国民出席启动仪式。
1: 临河之夏周末文化广场活动创办于1997年，历经30载沉淀，已然成为锦州标杆性群众文化的品牌。本届活动更是承载了特殊的意义，既是致敬建党105周年、追忆百年奋斗历程、传承红色精神的惠民阵地，也是省第13届艺术节群众文化板块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年以东湖文化广场为主会场，联动各县市区中心文化广场，设置了院团展演、非遗展示、红歌联唱等8大特色专场。连续上百场的惠民演出，将全方位展现辽西地域文化魅力和锦州文艺创作实力。启动仪式上，一系列形式多样、精彩纷呈的节目先后登场，全面展示我市推进文体旅商融合发展、建设文化名城、旅游强势的丰硕成果，以群众舞台传递红色力量，以文艺之声唱响爱党爱国爱家乡的昂扬旋律。演出在舞蹈花样古韵中拉开帷幕，铿锵古乐搭配柔美舞姿，热烈鲜活的现场氛围扑面而来。广场舞幸福藏在辫子里，将幸福藏进平凡的日子里，藏进普通人的心坎上。杂技、智慧奇迹、快乐厨师把烟火气搬上了舞台，用锅碗瓢盆练就一身厨房里的真功夫。模特秀串烧的演员们用从容的步伐诠释了锦城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现场观众在歌声与欢笑中共享文化发展成果，感受家乡振兴脉搏。市领导李金兵出席活动并致辞，市领导蒋立新、冯长伟观看演出。8月7号，全市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会议暨市安委会3季度工作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全省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部署，深刻汲取近期省内外事故教训，分析研判3季度安全生产形势，安排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安委会主任孟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
0: 会议指出，全市上下要严格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纵深推进打非治违专项行动，深入排查治理各类风险隐患，确保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会议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紧盯化工、消防、道路交通、渔业船舶等重点领域，强化安全风险监管，做到行业整治全覆盖。特别是现在正值暑期，教育文旅要重点抓好相关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要紧盯重点任务，做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反馈问题举一反三，打好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收官战，纵深推进大排查、大整治、大宣传行动，要紧盯责任落实，营造人人参与安全、人人监督安全的浓厚氛围。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严格落实24小时3级值班值守制度，健全完善应急响应、快速处置、信息报送全链条工作机制，全面备足备齐应急物资，配强应急救援力量，优化完善应急预案，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上通报了全市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重点任务推进情况及存在问题。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市领导王立民主持会议，焦健参加会议。近日，临河区石桥子街道万年社区推出爱心清凉小车，在社区现场鲜榨西瓜汁，搭配防暑扇子等物资，为户外劳动者送上解暑关怀。同时上门走访慰问3、5老人，以暖心行动为群众送去夏日温情。
2: 社区工作人员精心挑选新鲜西瓜，现场榨制清甜冰爽的西瓜汁，分装成杯、扇子、西瓜造型、糖果等，一同整齐摆放于社区门口的清凉小车上。外卖骑手、快递员、环卫工人途经此处，志愿者都会主动上前送上消暑物资，并细心叮嘱大家避开正午高温时段劳作，工作间隙及时补水休息，做好防晒防暑。一杯杯西瓜汁为奔波在外的一线工作者驱散燥热。
3: 路过社区能喝上一杯冰凉的西瓜汁，心里真的特别。

0: 别感动，感谢志愿者们惦记我们这些环卫工人，我们干活都更有劲儿了。
1: 同时，社区工作人员与志愿者还携带消暑物资，走进辖区三五老人家中，上门送上清凉物资，细致询问老人日常防暑、饮食、起居状况，叮嘱老人高温天减少外出，注意居家降温。
2: 我们希望呢，用这些接地气儿的小举措，让一线劳动者感受到社区的理解，也让特殊群体得到照料。
3: 近日，市妇婴医院党委连续四天组织机关后勤党支部党员变身送水小分队，开展公益志愿服务。志愿者每天上午9:30准时轮岗，深入门诊大厅、产科、儿科、妇科、超声及手术室外等后区等人流密集点位，为就诊患者及家属免费发放矿泉水。总务科做好物资全流程保障，党员志愿者严格规范服务区域，在不干扰院内正常诊疗秩序的前提下，把暖心服务送到患者身边。
4: 入服后呢，孕产妇、儿童及术后患者体质特殊，长时间等候很容易出现燥热不适。为此呢，我们医院的总务科也做好这个物资的全程保障，党员志愿者严格规范服务区域，确保在不干扰院内正常的诊疗秩序下呢，把暖心服务送到患者身边。
5: 为构建有效的宫颈癌免疫屏障，北镇市近期全面启动了适龄女生 HPV 疫苗推广接种活动。北镇市通过全方位多层次的宣传动员，提高公众认知，推动接种工作开展，为13周岁及以上女孩免费接种 HPV 疫苗。接种 HPV 疫苗是预防宫颈癌最有效的手段。北镇市此次推广活动采取了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广泛宣传，线上充分利用政府官网、电视节目以及各类新媒体平台广泛传播 HPV 疫苗科普知识，线下宣传力量深入社区，走进校园，通过举办专题讲座、发放宣传资料等形式，重点向学生和家长阐释疫苗的安全与效果，打消顾虑，提升接种积极性。为方便适龄女生就近接种，北镇市共设立了18个规范化接种点，分布在街道乡镇，以更好地满足接种需求。各接种点均严格遵循预防接种规范，设置了清晰的流程指引和独立的留观区域，并配备了专业的医疗人员和急救设备，全力保障接种安全。通过提升疫苗接种率，尽早为女孩们建立免疫保护，从而构建起有效的群体免疫屏障。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3: 刚刚过去的炎炎夏日，我市街头清凉服务点贴心上线，古塔区古城街道富康社区公益爱心冰柜持续拓宽清凉服务覆盖面，用心用情致敬高温下的城市守护者。为切实缓解户外作业人员高温酷暑困扰，富康社区连续3年开展公益活动，今年再度联动辖区商户、市瓷娃娃爱心协会、市爱之聚志愿者团队，在街头设立爱心冰柜，常态化开展夏日送清凉公益行动，将清凉送到群众身边，让酷暑不再难耐。近日，在2026年度市级绿色制造名单认定工作中，锦州丰安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成功获评市级绿色工厂。近年来，企业以清洁生产、节能降碳、资源循环、数字管控为核心路径，扎实推进传统煤化工产业绿色升级。企业建立了环境管理体系与能源管理体系，通过大力延伸循环经济链条，企业将焦油、粗苯、焦炉煤气、工业固废等副产物进行资源化深加工，提升资源综合利用水平。临海市右卫镇党委始终以党建为统领，锚定乡村振兴总目标，团结带领全镇党员群众深耕产业、精致乡村、厚植民生，用实干交出基层治理满意答卷，立足土地肥沃、交通便捷的资源优势，大力发展马铃薯、圆葱、冷棚西瓜、辣椒等经济作物，特色种植规模达3万亩，形成标准化、集约化种植体系。镇党委积极引进农业龙头企业，培育农民专业合作社，推广订单农业农超对接，拓宽农产品销路，提升种植效益。近日，由市工信局牵头，应急、税务、电力等多部门协同

0: 配合，利用大数据开展全域摸排，实现化工企业全覆盖，同步组织各行业专家上门一对一实地走访问诊全市105家化工生产企业，为企业量身定制一企一策改造方案。全市共有33家企业纳入更新改造清单，计划淘汰老旧装置设备173台套，新增装置设备273台套，拟投资总额7264.4万元。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江炮头，让他等等一会儿。
1: 咱们杨九麻溜车还磨蹭啥呀？
2: 回去！
1: 这
2: 回
1: 去！
2: 回去！
1: 回去！
2: 回去！
1: 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

二掌柜的，找着了吗？二掌柜的，二掌柜的。

0: 二掌柜的，辛苦了，咋样啊？这窑砸的响不响？
1: 动静大了去了，
0: 你这第一次领人去啊，哪还怕你砸成响呢？
1: 小灶。
0: 大哥，咋整的？咋事啊？
2: 你让他自己说。
0: 你说，
1: 我睡一宿。
0: 大掌柜，就这一回，下回不了。
1: 你怎么这么没出息呀、啊、你啊？
0: 这点事儿都管不住，给我过去！
1: 不咋的，你还真想要了江豹头的命啊？啊！
0: 要不是几个弟兄拦着，我当场就把他点了。
1: 他可是咱四梁八柱的大打头，套头啊，那是。
0: 那怎么了？那更得守规矩，横推力压就是死罪。
1: 不，你打也打了，是不是？
0: 骂也骂了，罚也罚了，你还想怎么着啊？啊！俺知道你想立这二掌柜的威风，行，俺给足你面子，再关他三天，你看成不成？
3: 你说什么呢，这曾江？我问你，你想不想要你的柳子了？啊？都他妈这么闹下去，以后在江湖上咱还敢报号吗？
0: 那你还想怎么着啊？其实俺也烦他们这么胡整，可都是自家兄弟，你能不能别这么较真呢？
3: 放开我！ 行，你跟你弟兄混，我走。
0: 你给我回来！赶大集呢，说来就来，说走就走。
3: 祸女人的人就不是好人。你知道江豹头糟蹋那小媳妇骂咱们什么吗？是生了，要遭天打雷劈。
0: 俺不管了。
3: 你爱管不管。
4: 江啊，你也别觉得委屈，你这事干的真不咋着。
5: 我知道，大掌柜是给那娘们一个面子，晚上他一定请我喝酒。
6: 五四，把人给我带出来。
7: 二掌柜的，二掌柜要局。

0: 把绳给他解了。
1: 谢谢啊，掌柜的。不到晚上，让我出来。
0: 你走吧。
1: 走？往哪儿走啊？
0: 往哪儿走？这一呢，要看你腿脚快不快；二呢，要看我枪子准不准。
1: 二当家的，二当家，饶了我吧。
0: 我这是碍柳贵办事，清除害群之马。江炮头，你现在马上可以走，我一枪打不着你脑袋，算你命大，也算拔了你枪口。你爱上哪上哪去，我绝不开第二枪。
1: 别，二当家。

0: 谁要是再坏了柳规，这就是样。还愣着干啥？买口上好的棺材，挑个好地界把人给埋了，再打发人去他家送500块大洋。
1: 刘干家来了，二位菜齐了。

0: 等会儿啊，
1: 爹，爹，
0: 想啥呢？
1: 想着你说这天越来越冷啊，这客也上不来，咱是不是该上火锅了？
0: 上火锅
1: 啊？
0: 嗯，好，上火锅。
1: 哎。
2: 这帮弟兄们让你调教的不赖啊，啊，规矩多了。
3: 照我想的差远了。
2: 那照你想的，那这帮弟兄们该是个啥样啊？
3: 拉出去能打能拼，杀富济贫，除暴安良，住下来守规矩，练本事，护一方百姓。
2: 在从古到今还有这样的胡子吗？
3: 我就要带出这样的队伍来，你不信吗？
2: 信，俺哪敢不信呢？啊，弟兄们现在都服你。啊，你现在是咱二龙山真正的二掌柜的。俺也可以省省心了，过两天俺就上哈尔滨玩去。
4: 干啥？
2: 娘们儿，江宝头刚死在你的枪口下，俺还哪敢动那个心思呀？俺跟你开玩笑呢，俺到哈尔滨想给你买两件称心如意的礼物。过两天不是你的生日吗？怎么样？
3: 这还像你文化？
2: 走。
5: 七位吃好了，吃好了，慢走了，
6: 慢走了。来了，来了，来了。
7: 高掌柜的，
6: 哎，
7: 走了。
6: 哈，走了。
7: 你这火锅真不错，我都吃两回了。这不，今天又把他们俩给带来了。
6: 多谢，多谢。
7: 好，走了。
6: 好好好，明天再来啊。
7: 好的，
6: 慢走啊。
7: 好，别走，
6: 慢走。
8: 哎呀，老掌柜的，
6: 刘掌柜，
8: 这外边冷的可是嘎嘎的，还是屋里暖和啊。
6: 好长时间没来了。
8: 是。
6: 我给你上个火锅，
8: 我吃过了，我不外头，
6: 我请客，我请客。
8: 程队长，
6: 不，上火锅叫来。
8: 哎，刘掌柜，我真的吃过了，我来呀、啊，给你提个醒啊。你看，你这儿啊可是热热闹闹、红红火火的，那热乎的店呢可是冷冷清清的。你当心啊，他们也有功给你使绊子呀。
9: 按理说这天冷了，餐馆也该到了淡季了，可是他山东菜馆还是那么红火。你再看看我那个馆子，那一天也就那么两三个人。
10: 人家山东菜馆就是会做呀，天冷了上火锅，这大冷的天吃火锅多太和呀。
9: 那我那不也上了火锅了吗？他没人来呀。
11: 算了吧，就你那火锅呀、啊，又没滋味又不实惠，你还说呢？
9: 看看吧，五爷，您看看，咱任何人就是心不齐。你看看人家山东菜馆里头，那全都是山东人，真捧场。
10: 你想让我们捧场，你也得说得过去啊，别总是那么抠抠索索。
12: 哎哎哎，疼疼疼呀！哎，疼。疼！
10: 这哎，我说，他都多大了，你还揪他的耳朵？
3: 多大他也不着调，他出息大发了，竟跟一个小孩子打架。
13: 你知道那谁呀、啊？刘掌柜的儿子，拿弹弓子崩我都好几回了。
10: 刘掌柜的儿子，看来他是把丑口传给他儿子。
9: 这个姓刘的就欠收拾。
10: 收拾他有啥用？他已经是条落水狗。他得指望别人替他出气。还是那句话，不能让山东人还过洋来。
8: 哎呀，你别捣鼓这个了，你可真有出息，儿子啊！不是你是听谁说的？你报仇拿弹弓用的啊？你都16了，你长长脑子，你这窝囊行不行啊？

0: 什么啊？
1: 拿孩子撒啥气呀、啊？真是，他们都怨你啊！整天报仇啊、出头啊，什么爹呀、爷呀的，孩子都当了真了。
0: 哦，我们老刘家，哎呀，这是咋的了啊？这是一辈子不如一辈子呀、啊！我这儿没出息，你说啊，我还生一个废物点心，我们老刘家算。

0: 再也不三长两短，咱老刘家可就毁了。
1: 爹，你放心，我一定会给咱们家报仇的。
2: 好，好儿子啊！爷爷在天之上可瞪着蓝眼看着你呢。
3: 哎，爹，你歇着去吧。
1: 你们都忙着，我能歇着吗？
3: 爹，客人一多，我们咋忙都不累。
1: 老大，哎，别看客人多了就打折扣啊！哎，菜盘子装满了，给足了。
4: 哎，你放心，砸也不能砸了自个儿家招牌嘛。哎，上菜，
5: 来啊，掌柜的。

0: 要吃点啥呀？
1: 来来，鱼肉，好吃的，多多的，快点。
0: 去做几个菜。哎，
2: 老毛子，你们牛啥呀？啊，你们养我不了几天了。
1: 停停！
3: 请坐，请坐，请坐，请坐。哎，请坐，坐，坐，坐，坐，请坐，请坐。
4: 哎呀，你们为啥要抓他？他犯的啥罪？
5: 他拿枪抢我蒙古的商人，土匪带回去杀他的头。啊，
4: 好，好。哎，你们这个饭菜还有酒，一会儿就上来啊。
2: 爷们儿，俺也饿了。
4: 哎，那一会儿也给你弄点吃的。
5: 不行，
2: 杀头也得让人吃饱饭吧，总不能让俺当个饿死鬼啊。
4: 哎，一会儿你们这个菜钱、酒钱、饭钱由我出了。
5: 你出啊？哎，好。
2: 啊，传文啊，
6: 哎，
2: 一会儿弄碗饭来啊，再来碗酒，来碗酒，弄几个好菜。
6: 哎。
7: 这个胡子咋真够肥的，竟敢抢老毛子！哼，咱大清国那功夫啊，王爷都怕洋人呢。
8: 咱爹这么心疼那胡子，是不是跟他当年闹义和团时候杀老毛子有关系啊？
7: 嗯，真是。哎，
9: 这人真是个汉子啊，死到临头还能吃能喝的。
10: 哎，潘师傅，再添的俩硬菜。
11: 哎。喂，杨记，
12: 啥子？
11: 哎，啊，都是什么人？哎，
4: 姐妈，你别一口一口的喂，你就给俺往嘴里拿了吧。
13: 好，酒好。菜呀，
4: 谢谢你啊，夸张队长。
14: 谢我啥呀？说实话，我挺佩服你的。
4: 佩服俺？俺还佩服你呢。把俺这个要死的胡子整得这么乐呵，都快赶上及时雨送浆了。
13: 那我这不成了忠义堂了吗？
4: 是个快要死的人了，还想送你点东西。
14: 啥东西啊？
4: 就是

0: 抢俄国人的那几两散碎银子。
1: 你自己留着吧，你这一去不一定受多少苦遭多少难，这银子就留着打点那些关牢狱的人吧，啊，这样你还能少遭点罪。
0: 俺是个连死都不怕的人，还怕上刑过堂？老掌柜的，你可听好了，俺的那个银子就藏在城南小河边倒着的一棵枯树洞里，你去取吧。
1: 你为啥把银子给我呀？
0: 就因为你管了俺这个要死的胡子一顿饱饭吃。咱中国有句老话，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你的恩情俺这辈子报不了，下辈子报。
2: 银子真的，爹？
1: 嗯，那好汉说的话肯定是真的。
3: 哎呀，他敢上手抢老毛子，也算得上是条真汉子。
2: 哟，可是为了那几个银子把命搭上了，那可不值当啊。
4: 爹，要不咱明天去那地儿看看，这赶趟真有银子就全当得给咱家的饭钱了。
3: 得了吧你，即便真有银子咱也不能要，那是不义之财。
1: 啥不义之财？这些年老毛子没少抢咱中国人的。
2: 可不嘛，那年啊抢皇宫就有不少老毛子的兵，老毛子的兵啊顶骚性了，后宫的姐妹们呢让他们祸害了不老少呢。
5: 行，这儿正说正事儿呢，别老提你后宫。
6: 爹，张作也来了，在前面菜馆等你呢。

0: 爷，
1: 这位就是张座爷。
2: 座爷辛苦了。子儿，怎么让座爷坐这儿了？请楼上去。
0: 哦，
3: 这儿就行了。有干多的在哪儿都一样。
2: 座爷，我们家三儿子年轻，经事儿不多，道上的事儿他全都不懂，这回就全靠你了。
3: 老掌柜的放心，我就吃这碗饭呢。不是我姓张的夸口，这穿过天的山我翻过，深过海的河我趟过，三掌柜把马帮交给我，你就放心，咱就是从火焰山上过去，咱的火一根毫毛也撩不着。
4: 好，哎，先生啊，
5: 好嘞，
4: 老庄，分时了啊，你来一下。
5: 哎，杜爷，我来吧。
4: 哎，老掌柜啊，
5: 哎，
4: 老掌柜来了。
5: 哎，爷，这大早上你咋来了？
2: 三儿，货都齐了，
5: 齐了。
2: 回来的货呢？
5: 哎，也妥了。
2: 路上要小心，多留点心。
5: 啊，爷，你放心吧，
2: 千万不能出事儿。多爷，哎，这是给你的，哑巴里烟。
5: 谢谢。
4: 走了，
6: 走了，
4: 上路，
6: 二子，
4: 走，
6: 走
4: 了，走了，走。
3: 小子，昨天听你爹的口气，咋的？老虎想让你吃这碗饭？单挑，好，有种。好，我就给你说说咱这虎狼之地。你看东边那座山了吧？那叫二龙山，上面有火瘤子，挺仗义的。南的八号镇三江，女的八号三江湖。你再看西边那座山，那叫斜马岭啊，下面有货柳子，名声可不咋地。领头的是个认钱不认人的家伙，八号天外天。

0: 请林子后边几个兄弟搬枪子、山叉。
1: 行吧。
2: 歇了。
3: 走了，上路了，走了，走了。

0: 张道爷神神叨叨的，是不是故意吓唬咱们？行了，别废话。
1: 酒菜都准备好了，快进屋。哎，
2: 你们知道拿什么菜都准备好了？
3: 那是自然。我今天晚上还给你准备了你最爱喝的高粱窖。嗯，
1: 好，来把货都卸这儿了。
2: 好嘞。
1: 啊，我说，别亏待我这下马啊，
2: 亏不了，马上喂。今天晚上还得再喂一次呢，黄豆都炒好了。
1: 张队啊，
2: 哎，那晚上用自己的人看货吧，
1: 不用，让他安排人就是。
3: 掌柜的，您放心，货放我这儿，保证出不了事儿。
1: 出事儿他包着。
3: 哎，
1: 哎。
3: 我说弟兄们，来卸完货进来喝酒了哈！
1: 谢个酒，哎，谢个酒。
3: 陈掌柜，这张舵爷咋总领咱们住这么好的客栈呢？
1: 少跟我废话，马上好了。
4: 就琢磨，说这舵爷是不是有意坑咱们呢？领咱俩天天住上好的客栈，这顿顿鱼啊肉的，他就不上咱败家吗？再这样下去，没那货贩回去，咱兜里的银子也就光了。
1: 邹爷，邹爷，咱晚上在哪住啊？啊，青山镇，韩老板客栈。啊，我听说狍子沟孙家窝棚有个客栈。
4: 我知道，那能住人吗？啊，
1: 嗨，那客栈嘛，那不能住人，怎么叫客栈呢？
5: 就孙家窝棚吧，啊！老四，大当家的没准真出事儿，我下山找找看。哎，山上的事儿就交给你了。
4: 掌柜的，带两个兄弟吧，别出什么事儿啊。
5: 没事儿，身边多个人反倒招眼。走了。
6: 可惜了呀，一条好汉呐！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这条好汉算是完了。

0: 想吃点什么？这是小店的菜单，你看一下。传文哥，仙儿，你真是仙儿啊！你这一年你去哪儿了？你。
1: 咱上后屋说，走。贤儿啊，哎，这些年你还好吗？嗯，挺好的。贤儿，嗯，你男人呢？男人？啊，我男人也挺好的，是做买卖的，也算是个富裕人家。
2: 那娘就放心了，
3: 仙儿啊，家也在哈尔滨呢。不，挺远的，我是来看亲戚，刚好路过这儿。
2: 哟，仙儿没来啦？
4: 嫂子，
2: 哎，我看看，哎呦，还是那么近啊！
3: 近啥呀，杜老太太？
2: 你是老太太，那娘咋办呢？
3: 爹，娘，时候不早了，我先回去了啊。
2: 仙儿啊，在家住几天吧，不了娘，下回我再来看你啊。

0: 秀儿，姐对不起你。
1: 爹呀，俺怎么觉着这下有点不太对劲呢？
2: 是，他刚进门就走了呢。
0: 哎，爹，他刚才不是说去串亲戚吗？那啥亲戚比咱家还亲呢？哦，哎，爹，他是不是以为船坞死了，对不起咱家呀？
3: 哎呀，你看刚才也没倒出空来跟他说这事儿啊。

0: 我从学校拿回一份报纸，你看看。
1: 我也不是教书的，我认识几个字儿。
0: 哎呀，这个人你认识，你看看。
1: 是他。
2: 谁呀、啊、姐？这不就是那天那个？
0: 对呀、啊，你看上面写的，强盗抢劫俄国人，近日就将正法，马上就要执行死刑了。
3: 爹，小心点啊，顺着河边走啊。
4: 哎，
3: 这是河边。
4: 那还有
0: 我到这看。
3: 爹，这是一枯树洞。哎，有东西。哎，你看是不是这个？
1: 哎呀，这么多财宝！

0: 这能换成多少钱呢？啊！
1: 是是是，这是老天爷让咱家发财。爹，当时多亏你管那人一顿饭。哎，咱拿这钱再开个铺面吧。
0: 这好汉虽然是将死之人，可是咱们还是得想办法把这些还给人家。
2: 这还是该还，可怎么还呢？他现在不是在死牢里压着呢吗？
0: 明天我去想办法把这些财宝换成钱，再找衙门口活动活动，没准儿能救这好汉一命呢。
3: 谁啊？
4: 玉叔，是我。
3: 进来吧。二嫂，找我啊。怎么了？
4: 我有个事儿想问你。
3: 啥事儿啊？
4: 仙儿。
3: 什么仙儿啊？
4: 那个仙儿。
3: 大仙儿。
4: 不是，就是跟我在船屋好的那个。
3: 你说的是仙儿姐啊？我倒说谁呢？来，坐下说。仙儿姐怎么了？
4: 她回来了，还说她有男人了。你说，如果船母知道了她有男人了，是不是就不会老想着她了？当初，船母就是因为心里有她，才不愿意跟俺在一块过。
3: 你的意思是，这些年二哥对你不冷不淡的，都是因为想着仙儿？要说，二哥也许会因为仙儿姐有了别的男人而不再去想她，可是要因此改变对你的态度，也不容易。
4: 为什么？
3: 一个人喜不喜欢另一个人，有时候是说不出什么理由来的。
4: 我不信。我不信我对他好，他还会像以前那样板着脸。
5: 作业，张作业，跟了你好几年了，可从来没遭过这份罪啊！连着三天住那大通铺，又冷又挤的，这且不说，还净吃那馊米饭。白菜炖豆腐，连酒都没有。
6: 行了行了行了，放心吧，我亏待不了你。
5: 走。
7: 作业，作业，你看这天，要不咱找个客栈歇了吧？
6: 哎，天还亮着呢，再赶着路再说。
7: 啊，还赶啊？

0: 我说，董厅长，就在这儿歇着了，在这儿歇着啊。
1: 咋歇了？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
0: 那就在这儿打地铺。
1: 这荒郊野地的，又下着雪，就在这大野地里。
0: 大野地咋了？是我没睡过，还是你没睡过？很久很久没睡过。你这是要熬鹰啊？
2: 多嘴。
1: 乐爷，来，咱就在这儿啊，都上前面找家客栈吧。
3: 快把棺椁。
0: 哎呀，这咋找？往前走50多里，盘山屯那倒有个客栈，走到那儿全都凉。
3: 往后边30。

0: 离于家屯那倒有个店，走到哪儿都下半夜了。哎呦，这前后得多走60多里啊！
1: 这咋不早说呢？那这冰天雪地，这能睡吗？这
0: 干过的没那么娇气，在哪儿都能睡。啊，再说了，这不是也给你三掌柜多省点盘缠费吗？
2: 来，把东西卸了。

0: 别的，别的，太冷了，再猛堆火吧。冷，慢冷。
1: 龙子，哎呀，牙是牙灭了呗。

0: 哎，曹掌柜，
1: 嗯，
0: 少路了，啊，少路了，
1: 康子，
2: 嗯，
1: 现在收拾东西，
2: 嗯。
0: 走啊，三掌柜。走啊！
2: 呀，三掌柜的，
3: 嗯，
2: 快快快快起来！

0: 刚过晌午就想住店。
1: 哎，
0: 好，住店。到前面住店。

0: 哎哎哎！我上都躺了一天了，补了路程，怪不得我哈。怨你怨谁呀？连住了三天大野地，谁扛得住啊？
1: 小子，我说是我没扛住，还是你没扛住？啊，谁知道他身子这么金贵？
2: 你让我不扛？
3: 你，
2: 胖子，
1: 少说两句，没事不愿多言。
2: 老鬼，要不咱就停下来歇两天，把你身子给我调理调理啊！
4: 还是往前看吧，多爷，兴许扛一扛这病就好了。
2: 嗯，那好，我这就张罗上吧。
4: 等等，多爷，
2: 康子，
4: 哎，我扶起来。
2: 去把线打了。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3: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
2: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安娜，红豆从这么远的地方来看你，你在天有灵，一定要好好的保佑他，工作生活都顺顺利利的。
1: 他好好休息就行了，不用费劲保护我。
2: 那你们小姐妹说说话，等等。
0: 对对对，别着急啊，我们在停车场等着你。

满的收获。你叮嘱我的事情，我大部分都做到了。交了朋友，吃了好多好吃的，玩了好多好玩的，还找到了一些小时候的感觉。那是什么感觉呢？就是我也属猫。

0: 苏大姨，该走了啊！你们好好保重。
1: 那走吧，别让车等急了啊！
2: 学业
1: 慢点啊！
2: 哎哎，
1: 这是退货，不是垃圾，才二次售卖的，被你这么扔来扔去啊！
2: 这不就是茶叶吗？
1: 哦，茶叶就能扔啊？茶叶不会碎，茶罐不会瘪啊？

你要干什么？不就摸了你一下吗？你差点踢到人家，踢到人家阿爸是要赔偿的。咱们家有多少贷款你知不知道？啊，把你抵押了行不行？不是你有情绪是吧？说你两句有情绪是吧？啊，我还有情绪呢。今晚没饭吃啊。你考个14名就想跟你阿妈顶嘴了，那你要考上清华。

0: 伟大，全家都跪着于你，是不是？你自己看看你什么态度。哦，你这叫态度好，是不是？行，那我今天跟你说道说道啊。你自己不知道你自己在学校什么状态吗？
1: 到底谁是小偷？哦，你才是，你偷地还占那么一大块。
2: 少说一点。
1: 你去量。
2: 不说了，说。
1: 量。让小黄带头去量。看看大陆有没有达到你家田里。
2: 哎，
1: 黄
2: 一鸣，不行啊，咱别动手了，咱别动手了，
1: 黄一鸣，黄一鸣，走吧。
0: 阿叔们，说是说不明白了是吧？啊，来，砸！您看你上次给我弄的，到现在都还没有好，直接砸吧，让你痛痛快快的出个气，别一年到头的时候播种的时候闹一次，收成的时候再闹一次，啊，我真的累了，砸！来，从这砸，来，跟这个砸，跟这个砸，来，砸砸砸。

0: 这怎么还不到啊？不是说都已经打上车了吗？啊，对呀。哎，你那酱怎么样了？
1: 都炖好了，肥肉都已经炖化了。
0: 真好，真好。来，
1: 哎，要不然我倒想专门过去接一下吧。
0: 你赶紧去吧，我看您样，在家也坐不住，屁股长了钉子似的。
1: 来了，准备上面了。
2: 哎哎哎。
1: 哟。
0: 道儿回来了，哎呀，没事，没事，没事。哎呀，炖什么东西？哎呀，冷了，这玩疯了吧？不回来，你这腰要粗了。
1: 喂，赶紧洗手啊！
0: 哎，我进回来的行李呢？
1: 在你屋里呢。快点啊！
0: 啊！
1: 哎呦，快点，快点！
3: 妈，给你做的你喜欢吃的炸酱面。
0: 下面喽，下面喽。
3: 糖蒜，你怎么没吃啊？你爸非说要等着你。上车饺子下车面，你妈呀还怕你在路上吃过了呢。来，趁热，快。哎，我跟你说，掐指一算，你们肯定给我做好吃的了。那我得留着肚子呀。
0: 这就叫机灵啊！
3: 怎么样，行不行？嗯，特别好吃，天下第一啊！哎，嗯。 那个楠楠的爸爸妈妈怎么样啊？啊，还可以吧。那个，让我给你们带好。哎，别叹气了。哎，新家收拾怎么样了？
1: 啊，差不多了，开过荒了，甲醛也测过了，空气达标。最近我跟你妈前前后后的已经拖过去不少东西了。嗯。
3: 就你屋里那破烂儿，那我们不知道该怎么收拾，是扔还是留？等你回来自己收拾。我哪有什么破烂儿啊？你自己看看，20年前的杂志你还留着呢，留它干嘛呀？留纪念呗。我看你啊，跟隔壁楼的那个老刘奶奶能过到一块儿去？什么都留啊！哎，天天往家里捡破烂儿，这儿子儿媳妇怎么劝都不听，家里那破烂堆的都没地方下脚。
1: 你妈这人呢，就是喜欢说话夸张。我看也没多少东西嘛，就一柜子，不算太多呀。
3: 嗯，哎呀，那不是你说的吗？那豆儿的一柜子破烂，我们是给他扔了啊？啊，哦，这回你变好人了是吧？
1: 我什么时候说过那是破烂啊？我说那是老物件，破烂物件，你的耳背没听清楚啊？
3: 行，下次你说话我给你录下来。
1: 反正我没这么说过。
3: 你爸这叫选择性失忆，想记着他就记着，不想记着他就不存在这事。
1: 嗯。

0: 阳之男，觉得非常非常的过分。我们刚在一起，他的第一个生日，我还特意问了他是哪一天。那只要之后想想都知道，肯定是要准备礼物一起过呀。结果今天五点的时候，我去取了蛋糕，我还特意为他做了个造型。我打电话问他下班了没，他跟我说他今天就没上班，请假了，回家去了。他回家去了。我问他为什么回家去了，他说他请假回家过生日去了。他说没关系，生日礼物可以明天再给他。气死我了，我跟他分手。
1: 哎，不至于啊，小新，那孩子他可能是没谈过恋爱，人比较实在嘛，不懂这些。
0: 他怎么不懂？他就不想每天跟我在一起吗？
1: 每天在一起不很快就烦了吗？
0: 他烦我，他还烦我。
1: 没说他烦你，是说呀，这俩人每天不能都腻在一起，仙女还有看够的一天呢。谈恋爱呀，你得给对方留点空间。
0: 空间？谈恋爱要什么空间？我还不够给他空间，我都没有让他上班的时候给我打电话，至少每半小时发一次定位。
1: 小琴啊，不是阿哥说你，
0: 杨冠军，你跟我说话的时候注意一点，论辈分我可是你小姑。
1: 我们家宝国宝叫你姐，我叫你小姑啊。
0: 你要是说我对，那我可以叫你冠军哥，你要是说我不好，我就要跟你论辈分。
1: 没说你不好，我就是一过来人告诉你嘛。你这个天天在一起啊，很快就腻了，你知道吧？
0: 他腻了，他还腻了。我的天哪，阿老师，你听到了吗？
2: 听到了。
0: 他还腻了，你说他这人怎么这样？
2: 太过分了，杨志南他太过分了。要什么空间？谈恋爱要什么空间啊？和喜欢的人不就应该时时刻刻的在一起吗？是吧？我们今天小琴打扮得这么漂亮，还买了蛋糕，结果呢，杨志南他回家了。谁有女朋友过生日不是和女朋友一起过的呀？你知道这说明什么吗？
0: 说明什么？
2: 说明他心里根本没有你。
0: 啊！混蛋杨志南，我要跟他分手。
2: 分手！现在立刻马上给他打电话说分手。
1: 过分！那小心，别打，别打，别打！
0: 杨冠军，你站在那别动，今天谁劝都没用。杨志南，我给你空间，分手。

0: 男朋友啊。
1: 小琴，听叔一句劝啊，咱不要为了爱情掉眼泪，咱得好好搞自己的事业，你知道吗？
0: 我连事业都没有。
1: 夏志友，你跟他拱什么火呀？你专业的功夫，人小青对象就没了。今天你不站在他这边摇旗呐喊，这事儿没完。嗯，我看你就是自己没对象，看别人成双成对的嫉妒，对吧？
0: 杨冠军，不许你这么跟阿瑶叔说话，全世界只有阿瑶叔站在我这边。
1: 对对对，阿瑶叔永远站在你这边。
0: 阿瑶叔，
1: 嗯，
0: 要不你娶我吧。
1: 哎呀，活该，让你拱火。
2: 怎么了？鼻子卡住了？报应啊！
0: 阿瑶叔，
2: 谁卡住了？别吃饭糕了，去医院吧。
0: 阿瑶叔，你别咳，我好不好？
3: 不要吞口水啊，忍住。幸好扎的不深，就扎到扁桃体上了。你这扁桃体长得真漂亮。哎。非常好，哎，出来了，出来了，哎，很久没见过有人扎这么大的鱼刺了，你是怎么吞进去的？
1: 没注意，
3: 每天都有食鱼小刀刺来看急诊的，吃鱼一定要小心，盐分可以，直到来医院。很多人喝醋、吞饭，鱼刺越浅越深，拔腹食道就危险了。
1: 那稍等一下，我拍张照。
4: 女朋友没陪着来啊？
1: 啊！
4: 上次陪这个美女输液的是你吧？
5: 还好没事儿。
0: 吓死我了！
1: 走吧，小琴。我小时候也被鱼刺卡住过，比他这个刺还大呢。
5: 这么大？
0: 这么大？
1: 啊！给我吓坏了。以后吃鱼啊，千万小心。刚才还让他吃蛋糕呢，医生都说了不能吃东西。

0: 你头疼啊？
1: 没、哎。
0: 要好好吃饭，不吃饭没力气。这人呐，伤心也要力气。
1: 怎么就伤心了，阿南？你真的是。

0: 一会儿吃啊。哎呀，阿南啊，人家不给我发微信，我也不好联系人家呀。
1: 为什么？

0: 你说，你喜欢人家，然后呢？
1: 没然后了，表达了我的心意，画上句号呗。
0: 那人家说以后别联系了。
1: 当然不是，就说常联系啊，还是朋友啊什么之类的。
0: 这不就是了吗？你什么话都说了，现在又脸皮薄了，脸皮厚一点，主动一点，没准儿还搞好了，还成了网恋。
1: 安南，人家既不网恋也不异地恋。
0: 那你就辛苦一点，云南飞到北京，北京飞到云南。有钱，安南给你存钱了。
1: 您给我存钱？
0: 嗯。
1: 存了多少？
0: 你等着。

0: 这。
1: 之前啊，我本来打算，万一要是在家里事业不成，那我就给你，让你回北京。或者呢，你娶媳妇儿，给你们小夫妻做家底。当然了，买房子买地那是不够，但是总归可以应急呀。我觉得红豆走对你们俩都有好处。你们年轻人吧，热得快，凉得也快。他一走，冷一冷。要是互相还惦着念着，那就想想以后的路该怎么走。不要着急忙慌的。我跟你阿爷啊，白手起家。一辈子就懂得一个道理，那就是自己想要什么，自己动手，不要等着别人来给。打起精神来，别垂头丧气的，懂吗？
0: 嗯，
1: 懂了，就好好吃饭。
0: 阿奶，这存折不是给我的吗？
1: 等你买机票的时候再给你。
0: 不过我还是很好奇啊，你是怎么攒了这么多钱的？
1: 我呀，三天两头的给你阿爸打电话，今天说我头疼了，明天说我腚疼了，跟他要钱，给你存着。
0: 接个电话，小黄的。哎，小黄怎么了？
2: 喂，老谢，神话书的团队五天之后来。
0: 确定了，
2: 确定了，确定了，过来开会。
0: 哎，好好，马上过来啊。阿南，我得去趟那个村委会开会。
1: 哎呀，又吃不了饭了，拿着路上吃。
0: 哦，那个给我们。谢谢阿南，走吧。

0: 我在鱼苗的时候啊，天没大亮就起来去了一个镇上吃菜市场的小锅米线。哎呦，就你这种懒蛋子还能起早？有人叫我呀，谢志尧家跟我住的那个小院就隔一条巷子。我从窗户就能看见他们家院子。他起得早呀，他就拿小石头砸我窗户。我跟你说，就那种小店啊，不是当地人还不知道。就是你说的那个回家创业的那小伙子吧。
1: 就是他，人特好。
2: 他多大？
0: 30出头。哦。哎，我看他那条件挺好的，就一直没结婚啊。
1: 没遇到合适的。上次谈恋爱说还是大学的时候。
0: 那都十几年前了。哎呦，这一直不找，会不会是那方面有问题啊？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
1: 那没遇到合适的，就是没遇到合适的呗。一般人都不会想到什么生理缺陷呀。
0: 一般人肯定得往这方面想啊，要不然为什么一直不找呢？
1: 眼光高呗。

0: 那你女儿有没有男朋友？是不是我也有问题啊？
1: 你当然没问题了，现在女孩子晚结婚很正常。
0: 那你推双标了啊？
1: 那当然，自己养什么肯定说什么好喽，是吧？
2: 哎呀，就是俩人离得太远了。
1: 你快吃快吃，吃完了带你出去玩去啊！
0: 我不和爸去钓鱼啊！
1: 谁说去钓鱼了？咱们去摘桃，好不好？
0: 摘桃，
1: 快吃。红豆摘的这个桃子呀，可真好，一个得有半斤重吧，可甜了。觉得什么？
3: 希望能听到你的好消息。
1: 什么好消息？
3: 他说书店的事儿。
4: 阿妹，看这里。
3: 啊，这张特别好。
1: 我看看。
3: 还那么丑，还那么丑，这叫可爱，你不懂。
1: 可爱什么呀？给我。哎呀！不行。
3: 那个，我去给樊家送一箱。哎呀！
5: 走。来吃糖。甜，真甜。寄了200多斤过来啊。这快递得花多少钱呢？哎，可惜了，姑娘是好姑娘，可惜在我们这里住不惯。你看阿幺前几天一会儿气不顺，一会儿不说话，人蔫巴巴的，没精神。
0: 哎呀，不是今天早上过来了吗？我挺好的呀，人精神了，
1: 还笑眯眯的。
6: 所以说，男的跟女的还是不一样的。男的失恋顶多就一个星期。谢总都这样，我对男的绝望了。
5: 你可说对了，男的忘得快。你看宝平老官走了，这么些年人家都没找。
0: 对，
5: 你看村里的老乌鸦，婆娘前脚走，还没满百天呢，就找媒人说媒去了。呸，不要脸，
7: 老东西真不要脸。
5: 不要脸。不过楚楚小月，你们还是不要绝望的啊，还是有好男人的。比如我们冠军那样的啊，
7: 冠军的孩子确实不错。
8: 你别学阿贵卖瓜，遇到事儿你就知道了。
7: 也是。
8: 甜吗？
1: 甜。
9: 张嘴。甜吗？
10: 甜。你别看我呀，你也尝一会儿。
9: 甜。
10: 就是姐姐，你管娜娜要那些酒瓶子，还有那些罐罐，干嘛用啊？
9: 我要变魔法。
10: 哼，还卖关子。
9: 哎，以后你吃完桃核都别扔啊，给我留着。
10: 你要它干嘛？
9: 这都是生命，懂吗？哎，你过来
10: 啊。
9: 你这头发太长了吧，我给你剪剪吧。
10: 你还会剪头发呢？
9: 当然了，我女儿头发都是我剪。
10: 那可太好了，我跟你说，这儿的理发馆呀，太贵了，随便剪个头发都要好几十。
9: 那作为报答，你得唱首歌给我听。
10: 成啊，你想听什么歌？
9: 风
10: 吹开吧，吹开你我脸上，我去拿吉他。再会。

0: 感觉这个桃子很美味的样子。好嘞，就这样啊，三二一，好嘞，忙你们去
1: 吧。那你先，我们先工具。
2: 工具也就算了，我现在就担心他这么上头，会不会被许宏乐拐回北京去？
1: 那行。

0: 看看阿姨给宝宝准备了什么好东西。
1: 虎头鞋，
2: 这是我在云南的阿奶做的，她不肯收钱，一针一线都是她的心意。
0: 要是姥姥还在的话，应该也会给宝宝做虎头鞋。
1: 阿奶身上有姥姥的味道，你闻闻。
0: 真有哎，是煮花生的味道，
1: 不是烤面包的味道，
0: 是煮花生。
1: 你赶紧擦擦，待会儿让妈看见了还以为我怎么着你了呢。
0: 我没事儿，怀孕嘛，情绪比较敏感。
1: 可心啊，你老公对你怎么样？
0: 还可以吧，就我们俩都挺懒的，他妈惯的他什么也不会，我妈惯的我什么也不会，俩巨婴谁也没法嫌弃谁。
1: 你真是傻人有傻福啊。
0: 二姐，我是找了个废物，你可得擦亮眼找个好的。
1: 要多好？
0: 首先得帅，能赚钱，然后呢家风要好，父母得讲道理，在北京买得起房，最起码也得有北京户口吧。
1: 那不是北京啊。
0: 那上海的也行啊。
1: 云南的呢？
0: 云南就
3: 你喜欢上云南的了？你是不是跟人家在云南一夜情了？
1: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让你妈和我妈都听见。
3: 你看上谁了？
1: 我跟你说啊，要不看你是个孕妇，我打你了。这什么呀都是。
0: 宝宝，妈妈好怕呀，你二姨怎么还急了呢？
3: 你最烦人了啊。
0: 啊，说正事儿，你新工作找好了吗？
1: 新工作
0: 啊？大姨说你在北京那个酒店待了十年，待腻了要换工作。怎么样了？
3: 哇，
1: 妈，
4: 哎，
1: 要不要我帮什么忙呀？
4: 你呀，就等着吃吧。
1: 啊。妈，
4: 哎呀，妈妈，你是羊啊，有话说话。
1: 你是怎么知道我辞职的？
4: 啊，你孙姨家小刚不是要去北京玩吗？他自己打电话到你们酒店，说想提你的名字，看能不能打个折。结果人家说，许经理辞职了。哎呀，许红豆啊，什么叫天网恢恢啊？你说你啊，从小到大只要一说谎就露馅儿吧。
1: 你知道我辞职了也没问我啊。
4: 我看你在外面玩得挺开心，问什么呀？回来再说呀。
1: 回来也没问。
4: 那你就说。
1: 其实也没什么，你们从小到大不是让我笨鸟先飞吗？我现在这只鸟飞不动了，累了，就想歇会儿喘口气。
4: 不飞啊就不飞，飞回巢里来也挺好的啊。咱们一家三口啊，就等着许红米这捉虫小能手给我们捉虫子吃啊，就跟你姥姥她家那个房檐底下那窝小燕子一样啊。
1: 妈，我跟你说认真的呢。

0: 行，你认真说，打算怎么着？你爸呀，跟你姐，想让你去上海。我其实有一个做
1: HR 的朋友找我，他们酒店的培训部门在招人，工作挺适合我的，就正常上下班，也不用24小时待机。哦，那挺好的呀。哎，你觉得合适就行，啊，你不用管我跟你爸。
0: 我们俩还有点存款，我们也花不多，再说了，还有你姐顶着呢，只要你一个人吃饱，哎，就全家不饿了。你千万别有那么大压力啊！
1: 我不行，比我姐差太多呀。
0: 哎呀，你老跟她比干嘛呀？
1: 没跟她比呀，这从小到大你们老拿我跟她一起比嘛。
0: 那是妈不对，妈不该这么比，我们不对啊，妈给你赔礼道歉，妈错了。
1: 妈，你认错这么快，太先发制人了，我都不知道说什么了。
0: 你不知道说什么就别说，等着吃就行了啊！
1: 不加水了，
0: 哎呀，你别管了，就等着吃吧。

0: 真坏。
1: 哦，到这里的，哎呦呦呦！

0: 图，
1: 怎么了？谁呀？
0: 红豆给我打电话了。
1: 哦，接呀。嗯。傻呀。

0: 喂，听得见吗？
1: 你在忙啊？这么半天不接。
0: 刚才阿奶在旁边呢，我上楼接的。
1: 嗯，
0: 在干嘛
1: 收拾书呢，这几天准备搬家呢。
0: 呢？哦。
1: 嗯，那个下午的时候没来得及回信儿，我姨啊带着表妹过来玩了，闹哄哄的，大家都在包饺子。我表妹怀孕了，肚子好大，陪她玩呢。
0: 难怪呢。其实你下午给我打电话的话，我也接不了，我在村里开会呢，书店的事儿。
1: 啊，有进展吗？
0: 过几天团队正式过来考察，商量接待的事儿，我这边配合村里。还有民宿，过几天来看地方。
1: 不好转啊。
0: 不好转，想接的人呢，给的价格特别的低，其实就想捡漏。之前的老板着急用钱，那个价格已经一降再降了。
1: 这样啊。
0: 不说这些了，都是烦心的事。

0: 哎，你
1: 场
0: 喉
1: 所
0: 咙
1: 的
0: 怎
1: 问
0: 么
1: 题。
0: 样了？
1: 那你看到了不给我点赞？
0: 我看到的时候你已经发了11个小时了。再说这种事儿，点赞合适吗？
1: 我又无所谓。
0: 那你也没给我点赞呀。
1: 我看到的时候也过了10几个小时了，你发的时候我不是去医院了吗？
0: 行吧，
1: 那这事过去了。那平时多联系。
0: 你笑什么？
1: 开心不能笑啊，你回家不开心啊？

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无论是海洋资源开发，还是守卫万里海疆，都需要听懂大海的声音。杨世娥，我国水生工程学科奠基人，水生科技事业开拓者之一，他以国家需求为使命，自觉发扬哈军工优良传统，推动中国水生学科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常规到精专发展，为中国水生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1: 真正尖端的东西，你想从国外学，想从国外买，你是做不到的。这种东西你只能自己干，这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的骨气。
0: 倾心育人育才，一生为国听海，爱党报国，倾听海洋声音的杰出科学家，时代楷模杨世娥。
2: 马走日，
3: 象走田，
2: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3: 不战不败，
4: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5: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0: 去中国万年福，一俭养德，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平时啊找不着的东西，这一搬家呀、啊、都出来了。
1: 是，用的时候找不着。哎，这指甲刀，你看看，十几把。
0: 嘿嘿哎，
1: 还有这旧手机，
0: 嘿，
1: 你看看。
0: 哎呦，这可不能扔。
1: 这有什么用啊？这都老成这样了、
0: 啊。我跟你说啊，留着做纪念，这东西。
1: 哎，你过来一下。你看看，要是没用的你就扔吧，不用问我。
0: 我等会儿，不是扔什么东西，我得看看。哎呦，嚯！
1: 这么多土。这个是上小学的时候姥姥给买的风扇吧？是，怎么还留着这个呢？得二十多年了吧，早就坏了。
0: 豆、这东西真该扔了。
1: 你擦擦干嘛呀？
2: 嗯，我看看坏没坏啊。
1: 也不是了，肯定坏了。你看看，
0: 嘿，你看以前的东西质量就是好，居然还能开。
1: 嗯，哎，他姥姥啊，当初为了给他买这个，养了三十多只鸡，攒的鸡蛋换了100多块钱才买的它。

0: 行了啊，这这么旧了，带到新家也不好看，咱不要了啊。
1: 我要留着，这属于姥姥的风。
0: 哎呦，还姥姥的风？你姥姥在地底下知道了都得疯。
2: 这位是我们云庄村的李书记，这位是村主任，这位是我们集团的王总。
3: 哦，王总、啊，
0: 你好，
3: 欢迎。你好，王总。
0: 你好。
2: 那这位是我们集团的总监徐总。
3: 你好，徐总。
4: 徐总，
5: 哎呀，刘哥，
6: 好久不见，
7: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6: 徐总，又见面了。怎么没看见红豆啊？
4: 他不在。
6: 啊？
4: 昨天晚上
6: 去哪儿了？
7: 瞧瞧，他只记得美女。海瑶啊，哎，我今天正式给你介绍一下。其实小张呢，他是我们的总设计师，也是我们合伙人之一。
4: 哟，总设计师合伙人，这么年轻啊？上次是陪刘哥嫂子过来玩嘛，怕给你们添麻烦，就说助理省事儿，太贴心了，
7: 不麻烦。海瑶，张总设计师已经介绍过了，一会儿我会把团队的所有人一一给你介绍认识。
4: 太好了。那今天呢，主要是村子安排，我就配合配合。来，过来，来，谢谢，谢谢。
2: 哎，李书记，介绍一下，刘总。

0: 怎么马上就过来吃？
1: 你现在就可以开始做，尤其是你那酸木瓜鱼、黄焖鸡。好嘞，谢谢花婶啊。
2: 谢总，我刚听小张他们说回去要过会，这是不是一种话术
1: 啊？不是，就是要过会。放平心态，这次我绝能成。
3: 啊，秋姐，对，就是我在云南旅游的时候住的那个村子，现在那个民宿啊已经建好了，就是村儿也在发展中，如果不是主人病了哈，肯定是不会搬出去的。我就想着您那几家民宿不都做得挺好的吗，就想问问你考不考虑开分店。
4: 红豆，你不如自己盘下来，做酒店也是没白天没黑夜的，给别人打工不如给自己打工。
3: 这个我还真没考虑。
4: 你不是辞职了吗？有更好的去处？
3: 我一个朋友邀请我啊去酒店的员工培训部。
4: 那工资没有你在前厅高啊。
3: 是，好处就是工作时间正常。我是真没考虑创业的事情，毕竟创业需要

0: 喂，还没睡啊？不累啊？
1: 哎，忙了一天了，腿乱，睡不着。你干嘛呢？
0: 打包呢。你别想那么多了啊，能做的都做了，不管结果怎么样，也是努力过了。
1: 马爷最近的朋友圈签名，但行好事。

0: 你听，
1: 什么？
0: 起风了，好大的风！
1: 好像听见了。
0: 你那边天气怎么样？
1: 挺好的。哎，下雨了。
2: 下雨了，你妈上个被子呢，你快给我去送一下去。
3: 啊，好，妈，马上啊。
0: 你妈跟你说话呢。
4: 跟谁打电话呢？啊，
3: 就那谁，马上啊。
4: 快点，
3: 马上跟你说了啊，回头给你打。

0: 哎，姐，你可慢点，是骑着车呢。
1: 追寻未来。
0: 哎哎，
1: 你出发。
0: 姐，还行，咱得注意安全。
1: 等待飞翔舞台，让光生命存在，在渺小的尘埃，也能被你。
0: 哎，姐，你别隔着我呀！哎，别。没事吧你？怎么了？摔着脑子了？啊？没事吧？
1: 姐姐，你贫血，你要在这
0: 里唱啊！
1: 身材，内心火光如不得熄灭，别提你这酒不能失败。

0: 胡老师骑着小摩托载着曼君姐，一不小心栽田里了。
1: 这个姐姐该不会是喜欢胡老师吧？
2: 嗯，不能，曼君姐的女儿都上大学了。
3: 曼君姐竟然有一个这么大的女儿啊，
4: 这可真看不出来呀。
0: 曼君姐说她为了不影响孩子高考，所以是等到高考以后才提的离婚。
1: 但那她女儿上大学
4: 跟她喜欢胡老师这事儿有什么冲突吗？
2: 嗯，那倒没有。胡老师这个人打眼一看又穷又丑
0: 又油腻。曼君姐有钱有貌有气质啊，没人往那方面想。
2: 我想红豆跟蟹座，
0: 看起来那么和谐。
3: 和谐吗？
1: 嗯，结婚。
0: 结你个头啦！他们两个
2: 都 bad ending 了。
4: 嗯，那电影结局我是 black 的啊。
3: 如果读者要求你改结局，你会改吗？
0: 他不会。
2: 你会吗？
5: 豆，搬家的车来了，来来来，快走快走。
3: 啊，好。嗯，搬家车来了，那我先不说了啊，挂了。
4: 拜拜拜拜，乔迁大吉。
1: 啊，好嘞，拜拜。啊，祝你乔迁大吉。
3: 拜拜。
6: 3052。
7: 当初设计的时候，怎么会浪费这么大的空间来做院子啊？
8: 浪费吗？不觉得浪费。
7: 我们可以在这儿加盖一层。
8: 啊，不可以。
7: 不可以？
8: 有规定，高度只能这么高，然后建筑的外立面也不能改，得和民居保持统一。
4: 哎，季哥，你看这个地方是不是可以改成露台做个咖啡吧？晚上他们可以开 party。
8: 我晚上不可以开 party。这个地方晚上8点半之后不能有噪音，不能影响居民的休息。
7: 又落后，这事儿还挺多。嗯，这原来的老板资金链断了，估计也就是个说法。看情况不行，就接盘呗。
8: 是，乡下就是乡下，

0: 谁家熊孩子啊？这是大哥。你打锅里干嘛呀？
1: 玩儿。
0: 玩儿？
1: 我回家做饭去。

0: 你快帮我挑一挑啊。
1: 那行。
0: 哎，又来了是吧？手机离不了手是吗？跟我逛逛超市这么无聊吗？
1: 刷刷刷刷。
0: 哎，行了行了，反正啊还是家也搬了，你要该回北京赶紧回北京啊，这一天天看得烦。
1: 我答应了可心当他宝宝的产生妈妈。
0: 可心不是下个月才生吗？
1: 啊，
0: 还嗯，那还久呢。
1: 是陪你们待几天不挺好吗？
0: 哎，你跟我说说，你是不是对你现在工作不满意啊？
1: 我还行，朝九晚五，工资也还可以。
0: 我看你啊是越来越懒散了，现在找个工作多难啊！啊，态度不积极怎么？

0: 么行？我要是老板，我也不顾像你这样的。
1: 平时见不着，这回来两天还嫌弃上了。
0: 那人也不能老闲着，哎。
1: 爸也这么说。
0: 他可别想，哎，就他那腰间盘，他还想怎么着啊？把自己累瘫倒在床上，起不来了才行，是吧？哎呦，还开那小超市，还想当老板，看把他给能耐的。
2: 当心！哎呦，这怎么买这么多卫生纸啊？不知道的还以为咱家有多少屁股等着擦呢。你妈人呢？
1: 我妈去巴顿看邻居家装修去了。
2: 什么邻居啊？
1: 高中同学，也买在咱们小区了。
2: 哪个同学啊？
1: 李玉林，我俩坐前后桌那个。
2: 没听你说过吗？
1: 原来就嫌他吵。
2: 哦，对，你家有快递，云南发过来的，寄货人是谢什么？
1: 谢志阳。
2: 谁呀？
1: 云南新草。
2: 什么东西啊？嚯，这么多李子！哎呦，这两箱，这什么时候吃得完呢？这个。
1: 投桃报李。
2: 讲究人啊，还投桃报李呢、啊。
1: 现在流行谐音梗。
2: 好，咱搬到厨房间去。
0: 哎，我给你倒点水啊。
3: 谢谢。
4: 来，给我烫个地儿。
5: 不用打了。
4: 多了个口腔溃疡贴，贴上就好了。
3: 哦，太好了。
5: 哦，挺贴心啊，马场之花不是白当的。
3: 行，那咱们来开会吧。先来说一下这个马场第三季度的一个发展计划啊。主要是有三点。

0: 好，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忙去吧。好，春总还有别的事吗？
1: 没什么别的事儿，你春总吧。那我们走了。
0: 走吧，不用等我。那我们走了。哎，
2: 等着你走了，慢点儿。
1: 拜拜。
0: 怎么了？你还有什么事儿？
1: 大哥，你最近压力是不是有点大？
0: 还好吧，脸都黑成这样了，是不是因为书店这件事出问题了？也不算吧，就本来以为事情进展的挺顺利，现在突然没了消息，悬而未决，心里打鼓。民宿那边吧，也没有找到好的转手。其实说白了，这件事呢。 跟咱们也没什么关系，你就是去帮忙，量力而行呗。
3: 小春啊，眼光要放长远一些，这格局要打开一些。
1: 这不是我格局打开就能解决的问题，我是不希望你焦虑。
0: 知道了，知道了，去吧，去吧，去吧。
1: 走了啊。
2: 嗯。

0: 有什么事吗？
1: 没了。
0: 那你回去吧，这小葫芦等着你呢。
1: 那行，我走了啊。我真走了。
0: 哎。
1: 拜拜。

0: 很舒服啊。
1: 你看你这儿，这儿都是结节啊，堵上了。嗯。所以呢，你这个后背老觉得疼，就得把它揉开。啊。
0: 我跟你讲啊，我们村里边也有人会按摩。哎呀，他们的手法跟你完全没有办法比。你怎么什么都会啊？
1: 以前我前夫颈椎不好，我专门找按摩师学的。
0: 哦，那你厉害厉害。
1: 这忍一下啊。
2: 哦，我回来了。
0: 小欢回来了。没精打采的吗？
2: 有点不太舒服，有点感冒了。
3: 你吃药了没啊？
2: 吃了。你们好，晚上我回去休息了。
0: 早点睡觉吧。嗯，拜拜。
3: 拜拜。
4: 小黄这是怎么了？这两天也没怎么吃东西，都急出病了。哎，不会咱村出事儿了吧？
0: 没有，村里要出什么事情，我会不知道的。哦，
4: 没有就好，没有就好。
0: 但是阿瑶这两天也是怪怪的，在路上见着他，喊他他都听不见。
3: 书店的事情悬着呢，民宿也没有找到合适的人转手，他们两个压力都挺大的。谢总这几天口腔溃疡可严重了。哎呦，
1: 人压力大情绪不好的时候身体就容易出问题。我女儿高考之前啊，有半个月一直发低烧，去医院也查不出有什么毛病来，结果一考完就好了。
4: 看来考得不错啊。
1: 怎么样，舒服点了吧？
0: 太舒服了，太舒服了。哎呀，好了好了，谢谢谢谢谢谢你啊，小飞。
1: 客气。小鱼，把你手给我。
4: 好。
3: 你手怎么了？
4: 弹吉的弹的，腱鞘炎，轻点啊。
1: 没事情。
0: 好了，你们玩呢，我走了。哎，
1: 再见啊，
5: 再见啊，
0: 谢谢啊，小白。
1: 别客气。
0: 再见，再见。
4: 稍微轻点，轻点。
1: 我这使劲儿呢。放松，放松，放松，
4: 放松，放松，放松。
1: 放松，
4: 放松。

0: 朋友从云南寄的李子，有点酸，尝一个吗？
1: 谢谢二姐。嗯。啊，二姐，会日文吗？
0: 帅吗？
1: 帅。
0: 啊。
1: 就是可惜了呀。
0: 可惜什么？
1: 可惜是出去玩的时候认识的，又不在一个地方。
0: 哎，你看这个宣传片，你会有想去玩的感觉吗？
1: 有，我感觉挺好的。
0: 哪吸引你？
1: 嗯，环境和人的氛围，很放松。
0: 我也这么觉得。那是个特古朴的地方，有原生态的绿水青山，时间在那里过得特别慢，给我一种我们小时候在姥姥家生活的那种感觉，大片大片的白云，还有清爽的空气，灿烂的阳光，还有无比奢侈的好天气，那是一种和这边完全不同的生活状态。在那小小的地方固定着一群人，每天打着交道，你会看见别人，你会看见自己，还会感受到生活的本质。其实不是住多大的房子，开多豪的车，而是饭后可以跟朋友晒晒太阳，

0: 我们之所以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工作之余可以有更好的生活吗？
1: 好向往啊。就是我现在这种情况吧，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出去玩。没结婚之前，我每年都跟朋友出去玩一趟，那个时候楠楠姐还能给我们拿到内部员工家属的价格。一转眼我都当妈了，楠楠姐去世一年多了，太快了，跟做梦似的，
0: 跟翻书似的，哗啦一夜，哗啦又一夜。谁呀、
2: 啊？
0: 我昨天啊逛超市的时候遇到一高中同学，就住在八栋，卖保险的。啊！
2: 这孩子，
3: 站会儿。哎呀，小男孩嘛，皮点好。
0: 过去打个招呼。
4: 哎呦，领导，
3: 烫着！
4: 你这面发的真是绝了。
3: 但是，
4: 你要是不卖包子，这都可惜了，你知道吗？
3: 来来来，红豆，哎呦，红豆，
4: 好好好，
3: 来来来，你看看刚蒸好的包子啊，给李玉林家送过去，啊，什么啊？你看人家又送南瓜，又送笨鸡蛋。再说了，你也得跟同学们聊一聊，玩一玩啊，别老拿个手机在家没完没了的。
4: 啊，来，还有一盒。
3: 嗯，
4: 哟，闺女，你这是酒店的大堂经理，还怕见人呢？
0: 是房务部副总。
4: 哦，嘿，嘿，听见没有？房务部副总，
3: 副总，
4: 我是他爸。
3: 太吵了，谁家上楼顶西方屋顶去了？
4: 又给你卖保险了吧？
3: 人家自己在家带孩子啊，弄个兼职也不容易。

0: 你不想买就别买啊，没事儿。
1: 老同学在一块玩，卖这卖那的，多势利啊！
0: 哎呀，话也不能这么说，是吧？咱们这是小地方，得靠关系，是不是？再说了，这买保险，那一般都是从熟人朋友那儿先买。
1: 这不是坑熟人吗？
0: 哎，什么叫坑熟人啊？啊，这正规保险买谁不是买啊？

0: 对，这个保险啊，就是在正规人家买，跟谁买不是买呀，对不对？
1: 没错，豆儿，
0: 你说说啊，你说你让我怎么跟你舅妈交代？嗯，我去跟她讲。你好歹问我一声，你打个电话问问我也行吧。
2: 吃喝玩乐全包的定制公司旅游，多少人啊？20多个。人数倒是没问题，就是没这么接待过。不过价格给倒是挺好的。
0: 镇上的民宿提前预定，3个晚上，光咱们村自己能玩的项目就能给它填满。
2: 这是谁给你拉的生意啊？
0: 说来也巧，前2天和我妈逛超市的时候啊，遇到了一个高中的坐我后边的女同学，然后一聊，还发现正好住在同一个小区。
2: 女同学？
0: 对，女同学。哎，你说，聊一聊发现啊，他还挺厉害的呢，在微信上卖鸡蛋、卖土鸡、卖花生油，还卖保险。然后人家公司年终不是员工福利嘛，他就一家一家的去问人家要不要买东西，赚的比上班都多。
2: 好，谢谢你这么想着我们啊。那我先考虑一下，到时候给你个方案。啊，你要跟我一起想？不是，我是得熬夜的。啊，你就不用了吧？行，那晚上10点线上见。好，挂了啊。哎，
3: 笑的嘴巴都咧到耳朵后边去了，是谁？
4: 黏黏糊糊的，
0: 哎呦，这叫藕断丝连。
2: 不是你们干嘛呀？我们聊正经事儿。
3: 你是假正经。
4: 该你出牌。
3: 快点，
2: 阿斌。
5: 哎，碰，哈哈，大哥，你小项目了啊。
2: 来，我没摸牌吗？
5: 所以说吧，这爱情有时候就是让人冲昏了头。哎呦！还坐一条龙呢，
2: 你们打吧。
4: 好，
5: 来，阿南。

0: 这话你还听不听？
1: 对呀，我们中国人对种菜就是有个热情。上次我们也去的时候，我们采摘后直接做成午餐，做的很有意思，然后食材又新鲜又健康。心还在外面飞着呢，
2: 什么意思？怎么心还在外面飞着？
1: 哎呦，我跟你这糙老爷们儿没讲过，赶紧回屋睡觉去。
2: 怎么了？
1: 喂，
2: 啊，
1: 一早啊，
2: 不说好两天。洗洗洗。
3: 按天说。

0: 溅出来了。
1: 油肯定会溅出来呀。
0: 啊，那这溅出来怎么办呀？
2: 溅出来就烫一下。
0: 不烫一下。

0: 小心点别烫着啊。干什么呀？
1: 那个，我听说最近幼儿园要开联欢会啊，你在义务的帮小葫芦他们班排合唱是吧？
0: 嗯。
1: 我想跟你商量商量，你能不能把小葫芦排到中间，让他当个领唱？
0: 小葫芦个儿太高吧，站中间不好看。
1: 怎么不好看呀？你看啊，中间这个高的，其他的小朋友呢，就像那个房顶似的，哎，这么矮下去，那不是挺好看的吗？
0: 不好看。
1: 怎么不好看啊？曼君姐，你觉得呢？啊？
2: 我觉得行。
1: 你看，就是啊。
2: 不过，要当领唱，得是歌唱的最好的吧？要不然，小朋友不能服众，以后在幼儿园可不好混。哎，你们家小葫芦，歌唱的好吧？

0: 都吵两顿的了。哎
1: 呀，要男人有什么用
2: 啊？小叔来了。
1: 小姐。
2: 你吃饭了吗？
1: 吃过了。
3: 好香啊。
2: 你找小黄来了？
1: 没有，找你。
2: 你找我干嘛？
1: 行，给我吧，给我吧。

0: 如果我们爱你。
1: 不错啊，已经可以完整的唱下来了。但是你看，阿妈给你唱一遍哈。
0: 花小鸟飞在蓝天里，花小草长在春天里。
2: 花小鸟飞在蓝天里，花小草长在春天里。
1: 停，还行。就是呢，要再有一点感情。你看哈，
0: 花小鸟，
1: 唱。
2: 花小鸟，阿妈，你哭了吗？阿妈，你是不是生气了呀？
1: 没有，阿妈那个有点头疼。
2: 阿妈，你是不是生病了呀？

0: 秀姐啊，您在忙吗？有件事儿啊，想咨询一下，方不方便通个电话？喂，秋姐，您在忙吗？就您上次啊，给我关于这个民宿的建议，我有些地方不太明白，想请教一下。那行，那我就先把我这个民宿的具体的一些细节，跟您说一下，您帮我判断一下。
1: 哟，这老抽没了，明天没得用了。豆啊，豆！
2: 哎，你别喊他了，我去买呗。你没看孩子忙的，打电话一会儿他给男的，一会儿他给女的，业务繁忙着呢。
1: 你又偷听人家说话，不行，必须得让他去。哎，他都一天没挪窝了，你快点，快让他去，快点。
2: 哎呦，豆！
0: 啊，逛超市呢。我妈让我帮她买老抽，哎，有个事问你一下呗，村里的民宿转让最低能谈到什么价格？房租和转让费一起最低的价格，黄小狼问的，帮我打听下呗。
3: 直接问价格不合适吧？不看一眼吗？
0: 我都看过了，照片也给人发过去了，人家是想了解一下情况。你也帮我打听看看呗。
3: 行，那我打听完了告诉你啊。
0: 行，那你忙吧啊，挂了。
3: 哎，你陪我聊一下嘛，你这个人打电话目的性这么强。
0: 你想聊啥？
3: 什么时候回北京啊？
0: 没定啊。
3: 是工作没定，还是回去的时间没定？
0: 都没定，聊点别的呗。哎，你课上好了吗？你啊，要多吃点维生素 B 群，少熬夜。
3: 我知道，但人啊，有的时候专注某件事呢，就会患得患失，恐惧、焦虑、内耗。
0: 我觉得这次一定能有个好结果。
3: 你觉得？
0: 女人的直觉很准的。

0: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报告，发现火情。

0: 云南老师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3: 别笑了。
4: 你选什么？
5: 水的声音，
6: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
7: 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
8: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9: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一百年有多少绝人之路，都被你化作胜利坦途。我就是忍不住

0: 那本场比赛的裁判员，主裁判是韩磊，助理裁判江龙成、田亮 ，VR 裁判是秦亮和徐星。
1: 那么接下来，全场湖士队的球迷，让我听到你们。
0: 好，刚刚呢是双方进行了挑边，这样的话应该是沈阳队首先获得了球权。
1: 湖士队。
0: 赛前呢，小傅也特意的跟大家提到了今天的天气，23度啊，这样的一个气温呢还是非常宜人的，很适啊，27度很适合这个现场的这样的一个双方的发挥。
2: 嗯，
0: 啊，我们看到呼和浩特队呢，他们仍然是大家围拢在一起啊，赛前呢做一个最后的一个动员。
2: 其实呢，今天对于两支队伍来讲的话，都希望能够全取三分。那沈阳队如果说拿到这三分的话呢，就相当于提前一轮锁定了常规赛榜首的这样一个位置啊。
0: 对，
2: 嗯，
0: 现在画面给到的是呼和浩特队的主教练刘月海。那他在赛前呢也说到说，东北一家亲，沈阳队和沈阳球迷是我们远道而来的亲人。
2: 嗯，
0: 我们呢会用这个。

0: 香喷喷的烤全羊来欢迎兄弟姐妹们，可以说用烤全羊来招待领头羊。
1: 嗯，
0: 这也能看出青城人的热情好客呀。
1: 哎，此时此刻我就特别羡慕我们的前方记者舒瑜啊，应该能吃到这个烤全羊了。
0: 双方的队员们啊，已经是到了场地当中了啊，应该是在做最后的这样的一个动员。那今天呢，沈阳队身穿的是一身红色的球衣，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来率先进攻，而呼和浩特队他们呢是身穿的是蓝色的战袍，开场呢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首先获得球权的应该是沈阳队，
1: 现场也是到了很多的沈阳球迷，
0: 是的，
1: 感受比赛，享受美食。
0: 好，裁判员呢在提醒双方球员。好，随着裁判的一声哨响，比赛呢正式的开始。首先是身穿红色球衣的沈阳队获得了进攻的球权。那沈阳队一上来呢，还是按照目前国际足球的一个标准的潮流哈，一个起手式啊，先是大脚把球开到对方的这个底线位置的边线啊，然后呢从对方的半场呢开始就地的高位逼抢。比赛开始之后，我们来给大家也介绍一下双方的这个首发的阵容。首先呢，来介绍今天的客队沈阳队。沈阳队排出的仍然是一个4-1-4-1的阵型，门将是1号鞠明泽，后卫线从左往右分别是17号陈俊林、9号队长杨炫业、13号文俊、4号潘子玉，单后腰是3号徐瑞。四名进攻型的前卫从左往右分别是陈子华、马俊杰、乌买尔江和岳泉啊，其中岳泉呢是东北超的首次登场，
1: 没错，
0: 顶在前面的支点的前锋是已经打进了5粒进球，目前排名东北超射手榜榜首的11号马兴波。那沈阳队今天呢，相当于是在首发阵容上做了两处调整啊，一个是15号乌买尔江，一个就是19号岳泉。我们看这球，许瑞带球，
1: 哎有没有
0: 传过去？最后传球这下没传过去，但是看看，呼和浩特后场斜长传打边路。那我们再来介绍一下呼和浩特队的场上的一个阵容情况。从赛前的名单来看呢，呼和浩特队应该是排出了一个4-2-3-1的阵型，守门员是56号张明凯，四名后卫51号马俊池、98号张佳明、37号何冠之、78号詹奇杰，双后腰是34号肖硕义和队长66号李伟。攻击型的三名前卫是58号龚子康、18号王振东、26号陈兴良，顶在前锋位置上的是7号刘硕。这个刘硕呢，今天也是首次进入到首发登场。可能赛前很多球迷非常期待的这个高远啊，排在东北超射手榜第二位的这个高远和马兴波的这样一个同场竞技哈，一个 PK 没有实现，而且呢，今天呢高远并没有进入到这个呼和浩特队的大名单。
1: 对，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高远啊，是打入了东北超首个啊
0: 帽子
1: 戏法。
0: 但是呢，上一场比赛其实高远呢是替补登场啊，完成的帽子戏法。那今天这场比赛其实对于沈阳队来说呢，也是东北超的赛场上第一次走出了辽宁，因为前面的5轮比赛呢是4个主场，唯一的一个客场呢也是客场对着大连的比赛，所以今天远征到了呼和浩特，看看沈阳队一上来是要全力进攻抢开局，还是说以稳为主啊？我们来看一下，刚刚呢应该是乌买尔江一个犯规给到了呼和浩特队前场的一个边路的任意球。
1: 这个任意球的位置离球门比较远啊，看看怎么处理。哎，有没有机会起脚？
0: 有机会起脚，但是呢被挡了一下。
1: 还有，追过来了，
0: 应该是一个角球了。
1: 嗯，
0: 这样的话呢，呼和浩特队获得了开场之后的第一个角球。
1: 那这个球其实沈阳队的这个队员第二反应。

0: 点慢啊，其实可以追回来这个球。
1: 他这个角球是34号肖硕义来主罚，
0: 真漂亮啊！这个头球，
1: 球进了。开
0: 场
1: 之后
0: 四分半，
1: 开场仅仅四分半呢，呼和浩特队的第一次角球的进攻，球就进了，而且进球的就是我们说首次首发的7号前锋刘硕。开到中路，位置落点极佳，而且呢，刘硕这个球可以说是飞身的，把自己呢先用了一个舍身技啊，把自己身体扔出去之后呢，把这个点抢到了。
0: 这个身位卡得非常的准，非常的好。
1: 而且呢，他这个球呢是向远门柱去蹭，那么让居明泽的扑救也是鞭长莫及。这样的话，刚刚开场，呼和浩特就取得了梦幻开局啊，1-0领先沈阳队。这也是沈阳队东北超开赛以来第一次出现落后的局面。
0: 对，但是这粒进球呢，我相信呢也是在瞬间啊就点燃了呼和浩特队的这个球迷的整个热情啊。
1: 是啊，我们看到现场的冷焰火已经放起来了。这也是我们东北超的一个特色，因为在像一些职业赛场，咱们国内一些职业比赛是不让现场放冷焰火的，所以呢，可以说东北超的这种进球之后的现场氛围更加的劲爆。
0: 好的，
1: 来看沈阳队这个边路进攻，传，第一点呢被呼和浩特队碰了一下，球没有出底线。今天我们看呼和浩特他这个在场上啊，球员们都显得很积极啊。后场没有形成有效的传导，球呢又到了沈阳队的脚下边路，想来一个倒三角啊，找前点的马兴哥，但是呢被呼和浩特队的球员呢给破坏出了边线。这是刚刚完成角球助攻的34号肖硕义，肖硕义呢也是今天是首发登场啊，是呼和浩特队的阵容当中的首发的一个调整的球员。跟上一场比赛相比，呼和浩特队首发就做了两个调整，就是34号肖硕义和7号刘硕，相当于是他们俩做了一个连线，帮助呼和浩特抢了一个开局啊。
0: 可以说这个调整的话，还真的是有奇兵的效果、
1: 神来之笔、
0: 对对对。但是今天可以看到，在沈阳队右边前一直非常活跃的马瑞乐并没有出现在我们的这个名单当中啊。
1: 王瑞乐呢？
0: 王瑞乐，
1: 对，王瑞乐赛前的消息呢，应该是他的所在的单位有一些工作上的事儿、所以他今天并没有随队到呼和浩特的客场。今天沈阳队阵容呢也是做了两处调整，就是刚刚提到的王瑞乐和上一场比赛送出这个精彩助攻的屈代钦，他们两个人没有首发啊，取代的就是岳泉和乌梅尔江。看这球，沈阳队也赢得了一个角球。
0: 看一看这个定位球会不会帮助沈阳队扳平比分。
1: 沈阳队在首轮比赛当中曾经是有过角球的进球的，应该是由19号岳泉来罚这个角球，传到了后点，呼和浩特队先出了一个头球啊，把球呢又破坏出了另一侧的底线。哦，场内现在是有两颗足球，

0: 示意球童要把另外一颗球拿出场地。这一侧的角球呢是由乌梅尔江来主罚。战术角球，再传，还是后点这个力量有点大，看看马兴波能不能控制住球，想尝试一个磕球过人啊，转身的过人没有成功。
1: 好的，
0: 两个人还在
1: 就地就反抢，
0: 就地反抢。
1: 嗯，马兴波现在作为东北超射手榜第一的这样一名球员的话，他整个比赛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是非常积极的啊。
0: 对，他到了呼和浩特之后呢，也是受到了这个当地很多球迷的这样的一个欢迎。
1: 嗯，
0: 也就是通过东北超的这个平台，他现在呢也确实是小小的火了一下。
1: 嗯，

0: 其实我们之前也一直在说沈阳队的整个后防线的这种稳定哈和这个稳固还是非常做得非常不错的。
1: 对，
0: 所以说呼和浩特队如果说通过这种运动战的话，其实很难。哎呦，看看这球没有停好，差一点啊，形成单刀，就很难会打破这个沈阳队的这样一个后防线。恰恰就是刚才的这样一个定位球啊。
1: 我们刚刚看到，从赛前给出的首发名单来看，和实际场上的首发阵容应该是有一个变化。
0: 嗯，
1: 就是八号申俊友应该是在开赛前临时的替代了十号马俊杰。申俊友现在是首发的一个球员，而马俊杰呢应该是在替补席上。这是我们的开场的名单当中的一个和实际情况的一个出入。

0: 是陈兴良。这名球员在上一场比赛呢是一射两传的，右击传球啊，我们看这是他的特点，边路左右脚很均衡，边路呢技术很好，摆脱突破能力很强，就是呼和浩特队的右边前卫26号陈兴良。上一场比赛高远的三个进球有两个都是他助攻的，而且呢也是陈兴良的进球帮助呼和浩特队打破了僵局。沈阳队还是在寻求地面的配合，哦，这一下应该是呼和浩特队的犯规。沈阳队这支球队呢，他的队员彼此之间还是默契度很高的，而且呢，他们确实是比较愿意去通过地面配合去寻求一些撕开对方防线的这样的一些手段。但今天到目前为止，可以说沈阳队的进攻配合呢，还没有真正意义上威胁到呼和浩特队的球门。呼和浩特队又是一个斜长传，想找陈兴良，这球没有传好。文俊观察队友，给到马兴波。这球其实是有一个有利原则的，但是呢，裁判还是吹停了比赛，因为确实呼和浩特队有一个犯规啊，对马兴波的犯规。这是66号啊，呼和浩特队的队长李伟，一个身材非常高大强壮的这样的一个后腰球员。开场到目前为止呢，沈阳队进攻更多的还是偏向于自己的右路，
1: 对，
0: 尝试呢让岳泉、潘子玉还有这个申俊友啊这几名球员在右路去形成一些小组的配合和突击的这样的一些可能性。
1: 但是目前看的话并没有取得非常好的效果呀。

0: 可以说这个呼和浩特队今天的整体我们看这种上抢他非常的积极，
1: 对，
0: 他这个可以说防守是很有侵略性的，他越权这个球把边路把球控制住，队友在前插并没有传，还是走地面，但是球没有传好，前场就地的反抢没有拿到球，呼和浩特队寻求转换的机会，边路队友套上去了，漂亮啊！这个球传的非常的精彩，看边路传中，中路包抄再顶，
1: 哎呦！
0: 啊，这个球我们说在高速的运动当中能够形成这个传跑的配合，最后完成攻门，其实对于这些草根球员来说已经很不容易了。
1: 对，其实这个球啊，它传的整个这个路线啊，就是虽然说它这个传过去了，但是这个球呢并没有说传到这个一定的速度和力量，而且呢在整个过程当中它是成一个弧形，
0: 对，
1: 所以说在投球这名队员他需要去找这个球的落点，
0: 这个球呢、整体感觉就是有点高有点飘，
1: 嗯，
0: 所以呢中路包抄的球员没有办法借上这个球本身的力，乌梅尔江这名球员呢前面有一场比赛呢，他在边路有一个类似于像跳皮筋儿一样的动作，
1: 对，
0: 我相信是让很多的东北超的球迷印象深刻的。
1: 对，其实今天啊，从这个上半场啊到目前为止身体对抗的这种激烈程度来看啊，呼和浩特队是试取这个三分的这个信心还是非常非常的足、啊、
0: 对，他们今天一上来的这种感觉呢确实是我的主场我做主的状态哈，
1: 没错。
0: 那么沈阳队作为目前东北超的领头羊，肯定也不会轻易的让对手就拿捏了啊、
1: 嗯、
0: 相信呢随着比赛深入呢，沈阳队也会去尝试一些自己的一些办法，尽快的去争取扳平比分。看这个任意球禁区内有人倒地，但是抢点这一下点是抢到了，但是没有这个接球部位不是很合理，
1: 嗯，
0: 裁判也是示意倒地的球员赶快起来，十三号文俊，沈阳队主教练高明启指导呢也在和第四官员在进行着沟通交流，
1: 这点没有抢到
0: 啊，哦，这个球应该是在马兴波的身前一个弹地，
1: 嗯，
0: 就直接弹出了底线，
1: 如果这个球拿脚弓推一下的话还是很有危险的，
0: 对，

0: 好球啊！呼和浩特队这个球呢，也是在沈阳队的高位逼抢下把球摘出来了，传到另一侧。
1: 可以回一下，对，不着急。
0: 但是我们看啊，呼和浩特队今天这个前场啊，抢的确实很凶。
1: 嗯。
0: 他呢，在丢球之后，第一反应不是说退守，而是就地就要去反抢。画面给到了远征的沈阳的球迷。比赛现在已经踢了有将近18分钟的时间了，呼和浩特队还是凭借着开场4分多钟的刘硕的这个角球的头球破门啊，暂时是1-0领先着沈阳队。又是在边路打穿了防线传中，这个球啊，陈俊霖不敢大意啊，把球呢先往禁区外顶。但是陈曦他在进攻当中，我们看啊，呼和浩特队的他的进攻呢，可以说重点还是在打沈阳队的两个边路，尤其是两个助攻的边后，这是他的目前的一个特点。看这个角球，
1: 而且传中的质量也非常好。
0: 他这个中锋七号刘硕应该是一个强点的远门柱，这个球被马兴波顶出了禁区，呼和浩特

0: 很漂亮的一个摆脱，
1: 啊，漂亮的摆脱呀，脚底下确实是有技术。
0: 嗯，
1: 这球身具有的一个抢断，抢断有个反击，马兴波大步流星，
0: 哎，
1: 但是呢还是差了一步，
0: 差一点点啊，
1: 也在给这个双方球员在加油。可以说呢，在他的小小的心灵当中呢，就已经埋下了一个足球的一个种子了。
0: 刚才陈清良的这个摆脱还是非常漂亮的啊！
1: 是，哎呦，这一下，我们看啊，国豪队的反击，这个中后卫啊，杨炫业队长受伤倒地了，没有回到位置上，后卫线现在缺一个中后卫，许瑞回来补了。好在呢，潘子玉这个球防守还是非常果断的，将球呢踢出了底线。本场比赛赛前呢，据哈秋了解，杨炫业本身身上是有一些小伤的，他属于是在咬牙呀带伤在踢这场比赛。
0: 踢到现在的话，
1: 这场比赛这身体状态不是在他一个最好的一个水平上。看这个角球，还是罚到了大禁区线的位置。看沈阳队有没有转换进攻的机会，马兴波边路抹过去了，但是呢这个球
0: 很遗憾啊，
1: 遗憾。画面给到了呼和浩特队的主教练刘月海。他是从2024年开始接手了这支队伍。上半场比赛呢，已经踢了有一半的时间了。
0: 马兴波当时这个球啊，是绕过对方的这个教练啊，去追赶这个球。
1: 其实相当于刘月海呢，成为了他追求的过程当中的一个路障。
0: 对，属于弯道超车。
1: 裁判响哨，是吹到了呼和浩特队的球员的犯规。

蒋轩业给到文俊，许瑞来接球，再往边路分，陈俊林直接传对方后卫的身后，但是呢出了边线，

0: 双方中路的争抢非常的积极，这个球，呼和浩特队呢是想直接打一个长传的反击啊，但是球没有传好。
1: 但是呢，这个呼和浩特队打这个沈阳队身后啊，已经尝到了甜头啊。
0: 对，看沈阳队这次也是如法炮制打身后。
1: 哎呦，球传的有点大，
0: 这个球传的太深了。

0: 目前的双方的犯规次数，呼和浩特是4-3。
1: 来人，现场开始球迷与受伤的球员热烈的掌声，加油，努力干！
0: 这是李伟，呼和浩特队的队长，66号。比赛呢进入到了双方的一个补水时刻，
2: 看一看双方教练在补水的时候会不会给队员啊面授机宜，看一看有没有赛场上一些变化出现在补水这个时刻之后。其实这个球的话应该是一个无意的啊，
0: 应该是无意的，但是呢我们看主裁判韩磊还是把申俊勇啊叫到了身前啊，做了一些口头的警告。李伟啊，这名后腰呢，身材还是非常高大、非常强壮的。
2: 嗯。
0: 沈阳队的球迷的这个加油助威的这个衣服哈、啊，背后写的是024啊，沈阳的区号。
2: 对。那现场的主持人也非常。
0: 好，比赛继续。

李伟回来接球了啊！刚刚呢，其实这个呼和浩特队相当于是在后场站成了一个口字形，他的这个居中的位置呢，后腰没有回来接球，后卫出球就比较困难。李伟呢，赶快回来接球。啊，这个边路，沈阳队把球断下来，直接往前传，找马兴波。

0: 两个人在边路，有点像训练啊。
1: 嗯，
0: 但是这个传球啊，还是出现了失误。好在许瑞啊，大步流星的带球，但是呢，这一下还是裁判响哨，吹到的是李伟的犯规。这个犯规确实是存在的啊。
1: 哎呦，踢呲了，
0: 踢呲了。乌梅尔江
1: 就是分过，
0: 对，想要人球分过，但没有过去，还是想要对前场的界外球。这球呢，想要护住之后传给队友，两个人啊都是为了抢球啊，撞到了，
1: 又是李伟
0: 啊，又是李伟。李伟呢，作为后腰可以说是呼和浩特队整个防线身前的一个重要的屏障。
1: 对，
0: 看这球边路这踢得有点小啊，局部球呢还在闪队脚下，被断掉了。杨轩燕这样的话球是踢出了底线，目前的场上的控球率呢，沈阳队是接近55%，还是稍稍的占据一些优势。呼和浩特的球迷可以说一直是呐喊声没有停啊。沈阳队今天目前看感觉进攻的办法不太多，
1: 对，
0: 没有找到一个有效的突破口啊。右路的进攻呢尝试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不行，又把这个重心呢放到了左路，但是仍然也没有形成奏效的这样的一个进攻的配合。
1: 而且呢在中路的话呢，就是单点啊直接找马清波，这个球呢可能是之前啊这个呼和浩特队呢也是有过这样一个专门的这样一个布置啊，所以说把它看得死死的，哎，单点一个人想把这球传过去很困难。
0: 陈俊林斜长传
1: 右路，
0: 好的，
1: 胸部一停，
0: 可惜停大了。
1: 嗯，

0: 目前看，感觉呼和浩特对沈阳队的打法，应该说做了比较深入的研究。
1: 对，应该是了如指掌。
0: 对，所以呢，沈阳队我们看啊，他这两个边后卫啊，本身呢，尤其是左边后卫陈俊霖，其实是助攻很有特点。
1: 嗯。
0: 但是今天呢，目前呢，感觉两个边后卫不太敢于大胆的向前压了，因为开场之后呢，你只要一冲上去，身后的空当对方就会去利用。
1: 对，打了两个身后之后，这个整个阵型啊就不易于压得太靠前啊。
0: 好看这次直传进了禁区，
1: 有没有
0: 马上给我打门？
1: 哎呦，
0: 这个球啊
1: 很漂亮。
0: 对，这个配合确实是打出来了。
1: 嗯，
0: 啊，最后呢角度有点小，马兴波这个射门啊没有踢到门框范围内，直接出了底线。但是我们看这个球，这个直塞球传跑还是在点上的。
1: 对，
0: 岳泉啊，岳泉和马兴波之间的配合，呼和浩特队的门将56号张明凯出击也很及时，把角度都封死了。刚刚这个球呢是沈阳队开场之后的第一次的打门，
1: 但很遗憾啊，没有打在门框之内。
0: 对，比赛不知不觉已经踢了有超过半个小时的时间了。啊，呼和浩特啊，他这个打法就是要去打这个后卫的身后啊。
1: 对，进行多次尝试啊，不越位这个球就威胁很大。越位我再重新来组织。中路，
0: 中球，潘子岳。没有办法，只能是先踢出边线。许明泽把球拿住，许瑞啊回来接球，文俊呢交给了杨炫业。麦尔江也回到了后场，和应该是麦尔江和这个陈俊霖两个人啊位置进行了一个互换。

0: 红麦二枪，漂亮的摆脱之后，观察队友，还是给到边路，陈子华，队友套边了，好球，陈俊麟大步流星传球倒三角，有没有机会再出一下射门？
1: 哦，注意了，看看这球有没有越位？
0: 有没有？有没有越位？
1: 看一看裁判怎么说。
0: 对，因为沈阳队的球员们现在呢好像也不太笃定自己这个进球是否有效，所以

0: 虽然说没进啊，但是呢，两次的沈阳队的两次进攻，我们感觉应该是慢慢找到了一些面对呼号队的一些路数啊。
1: 看一看这个回放啊，应该是那名场外球员在马兴波射门之前还没有回到赛场内。
0: 对，
1: 嗯，
0: 就是传球的一瞬间他没回来。
1: 对对，
0: 那越位嘛，相当于是你接球的时候，你的身后靠近门线，在场内如果只剩下一名防守人的话，
1: 嗯，
0: 那就是越位嘛。如果有两名或两名以上，那就不越位。沈阳队刚刚的这两次进攻，一个是马兴波在右路的一个队友的直传球，然后他的小友打门，还有刚刚这个球是陈俊霖抹进去之后的倒三角，最后的进球无效。这两次进攻可以说沈阳队都是在对方的内部尝试直传，然后呢队友去插上，
1: 对
0: 啊，用这种方式去撕开对方的防线，
1: 而且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0: 对，相当于是打边后卫和中后卫的结合部。
1: 看一看这个球，混战当中，
0: 混战当中啊，马兴波没有把球挑过来。鞠明泽啊，这是他的控制范围。许瑞，
1: 右边有空路空当，
0: 潘子玉上来了。越权再往边路套，马兴波想插啊，但是队友并没有传，横传转移，利用场地的宽度给陈俊霖，这是一个身材非常高大的，速度也很快的一个边后卫。
1: 其实在之前的比赛我们也一直在说啊，就是沈阳队的两名这个边后卫啊，左边和右边都有插上的能力。
0: 对，这样的话呢，沈阳队是获得了一个角球的机会。乌梅尔江来主罚了。

0: 传到小禁区内，第一点呢被门将打了出来。球还在沈阳队的脚下，通辽队我们啊，这个呼和浩特队我们看啊，他这个防守啊很有弹性啊，整个阵型马上往外弹，
1: 不给这个沈阳队员接球，然后组织进攻喘息的这
0: 种机会，对，就是让你二次进攻的组织不会让你轻易的展开。
1: 对，
0: 沈阳队开始找到一些感觉了哈，
1: 哎，
0: 想尝试更多的这种内部的直塞，但是这个距离太长了。杨轩烈把球断下来之后，看看漂亮，一个反角的传，但是这一下呢角度掰的不够。
1: 对，
0: 但是这个视野是没问题的，
1: 对，
0: 能够看到相当于是自己的一个视线的盲区啊。
1: 其实作为这个沈阳队的这个队长啊，杨俊业呢，其实作为一名后卫，他一直在做一些脏活累活，但是你会发现在进攻的时候呢，他还会有一些让人眼前一亮的这种进攻的一个组织。
0: 没错，
1: 嗯，
0: 就沈阳队的这两个中后卫，无论是这个杨俊业还是说文俊，他们俩的出球能力都是不错的。在沈阳队连续有两次威胁到对方球门的机会之后，我们看呼和浩特队啊，也是有意识的要稍微控一控节奏，稳一稳。
1: 上半场马上将近40分钟，那最后的这个时间阶段啊，我相信呼和浩特队呢应该是想把这个节奏控下来啊，把这个上半场给它拖过去。
0: 带着1-0的比分进入中场的话，对呼和浩特队来说呢是一个比较理想的局面了。
1: 没错，
0: 看沈阳队这个边路的进攻，再传还是找内部，
1: 嗯，刚才现场也是看到了我们啊辽宁广播电视台的同事啊黄鑫啊在那里这个记录。

0: 我们球迷的状态。
1: 今天呢，可以说我们聊台的同事到前方去采访的团队还是人还是很多的。
0: 对，
1: 也很期待赛后他们的一些小视频和一些相关报道的作品。又是一脚长传啊，还是打边后卫的身后，但是这球传的有点大。
0: 而且呢，这个时候呢，沈阳队的这个后卫队员已经是注意到这一点了，
1: 对
0: 啊，所以说他这个注意力时刻都关注着你什么时候打我身后，我就贴着你啊，我不能让你舒舒服服拿球。
1: 文俊给到杨炫业，你看红花队突然间的上抢啊，抢的很凶啊，三个人在抢两个人。
0: 这个可以出球啊，不要玩火呀。
1: 哦，这个球真的是有点玩火的意思了。
0: 对呀，其实可以直接回传给门将就可以了。
1: 许瑞呢，这个球我觉得他是相当于是有点像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了别人啊。他
0: 好
1: 球啊，看翔队这一次
0: 门将很及时，
1: 门将出来了。那刚刚许瑞那个球在自己的禁区前啊，这个腹地，你只是希望我们看这球，他认为说对方有拉拽有犯规，那么他在等裁判的哨。但是这个其实相当于什么？相当于是你把你自己的命运交到了别人的手里。
0: 没错，太犹豫了。
1: 就我们说，无论是在球场上也好，还是说在职场上，或者是人生当中，我们还是应该自己做命运的主人，对吧？不能说等着其他人去给你的错误去补救，或者说是你把自己的命运交到别人手里来做选择了，这个其实是非常不合理的。所以刚刚这球呢，应该是给许瑞提了一个醒。
0: 而且尤其你作为一名后卫队员，你的身后就是门将，如果说这个球丢的话，那直接是对方的进攻球员就面对门将形成了单刀球。
1: 对，好在呢这个球居明泽始终是注意力在线的，
0: 对，他上抢的很及时。
1: 啊，队长杨轩业也是跟主裁呢沟通一下，

0: 手抛球，抛的距离很远，但是沈阳队把球断下来了。看陈子华没有传球，想要摆脱这个在对方的人丛当中啊，这种处理并不是很合理的选择。我们看，
1: 对，你的一脚球可以过掉一个人，那后边第二、第三人上来之后就很难形成这种摆脱了。
0: 对，
1: 更好的办法应该是把这个球出掉。而且刚才呢，整个沈阳队的这个进攻方的这个队员其实也不少啊。
0: 好，杨轩烨视野很开阔，给到了潘子玉，机会不好，再传回来，把对方的球员呢往外拉一拉。还有杨轩烨，这球应该是没有传起来，想找岳泉啊，球没有传好。国浩队边路呢有人在套边，
1: 选择了打右边啊，
0: 想找陈兴良这一点。上半场已经是踢了有将近44分钟了，比分呢还是呼和浩特队1-0领先，进球是开场不到5分钟进的，球已经出了边线。上半场整体节奏还是比较紧凑的，我感觉这个伤停补时时间应该不会太长哈。
1: 对，

0: 上半场伤停补时两分钟的时间。文俊把球交给鞠秉泽，哟，这个球啊，这是一个失误啊，直接射门了。应该是龚子康的一脚射门啊，沈阳队今天的后场呢有几次这样的传球出现这个拖大的局面了。现场的沈阳球迷呢在合着鼓点儿啊，在喊着沈阳沈阳，给沈阳队加油。
1: 哎呦，这种丢球的话真的是很危险啊。感觉沈阳队队员在处理球的时候注意力没有那么集中啊。
0: 大家好像在等回更衣室的哨声，但是呢我们说比赛哪怕还有几秒钟，你应该把注意力还是要放在场上才行。
1: 进攻有利原则吗？哦，掏牌了。
0: 这个球是给到了，应该是对方的中后卫何冠之一个黄牌。何冠之，何冠之呢本身身上有一张黄牌，这样的话他下一场比赛打不了了。但是这个球说实话其实是可以掌握攻方有利然后去补牌的。
1: 对，其实这个球的话往前趟一步，沈阳队其实已经形成了一个直接面对门将的机会。
0: 对，因为何冠之他是一个中后卫嘛，
1: 嗯，
0: 他为什么要用犯规，因为他知道这个球我一旦让你过去了，我后面是一片开阔地。
1: 对，而且上半场比赛的话已经是有两个球啊对于这个沈阳队有利的情况下啊，裁判是叫停了这样一个比赛的节奏。
0: 看这个任意球，今天的主裁判韩磊啊，可以说呢是一个执法的风格整体偏严的这么一个裁判啊，哨响的还是比较勤的。看这个任意球，在中圈附近的任意球直接斜长传，土豪队顶出来，补时的时间其实已经到了。
1: 其实这个球挥传的很危险、啊，
0: 很危险啊！
1: 应该直接传给门将啊。
0: 对。好，那么随着裁判员的哨声的响起啊，上半场比赛结束。那上半场呢，主队呼和浩特队凭借着开场不到五分钟的一个角球的头球破门，暂时是1-0领先着东北超的领头羊沈阳队。我相信这个结果呢可能赛前很多沈阳的球迷是没有想到的、
1: 嗯、
0: 但是这就是足球，一切皆有可能。好在呢比赛还有半场，那相信中场休息两个队的教练员应该会结合自己的发挥好的地方和有问题的地方应该会做一些针对性的布置。
1: 没错，
0: 那么也让我们呢稍事休息啊，继续来关注双方下半场的较量。好，我们一小段广告回到演播室。
2: 沿着这套印记出发吧，少年们，让你的对手和队友都能记住你的名字，在未来的足球世界留下中国人的身影，和卡尔美一起记住时代印记。
3: 大商集团澳洲黑金和牛，巴拿马圭夏咖啡，德国纯氧啤酒，法国传世红酒，西班牙金奖橄榄油，爬岛天然水果，携世界稀缺自由美食，邀您一起看东北超。大商集团，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金。

0: 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家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 京东。
2: 吉利银河为美好生活而来，心怀星光，奔赴远方，绿荫无界，热爱同行。吉利银河为每一份热爱加冕。
3: 中国人寿，一字一诺，从心出发，向心而行，敢字当头，奋发有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0: 欢迎回来，这里是由辽宁五 G A 高速网络全程护航，观赛丝滑不卡顿。那哈啾，上半场比赛已经结束了，你的感受如何呢？
1: 我觉得上半场呢，首先呼和浩特队他这种求胜的欲望，确实是非常的强烈哈。
0: 对，
1: 从一开场进入状态非常快，不到5分钟就进了一个球，而且呢，打这个沈阳队两个边后卫身后的这个打法很坚决。那沈阳队呢，我觉得在整个上半场呢，可以说一头一尾踢的并不是特别好，开场呢一度找不到一些进攻的办法。那么在尾声阶段呢，确实是有点想要等着进入中场休息的状态，有点走神了。
0: 对
1: 啊，那么在整个的上半场的中间的部分，其实沈阳队是制造出了一些威胁的，尤其是在双对方的两个内部的一些直传球啊、直塞球哈、啊，形成了破线，而且呢有两次比较好的这个射门的机会，包括有一个越位进球没算。所以我觉得沈阳队如果坚持这样的一种打法的话，那下半场他们是有机会的。而呼和浩特队呢，目前1-0这个比分不是特别把握的一个分数啊。
0: 好的，那你看一看下半场这个高明奇指导会做出怎样的调整啊？那上半场呢，呼和浩特和这个沈阳队呢，可以说呢也是使出了全力啊。那这个争四的生死之战，谁也是不容小觑。而昨天哈尔滨和通辽的对决呢，是直接改变了积分榜的格局。那趁着中场休息呢，让我们重温一下昨天哈尔滨队坐镇主场对阵通辽队的比赛的集锦。
1: 这场比赛昨天呢，也是我跟小轩我们俩在说的，对，这个记忆还是比较新鲜的哈，记忆还是印象很深的。这场比赛呢，可以说哈尔滨的主场氛围还是非常的不错，现场球迷呢也是举起了各种各样的旗帜，现场也有就非常精彩的演出。
0: 对，
1: 而且呢也有很多的通辽的球迷呢是远道而来，到了槟城啊，来为自己的这个主队通辽队来加油。这场比赛，通辽队身穿的是白色球衣，哈尔滨队身穿的是紫色的战袍。
0: 其实昨天的这场比赛呢，双方门将啊是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1: 是的啊，刚说到门将哈，这个小王大雷啊，是昨天我们给起的外号哈，就是通辽队的第一次首发的这个门将许浩啊，他的这个表现确实给人感觉很像王大雷啊。但是这个高明辉啊，这一下

0: 的两连扑，
1: 对
0: 啊，一二，
1: 确实两连击是保守这个保住城门不失啊。
0: 是的，上半场呢，双方的门将应该说是场上最亮眼的仔，
1: 嗯，
0: 两个人的发挥都非常的出色。
1: 没错，
0: 下半场我们看，这是一个进球，哈尔滨队的进球，
1: 一，
0: 哎，
1: 二，
0: 三，
1: 啊，
0: 这个禁区内的头顶脚踢，禁区内的三连击啊，李大宇
1: 这个球进的真的很漂亮，
0: 而且他是下半场领命登场，
1: 刚
0: 一上
1: 换上去，
0: 对，成为了骑兵。他呢，这个球贵在反应快，
1: 太快了。
0: 对啊，第一下、第二下、第三下接得非常快。
1: 无论从这个射门还是从这个倒地起身，
0: 对，
1: 啊、
0: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但是呢，非常遗憾的是，随后哈尔滨队获得了一个点球，但是阿尔什恩这个点球呢是既没力量，也没速度，也没角度，被这个许浩的轻松得到。而这个点球不进呢，也成为了比赛的一个拐点。
1: 对。
0: 随后呢，虽然说高明辉又扑出了对方一个必进球啊，这个球高明辉还是很了不起的，但是呢，随后啊，这个我们看就是这一次非常精彩的一个脚后跟的这样的一个射门，应该说这个球我感觉也算是东北超开赛以来运动战的一个最精彩的进球了，很有想象力、
1: 啊、对，打了门将一个出其不意啊。
0: 对，
1: 其实已经没有射门的空间了。
0: 是，
1: 嗯，
0: 高明辉呢，纵使拥有麒麟臂，这球也是望球兴叹的。
1: 这脚球也是通辽队啊能够超越比分的机会，但是没有把握住。
0: 其实，最终的比分是1-1。其实1-1这个比分对于双方来说都有一些的遗憾啊。
1: 没错，
0: 尔滨呢，相当于是提前一轮无缘四强了。
1: 嗯。
0: 而通辽队呢，目前的命运也不是完全握在自己手里了。那么进入到了常规赛的收官阶段，比赛可以说场场都非常的关键，而我们的留言互动区呢也是越来越热闹了。来吧，小付给大家说一说吧。
2: 好的，哈秋，我看到评论区啊有球迷留言说，昨天是红肠对战奶皮子，看得过瘾，今天是烤全羊 PK 机架，更有看点。还有我们来自呼市的球迷喊话说，球队下半场多冲击禁区，而沈阳球迷更是刷屏说，死守防线抓反击。那比赛是十分精彩激烈，也欢迎大家随时在直播间跟我们留言互动。接下来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回来之后继续畅聊东北超的精彩赛事。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4: 京东，
5: 吉利银河为美好生活而来，心怀星光，奔赴远方，绿荫无界，热爱同行。吉利银河为每一份热爱加冕。使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6: 大商集团澳洲黑金和牛，巴拿马硅，
7: 记住时代印记。
1: 欢迎回来，这里是由辽宁广播电视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类赛特别节目《东北超带劲儿》。那呼和浩特和沈阳队的下半场比赛呢，即将开始。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回顾一下两队上半场的精彩瞬间。
0: 这是上半场的那个进球，
1: 对，不到4分半，
0: 这个进球来的确实很早，也很突然哈。
1: 嗯。
0: 但是呢，这个球的进球的过程哈，两个参与进球的人吧，可以说是本场比赛的骑兵啊，就是首次首发的刘硕接到了首发的这个肖硕义这个角球。
1: 嗯。
0: 啊，两个人呢上一场比赛都没有进入首发，可以说是本场比赛的两个调整。成为了骑兵了啊！一上来就建功。
1: 对，其实从这个进球可以看得出来，呼和浩特队可能这个充分，就做的这个准备啊，更加充分一些。
0: 嗯嗯。那沈阳队呢，随后在左右两侧的内部形成了两。

0: 次好的机会啊，包括刚刚这个进球。但是呢，我们看裁判手势啊，画了一个方块，就提示说 VR 说这球是越位在先。那随后呢，沈阳队许瑞的一个后场的失误，险些就丢了第二个球。好在这个球啊，居明泽及时的
1: 出击的很及时，
0: 对。
1: 嗯，
0: 但是在上半场结束前，确实沈阳队连续的几次失误让自己的球门显得有点风声鹤唳了。
1: 嗯，那哈秋啊，下半场比赛即将开始了，你有什么样的期待呢？嗯，
0: 首先呢，我是很期待双方再能有更多的精彩的进球。
1: 嗯，
0: 而且呢，我希望呢下半场不要只有一个进球。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东北超现在踢了23场了。小轩，你知道哪个比分出现的场次最多吗？
1: 我猜一下，是一比一。
0: 对，一比一呢已经出现了8场了。
1: 嗯。
0: 啊，咱们俩说的比赛一比一已经有5场。
1: 对，之前这个小夫还调侃我俩说，我们俩是
0: 和平
1: 精
0: 英
1: 啊。
0: 嗯，所以呢，今天下半场呢，一方面期待双方能进球，但是呢，也不希望说只进一个球哈。
1: 嗯。
0: 而且呢，如果说真是进一个球的话，如果说真是一个一比一的比分，其实对于双方来说意义都不大。
1: 对。
0: 啊，因为沈阳队呢，他想要去拿常规赛第一名，那么一分是不够的。
1: 嗯。
0: 那下一场比赛他还要客场力拼长春才行。而对于呼和浩特来说呢，拿一分他也进不了前4名，而且命运不是完全在自己的手里了。
1: 对，
0: 所以我相信啊，双方在下半场应该会有更多的一些精彩的内容呈现吧。
1: 嗯，
0: 至少呢，从上半场的这个情况来看，两个队呢其实都对对手有着一些深入的研究。
1: 对，其实你看啊，就是这场比赛的话，我有个非常明显的感觉啊，就对于呼和浩特队而言的话，其实对于这个马兴波的盯防是非常是重点照顾的。
0: 对，
1: 几次呢，这个沈阳队呢通过这种直塞球想找这个马兴波，但是呢后面的防守队员起码是2人左右啊，一直在盯防这个马兴波，他拿球很困难。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我觉得下半场对于沈阳队来讲的话，在进攻端呢应该有一个调整吧。
0: 嗯，今天呢，可以说沈阳队的两名中前卫，就是8号申俊友和15号乌梅尔江，他们两个人都是首次进入首发。
1: 没错。
0: 这两名球员呢，在场上呢，多少还是有一些的拘谨，没能够呢把整个的中路的中场的球权呢很好的梳理出来。
1: 嗯。
0: 上半场其实沈阳队就在中间的大概10几分钟。一度是找到一些感觉了，
1: 嗯，
0: 在两个对方的两个肋部，就相当于是边后卫和这个中后卫的结合部，
1: 嗯，
0: 用这种直塞球的方式哈，形成了一些破线的机会。但是呢，这样的一些手段和方式方法并没有得到一个有效的延续。那么看看下半场是不是说高明奇指导能够去做一些调整？因为我们在赛前拿到的首发阵容，其实首发的中场是有10号马俊杰的，
1: 嗯，
0: 但是呢，应该是在开赛前临阵换将，
1: 对对对，
0: 换上了8号申俊友替的这个马俊杰。那不知道马俊杰是受伤了，还是说下半场来做骑兵登场？
1: 嗯，
0: 我们来关注双方下半场的较量吧，
1: 还是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0: 嗯，
1: 那辽宁移动球迷福利重磅上线，那沈阳、鞍山、抚顺、本溪、阜新、辽阳、铁岭、七城移动用户注意了，专属助威流量最高5GB，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流量，福利马上到手。移动5G高速网络全程护航，观赛4滑不卡顿。那两队的比赛呢，下半场即将开始，我们把画面交给前方。
0: 然后我们看场边啊，沈阳队应该是要做3个人员的调整了。要一下换3个人。37号换19号，
1: 赵子坚上，
0: 然后是48号换4号，还有呢是14号换8号。48号是胡天翼，这样的话胡天翼换下的是潘子玉啊，看来潘子玉身后这个空当现在是想要通过换人的方式来弥补一下。
1: 嗯，
0: 然后呢是由这个14号是田佳琪，他呢换下了申俊友。另外呢就是由37号邵子谦换下了19号，应该是岳泉。

0: 其实高指导这个换人啊，还是很大胆的啊。
1: 应该是，对上半场啊，场上球员的表现呢很不满意啊，所以中场就一口气换了三个人，
0: 嗯。
1: 啊，这个确实是很大胆的一个尝试啊。我们看换完人之后会有哪些的实际的效果？好，下半场比赛开始，首先呢是由身穿蓝色球衣的呼和浩特队来开球。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辽宁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体育休闲频道和北斗融媒客户端为您并机直播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第六轮，呼和浩特队在主场对阵沈阳队的下半场的比赛转播。目前呢，呼和浩特队半场战罢是1-0，暂时领先着沈阳队。那为您带来本场比赛现场解说评述的部分是小轩和哈秋。

0: 哎，看得出来啊，呼和浩特队对于这个前场的这个压迫还是非常的积极的。所以说沈阳队在出球的时候，这个现在过啊，好的，过半场，
1: 好球，
0: 漂亮。哎呦，差了一点点啊。
2: 可惜啊，这个下半场应该是替补登场的是胡天翼啊，这个球速度慢了一点，看邵子谦，应该是球先出了，应该是先出了边线。
0: 刚才这个肋部的一个直塞还是极具威胁的啊！那哈丘沈阳队换了三名队员，阵容上会有一些变化吗？
2: 目前看应该还都是一个对位的调整啊，阵型还没有发生变化。我们随着比赛深入再来看一看。目前看呢都是对位的调整。
0: 上有个推人的动作，
2: 对，
0: 面对呼和浩特队的这样一个紧逼啊，上半场刚才尾声的时候，沈阳队的两次失误险些啊，让这个呼和
2: 好球，我们看
0: 比分，
2: 这个球传出来，
0: 有
2: 打完球，哎
0: 呀，
2: 这是下半场登场的14号田佳琪，这个球啊，绝佳的机会，滑门而出啊，马兴波的传球，
0: 哎呦，擦着立柱啊，从这个角度看一下，
2: 看这个角度啊，真的是滑门而出，沈阳队险些在下半场呢也成功的抢了开局啊，
0: 对对对对，
2: 真是差了一点。
0: 也是刚开场的时候差点啊攻破球门。
2: 裁判员又一次的响哨，

0: 选择一个吊门。
1: 这个球可以看得出来，李伟的视野还是很开阔的，看到了鞠明泽出击之后啊，没有及时的回到这个防守位置，选择了一个吊门，但是呢，这个脚法没有掌握好，球大。
2: 如果这个吊门进的话呢，真的是一脚世界波呀、啊！

0: 裁判示意是一个犯规。
1: 是，这样的话沈阳队呢获得了前场右路的在禁区角这个位置的一个任意球。田佳琪啊，这是一个左脚球员啊，他来主罚。

0: 看这个角球，这位置呢，想要打门的话，还是离球门稍微远了一些，角度也差了一些，应该还是要寻求一个配合。
1: 这个站位让我想起了德国队发角球，
0: 看投，
1: 哎呦，
0: 低一点的被黄队顶出来，球还在沈阳队脚下，
1: 这个球传的有点软啊。
0: 好在呢，球还在沈阳队的脚下，鞠明泽出来了。哦，我们看啊，这个球应该是
1: 啊抽筋儿了，
0: 是抽筋儿了吗？
2: 来，让我们继续温暖的掌声鼓励一下老弟的这位球员。
1: 乌麦尔江也是非常友好啊，上去帮助这个抽筋队员做一个恢复。
0: 那这样的话，看看呼和浩队是不是要做人员调整呢？下半场踢了刚刚六分钟的时间。
1: 嗯。其实上半场啊，呼和浩特队这样一个紧逼的话，它确实也是很消耗体力的。
0: 对。好，比赛继续。
1: 哎呦，这球没有领好。
0: 邵子谦这名球员在前面的比赛当中也有替补登场的这个经历，
1: 对，
0: 可以说他脚下技术还是不错的，下盘比较稳。看马兴波啊，护球，球还在小的脚下，看马兴波传中，
1: 哎呦，很遗憾啊，点上没有人。
0: 对，陈子华呢没有在包抄的这个线路上。
1: 嗯，

0: 还是一个斜长船，想找陈兴良这个点，被陈俊霖呢是顶出了边线。就今天感觉呢，陈兴良的上半场的整体表现呢，并不像他在上一场面对鸡西的时候那么活跃。可以说也跟这个呼和浩特上半场进攻啊，主打他的左路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呢，为数不多的几次，陈兴良的边路的拿球呢，还是让我们留下了一些深刻的印象。
1: 对，
0: 他这
1: 脚下
0: 个
1: 功
0: 脚
1: 夫非
0: 下
1: 常
0: 功夫
1: 好。
0: 啊，摆脱小技术还是很出色的。沈阳队这三个换人，我觉得应该说高明指导呢还是很有针对性的啊。看这个球，马兴波想传，用胡天翼换潘子豫，是把自己的右边后卫的身后这个漏洞啊，想把它补上，然后呢？

0: 邵子谦和这个田佳琪两个人呢，都是换上的是对位换人，换下了申俊友和岳泉啊。这样的话呢，应该说还是要加强中场的进攻端的一些拿球和组织进攻的这个能力。
1: 嗯。

沈阳队又获得了一个前场边路的一个任意球，这个球离球门的距离比较远，还是由田佳琪来主罚。

0: 传到后点，
1: 哎，漏过
0: 去了，这个球还漏掉了。
1: 这个球，马兴波他是反应不过来的，
0: 对，没想到，
1: 根本没想到啊，这球居然漏过来了。

0: 看呼和浩特队这个球，想要还是想打后卫的身后，强队反击，好球！乌梅尔江这个球传的很有穿透力，但是呢，陈子华第一下没有拿住球。
1: 回抢的时候犯规了，那呼和浩特队的两名队员的连续的这个抽筋，说明上半场这个体力的消耗也是非常的大啊。
0: 是，而且呢，呼和浩特队在中场回来之后呢，他也是做出了一个换人调整，是由39号廖荣换下了进球的功臣7号刘硕。许瑞把球呢再交回给杨炫业，
1: 不敢再大意了。
0: 这个廖荣呢报名的位置是一个中场，但是目前看他应该还是一个对位换人，换下刘硕。
1: 哎呦，这个球，
0: 这个球
1: 没挺好啊，
0: 没挺好、
1: 这两个人连线很漂亮，
0: 还是在内部做文章，
1: 而且是骗过了防守队员，以为要打他的身后，没想到从他的左侧把这个球插进去了。
0: 这个对方的防守球员呢，呼和浩特队的球员呢，应该是在防他的边路的外线。
1: 对，
0: 他没想到呢是走的是内线。马兴波再给到田佳琪，球出了底线门球。

沈阳队在场上目前还是一个4-1-4-1的阵型，单后腰呢是许瑞，身前呢是四名这个进攻型的中场球员。

0: 现在呢，沈阳队在出现在右边路的是这个14号田佳琪，他是一个左脚下。
1: 嗯，
0: 那这样的话呢，相当于他虽然是出现在一个边前卫、边锋的位置，但是他应该更多的还是会选择走内部、走内线啊，有点像是一个内锋的这样的一个角色。这球边路传中，
1: 太靠近球门了，
0: 对，传到了门将的怀里。这是

0: 拍黑龙江呼和浩特队后场的一个传球的失误。邵子谦啊，这背后呢是有一个明显的一个犯规动作。通过这个画面的唇语解读啊，感觉呼和浩特队的主教练刘粤海呢，应该是让大家呢慢一点，耐心一点，
1: 稳一点，
0: 稳一点，耐心一点。
1: 你们领先啊，不要着急啊。踢的，我觉得应该是呼和浩特队此时此刻应该踢的会更有章法一些。反而呢，这个压力呢，现在是给到客场作战的沈阳队。
0: 但是目前给我的感觉，感觉沈阳队还没有显得过于的急躁。他们在场上，可以说无论是这个进攻的节奏，还是说防守的强度哈，都还没有说进行明显的提升，还是在按部就班的踢啊。看这个球，田佳琪走内线，横向的射门，
1: 射得有点正，
0: 有点正，
1: 但力量是没问题。二过一啊，没有选择自己的，很漂亮这个球，
0: 漂亮。
1: 看看，哎呦，
0: 这球先铲到球了，应该是先铲到球了。
1: 没问题，
0: 没
1: 问题，
0: 问题啊、
1: 裁判示意。
0: 对。但是呢，呼和浩特队这次反击啊，还真的是很有威胁。
1: 现在是五打四，哎呦！但我觉得这个球的处理稍显有些急躁啊，一个五打四的这样一个局面啊。
0: 我们看呼和浩特队的主教练刘粤海呢在投诉啊，认为这个球是一个身后的铲球。我们再来看啊，这个慢镜头并没有交代清楚。

0: 那对于刚才这个球的唯一的争议，就是防守队员是先触到球啊，还是先铲到人？
1: 对，因为有 VAR， 如果说裁判员第一判罚是有出入的 ，VAR 是会提示的。
0: 啊，没有问题。
1: 但是呢，现在看呢 ，VAR 并没有介入，应该是没有问题。
0: 嗯，漂亮的过人，
1: 回追啊！
0: 这个球给了沈阳队后场的一个任意球。
1: 下半场也踢了有十七八分钟的时间了啊，现在比分呢还是1-0，呼和浩特队在主场呢暂时领先。沈阳队感觉还是不紧不慢的，没有说显得很着急啊，还是在按照自己的节奏在打。
0: 这就是积分榜榜首位置的这样一个先天的优势吧。
1: 对，也是底气所在。
0: 对，
1: 下半场呢应该说还有30多分钟的时间，
0: 还是有机会。
1: 对，
0: 时间还很够用。双方玩起了头球大战。
1: 哦，有呼和浩特队的球员呢倒在了场地当中，应该是在争顶头球的时候，应该是被撞到了后脑勺。哦，这一下，18号王振东啊，在和杨劝业的争夺当中呢，应该是被撞了一下。问题不大，比赛继续。小队打到了右边路，下半场登场的胡天翼速度很快，传球
0: 还有机会吗？
1: 还有没有机会？你看，裁判给了一个角球，角球。
0: 刚才马兴波这个球啊，就差了一个半拍啊，这样一个节奏。
1: 这个胡天翼在边路突破这几下，速度还是很快的，而且。他这个最后的传中选择了一个低平球传中，也是很有想象力。田佳琪来主罚角球，战术角。

0: 好球，邵子谦再给田佳琪、啊、这个显然是没传好啊。继续发角球，沈阳队的控球率达到了58.7%。角球还是没踢起来，48号胡天翼也是一个身高很高的一个边后卫球员。
1: 这个阶段沈阳队在呼和浩特队的这个右路啊，
0: 攻势很盛，看吴迈尔江没有队友包抄。
1: 嗯，形成了反抢，
0: 前场的抢断，
1: 球在沈阳队脚下，
0: 杨炫业再给到边路的队友，应该是
1: 马
0: 兴
1: 波
0: 啊、嗯，看像是马兴波啊，应该是陈俊霖。继续做换人调整，41号张志强上，换下11号马兴波，这是用一个后卫换一个前锋。另外呢，是由16号马玉轩上，换下了这个15号乌梅尔江。沈阳队这样的话已经换了5个人了。我们来看一下，因为用这个张志强换下了马兴波之后呢，这是一个后卫换一个前锋，那么张志强本身的身高非常高啊，是让他顶到前面去打这个高中锋的支点吗？还是说他回到后卫线然后解放杨炫业，因为杨炫业本身也是可以踢前锋的。
1: 对
0: 啊，另外呢，马玉轩呢是一个攻击型的一个球员，应该是一个对位换人了，用他换下了乌梅尔江。啊，果然是杨炫业顶到了方先生。
1: 嗯，
0: 这样的话中后卫的组合变成了张志强和文俊，那么队长9号杨炫业是顶到了锋线的位置。
1: 现在呼和浩特队的这个整个防守阵型啊，退得很靠后。
0: 对，刚刚我们也看到了场边这个刘月海指导在提醒队员们，
1: 嗯，
0: 啊，稳一稳。所以呢，现在呢，整个呼和浩特队的阵型呢是收得比较靠后了。
1: 对。
0: 但是呢，他在保有着反击的张力。
1: 对。
0: 田佳琪，好的，杨轩业。外脚背一拨的传球啊，想找陈子华，

0: 高明鑫指导呢，在打出一个手势啊，应该是在提醒场上的球员们如何的站位。哦，这一下，这李伟身上可是
1: 有黄牌啊！
0: 有黄牌啊！
1: 对。
0: 王振东

0: 在无对抗情况下倒地了。就是李伟啊，这一下确实很凶啊，感觉像伐树一样，直接把这个邵子谦就给伐倒。
1: 好在最后他收力了，如果说这球不收力的话，有可能还是会得到一张黄牌。特色的担架队员啊，终于是今天上场了。
0: 沈阳队在中圈里边呢，获得了一个任意球的机会。王振东啊，下场之后呢，直接从担架上下来了。

0: 看这个任意球传到了边路，传大。
1: 嗯，其实刚才这脚角球和这个任意球的话，田佳琪好像都没太把握住好，
0: 对，
1: 啊、
0: 处理的都不是很恰当。
1: 嗯，
0: 文俊出到了禁区外，大脚传到了中场，五个号的队，这是下半场登场的这个球员。陈俊霖再给到边路，然后我们反击的机会，像 C 队友被呼和浩特队给踢倒了，这样的话还是任意球。
1: 其实这个球传的相当于给了一个二分之一球，你作为接球队员来讲的话，就接的会很不舒服，
0: 对，很难去处理啊。看看这个任意球啊，这个球应该是换人罚了。感觉是陈俊霖在主罚，传到后点，门将出来了，想找这个张志强啊，张志强身高比较高，达到1.89米。

0: 现场的呼和浩特的球迷还是非常的热情啊，一直在摇晃着手中的围巾啊，在给场上的球员们加油。沈阳队在进行了频繁的人员调整之后呢，我们看他现在场上的阵型呢，应该说也在有一些变化，感觉是变成了一个4-1-3-2的阵型啊。这个陈子华和杨轩烨两个人呢是顶在了最前面的锋线上，然后呢身后的三名攻击型的中场，左边是马玉轩，居中的是邵子谦，右边是田佳琪，相当于是两个左右脚的球员呢踢了相反的方向，都是踢的是自己的逆足向。看这球，田佳琪断球之后传漂亮，杨轩烨打门，被后卫挡了一下，再打出了底线。田佳琪呢是左脚球员踢了右路，马玉轩呢是右脚将踢了一个左路，这样的话两个人可以说有更多的内切啊，这个往内部走的这样的一些尝试。
1: 其实刚才啊，这个球的话，田佳琪啊传给这个杨炫业的时候，这个时机掌握的稍微有点点慢了，再快一点点的话，这个杨炫业起脚会更加从容，就第一时间看到，哎，球就应该出去。
0: 对，
1: 犹豫了一下，其实有的时候这个半秒钟或者说这个一秒钟啊，就很影响这个前锋队员的这样一个射门的机会。
0: 没错。这球呢又是呼和浩队的球员的犯规啊，78号詹奇杰的犯规。
1: 手上有个
0: 追人
1: 的动作，
0: 对动作，
1: 嗯。
0: 好球，许瑞在分边
1: 挺好。
0: 吴天意今天在场上犯规啊，呼和浩特14-5遥遥领先。
1: 小伙子也是非常有意思啊。
0: 如果说今天上半场双方的比赛的整体的流畅性和节奏很好的话，那下半场比赛其实已经被切的是有点支离破碎了。
1: 哎，没错。
0: 这球已经是出了边线。是陈兴良摆脱，连续的摆脱之后直接尝试远射，被挡了出来。
1: 这两脚球扣的还非常漂亮啊，两脚外拨。
0: 刚刚这个球啊，沈阳队的左边后卫陈俊霖呢是已经是出现在了右中路的位置，他这个整个左路已经是一片开阔地了，但是呢呼和浩队的右边的前卫并没有压上，所以呢陈兴良呢想传球
1: 没有线路，
0: 没有什么线路，
1: 嗯
0: 啊，只能是尝试摆脱之后最后一脚远射。如果说他的右路的队友能够跟进跟上来的话，其实在右路是有一个明显的一个空当的。
1: 哎呦，
0: 又
1: 失
0: 误
1: 了，在这个位置失误很危险啊。
0: 分到边路，詹奇杰左脚传，两队第一点顶出来，二点球空中球争夺，两个人撞到了一起。
1: 哎，
0: 这球裁判应该要给牌的吧，这是一个危险动作呀。马玉轩啊被踢到了面门了。

0: 他的77号下半场刚登场，这个申奥。
1: 这样的话，呼和浩特队已经有两名队员啊拿到了黄牌。
2: 对，
1: 一个是申奥，一个是中场的李伟。那这也是提醒一下呼和浩特队在这个防守。
0: 哦，这是一个前场抢断，3-3。
1: 怎么处理？
0: 到右路，再传，许瑞。
1: 哎呦，这球还要再
0: 跟上以后看陈兴良。
2: 哎。
0: 最后呢是李伟的一脚远射呀，这球踢高了。
1: 我觉得今天许瑞在这两个球的处理上都稍显犹豫啊。
0: 确实他今天的球风和他前面的五轮比赛感觉不太一样。
1: 这个想法很好啊，想打一下这个防守队员的身后。
0: 又有一名呼和浩特球员呢是倒地了，比赛已经踢了有80分钟的时间了。这足球场上也有相对论。其实上下半场都是45分钟的时间，但是我们看上半场，就整体的感觉很流畅，
1: 对。
0: 然后呢，进打时长很长，相对来说再好看一点。
1: 上半场补时一共才2分钟，
0: 对。但是呢，下半场呢，就感觉就是像是另外两支队在踢比赛了，比赛切得很碎，进打时长呢很有限，流畅性呢没有什么有效的保证了。杨轩烨斜长传，那球给大了。

0: 如果按照这个比分结束的话，呼和浩特队呢就将
1: 积九分，
0: 那么将超越延边队，升到东北超积分榜的第四名。

0: 球出了边线，呼和浩特队的球权。
1: 那转移到另一侧，张志强给到陈俊林，陈子华又到了边路，队友的接应的线路上呢都是有对方的防守球员在啊，这个球出不来，所以呢被呼和浩特队断了。看陈新良脚底下确实有技术啊，
0: 对，
1: 摆脱之后左路停球了一下，挺大，那赏队呢把球破坏出了边线。呼和浩特队李雨欣换下了肖硕义，然后呢17号换下34号，廖荣夏又上文斌，这廖荣是下半场登场的，又被换下。

0: 好的，看看这个球，
1: 这个球，哎呦，最后往里抹这一下呢，汤大了。那詹奇杰呢，把球断到了，破坏出来。感觉双方现在都没劲儿了啊！好球，杨轩烨倒地，球还在控制范围内，再射。哎呦，这脚射门，田佳琪，这个射门更像是一脚解围了。
0: 这脚球杨轩烨第一时间传给田佳琪的话，可能结果就不太一样了。
1: 杨轩烨在第一时间无论是选择传球还是挡门，可能都比他最后的这个处理要更合理一些。
0: 对， 对，其实在汤那一步的话作用不是很大。
1: 如果说沈阳队是一台精密的机床，我感觉今天好像有一些零部件是出现了一些一些小的状况，或者说像跳闸一样的一个
0: 感觉，磨合不太好。
1: 对，就是甚至说有一些螺丝有点松扣的这个情况啊。
0: 嗯，
1: 不像说以往的比赛那么精密的运转，那么流畅的运转。今天呢确实是感觉球队不在一个理想的状态下，
0: 有一些卡顿。

0: 常规时间也来到了86分钟，
1: 算上伤停补时大概还有10分钟，
0: 嗯，10分左右吧。
1: 下半场的补时呢应该会多一些，
0: 至少我觉得应该在5分钟。
1: 对，
0: 看看这个球后点
1: 直接是传出了底线，
0: 太大了。嗯，

0: 是后场一个停球的失误啊，好在呢球还在沈阳队反抢回来之后，双方中场的争夺，秦兴良球被断，
1: 继续向前走。

0: 好球，看看杨轩燕给到边路越位啊，边裁举旗示意呢，越位在先，
1: 应该是杨轩燕第一时间就已经越位了。
0: 对，
1: 嗯，

0: 话，常规时间已经到了最后时刻了。两队下半场并没有制造出真正的特别有效的这样一些射门的机会。
1: 对，
0: 虽然说有一些进攻的机会，但是最后射门这一下并没有，除了这个应该是田佳琪有一脚滑门而出以外，好像就没有什么特别惊艳的这种最后一脚。
1: 禁区内有机会起脚吗？啊，被挡出来。

0: 五号的队。这个时候沈阳队后场防守阵型是很松散的，边路一个明显的空档，陈新良看了一眼倒三角传球，
1: 还有
0: 机会啊。沈阳队的将球解围出来，才白响哨了，应该是呼号队的反抢有犯规。
1: 刚才这个球啊，呼和浩特队是有机会扩大比分的呀。55分钟，
0: 就刚刚我们在说沈阳队的后场防守已经是很松散了，这边路的空档呢很多。
1: 反而呢在这个尾声的时候啊，这个呼和浩特队呢是打得很有章法，很有威胁。
0: 门将出来了啊，门将张明凯啊出来把球抱住。和自己的队友啊撞在了一起，所以呢张明凯也是捂着球在地上躺一会儿。
1: 他第二次的这样一个倒地，
0: 看台上的球迷也是非常的可爱啊，看到了这个呼和浩特的门将呢倒地了，因为门将倒地比赛是必须要形成死球的，
1: 对，
0: 多少会有一些耽误时间的这样的一些可能性哈。球迷呢也在喊没病走两步
1: 啊，其实也能理解啊现场球迷这种焦急的心态和心情
0: 啊。感觉呢好像看台上的沈阳球迷要比球队更着急。
1: 哦，这边又是什么情况？
0: 下半场的
1: 第三次啊，
0: 这个呼和浩特队的球员们在场上的表现，就让我想起了一个成语啊，此起彼伏。

0: 从下半场的开场大概也就是6分钟左右，
1: 嗯，
0: 就已经有球员抽筋儿的迹象，
1: 嗯
0: 啊，一直抽到了这个伤停补时的时间。

再做坏人，何冠之下，长井浩上。何冠之呢，身上有一张黄牌，他下一场比赛要停赛。

0: 阳队这个球准备要掷一个手榴弹的界外球，直接扔到禁区内，看看能不能抢到点。球进了，球进了，球进了，进球有效，
1: 有效，有效，
0: 进球有效。好的啊，这样的话呢，沈阳队在伤停补时的最后时刻呢，把球扳平了，1-1。
1: 在经历了可以说漫长的等待啊，沈阳队终于是迎来了这粒进球。
0: 马玉轩，马玉轩的进球。
1: 让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球是怎么进的。
0: VR 呢还是要来复合一下这个进球的过程啊，
1: 丢到禁区内，第一点没人抢到，
0: 拿脚一垫，
1: 对，应该是拿小腿一垫，
0: 这个球已经整体越过球门两次了。
1: 嗯，没有问题，
0: 应该是没有问题。
1: 嗯，
0: 进球无效吗？
1: 没有问题，中场开球，
0: 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
1: 对，再次回到同一起跑线，
0: 这样的话比分呢1-1。东北超的第九场1-1，
1: 那如果是
0: 这个比分坚持到中场呢，可以说留给两个队的时间已经不多了。现在呢，伤停补时的时间已经到了。好，随着裁判员的哨声的响起，那全场比赛呢已经结束了，最终的比分是1-1，双方握手言和。那一场平局，沈阳队没能提前的登顶，常规赛冠军的悬念要等到最后一轮才能揭晓，但沈阳队呢依然像一台高速运转的机器。这场比赛即便说某个零件出现了小小的松动，但是整体的框架并没有散掉。
1: 嗯，
0: 作为共和国工业的长子，沈阳人最懂得再精密的仪器也需要调试，再伟大的征程也不怕再多等一轮。而对于呼号队来说呢，这一分让他们也还是把命运攥在了自己的手里，末轮客场只要击败大连，他们就可以出线。但是所有人都清楚，那将是一场比今夜更加残酷的生死大战。可草原人从来不会畏惧艰难，草原上的英雄都是摔出来的。这一季呼和浩特摔过多少次，就有多少次重新的翻上马背。那今夜能从领头羊的身上撕下一分，他们已经证明自己配得上把悬念带进最后一轮了。所以末轮远征大连，呼和浩特会像蒙古马一样一往无前，而沈阳队末轮客场面对长春也会亲手拧紧最后一颗螺丝。这就是足球，有人把悬念留到最后，有人用顽强拼到最后，但无论结局如何，两座城市都在这个夜晚挺直了腰板。东北超带劲儿，东北超带劲儿。好，我们看双方球员呢在赛后呢也是走向了彼此的替补席啊，向对方的教练员和场边的球员呢是致敬啊，这是东北超应该有的样子。
1: 对
0: 啊，这场比赛呢双方握手言和，这个比分应该说还是可以接受的啊，至少比昨天的1-1赛后的双方的心情要好很多啊。那么也希望呢两支球队在最后一轮的比赛当中能够呢仍然把命运握在自己的手里。好，那关于本场比赛的现场解说评述的部分就到这里，我们把

0: 信号交还给演播室。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由辽宁广播电视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特别节目东北超带劲儿。那呼和浩特和沈阳的比赛呢，最终比分呢为1-1，那两支队伍呢是各积一分啊。那哈秋，那今天这场比赛看过之后哪些地方印象比较深刻呢？
0: 我觉得今天这场比赛给我的感觉更像是四支球队的比赛，
1: 嗯，
0: 就是上半场两个队的表现和下半场的表现确实不太一样。
1: 没错，
0: 上半场呢，两个队可以说踢得比较的流畅哈，节奏感呐、这个整个的流畅性啊都很好。但下半场呢，可以说比赛频繁的被犯规啊、受伤啊、倒地啊切得比较碎，那么也能够感受到，作为主队呼和浩特队呢是想守一个最后的平局，而且呢有几次反击的机会，其实他们已经是找到了沈阳队的防线的漏洞了，但是最后的临门一脚总是差了一点。
1: 对，
0: 那么最后呢，他们也为自己的这样的一种临门一脚的失误哈，最后是买单了。沈阳队呢靠着一个非常的幸运的一个手榴弹的界外球哈，最后呢是扳平了比分。可以说也是下半场沈阳队为数不多的一个真正的射在门框范围内的机会啊，但是这就是足球啊，有的时候呢，你全场比赛呢能够制造出无数的机会，但是就是进不了球，但是有的时候呢可能是无心插柳，但是最后能够收获一片绿色，所以这场比赛我觉得很有戏剧性吧。
1: 对，好，那接下来呢，有请小傅呢为我们介绍一下东北超常规赛最后一轮的对阵情况。
2: 好的，在下周我们将会迎来东北超常规赛的最后一轮，也是最关键的一轮收官战，四强的悬念将会在这一轮尘埃落定。8月15号19:40，四场比赛同步打响，通辽队在主场通辽市奥体中心体育场对阵延边队，大连队坐镇主场大连梭鱼湾足球场迎接呼和浩特队的挑战，鸡西队和哈尔滨队将会在鸡西市体育中心上演黑龙江德比，长春队在长春奥林匹克公园体育场迎战沈阳队，可以说是场场都关键，场场都精彩，也欢迎大家场场都关注我们东北超带劲儿。接下来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回来之后继续畅聊东北超。
3: 沿着这道印记出发吧，少年们，让你的对手和队友都能记住你的名字，在未来的足球世界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奇卷。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次流光凝成的珍品。

寒月，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0: 寸见天地，阵阵显匠心。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0。

0: 七，
1: 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2: 过年啊！
3: 来，小明，你出牌吧。
4: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三。
5: 我出口才五。
6: 一个学历七。
3: 职称八。

0: 哎呦，爸，你腰不好，别蹲着了啊！我来，别，
1: 差不多了，哎，差不多了，
0: 起来啊！
1: 哎，好，
0: 我来弄。
1: 哎呦，
0: 坐坐。
1: 哎呦，
0: 来。
1: 哎呀，哎呀，哎，没事。哎呀，哎呀，
0: 哎呀，哎呀，来，歇会儿啊，喝口茶。
1: 这房子都住了20多年了，你跟米就是在这间房子里长大的，那时候还花了4万多块钱呢。
0: 才4万多块？
1: 嘿，4万多块钱在那时候可不是小数了。
0: 是吧？爸，咱这房子卖吗？
1: 不卖，你妈舍不得卖，说把房子收拾一下租出去。咱们小区前面有个初中，后面是个高中，好租啊。那都是你画的。
0: 那画的什么呀？
1: 那什么都写着呢。美丽自信的大老板许红豆，正在要饭的许红米。
0: 是我多大点儿的时候画的呀？我是那么小就想当大老板啊！
1: 哎呀，好像你是在上小学的时候才搬过来的，大概7、8岁。
0: 嗯。
1: 现在想想，你们小的时候可真好玩啊！一放学就跑到我那粮油店里头来了，那旁边卖酱料的小张还问你干嘛来了。你说我要接我爸回家，以后我要是当了大老板，就不让我爸再卖大米了。
0: 那你到现在不是还想开小卖部吗？
1: 是啊。你说我这一辈子都瞎忙惯了，天天玩没意思。
0: 你就跟妈呀，做做家务是吧？做做饭，出去锻炼锻炼身体，那不挺舒服的吗？你们开销也不大，还有存款，我和我姐完全能养得起你们。
1: 是啊，这日子一天天就这么过去了。我们是越来越老，越来越没用了。
0: 你怎么能这么想呢？谁说老怎么没用啊？谁不老？你跟我说，你才60多，年轻着呢。
1: 那我既然这么年轻，你们一个个的都不让我开小卖部。
0: 开小卖部啊，它属于创业，这个创业压力多大呀，是不是？你一旦决定了，你就不能回头。你想着开小卖部啊，也挺容易的，啊，不大，几十平，但是做起来它其实挺复杂的呀，是不是？首先你得盘家店吧，然后租金一笔费用，简单装修一笔费用，你还得接。

0: 货吧，啊，选什么货品啊，啊，在哪儿进货便宜啊，怎么定价呀，一日营业要多少才能够本呀，想过这些没吧？
1: 我真的不是不支持你去工作，我只是单纯的不想让你开小卖部。
2: 你说我这都当了一辈子优良店铺的小老板了，我能干点什么呢？咱们小区招保安，我去问过了，人家嫌我年龄大，之前可心的对象，单位那个停车场需要一名车管员，啊，年龄倒没什么要求，但是要上夜班，我又担心我这身体熬不住。
0: 跟我姐都觉得啊，你都辛苦一辈子了，现在60多了，就想要你们什么都不愁，哎，幸福生活。
2: 幸福？
0: 嗯。
2: 怎么不幸福啊？你说咱们家，啊，和平年代，夫妻和睦，身体健康，子女孝顺，一家人不愁吃穿的，怎么不幸福？可以说是特别幸福，但如果能再找点事儿干，给家里做点贡献，那就更幸福了。
0: 好，帮你想想啊。
2: 嗯。说那时候你就这么大一点，这一转眼儿，嘿。
0: 你说我创业当大老板怎么样？
2: 行啊。
0: 我说真的。
2: 怎么你也要开小卖部？
0: 我不开小卖部，我就不能开大酒店。
2: 行啊。
0: 我说真的。
2: 我说的也是真的，你干什么我都觉得行。
0: 真的行啊？
2: 真的。
0: 喂，可心，你想吃什么啦？
3: 你说你怎么能让可心一个人去买快递呢？啊！
4: 你也太不小心了，掉进出了车怎么办呢？
3: 没事。哎，家属不要走在门口啊！
5: 不是，我保大，保大。
3: 什么保大保小啊？我们医院可没有这种说法啊！
5: 现在
3: 这情况，我们肯定是全力
5: 现在是个什么情况？
3: 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放心吧，大夫。
6: 别急，别急，别急。
5: 快出来吧！
3: 张可心的家属来接孩子。
5: 大人没事吧？
3: 恭喜你啊，母女平安。
7: 谢谢谢谢啊！
5: 那个二姐
3: 啊。
5: 你来抱。
7: 哎呦，可怜可怜，真的是，姐，你快看看，哎呀，
6: 真好看，一只小鱼。
0: 你大姨和姨父啊，回去给你做营养餐了。你的老公和婆婆呢，收东西去了。然后你的爸妈呢，给宝宝做检查去了，都挺好，没事啊。
6: 二姐，
0: 嗯，
6: 宝宝会不会被我射出问题啊？
0: 宝宝挺好的。虽然还没到预产期，但是已经发育成熟了，而且您一来都剖了，也不会缺氧，放心啊。你知道你给我打那个电话给我吓死了，跟交代后事一样啊。
6: 我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情况，万一有什么事来不及吗？我等救护车的时候啊，你想了好多事儿，什么都不想要，活着就挺好。我前一天跟我妈吵架，好后悔。孩子发育不大，胎位也正，我还给他买了星座手镯，我本来打算顺产的，白买了，什么都没准备好。
0: 世界上哪有那么多准备好才发生的事啊？你别想了啊，好好休息。

0: 你表妹现在没事了吧？
1: 没事了，你是没看到我家人的样子。第一次见他们这样六神无主的，我姨人都站不住了。
0: 你也被吓坏了吧？
1: 那可不是嘛，突然打个电话过来交代后事，真的是被他吓死了，到现在都睡不着，好怕。
0: 要不然我明天飞一趟。
1: 你过来干嘛？
0: 就过来看看你啊。我开玩笑的，我这刚送走你之前介绍那个团建的公司，这两天又在忙着卖洋芋，哪有时间，挺忙的。
1: 开玩笑的。

0: 那我要在北京真有事找你，你来吗？
1: 答案，我认真的，没开玩笑。
0: 那你去忙吧，早点休息。
1: 好，那你也别胡思乱想了，明天还得去医院照顾表妹呢。
0: 哦，对了，你送的李子，放一放更甜了，特好吃。
1: 李子吃多了伤脾胃，好吃也少吃点啊。
0: 挂了。

0: 发生什么事儿了？别着急，慢慢说。哎呦呦呦，怎么了？
1: 成了，成了，
0: 成了什么成了？
1: 兄弟，啊、兄弟，赶紧给我打电话！成了，
0: 成了，
1: 成了！
2: 多，你庙村内经营的好，都是你的功劳。
0: 许公道。
2: 嗯。
0: 如果，我是说如果，等这两年书店建成了，这边也有了更大的发展前景，
3: 等以后，酒店和民宿都建了过来，一切越来越好了，
0: 你能不能？能不能考虑一下过来发展？
2: 那我能做什么？
0: 现在肯定什么都没有啊，发展前景也不明朗。我是说以后。当然，你不考虑也没有问题的。
3: 北京呢，确实可能有更好的生活，
0: 而且机会也会多一点。我就是问一问。
2: 我考虑一下。
0: 真的？
2: 嗯。我又不像你，整天开玩笑。

0: 我哪有老开玩笑，这人真是。那个，没什么事儿了，我早上做的饭还没吃呢。
1: 嗯，行吧，那我先去睡了。
0: 啊，对不起，打扰了。那个，你睡吧，啊，挂了。

0: 天天睡到十二点不起的，你也不管管吗？
1: 这几天他天天去医院陪可心了，他昨天睡得晚，你别管他啊。红米，你先过来吃饭。
2: 什么时候回来的？
0: 我怎么不能回来了？这搬完家，说可心出了事儿，我是趁周末赶紧回来，顺便教育教育你。
3: 铃铛呢？
0: 不回来。
1: 起来，
4: 干嘛？
1: 起来，吃完中午饭陪我去医院看可心。
2: 五分钟，
1: 五秒钟也不行。
4: 天呀，别闹了，面坨了，快来吃饭
0: 了。啊！你怎么了？你妈，猪都被你养出来了。快起来。

0: 那天啊，
1: 嗯，
0: 你爸跟豆他俩去老房子打扫去了。
1: 嗯，
0: 哎，我一小姨哭着给我打电话，说可心摔了。哎，当时我脑袋一懵，那心跳的扑通扑通的。
2: 可心那爱人啊，都毛脚了，
0: 嗯，
2: 在医院跟个二傻子一样。
0: 嗯，得亏豆儿在，哎，这一家人慌了神了，就他自己一声不吭，忙前跑后的。
1: 长大了，可算有点用了。
0: 是啊是啊，也该长大了。
2: 哎呦，你妈这手艺啊，真是绝了！你不开个饭馆就可惜了你。
0: 哎，
2: 你
0: 还
1: 多给点吃啊！
0: 嗯、
1: 那妈妈你也少吃点，这个血糖高。
0: 你多吃点啊！嗯、
1: 我也少抽筋吧，
0: 多吃点。笑来着。

0: 睡觉了。
1: 好久没抱那么小的小朋友了。
0: 还是打击厉害，二姐都不怎么敢抱，人太小太软，有点害怕。
1: 哎，明明酒店的客人要让你抱下小孩，你怎么办呢？
0: 硬着头皮抱呗。哦，对了，大姐，上次二姐去云南玩的时候，帮人家拍的那个宣传片，你看过了吗？
1: 看了，怎么了？
0: 就在海边牵手那个男的，你上次去见了没有？
1: 嗯，
0: 你觉得怎么样？
1: 嗯，不怎么样。
0: 啊？我觉得有点帅呀。
1: 那男的太穷了。
2: 穷？人家在创业，你又不是不知道。啊，而且人家做的挺好的。你去玩的时候，人家把你照顾得也不错呀，是不是？转头就说人家穷，那你是谁有问题啊？
1: 我就说我穷，急眼干嘛呀？
2: 我就觉得这么说不对，
1: 我为什么不能说他呢？
2: 你干嘛这么咄咄逼人呢？我这叫咄咄逼人吗？
1: 啊？我这叫咄咄逼人吗？我这叫咄咄逼人吗？胡说什么？太可笑了。
3: 你也来帮帮忙行不行啊？
4: 自己弄，我忙着呢，忙工作呢啊。
5: 书店，
4: 啊，

0: 过两天来选址了，
1: 还是忙事业好啊！你看这书店的事儿一落实，你整个人就好了。前段时间你那都是什么呀？不正常，我不习惯。
0: 那你还是习惯习惯吧。我就这么跟你说啊，我有一种预感，我再努力的奋斗两年，过两年书店顺利建成了，我就有老婆了。
1: 怎么，书店建成了，村委会还给你发个老婆呀？嗯，
0: 八九不离十，老天爷给我发个老婆。
1: 哎，我才刚说你好了，是不是就疯了呀？人家许红豆都走了多久了，还在这发疯呢？
0: 你管我疯没疯，我才不管你。
2: 阿阳叔，冠军哥。好看吗？男朋友送我的。
3: 又封一个。
0: 好看。
2: 阿阳叔，今天你请客吗？
0: 啊，我请。
1: 小琴啊，嗯，你跟杨志南不是分了吗？
2: 没有啊。啊？
1: 为什么没分啊？
2: 哎呀，谁谈恋爱不闹几次分手啊？你不吵架，不分分合合，恋爱谈得清汤寡水的，有什么意思哦？
1: 你这样折腾多伤感情，
2: 爱情就是要折腾。算了，我跟你讲这个干什么呢？你又不懂，对不对，阿阳叔？
0: 对，爱情就是要经受住捶打，经受住考验的。但你也不能总考验，别动不动就分手。
2: 不是你让我分的吗？
0: 我让你分你就分，你要爸让你分你怎么不分啊？
2: 我说分手也只是想让他认识到这件事的严重性，况且那会儿在气头上，也不是真的想分。毕竟我家杨志南那么帅，又那么老实，可不能便宜了其他人。
1: 哎呦，这么好啊！嗯，阿阳，你见过吗？
0: 见过，是挺精神的。
2: 什么叫精神？他很帅的，长得像明星。哇，
1: 像哪个明星啊？
2: 叫你管。阿阳叔，嗯，你可千万不要放弃啊！虽然你很老了，也有点黑，但你要相信，就算是野百合，也会有春天。嗯，你一定可以像我一样，拥有美好爱情的。嗯，
1: 还美好爱情？你阿阳叔现在很明显，疯了，想女人想疯了。刚才还幻想着等书店建成了，村委会就给他发个老婆呢。
0: 我有强烈的预感和自信。书店建成，我就有老婆了。
1: 你看，是不是疯了？

0: 这事拖太长时间了，你明天就给我。忙呢？干嘛呢？
1: 放开我，把鞋给我拿回来。
0: 不，
1: 不拿？
0: 拿不拿？
1: 拿不拿？
0: 好，
1: 拿不拿？
0: 好好好，拿拿拿。
1: 放开，放开。求你。
0: 小刀，小刀，趁我没想出把你埋在哪之前，把鞋给我拿回来。五、四、
2: 三、二、一。
3: 哎呦，又吃饺子呀！
4: 你姐回来了，当然得吃顿饺子了。
3: 那么大、啊，那我一起包吧。
4: 哎，不用不用，去跟你姐去玩去吧。
3: 她呀，她正打算把我埋哪儿呢？
0: 埋这儿。
4: 哎呦，我说你们俩这年纪加起来都快70岁的人了，怎么还跟小孩一样啊？

0: 俩加在一起都100多了吧？
1: 不还一样？
2: 他妈在干嘛呢？
1: 我跟你爸过不下去了，你们俩想想跟谁吧。
0: 又过不下去了，我跟姐。
2: 对。
1: 爸，吵什么呢？
3: 我都说了我不开小卖部了，我就是想出去工作，他还生气。
2: 你想出去工作
3: 啊？啊。
1: 开会。
3: 我就是想工作呀。
2: 来，走着。董事长，看茶。
1: 会议开始啊，
2: 小刘同志啊，你意见最大，你先说。
1: 还小刘同志，哎呀，这气氛小心点烫
2: 啊。您说。
1: 行，我先说。徐建国，哎，咱俩这一辈子分工明确，你主外，我主内，上有老，下有小，是吧？咱俩共同撑起这一片天。
3: 不，你撑内多半步，我撑的少点。
1: 你别谦虚。你为这个家辛辛苦苦的付出，我们那都看在眼里。你说你搞粮油批发，那一袋米能挣几毛钱？你不就是为了省点钱吗？他从来不雇人，多少吨货你都自己卸，起早贪黑，最后怎么样？要落下毛病了吧？
3: 哎呀，还真是的，我这腰病啊，他……哎，这怎么说着说着还夸上我了呢？
1: 那当然得夸了，做得好就得夸。是吧？该夸就得夸，实事求是嘛。我这个人一向是公平、公正、公开、公开。你家里穷啊，初中没毕业，怎么了？不就为了挣点钱去扛货了吗？我呢不一样啊，我中专毕业，在那个时候啊，我就是家里最有文化的人。哎呀，这个邻居们呐，要有点什么小碰撞啊啊，都得找我来评理。
2: 妈最牛啊！
1: 哎，所以说嘛，我能冤枉你吗？啊，
3: 是。
1: 你想出去工作，我能理解。那我跟你说，我真不想再去担惊受怕了。你说你这腰啊，上次疼的是站不了、坐不了的，我是不是陪着你去医院啊？一趟一趟的，又是针灸又是拿药，你住院。哎，我就租了一个钢丝床，哎，我就住在那个医院的走廊里。那大冬天呢，那穿堂风呼呼吹呀、啊，你住几天院，我就发几天烧。就该给我们打电话呀，这种事儿。哎呦，打电话有什么用啊？你们都那么远，都有工作，你们回来是不是也是给你们添乱？建国，你想想，哎，就我们这岁数啊，我们身体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是不是在事业上你就支持他们？
3: 是啊，所以说我不开小卖部了嘛。这不是豆儿专门跟我分析过，也批评过我。我承认啊，我当时确实是想的简单了一点啊。
1: 就你说你这个年龄你能干嘛？你就当保安，人家要45岁以下的你超龄了呀。你现在能干什么啊？看个仓库啊，烧个锅炉，那都是熬夜的活。就你这个身体，你能行吗？挣那个三瓜俩枣的还不够你药费的呢。
0: 爸，伤身体的活是真不能再干了。不过我支持爸，继续发挥余热。
3: 听听豆儿的，啊，我可以在乡下包上两亩地，我可以种地呀、啊。
1: 你还能耐了你？哎，你自己看看那花盆里你种的蒜长叶子了吗？长了吗？啊，长了吗？
3: 这不这，我好歹也是农民出身的嘛。
0: 种地也不行，面朝黄土背朝天，你的腰受得了吗？
3: 那不，可我也不会干别的呀，我这辈子我只会卖粮食啊。
1: 你别谦虚，你还会吃粮食啊？
3: 哎。开会呢啊！你怎么还人身攻击啊？我跟你说，贵亲，你不能这样，你骂谁是猪呢？我反对啊！
2: 反对有效吗？你别人身攻击你啊！
1: 哎呀，好了，我也不瞎说了，你们俩都在这听好了啊！如果说真找到那种清闲的合适的工作，我支持你去。
3: 好。
1: 但是，如果是伤身体的啊，对身体不好的，绝对不行。
2: 那妈，咱就朝这个目标去找去呗，大家都想想办法呀。
3: 对，想想办法。
2: 不过爸，你也别抱太大希望啊。
3: 那你扯着干？

0: 强的，你。
1: 哎呀，我们小区那个业主委员会倒是需要为人民服务的人。
0: 那不行，我还想挣钱呢。
2: 哎，看见没有？一个财迷，行了，煮饺子去。哎，等等，今天正好姐姐在，我有个事儿想说一下。
3: 哎呦，神神秘秘的，什么事儿啊？

0: 接说呀，你让我先铺垫铺垫呗。
1: 好好好，听说。
0: 家人们，我暂时不想回北京打工了。我想把鱼苗村那个已经建好的民宿盘下来做民宿。根据内部可靠消息啊，这个现在转让价特别的合适，而且在旁边就要修一个韶华书屋，是最合适的入场时机。我不是做酒店管理的吗？这也算是我擅长的领域吧。然后我现在已经找到了愿意一起出资的合伙人，现在我们大概盘算了一下，前期的费用呢，我们可以承担。至于后面的策划嘛，现在还需要一些时间，就不一一阐述了。
2: 那个，你刚刚说什么什么伙人都找好了是吧？
0: 我那个 VIP 客户秋姐就是做这个民宿品牌，她搞得特别好，还开了好几家，还想让我一起呢。我没答应，为什么呢？因为我想做自己的品牌呀，我们理念不一样。后来我就又找了一个合伙人。关于理念呢，就不在这儿阐述了，等我项目书做好了再给你看。
1: 钱够吗？
0: 暂时够。
1: 走吧，猪脚子去。
3: 我去报算。
4: 徐红豆啊，徐红豆，你不可以使用漂流瓶走人。
1: 妈，都下点素的啊。
5: 好嘞，
1: 这蒸包子的锅能下饺子吗？
5: 这锅
1: 你看，我就能看出哪个是爸包的，谁是妈包的。
6: 饺子随人是不是？你看你爸抠抠搓搓包这小饺子啊？
1: 不是吧？
6: 哎，就是。哎，你看看他坐这橱柜，能够得着吗？啊，每一个碗都给他自己拿，
1: 你说活该吧，他这是。
6: 我帮忙。哎，昨天买那个辣椒呢？辣椒。
0: 妈，你们到底同不同意啊？
5: 我跟你说，你把那个材料调到味道上就行啊。
6: 对呀，哎，昨天我买那辣酱呢。
5: 老张，我知道在哪。咸淡重口。妈呀，这次生气的时候还没多搁盐，知道不了啊？
6: 谁跟你真生气啊？
1: 这男的理你。哎妈，你这个韭菜馅里加的是虾皮吧？
6: 妈，你放虾仁啊，放海米，它都不是这个味儿，
1: 挺好吃的。
6: 就是啊，
0: 那个，我看民宿的事儿，你们怎么看的呀？
6: 豆妈，吃饭时候别说话啊，多吃点。吃点酱牛肉，
1: 妈，
6: 来，香不香？
1: 香不香？
2: 绝了！你妈这手艺真是绝了，还玩领导？你要不开个饺子馆，那都
6: 可惜了。
1: 舒服吧？你看你这个边边角角都得贴到，这才有用。
6: 哎呀，这冰冰凉凉的感觉可真舒服。
1: 贴吗？
6: 他有，
1: 他哪舍得买那么多。

0: 让他一个人哭，哭成谁有他专业呢？
1: 是啊，他就学这个的啊。是，
0: 我又不是学哭成的。
1: 哎呦，生气了啊？不是就不是，别生气啊。
0: 妈，你说我要干什么来着？
1: 啊，在我那屋看看我那新床头柜。来，
2: 床头柜有什么好看的呀？

0: 嘛呢？怎么还不睡觉？
1: 睡不着，嗯。
0: 3点？
1: 怎么样嘛？
0: 什么怎么样？
1: 民宿啊？
0: 牛妈去！烦死了。

0: 喝点牛奶，这顾什么呀？难道你都看不出来吗？我故意晾着你，逗你玩儿，让你着急。<笑>你知道吗？妈打电话怎么跟我说的吗？啊，她说：“这豆啊，出去一趟，新变异了嘛！哎呦，提起那边的朋友，甭提多高兴了。”
1: 还有那个跟他一起搞事业那个叫，叫什么小谢？
2: 对，小谢，丽，这俩人这边进个桃，那边还个李，哎呦，别提多黏糊了，黏糊得很呐。<笑>
0: 这还黏糊啊？这不多久了？可不嘛，这还找李玉林，哎，给人拉游客，搞策划，晚上半夜不睡觉打电话，哎呦，我跟你说啊，我一打听方针啊，我俩觉得他俩要好。
2: 真假呀？哎，他一直屁股，我就知道他拉什么屎。哎呀，你们能同意吗？
1: 同意啊，我当然同意了。现在啊，只要他喜欢，干什么都行。哎，我就一个要求，活着就好。哎呦，之前那楠楠，哎，
0: 前两天可心又摔了一跤。我说我现在想起来我都忽悠忽悠的。哎，
2: 米，你说他们一个在云南，一个在北京，怎么搞对象啊？
1: 网恋吧，网恋。什么网恋啊？还得在一起。哎，你舅妈家那姐姐，这不找一个嫁得东北去了吗？哎，现在啊，哎，人家半年三亚，半年哈，这两口子小日子过得好着呢。
2: 对对对。
0: 舅妈她姐退休了，你都不用工作吗？<笑>
1: 我跟你说，那他们也有办法。
2: 坐飞机，飞机快。
0: 坐飞机天天坐飞机得花多少钱啊？
2: 这你就不懂了吧？
0: 人家小谢是个老板呐，这老板能没钱吗？是吧？一样的，有钱还有贷款一大堆。在妈这儿啊，只要人好，你们互相喜欢，我们俩都不管啊。
2: 对，你说你当初搞对象的时候，我跟你妈不是也没嫌弃你那对象吗？
0: 你们能嫌弃什么呢？嫌弃人家房子多吗？
2: <笑>这孩子。
3: 就说老实话，这这这，怎么跟你们老年人一样？<笑>这种事儿啊，你应该跟家人商量一下。一个人在那边纠结，纠结完了再通知我们，谅你一下又怎么了？可是本来就是得自己想清楚的事情啊。我现在的年纪又不是刚大学毕业，拐另外一个道路。 换个地方重新开始，真的挺需要勇气啊。也是啊，我一直以为你很喜欢原来的工作呀。是挺喜欢的，可能心境变了吧。我越来越觉得我特渺小，特别不重要。我站在那儿。 别人能看见我，但是我觉得他们一个人都没看到我，你知道吗？每次看到酒店的那个钟表，我就觉得我跟那个指针上的发条特别像，一直在往前走，推着你走，但是你不知道你要去哪儿，就在原地打转。嗯。 我觉得越来越看不清楚我自己，索然无味的感觉。那个位置啊，我在那站着，还是换一个人在那站着，对酒店来讲，什么区别都没有。所以说，只有在我最好的朋友面前，我才能觉得我好像在这个城市。 还挺重要的。

0: 还挺受重视的，还能被人珍视。楠楠走了以后啊，我突然一下觉得自己心里空落落的，我觉得就是脚不着地的感觉。我也不知道我路该怎么走，我也不知道我在哪，就每天什么都不想干，对什么都没兴趣。
1: 别哭，别哭，别哭，别哭。
0: 所以就辞职了。楠楠跟我说，还让我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可是我也不知道我想做的事情是什么。
1: 一般人都不知道的。
0: 你也不知道吗？
1: 我也不大清楚。我现在压力是挺大的。我觉得老公也挺好，孩子也挺好，也还算开心，挺好的。
0: 就是活在当下，是挺好的。
1: 没想过这个问题啊。你说好跟不好谁来定义呢？谁能保证你自己走的路就是好的呢？所以就生活呗。好好工作，结婚，生子，人家买房我买房，人家买车我买车，随波逐流，永远站在大多数人一边，手里拿着一副安全牌。
0: 姐，我第一次觉得你这么俗气又超脱的感觉。
1: 纠结啊，什么什么别扭啊，姐玩不起，那需要精力的，内耗就像你这样啊，内耗。
0: 对，内耗就是我，就是我。
1: 哎，所以啊，想干嘛干嘛，别活在过去，也别寄托给将来。自己干的事儿，别后悔就可以。好了。姐困了，睡觉去。
0: 别走，继续聊会儿，聊会儿。好好聊聊聊。
1: 你说，
0: 听，跟你聊聊我关于民宿的看法吧。你也去过。现在城里人呢，尤其是出生在城里，都没有去过那么贴近大自然的地方。其实也没有那么原始，交通也挺便利的。就像我。压力这么大的人，一去到那儿以后，我就想着看看天，看看云，以前想着一日三餐吃什么，我就有一种从内到外被治愈的感觉，就像是在生活和现实之中给你建了一个缓冲带。
1: 缓冲带？然后呢？
0: 谢志尧也说，想做企业家得会讲故事。我觉得我自己这经历就特棒，是一特好的故事。
1: 无语，被带坏了。
0: 那只能说明我是具有老板思维的。
1: 说的那么好听，不是为了男人吗？
0: 他确实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但是我是鱼和熊掌都要。
1: 你行，你牛，看来打起精神了。我机器雷，加油干！
0: 哎姐，你说这开民宿创业吧，风险也挺大的。我又没什么钱，爸妈肯定觉得我又要喝西北风。
1: 你男朋友不是会做饭吗？不用喝。
0: 还不是男朋友呢。
1: 哦，
0: 姐啊，你说我这次创业。要是恋爱也谈崩了，事业也搅黄了，我该怎么办？

0: 活在当下。
1: 啊，好，活在当下。
0: 你还有别人没有的武器哟，姐姐。
2: 哥儿，该走了。哎，约的车马上就要到了。
3: 嗯。
2: 行了，已经很漂亮了。
3: 包，啊，来了来了，
1: 那，没事没事。哎呀，路上一定要小心啊啊。
3: 姐，
1: 走了。
3: 好好干啊，别哭着回来哦。
1: 你说点吉利的话行不行啊？
4: 你好，你好，恭喜发财！
3: 你说你们姐俩，走走走走走了。
2: 那个道儿，赶紧拿肚子饿了，路上吃啊。
3: 这东西哪都能买得着，你别给他添乱了。
2: 我这精心准备的呀。
3: 哎呀，走吧走吧走吧。
2: 哎呦，你这……
3: 哎呦，记得啊，到了以后啊，一定给妈打个电话啊。
1: 好，知道。
3: 平时你要是忙，你就给我留个言就行。
1: 行。

0: 哎，咱哎呦，小心起，小心点啊！
1: 我给你讲，妈妈现在特别忙，你不要着急，先到那边去坐着好吗？
2: 可是，都不要着急，我向打电话。
0: 怎么这么多人？
1: 旅行团的车坏了。
3: 老叔，我们走。
2: 不着急啊，舞狮12点才开始呢。
1: 娜娜呢？
0: 请假了。
2: 不是，这么忙的时候打电话让她过来支援一下。
0: 不在，她说去机场接她另一半了。
2: 她有男朋友？
0: 不知道，你赶紧带着小葫芦去看舞狮吧，等你半天了。
2: 走吧，走吧。
1: 老叔，我们走。
2: 为什么？
1: 我坐他那肯定都去了。老叔走吗？
2: 那我们走了。
0: 听老叔话啊。
2: 走。
1: 啊，
2: 舞狮去喽。
4: 喂，红豆，行，我男门口呢，你出来就行。看见你啦，红豆，红豆，阿奶，红豆，哎呀，你怎么回来了？怎么那个阿瑶没告诉我呢？
5: 告诉他，回头慢慢跟您讲啊。哎，你中午想吃什么？我打电话，让阿瑶给你买。
4: 不用不用，我这会儿就去找他。
5: 哦啊，哎，那个人家开业，他答应啊带小葫芦去看舞狮。
4: 我知道，回头家里见啊。
5: 哦哦哦，
4: 走了。

0: 几只了？
1: 只是长得像吧？你还看不看呀？我快把你放下来了，老叔脖子都酸了。
0: 我还没看过，我又
2: 怕。你这么小，怎么能有人对你挤呢？你万一摔倒被别人踩过去怎么办啊？
0: 可我看不到，那也不能挤啊。姐姐，你不是走了吗？
3: 我回来了，还要跟你一件事儿。

0: 怎么了，图图？
1: 妈妈姐姐带人去看民宿，让你过去。
0: 娜娜姐姐带什么人？为什么让你来说啊？
1: 娜娜姐姐带人去看民宿，让你过去。
0: 哦，好。
1: 妈妈姐姐带人去看民宿，让你过去。
0: 我知道了啊。

0: 哎，你好，我叫谢。
1: 你好，我叫许红豆。你这什么表情啊？
2: 吓着了。
1: 谢志瑶啊，你不会吧？激动的要哭出来了呀，你。
0: 你怎么还搞突然袭击啊？
1: 不突然呀，我都考虑好久了。
0: 你就是故意的。
1: 我是故意的，想看看你什么反应。
0: 那你干嘛通过手机屏幕看我？
1: 我在录像啊。
0: 是你怕激动的哭出来吧？
1: 你哪来的自信啊？哈，你看看你的造型。
0: 哦，我昨晚没洗头。
1: 看出来了。
0: 我平常天天洗头的。
1: 谢志瑶，我认识你不是一天两天了。
0: 你怎么来了？
1: 我啊，还不够明显吗？我来看民宿。
0: 啊？
1: 不是你说的吗？让我考虑来这儿发展。
0: 你之前不是说等书店建好之后？
1: 可是现在价格好呀，是非常好的入手时机。韶华书屋建起来之后，肯定就能带动发展嘛，那就水涨船高了。哎，我既然有第一手的内部资料，我现在不下手，我等什么时候啊？等房租涨价呀？
0: 你要来开民宿？
1: 我说的还不够清楚。
0: 创业可是很有风险的。
1: 谢谢关心，我已经找到合作伙伴了。
0: 谁啊？
1: 暂时保密，欢迎我加入吗？
0: 你真的考虑清楚了？
1: 不欢迎算了。
0: 哎呀，没有，不欢迎啊，只是我现在还有点儿。

0: 行李呢？
1: 那他刚刚回小院了。
0: 哦，
1: 哎，你跟黄欣欣说一下，这个民宿别再让别人看了，价格呢就按之前你跟我说好的价格拿。嗯，行吗？
0: 好啊，刚好我一会儿要去村委会，我跟他说，那你先回小院。

0: 你没有找到谢总吗？
1: 别人开业，他去帮忙去了。
0: 你的行李放房间了，我还没有跟小春说你续租的事情，你记得自己打电话跟他说一声啊。
1: 好，想喝点什么？咖啡。
0: 行。

0: 没有灰吧？哎呀，打扫了两遍。
1: 喝咖啡，
2: 谢谢。
1: 你就只带了个行李箱过来，
2: 其他的我妈给我寄来。
1: 那有什么别的需要帮你收拾的吗？
2: 不用。我这次没带什么东西，把床铺一铺，我还能睡就好。
1: 你说，我们的民宿能不能赚大钱？
2: 降低期待，先从生存慢慢来，
1: 慢来。
2: 我们没花路可走哈，一旦开业就是通往客房的路，通往厨房的路，通疏通下水道的路，做好心理准备。
1: 还有点小期待呢。
2: 奶奶，真没想到我们能合伙在一起开店啊！
1: 我也没想到你竟然会回来开民宿。
3: 开民宿找我合伙，你是认真的吗？
4: 对，你挺有钱的吧？
3: 有啊。
4: 想不想一起做？其实我也可以找合伙人，但我考虑了一下，还是你最合适。民宿大堂的咖啡吧交给你，我放心。
3: 嗨，那你这样算不算是把谢总呛掉啊？

0: 哎呦，彤彤，我真的是没有想到你竟然是这样的人，我可太喜欢了。我妈说这个投资项目挺不错的，我爸说反正投资成本也不高，喜欢就干就是了。
1: 合作愉快，
0: 合作愉快。
2: 来，蒸盘。
3: 要不要给你留点？
2: 不用，我有留其他的。
3: 好嘞。哎，您真不去啊？
2: 真不去，他们人多吵得慌。你赶快钻过去吧。
3: 好，好，好，那我去了啊。
2: 啊。
4: 不要指挥我，我有我的手法。嗯。这是人家小白上次给我按摩，告诉我肩膀这个地方，这两个点最重要。
2: 哦，我猜小白多大？
5: 差不多30-40来岁吧，
2: 不超过30。
4: 人家小白的姑娘都要考大学了啊！哇，
6: 是，年轻。
0: 红豆，哎，这还没回来呢，快了。
4: 很想你啊，终于回来了，欢迎
0: 啊，
6: 欢迎回来，红豆。
4: 冰点吗？好，红豆
6: 一冰点，一冰点，谢谢。
4: 哎，也这么乖啊！
2: 来，胡老师，
3: 嗯，谢谢。
2: 来这边，这边，胡老师。
7: 啊，葡萄还没吃呢，你也不能吃。
8: 哎，葡萄真懂事啊。
7: 别总吃，我吃全餐。
3: 来来来，薄荷叶炒牛排，
2: 知道吧？
3: 对，
4: 大秃噜这儿他就爱吃牛排，
2: 好，够得着。
3: 坐。
2: 阿莹，
3: 哎，
2: 你阿奶怎么没来？
3: 我问了，他说嫌这边人多太吵了，但他说啊，等你们吃完了过去陪他打麻将。
2: 哦，好。
9: 哎呀，红豆这一回来，阿瑶准备这么丰盛的一桌子菜，不知道的以为是办喜事呢。
2: 可不就办喜事吗？哎，阿瑶，刚刚订婚吧。
3: 别乱说啊！这明天村里谣言又满天飞了。今天我们啊欢聚在此，是为了欢迎并且感谢许红豆女士，为了我们村的旅游事业添砖加瓦。
10: 好，欢迎，感谢大家。
0: 谢谢大家，这个希望啊得到大家的这个照顾，以后要是打扰的地方啊，还要大家多包涵。
2: 哎呀，红豆你就不要客气了啊，你就好好打扰这个阿瑶，你就使劲打扰他，他就不怕你打扰的。
3: 哎，凤仪又拿我开玩笑，你真的是。
2: 我还听冠军说，阿瑶说了，等书店建成了，村委会给他发媳妇儿。
0: 嗯，你还麻烦村委会干嘛呀？自个儿努力吧。
3: 这杨冠军又编排我什么时候说的这话？
0: 干得好，还发对象啊？那等民宿开起来了，也给我发一个呗。
4: 发，把夏夏发给你，行不行？
11: 人家是老板，能看上夏夏。
0: 我不嫌弃，等到民宿开起来了，去你家拿。
2: 好，来，
0: 我跟你讲啊，不嫌弃。随便拿，
12: 夏夏，你脸怎么红了？
2: 别说，夏夏，你这个脸皮不能这么薄，那你怎么讨媳妇儿啊？
0: 啊，快点收下。
2: 哎，楚楚，你多大了？
0: 我24了。
4: 哎呦，正合适嘛！你可看得上夏夏？
0: 哎，夏夏是个好孩子啊。
12: 夏夏，你脸怎么又红了？
0: 别说我弟，你怎么回事？
3: 那个，来，我们举起杯中酒，欢迎许红豆。
0: 欢迎，
7: 姐姐。嗯。阿瑶叔可以吃席了吗？
2: 就你嘴馋。
3: 吃吧，都是自己人，不用客气，用筷子吧。
2: 来，吃一个啊，多吃点你的啊。

0: 喂，呵呵，妈，刚洗澡出来，
1: 吃的什么呀？
0: 一大桌子菜呢，村里的二婶们也来了，还拍了视频，等一下发给你啊。
1: 行，那你一会儿发给我啊。
2: 哎，对了，你那个包啊，最底下，你打开看看啊。
0: 你又给我塞什么了？
1: 你往下翻翻，你往下翻翻，找着没有？
0: 你的建行卡，
2: 我啊，要是当面给你，你准悄悄的就给我拿下来了。这里边有你给我装修那20万，然后呢，我又让你爸存进去10万块钱啊。本来打算这钱啊是留着给你买房子或者结婚的时候再给你的。
0: 妈，不是说好了吗？姐给你们买房子装修的费用我出，而且装修的费用根本不止20万。我还有钱，
1: 知道你有钱，
2: 你现在不是要搞事业吗？用钱的地方多，卡里有钱呐，你心里踏实。
1: 哎，你千万别给我寄回来啊，
2: 你就拿着啊，就当啊是为了让我们放心，好不好？
0: 那好吧，那我要是真的用这个钱，就当是你们出资入股，到时候盈利了就分红给你们。
2: 都听你的啊。那个，哎，密码是天00地00啊。
0: 不是，你也不能老用这密码呀，3000400换一个。
1: 哎呦，别换了，就我这脑袋啊，换了我也记不住啊。
2: 那行，你早点睡觉啊。
1: 那个，别忘了给我发视频啊。行，那我挂了啊。

0: 干嘛？
1: 明天早上去吃米线啊。
0: 不去。
1: 你声音怎么了？你哭了？不是还说没有？到底怎么了？
0: 我看着银行卡在思考呢。
1: 你钱没了，卡被盗刷了，还是你妈拿钱给你弟弟买房子去了？
0: 你才有弟弟。
1: 这不是想逗你笑吗？
0: 我给我妈装修的钱，她没花，还偷偷添了10万块钱塞给我了。哎，你说他们养我有什么用啊？我也太不孝顺了。哎，我还嫌他们用那个洗澡水拖地。你这个人有没有点同情心啊？啊？
1: 好，我不笑了啊。这夜晚啊，是情绪的地狱，千万别陷得太深。要不，我给你换个心情。
0: 怎么换？
1: 我给你讲讲土味情话，就是听完之后都会犯恶心的那种。
0: 那你试试呗。
1: 熊道，你这个人走路怎么不看路啊？那要不然怎么会撞到我的心上呢？
0: 继续。
1: 我能不能在你那买一块地啊？

0: 什么地？
1: 你被我的死心看着。
0: 旅途已不行，还有吗？
1: 还有，你可不可以帮我写个东西？
0: 写什么？
1: 喜欢我。开心吗？
0: 可以。
1: 行，那就好。哎呀，明天太阳出来了，心情也就好了。所以，早点睡吧啊。
0: 嗯。
1: 稍等，等会儿。要不这样吧，明天早上、啊、我在家做米线啊，你睡到自然醒，然后过来吃。
0: 我不去。
1: 为什么呀？
0: 我怕你笑话我。
1: 谁笑话你啊？
0: 行了，晚安，睡了。
1: 我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我给你送过来。
0: 可以，挂了。
1: 可以，你挺有架子。

0: 我来之前做了一份民宿开发的计划书，会全力的配合我们村的发展方向，也会加大投入在排污治理方面。
1: 等一下，这个一会儿看。我现在有一个问题，
0: 请讲。
1: 你们两个是个什么合作方式？
0: 哦，我是负责民宿的运营和管理，入管理股占20%，剩下的部分呢，我和娜娜一人一半。
2: 到时候我就去民宿的咖啡吧工作，再拿一份工资被管理。
1: 啊，我爸以前跟我说过啊，他说两个好朋友之间最忌讳的事情就是合伙做生意，一旦有矛盾，生意做不了了，这朋友可就也做不成了。
2: 啊，我们不会。
1: 那万一经营不善，资金出问题的话，
0: 我就把他表卖了。
3: 小黄是怕你们一时冲动，把事情想乐观了。
2: 嗯，怎么会乐观呢？做民宿的路不是走花路，是通往客房的路，通往厨房的路和疏通下水道的路。这些啊，红豆都已经很认真地跟我讲过了，我也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
1: 啊，不管有多么充分的心理准备，在面对现实的时候，其实还是不够充分的，有太多的坑了。这要是不顺利的话，一个民宿的生命周期可能会很短的哦。
0: 多久啊？撑过2年的都少。其实啊，我跟我一个做民宿老板的朋友打听过了，我现在呢状况还是挺乐观的，他也帮我算了一下，你看。房租5年已经付出去了，而且呢价格还不错。嗯，那现在的房租呢也预计不超过年营收30%，运营的压力也不算很大。那当然了，在实际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意外和困难。嗯，但是先做起来呗，那要是瞻前顾后的话就什么都做不了了呀，就像生活一样，嗯，来什么解决什么。
2: 我阿姨啊，
3: 啊，他就是给你们打个预防针，你们这人心态啊要稳要端正，知道吧？
0: 是你担心吧？
3: 嗨，
0: 我知道，不管出了什么样的问题，谢总和星星都会无条件的支持我们，不会让我单独面对的。
1: 来，可别给我戴这种高帽，我才不吃这一套。
3: 你不是很吃这套吗？
1: 起开。我先接个电话啊。
3: 开发计划书啊，这挺好啊。
1: 哎，啊，你们到了吗？在哪儿？哦，好好好，你们在路口稍微等我们一下啊。我跟谢总现在在小馆呢，我们去村里。哎，你们喝什么吗？
0: 奶奶，有冷萃茶吗？
4: 啊，有。
1: 啊，你们几个人？哎，哎，好的，好的，好的。

0: 好，再见。那老谢，你去找李老板起个合同呗。
1: 好。
0: 那徐总，准备一下钱。
2: 徐总，我们就先撤了啊。
3: 撤吧，撤吧。
0: 今晚是我拿回去看了。
3: 好，
0: 拜拜，
3: 拜
2: 拜，
3: 拜拜，拜拜。四杯冷萃，
0: 谢谢。
2: 好嘞。
3: 拜拜，娜娜，
0: 拜拜。
2: 好啊。
4: 我可太开心了。现在甜甜的红豆豆和美美的小娜娜接管的民宿。不过老谢，你让我向他们说这个事情有多么的困难，你就不怕他们直接被劝退了？
2: 如果就这么两三句把他们劝退了的话，他们也不太适合接这个民宿啊。
4: 哎，那你怕他们一时冲动，干嘛要借我的口啊？
2: 我泼冷水不太合适。
4: 你这爱情的风控做得挺到位的呀。
2: 又说那话，
4: 你不让我说，那你自己赶紧行动啊。
2: 我说急什么呀，这是急的事儿吗？
4: 急呀，这事儿不急什么事儿急呀？
2: 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啊。
4: 一切都在你的掌控之中。

0: 你想要站在最中间。
1: 嗯。
0: 可是我觉得站在边上挺好的。
1: 站在中间的是最好的，我要当最好的那一个。
0: 你随我，五音不全，这可能不太行。
1: 知道，我再努力了。阿爸，你的净水器卖不出去了吗？
0: 总能卖出去的。
1: 阿爸，你也要努力呀。
0: 嗯，努力。
1: 对了，阿爸，我告诉你个秘密。
0: 什么秘密？
1: 你听了不要不高兴啊。
0: 嗯，不会的。
1: 有一个哥哥在追我，阿妈。
0: 哥哥，
2: 来，小春，看一下。你放心吧，我给你送的货，都是我仔细挑选过的，好的才会送给你。有问题，你找我啊。
3: 行，还可以，歇后吧。
2: 哦，对了。这个送给你，你拿去煮汤或者是泡水喝。我看你最近也挺辛苦的，好好的补一补啊。
3: 虫草啊？
2: 不用客气，到时候请我吃饭去。
3: 不，这个太贵了，吃不起。
2: 这个不贵，你拿着吧啊。
3: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啊，下次请你吃饭。今天呢，我们小葫芦他爸回来看看，我得早点回家。
2: 王明山，
4: 这个孩子跟在屁股后头啊，小点声。
3: 你真别一直跟着我了，这东西我肯定不会要的啊！
2: 我特意给你收的，我跑老远去收的，你就拿着吧。
3: 你拿回家给家里人吃吧啊！
2: 你拿着，那个对身体好，这是。哎，我来帮，我来帮你拿。
3: 来，开饭了。
2: 嗯。我去端菜。
3: 哎，不用，你做你的。葫芦儿不写了，先收了啊！咱们先吃饭，让爸爸给收起来啊！
2: 哎，好，去洗手吧。
5: 来，饿了吗，乐泉？
0: 哎，妈，我不饿。
5: 能不饿吗？真是的，现在公司有新规定了，

0: 迟到早退都不能得全勤奖，让你等这么半天。
1: 没事，看小葫芦练字挺好的。
2: 行了，坐下吃吧。
1: 不等夏夏回来了。
2: 夏夏不回来吃。哦，你倒来。
1: 哎，谢谢妈。
0: 把他们呢？
2: 啊。你最近那个静脉气脉怎么样？
1: 啊，还行。
2: 还行啊。哎。那还挺好的，你爸你妈身体都还挺好的吧？啊，
1: 都挺好的。
2: 那就好，你抓紧吃啊！吃完了以后呢，早点回去，要不然晚上夜路不好开车。
1: 哎，好。
3: 小葫芦上小学的事儿，你跟你爸你妈说了吗？
1: 这还不着急这。
2: 你不能什么事儿都不着急吧？小葫芦上小学，你爸你妈都以为他要去昆明呢。这事儿你得抓紧跟他们说，你不能什么事儿都拖着呀。我跟你讲，我最烦你这点。
0: 吃吧。
1: 这个我知道，回去就说。
2: 吃吧。
1: 谢谢妈。
2: 你回去一定说啊。
1: 哎，回去说，吃一个啊。来，妈，您也吃一个。
0: 我自己来。
2: 你别管别人了，你多吃点肉啊。

0: 这些你都拿回去给你爸妈吃啊。记得千万跟他们说小葫芦上学的事儿啊。
1: 哎。
0: 还有，你钱够花吗？虽然是说咱们在给小葫芦储备教育基金，你卖净水器收入也不太稳定，有什么难处你说啊。
1: 我在家吃饭，我花不了什么钱。
0: 行，那你看着办，反正小葫芦卡里的钱我是一分都不会动的。走吧。
1: 小川。
0: 嗯。有什么话你就说。
1: 你是不是谈朋友了？
0: 不是，你问这干什么呀？管好你自己，而且无论我干什么，都会照顾好我们女儿。
1: 我不是那个意思。
0: 还有啊，罗全，无论你找不着，你要跟你妈说清楚，不要什么都含含糊糊的。她一着急，就给我阿妈打电话，让我阿妈劝你。我觉得你这人挺神奇的啊。你有事儿为什么不能自己给我打电话？你也给我阿妈打，你们怎么想的呢？
1: 我是想给你打电话，我这不是怕你骂我吗？
0: 我什么时候骂你了？行了，你赶紧走吧，路上注意点安全啊。
1: 我下个月再来。
0: 你要是忙就不用过来了，放假以后我让小葫芦去看他爷爷奶奶。
1: 我下个月来。
0: 行，那随你。
1: 小春，你能不能对我有点耐心啊？
0: 我对你怎么没耐心了？你个罗圈腿。
1: 哎，你看你看你又骂我。
0: 不是，你看你看你是不是个罗圈腿。
1: 我
0: 你爸妈还真会取名字，取什么像什么的。行了行了，赶紧走吧。
1: 那我走了啊。
0: 啊，
1: 我下个月来啊。
2: 哎，小春，
0: 你有什么话能不能一气儿说完？
2: 你自己注意身体，别太拼了啊。我走了啊。
0: 走吧。

0: 性格，我大学的时候怎么看上的？来，慢点，我给他把手。
1: 哎，行。
0: 这筐怎么这么多泥啊？
1: 小春姐，他就不可能一点泥不带呀。
0: 61，下次注意点啊。
1: 哎，行。
0: 来，一二三，哎呦！来来来，小月推进去了。
2: 我的意思啊，那个阿辉人不错，人家的房子盖得多气派啊。我听说在下关也有房子。
3: 哦，
2: 宝平。小几岁就小几岁了，
3: 都说阿辉不错，小崔不喜欢。那个小葫芦他爸也老来，哎，他们俩关系是不是又好上了？
2: 那个罗全啊，三辈子打不出个闷屁，我早就看出来了，他和小春不般配。
3: 哪儿不合适了？急性子配闷葫芦，两公婆都是急性子，那才没法过呢，是吧？
4: 就是
5: 呀，晚上好。
2: 哎，红豆来了，
5: 阿贵谁在呀？
2: 哎呀，我在家嘛，也是看电视，我就跑在这里跟他们玩，也帮着干干活，
5: 挺好。
6: 你怎么来了？今天大家发洋芋，倒是脏兮兮的。
5: 我来帮忙，怎么？你还嫌弃我碍事儿啊？
2: 他还嫌弃你啊？他巴不得你来着，
3: 他高兴来了，
5: 就是、
6: 人家过来帮忙，你们还打趣人家？
3: 就是，阿耀跟红豆。还没个说法呢，你们就拿好筷子，等着吃喜酒啊！
5: 那个，我坐下。
6: 哎，你过来坐着，你帮我贴快递单吧。
5: 怎么贴？
6: 我教你啊，你看这上面写着5公斤的，就贴小箱子；上面写着10公斤的，就不带箱子。把这个拿下。
5: 哎，我听你们刚刚聊什么呢？
2: 我们刚才在聊小春。
5: 啊。
2: 哎呀，小葫芦的爸爸一直来，那个供货商阿辉也喜欢他，小春自己嘛，不咸不淡不疼不痒。
5: 小葫芦爸爸什么时候回来的？
6: 小春离婚前商量好的，每个月见一次孩子，所以罗全每个月都得来。
5: 他为什么离婚？
6: 就不着家。
5: 出轨？
6: 不是，他在外面卖净水器。
3: 现在年轻人呐，过不好就要离婚。哎，就那个院儿的那个小白，孩子都上大学了，不也离婚了？
2: 我跟你们说，我看见那个小白跟胡有余混在一起，天天在酒吧里。
3: 小白看上他什么了？图他什么呢？
5: 不是胡老师啊，像这种有音乐才华的人啊，特招女孩喜欢，有魅力。
2: 有什么魅力啊？油嘴滑舌的。我还是要提醒一下小白，当安心上当，管住嘴，别那么多事。
6: 你们就是对胡老师有偏见，其实人挺好的。
5: 他就是表现出来呢，让人有点讨厌。其实人啊，特重感情。
6: 看人看事，你们不能光看表面，得多接触，知不知道？
3: 哎，他们家阿爸阿妈都在吧？
6: 都在，网上一半都在。
3: 那既然这么重感情，怎么连家都不回？
7: 你们呀，看人看事儿不能只看表面，对不对，宝平？
6: 哎，胡老师。啊？好，我马上过来，你等我一下啊。
5: 啊？
6: 我得去趟镇上酒吧，胡老师被人给堵了。
5: 啊！我跟你去。
6: 我走。
2: 什么是堵了？
8: 别！你让开！那老王八蛋出来！
9: 你别以为不敢打女人啊！
5: 这是告诉你啊，这是每天扫厕所用的。
9: 还跟他废什么话？
8: 你说你是他对象，你知不知道他在外面跟别人乱搞？
5: 他说他没干过这事儿，他不认识，不知道。
8: 没干过，没干过怎么一问就跑呢？简直是什么玩意儿？呸！
9: 你拉他，我操！老板，
8: 停手！
5: 小鱼给打了，非说小鱼抢了他们什么哥们儿的要结婚的女朋友，
10: 不能吧？
11: 有人啊，有人
10: 啊，有人！不是不是，等会儿等会儿，先说清楚抢了谁的女朋友？
11: 我兄弟金明。嗯，
10: 金明，这个名字怎么这么耳熟啊？
11: 路口开糖水铺的。
10: 哦，金子啊，他让你们来的？哎，
12: 别扯在大哥身上，是咱哥仨自己要。

0: 你东北哪儿的？
1: 沈阳，咋了？
0: 沈阳的？
1: 啊，
0: 那咱们是半个老乡啊！
1: 哎
0: 啊，咱们北方男孩就是仗义啊！
1: 那行。哎，金子，你有三个小兄弟，说我们院的会有鱼抢了你女朋友，把他给堵了。金民的女朋友啊，跟一个驻唱歌手好，就是胡老师替代那一个，人现在都跑到丽江去了。
2: 谢谢啊，
0: 胡老师，那你跑什么呀？你解释呀。
2: 我解释他们也不听了。哎，没事儿，也不是头一回了。有一回啊，有个女孩骗我跟她谈恋爱，结果我刚答应，她男朋友找来了。
3: 那这次的事儿怎么解决啊？
2: 就这样呗，认错人了嘛。话说回来，那个叫金子的兄弟也挺可怜的，他那仨小兄弟还挺讲义气。我也伤得不太严重，就这样吧。
3: 不行。
2: 那还能怎么样？
3: 道歉。
2: 这不重要。他跟我说句对不起，又能怎么样？
3: 必须道歉。

0: 啊，那个，你们先回去吧，都挺晚的了。啊，我这上去洗个澡去，真味儿。回去吧。
1: 来吧，
0: 谢谢你啊。

0: 早点休息，晚安。
1: 许宏道，你觉得我怎么样？
0: 我不一直说你挺好的吗？
1: 我想跟你说一下我的基本情况。
0: 不不不，太晚了，明天再说。明天我想吃那个小锅米线，然后从海边散步回来的时候再说。
1: 好。
0: 晚安。
1: 晚安。

0: 不行，我现在就得说。
1: 你一定要晚上说啊？
0: 我憋不住。
1: 行，那你说吧。
0: 九诺，我现在身上有贷款，卡里大概有50万的流动资金。
1: 过，这个我知道，跳过经济方面。
0: 我和我阿奶一起生活，我阿爸和我阿姨在昆明做花卉生意，我还有一个上高中不太懂事的弟弟，我阿姨人特别好。
1: 这个我也知道，过，说说你。
0: 以我现在的年纪，我还没有达到世俗眼中的成功。我没有在大城市买房，只是在乡下有组

0: 宅，有地，和一个前景不太明朗的事业。
1: 这个我也差不多知道。
0: 这些都是所有的前提。雪红道，这些年我遇到了很多人，很多很好的姑娘，但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感觉，我对别人都没感觉，我只感觉到了你。可能因为你就是那刚刚好的温度，你流向我，形成了风，你懂吗？
1: 嗯，有一点儿懂，但不是特别懂。
0: 不是，这怎么不懂呢？风乍起，吹皱一江春水，你懂吗？
1: 嗯。
0: 不是，许红涛，不要跟我装傻，你就是喜欢听我说这些，是不是？
1: 你说完了？
0: 说完了。我们耍朋友好不好？
1: 不耍。
0: 不耍。
1: 不耍。
0: 不是，上次也不耍，这次也不耍，你难不成让我三顾茅庐啊？
1: 我不是跟你说了明天说吗？哎，明天起来对不对？你让我化个漂漂亮亮的妆，穿得好看一点，在海边你表个白，我答应，安安亲一下。你说现在好了，就这。
0: 许红豆。你现在去给我开门，
1: 鬼才给你开门！你继续憋着吧，你啊！
0: 不是许红豆，你是不是怂？是不是玩不起？
1: 随便你怎么说，明儿见。

0: 说清楚，我们现在到底算什么关系？
1: 你有病啊！大半夜爬窗户，这么高摔下去怎么办？
0: 谁让你不给我开门的？
1: 我开，我现在就开。
0: 哎，不用开，就在这儿，能不能亲？你别笑，到底能不能亲？

0: 早跟你说可以，站这么高，给你下去，你开吗？
1: 好。
0: 啊！怎么了？
2: 都崴脚了。
0: 没事吧？歇着啊。

0: 酒呢？
1: 啊？嘿，等我一下啊，现在下来。
0: 好嘞。
1: 走吧走吧走吧，去晚了就没有了。
0: 来来来，我来啊，慢点，不着急。嗯，
1: 昨晚睡得怎么样？
0: 不好。
1: 凌晨三点给我发微信，神经病啊你！
0: 你也没回我呀，
1: 大哥，三点啊？你三点不睡觉啊？
0: 走，
1: 走吧。

0: 你可真行！啊，
1: 什么？
0: 挺好的，嗯。
1: 哎呀，谢谢啊，你腰挺细呀。
0: 别乱摸，注意安全。
1: 别摸，
0: 走了。

0: 好美啊，好开阔。
1: 怀念高楼大厦吗？
0: 可能以后会怀念吧，想念城市生活之类的哈。人不就这样吗？是不是？想法老是变来变去的，很多东西得到了以后就变得平常。
1: 得到了以后就变得平常？大美女果然靠不住。
0: 我是说事情，你别给我延伸。
1: 都开始动手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哎呀，跟你开玩笑的，又当真。
0: 心机男。
1: 我心机男？嗯、我这种像白开水一样清澈见底的男人，我哪里心机了？
0: 我跟你说，我也是这次回来才发现哈、啊。你说我临走之前，你干嘛要送木雕项链给我啊？啊，去海边表白，穿的那么帅。还那么体贴是吧？你不就想让我走了以后还有波澜起伏吗？你说你是不是心机重啊？
1: 你哪里波澜起伏了？你回去不就搬家了吗？天天在朋友圈晒你爸做的面，你妈包的饺子，还有你姥姥20年前的电风扇，每天高高兴兴的，哪像那段时间我失恋，心情那个阴霾哦。
0: 我哪高兴了？我也很迷茫的好吗？我这个人不异地恋的。
1: 是，我知道，对你来说跨个区都算异地恋。
0: 嗯，不过内心是有松动的。哎，人的想法可能真的是一直在变，你遇到不同的人底线也不同。但是我又不是小女孩，遇到感情就不管不顾了，那总得考虑未来该怎么办吧，得有一个可行的方法再去想下一步，是不是？嗯，
1: 是，当时我就想啊，如果你真要回北京，那大不了我就每次都飞北京见你呗。谁能想到你竟然打算考虑回来接手民宿？
0: 我跟你说啊，民宿我决定接手之前呢，我也做了很多功课的，我还咨询了很多专业人士，也犹豫了很久，最后是那个书屋的入住让我有了最后的信心，还有我表妹。他的意外也是让我觉得不能再犹豫了。人生那么多意外，我可不想花那么多时间啊，思前想后的，有那么多顾虑。人生本来就无法预设嘛，是吧？谢志尧，
1: 嗯，
0: 你是原因之一，但你不是唯一的原因。我做这个决定呢，也是为了我自己，所以我会承担后果，你不用为此负责。
1: 你不用把我撇得这么干净，我怎么可能不负责呢？你人在这儿，我作为你的男朋友，作为本村的村草，我当然得负责。
0: 我们只需要对彼此的这里负责。
1: 你只需要对这里负责，你的全部我都负责。
2: 哎，你俩什么时候才能发现我？
1: 小琴。
0: Candy，
2: 红豆姐
0: 啊，
2: 怎么才能让男人为我负责呀？我起了。

0: 怪了，他杨志南怎么从来不这么说啊？
1: 嗯，这个有点难讲啊。
0: 嗯，难道是因为他觉得配不上我，不敢说？
2: 小晴啊，你不是要下地干活吗？怎么还不去啊？
0: 烦死了，走啦。
2: 走吧，我们也去干活了。
3: 嗯。哎，李宝，
1: 今天也是人气满满的一天呐。
2: 人气满满的一天。
4: 这宅子多少年了？
5: 这个宅子年纪可不小了，祖宅。上百年的历史了，之前啊，家家户户过得好，就推翻了重建。这个房子老太公啊跑马帮挣了钱建了这个屋子，后来呢后代不争气，家族没落了，所以也就没有盖新房。这个房子呢缝缝补补住了三年又三年，哎，反倒成了老宅了。
4: 那能保留下来确实不容易，还真是不错。
5: 你喜欢这儿？
4: 之前看了不少地方了，要么就是耕地不能做宅基地，要么就是还有人住着。这个地方真好啊，地方不小，有历史，我们可以改建。不过唯一的缺陷就是在村子的这里边进出不方便，这段路只能步行了。
1: 嗯，江总，我考你一下。
4: 考什么呀？
1: 我刚刚在那家的照壁上看到了青莲遗风，这家人姓什么？
4: 姓李啊。
1: 青白传家呢？
4: 姓杨。
1: 何金海燕呢？
5: 这何金海燕不是姓氏，是说这个地方居住环境特别好，何金海燕诗和随风，天下太平的好日子。
1: 有意思，我再去找找还有什么。
4: 刚毕业比较活泼。哎，真好，

0: 等一下叫快递员来，给老板和房东那边签完给咱寄过来，7个工作日我们把钱打过去就行了。
1: 好，那我去工作了。
0: 哎，啊，还有一份咱们的合作协议。
1: 签证对吧？
0: 你看看呀。
1: 我爸看过了，他说没问题的。
0: 哎，等等，你拍个照给你爸看一下，万一我把合约改了。
1: 知道我为什么跟你合伙吗？专业、稳当、厚道。
0: 那你闲了看看啊。
1: 行，那我得赶紧去干活了。这份是你的，这份我拿走。
2: 现在我们就到了宣传片上的第二个打卡地——目标房。你们看后面，宣传片上面那个帅气年轻的小师傅今天也在。我们今天打卡之旅幸运值一定是满分。我们再来跟他打个招呼吧，走。
3: Hello， 帅哥你好。
4: 你好。
3: 怎么称呼啊？
4: 夏夏。
3: 啊，夏夏。
4: 啊。
3: 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暴走萝莉，是一个旅游博主。这个是我的拍摄团队。
4: 你好，你好。
3: 就是我们之前在网上看到你们村那个宣传片，觉得蛮不错的，但是游记又很少，所以我们这次就想着专程来打卡这样。哦。
4: 欢迎你们。
3: 真的好可爱。啊，你这是在雕什么？
4: 莲花。
3: 啊，莲花。

0: 这么大的一个莲花是做什么用的？
1: 我的小。
0: 哦，装饰品啊。
1: 啊。
0: 哇，这好好看啊。你还在做直播呢？
2: 啊，对，也没有什么人看。
3: 在线人数22人，账号名叫要努力搬砖的夏夏。
0: 要努力搬砖的夏夏，大家要记得这个账号，要经常来看我们可爱的夏夏哟。
2: 啊，别上好了。
0: 谢谢。
2: 降降火。
4: 小孩来。
5: 谢谢。
2: 哎呀，这
6: 张工和赵总都觉得这个宅子确实不错，够大，又是老宅，他们可以做保护性的改建，但唯一的问题就是觉得这个宅子的地理位置不是特别理想。
7: 嗯，是不太理想，接驳车都开不进去。嗯，
6: 路是窄了点，车开不进去，只能步行。但换个思路想，你看这儿，以这个宅子为中心啊，左边是民宿，右边是扎染坊，其实村子本来就不大，就这么集中，反倒是步行最方便。
7: 啊，就相当于电影院在商场的最顶层，你去看电影的时候顺便逛过别的店买点东西，
6: 是这么个意思。
7: 行，那我打听打听。
6: 啊，你打听打听，聊一聊啊。
7: 晚上我再约张工一块吃个饭。
6: 嗯，好，时间差不多了，我得去接我阿南。
7: 行，去吧去吧。
6: 走了，
7: 拜拜。
6: 拜拜。
8: 阿奶啊，你说咱一会儿做点什么吃呢？
9: 你想吃什么？
8: 我想吃炒牛肉。
9: 好，先做炒牛肉。
8: 嗯、炒个蔬菜。
9: 嗯嗯。哎，阿瑶。
8: 哎。
9: 这谁送来的糍粑？
8: 许红豆送来的，我们去宝瓶沈家酿米酒的时候啊，顺便打了点糍粑。
9: 晚上叫他一起来吃。
8: 我叫了，他不来。
9: 哎，他这次回来为什么不到咱们家吃饭？
8: 他说他不好意思。
9: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0: 你也有人要了？
1: 哎呀，你也有人要！哎，你快去把他叫来吃饭，去。
2: 不是阿南，我要叫了你可别乱问啊！
1: 啊，我不问，我不问，我就叫他吃饭，我问什么呀？
2: 好好好好
0: 好。红豆，你看上我们家阿瑶什么呀？
3: 他什么都好，主要是帅。
1: 哎呀，你怎么跟我年轻时候一样啊？
3: 是吧？
1: 他阿爷呀、啊，就长得挺好的，比他还好，眼睛大，就是年轻的时候没有留下照片。
3: 哎呀，
2: 阿奶，没人想听你和阿爷年轻时候那些事儿。
3: 我想听，阿奶后来呢？
1: 后来老了就变丑了，阿瑶要是老了估计更丑。

0: 安塔，你可以不帮忙，但请不要帮倒忙。
1: 我不说了，妈，吃菜。嗯，更丑。
0: 哎呀，安娜，你别跟他夹了，你让他自己夹。
1: 这筷子没用过，不脏。
0: 不是脏不脏的问题，你看，你看那碗里还能看到米饭吗？那全是菜，是你自己的，你别管他。
1: 要多吃。
0: 吃多了也不行啊。
1: 哎呀，这才吃多少？我年轻的时候。
0: 你年轻的时候那干的是力气活，又能一样吗？
1: 吃。
0: 安娜，就这么一盘牛肉，你给我留点好吗？
1: 哎，你吃这个嘛，你给我。哎，你这人怎么还护食啊？
0: 阿奶，
1: 没发现呀、
0: 啊？我真是您亲孙子了哈。
1: 啊，给你一点这个。

0: 又剩下我一个人了，谈恋爱真好呀。喂，小新。
1: 娜娜姐，坏了，我忘记关卫生间水龙头了，怎么办？我现在过去。
0: 啊，行，我现在去，你就别管了，你别去了。

0: 娜娜，怎么了？我们家新来那个就跟丢了魂似的。跟他说了下班之前把操作台擦一遍，结果水龙头开了就忘关了，回到家也不太行。起来，
1: 我来吧，我来吧。
0: 你别进来了，我怕。
1: 我来，太脏了，娜娜。
0: 正准备回家呢，就看这边亮灯了，幸好看了一眼。那个，你吃饭了吗？
1: 没呢。
0: 那我给你做个炒饭行吗？
1: 行，谢谢。
0: 不客气。请。
1: 谢谢。

0: 穿我的吧。
1: 嗯，那你穿什么呀？
2: 没事，老公给了就行。
1: 这怎么行？
2: 我没脚气，要不我给你冲冲再穿。
1: 我不嫌这个。
2: 那你穿呗，你们女孩都是金花。

0: 最近发现你长大了，连你姐都说你心稳了，能坐得住了。
1: 你这不是骂我吗？我都22了。
0: 我这是夸你呢。可能人都有这个阶段吧，不知不觉的就没了小孩子气。我之前总觉得你跟谢总他弟弟差不多，现在像个男人了。
1: 本来就是。
0: 啊，对了，改天你给我叫个关二爷吧，挑块好些的料，摆在我们民宿的大堂里。
2: 行啊，那你要是跟红豆姐合伙开民宿的话，是不是就不用走了？
0: 不是啊。
2: 不是吗？
0: 对啊，我们徐总的目标不止开这一家店，之前做规划的时候就说要开连锁品牌的。也许有一天会在别的村落开新的店，那我作为一个二把手，也许会去到别的店。

0: 你们想去哪儿就能去哪儿，好厉害。
1: 夏夏，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你一定要去外面的世界多看一看，这样子眼界也会不一样哦。
0: 现在生意挺好的，就不想这些了。
1: 可是如果你想要保持的话，你就要跟着世界的变化而变化，一成不变的东西跟不上世界的脚步，总是会被淘汰的。
0: 大哥也这么说。
1: 所以，勇敢的少年，跟万物的消亡做抗争吧，直到无法挽回的那一刻。怎么样，饭好吃吗？
0: 好吃。
1: 吃吧。吃呀。
2: 都是啊，对的，各具不同。

0: 阿叔，您做工作啊，我放心。你这都跟20多年装修了，你手下那些啊做木工的、铺砖的，都老师傅了。你看把我们小院弄多好啊！
1: 应该的，应该的。
0: 我那个对象啊，他是外地人，村子这些人际关系他不太懂。有什么事儿，你跟我打电话，我来解决啊。
1: 哦，行，那晚点我去喊人去。
0: 哎，好，你们多费心啊。
2: 徐总，您的快递。
3: 云南的吧？
2: 山东的。
3: 谢谢。
2: 哎，好。

0: 肉降价了，菜市场排队的呀，全是绞肉馅儿拌香肠的。
1: 妈，你大夏天灌什么香肠啊？不会臭吗？
0: 哎呦，家家都灌，现在技术好了，人家商家都给你灌好了啊，我拿回来以后风干就行了。我都是拿冰袋给你寄的呀，你收到了以后放冰箱，我跟你说保证坏不了啊。
1: 你寄那么多干嘛？你被血红豆传染了吗？
0: 我给你啊才寄了20斤，红豆他找我要了40斤还嫌不够呢。你啊给你婆婆小姑啊还有那些同事们，哎呀朋友，每个人都送一点啊。
2: 妈，这个香肠啊吃多不好，平时啊还多吃点新鲜肉吧。
0: 我知道了，家里一点都没留啊，都给你寄过去了。
2: 啊对了，那个爸那工作怎样？这驴林给办妥了吗？
0: 办妥了。哎呦，你爸这两天别提多高兴了，那新鲜劲儿啊还没过呢。他这辈子啊个体户啊，从来都没有过同事，这每天回来就跟我说他同事怎么怎么样。今天在超市里啊又遇到什么老邻居老熟人的，哎呦听得我这耳朵啊都长老茧了。
1: 高兴就好，这一高兴啊人就健康。
0: 哎，这回啊得好好谢谢人家李玉林啊。
3: 这小米不错吧，你看这成色啊，黄澄澄的，您知道是哪儿的吗？沁州的黄小米，山西产的，这可是好的小米。我跟你说，这种小米啊，炖起粥来啊，那是粘口，吃到嘴里油香油香的。
2: 是吗？
3: 要不然来点，来几斤呢？
2: 来2斤。
3: 好嘞，来2斤是吧？
2: 嗯。
3: 2斤。好，来，嘿，正好2斤，
4: 真的是2斤啊！
3: 6、9、3、6。您还别说呀，我这手啊，真的是跟那公平秤一样，您拿好2斤，
4: 真厉害。

0: 谢谢啊。
1: 设好了再来啊。
0: 行。
1: 好。
2: 老徐，
1: 又老胡，又来了。一元菜抢到了没有啊？
2: 抢到了。
1: 好。
2: 早上踢毽子没见你啊？
1: 没空，没看见我，这是不是重新又上班了？
2: 你还上班呢？你家里缺这点钱？嗨，
1: 闲不住。我这工作啊，是我二闺女的同学给我介绍的。
2: 不会享福？
1: 你不懂，这叫忙碌并快乐着。想要点什么呀？
2: 来点红小豆，啊、回家包种沙包，小孙也要吃。
1: 好，两包够不够？
2: 够了，够了，够了。
1: 哎，老胡，你这每天踢毽子多伤跟腱呀、啊？不买俩猪蹄炖炖？去去，
2: 打了鸡血似的。

0: 不在啊，阿婆去田里了。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叫喜红豆，你们隔壁的那个客栈呢、啊，它盘下来了，下边该装修了，可能要吵一阵子。
1: 哦，老板，您好，您好，
0: 哎呦，
1: 你叫我红豆就好。我那个，我们以后就是邻居了，少不了啊，吵到你们，有什么事儿跟我说就行。
0: 哎，没事儿，他家的人好相处。
1: 嗯，初次见面，给您带了点礼物。
0: 哎呦，不用不用。
2: 哎呀，
0: 我拿来了，
1: 拿着。哎呦，谢谢啊。那我们走了啊。
0: 哎哎哎，走了，慢走啊。哎。

0: 回去吧，
1: 回去吧啊，
2: 阿嫂，慢走啊。
1: 哎，
2: 吃饭来啊。
1: 哎，
2: 好。
0: 在家吧，
3: 应该在吧。杨阿公，杨阿公，
2: 这个书店能给我们村带来非常大的旅游经济效益，并且能提供几十个工作岗位啊，还可以带动一些传统工艺品的售卖。基本就是这么个情况，杨阿公，你也别光听我俩说呀，您也说您的想法呗。
4: 我的想法啊，两个字儿，不卖。
2: 不是卖，是租。
4: 那也是两个字儿，不租。
2: 为什么不租啊？
4: 那我就说三个字儿，不想租。
3: 杨阿公，那总得有个理由吧？你那个老宅也住不了人，荒着也是荒着，您租出去呢，这也是一笔不小的钱，对不对？
2: 嗯，
4: 我不缺钱，儿子给我钱，我不缺。
3: 那这过两年您孙子考大学娶媳妇儿，不都得要钱吗？
4: 自从阿瑶你回来，还有你，啊，刚刚毕业的娃娃到村子里也来当官，啊，你看看你们两个，啊，东折腾西折腾的。村子里都让你们搞成什么样了，啊？还要搞什么？旅游开发，啊？你看看那来咱们村的人，啊，拿个相机，咵嚓咵嚓，到那儿咵嚓咵嚓，啊？还要干啥呢？建书店。你们两个脑子里啊就剩钱了。我跟你们俩说啊，两个字儿，不租。

0: 多好的一件事儿，大家开开心心的，谁能想到从这儿碰钉子了？
1: 没事，晚点啊，我再找他们家人聊聊。
0: 行，你有他们家人电话吗？没有，我去办公室给你查。
1: 杨冠军肯定有。
0: 行。哎，红豆跟阿奶。
1: 啊，民宿不是要重新动工了吗？我让阿奶带着红豆去给前后的邻居啊送点礼物，打个招呼。
0: 红豆，
2: 哎呀，今天你这么巧？
0: 巧什么呀？村子不就这么大吗？
1: 拜访完了吗？
2: 还有一家，你们去德清家啦。德清在吗？
1: 德清阿伯现在不在，现在只有杨阿公在。你们可千万不要去啊！
0: 对，现在正在生我们的气呢。要是知道是做民宿生意的，他更生气了。这东西说不定扔出来了就。
1: 你们现在去那撞枪口上了
0: 啊？
3: 啊？那什么？你们是说什么了吧？
0: 不就是租他们家老宅开书店的事儿吗？
1: 这事儿咱回去说啊。先别去他们家，不是还有一家吗？先去那家。对对对。
2: 红豆，
0: 嗯，
2: 拿上东西，跟我进去。
1: 阿奶，
0: 别去。
2: 杨阿公在吗？
0: 你不进去保护你家雪红豆吗？
1: 这不有阿奶在吗？

0: 杨阿公，我们走了啊。
1: 杨阿公还给了块排骨，
0: 哪有那么多事儿？走了，最后一家。
1: 我们是不是应该也带点什么东西？
2: 可能吧。
3: 锦州教育频道温馨提醒您：夜深了，可爱的宝贝们和辛劳的老爸老妈们，是时候睡觉了。让我们在甜甜的睡梦中，共同迎接美好的明天。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5: 上课，
0: 他们将三尺讲台变成人生舞台，用知识的力量唤醒稚嫩的想象。他们靠匠心执着与时代竞走，用创新的态度牵引求知的渴望。他们把成人之美当作人生之美，

桃李花开，春风不语，感念师恩，逐梦前行。

0: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
2: 好。
1: 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2: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3: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4: 我要让它变得更美，像爱爸爸妈妈一样爱它。
5: 如果世间有路，通往星辰、大海，笔架山天桥就是自然鬼斧神工的绝美呈现。山与海，风与月，人间烟火，阡陌情缘，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讲述着最为动人的故事。笔架山惊艳于笔峰插海的天然卵石通道，踏上连接海路的天桥，带着虔诚之心，祝盼万家团圆、成长、相爱、陪伴、团聚，梦想追逐，实现明天。每个人心中最温暖、柔软的地方，是对幸福的憧憬和向往。为其所爱皆安暖，山海万里道平安。一切美好事物的合集，在祈愿中变成绚丽的浪花，汇入广博的大海，铸就了人们心中的这片福地。喜欢它安静的样子，也爱海风卷起千层浪花，欢乐在这里盛放。

碧波，青山妩媚，雕栏殿宇婀娜，在这里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久而不衰，晨钟暮鼓，沧海桑田，站在岁月

月的廊桥，对望天桥，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海浪心爱岩石，每泛起一朵浪花是最深情的告白。岛与路契合，心与海浪漫，望向爱人的眼睛，那是世界上最小的海。又一次潮汐悠悠，又一次飞驾天路，时而云缠雾绕，时而霞光万道。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渤海湾上。山海明月盼君。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前一段时间啊，咱们锦州市第24届社会科学普及周顺利举办。在众多活动当中啊，一台原创沉浸式思政剧《英雄永不谢幕·解码锦州》格外亮眼，一上演啊，就收获了满满的掌声和好评。不同于传统课堂授课与理论宣讲，剧目呢依托情景演绎的舞台形式，全方位展现出锦州红色过往、千年文脉底蕴以及独有的城市精神。
1: 一城英雄风骨，千载文脉流芳。由张翠编剧创作的沉浸式思政剧《英雄永不谢幕·解码锦州》温情上演，剧目以四大篇章层层铺展。回望沛水池峥嵘烽火，探寻伊乌驴山人文底蕴，再现奉国寺飞天古韵，更续辽西走廊千年文脉。作品创新课堂与舞台双场景沉浸式演绎，融汇朗诵、歌舞、情景表演等多元艺术形式，打破传统思政教育刻板模式，打造有温度、有感染力的实景思政课堂。师专师生赤诚登台，青春发声，用少年力量讲述锦城故事，传承城市精神，让历史温润心灵，让信仰扎根心底，成就一堂直抵人心、铸魂育人的新时代精品思政大课。
0: 好的，欢迎回来。那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啊，是咱们锦州市文联副主席、锦州师专文学院院长张翠教授。欢迎您，张教授。其实那天那个《英雄永不谢幕解码锦州》的那部思政剧，我也在现场看，就是现场首演之后，大家这个反响特别好。就是当时我们也都在探讨说，哎，当时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一部思政剧，而且完全的原创。
2: 我们锦州师专最近新推出了一本地方文化类的教材，它也是一本数字化的教材，叫《锦州文化解码》，它有四个单元，地脉福泽，文脉绵长，语脉清扬，意脉斑斓，比较系统地梳理了锦州的镇山文化、红色文化、辽文化和走廊文化、工业文化等等吧。我们同时还配套了一个社科课题，这也算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学术研究成果。社科联的贾威主席就说我们这个成果呢比较好，就是他就说，他说你们应该把这个解码锦州做成一个历

0: 体的文艺形式的行走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我们学校的党委书记陈建军，他也一直有想做思政课的想法。那么两位领导的这个想法呢，
1: 碰撞到一起，
0: 碰撞到一起，我们就把它结合到一起，那做了这样一个文化类的沉浸式的思政课，是一个很新的一个形式，就是要展现我们锦州这座城市的英雄风骨和独特文化气质。
1: 我注意到整个的这个这幕思政剧呢，大概四个部分，从红色文化开始，然后回到镇山文化、辽文化、走廊文化。为什么会选择这四个篇章？
0: 红色文化是我们锦州的一个最重要的文化，因为我们最美的精神底色就是红色嘛。
1: 英雄城市，
0: 英雄之城，以辽沈战役为标识的红色文化是我们最重要的文化元素，所以呢，我们首先选择了红色文化，而且放在第一幕。那么这个点呢，就放在了配水池，是一个沉浸式的，战士在台上台下观众席从四面冲上舞台，想要带动观众。那么镇山文化和辽文化，我们是想传达这个城市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因为伊吾林山是我们北方唯一的镇山，它的存在，它的这个珍贵的文化遗存跨越了4000年的历史长河，是见证多民族交融融合的文化丰碑，也是中华文明文化多元一体推进演进的这么一个鲜活的样本。
1: 说到镇山文化，原来我们知道我们伊吾林山是北方镇山，但是当那个大地图，就是古代的那个地图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就是我突然间被冲击到了，原来你看泱泱大国啊，五座镇山我们就拥有其中的一座，
0: 自豪，
1: 挺自豪的
0: 是的，
2: 对，
0: 所以我们就用这个伊吾林山赋这个来表现。长虹老师功力很深厚，这篇赋呢意境也很优美内在的韵律也极其优美。
1: 对，而且我觉得诵读的过程中我们的师生们演绎的也非常好
0: 很投入
1: 特别是就是我觉得您这几个板块的切入点，你看辽文化的那个切入点，大辽的我们所熟识的萧太后，就一上场的时候就特别霸气的把辽文化好像一下子就带进了现场。
0: 因为萧太后呢也是辽文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象征，其实她在宋辽百年和平上是做过很多的贡献，
1: 特别是澶渊之盟。
0: 对，那么在澶渊之盟签订100多年以后，这段和平时期，那么我们这片土地应该说人民是很安宁的，国泰民安，所以呢给萧太后安排了一段特别震撼人心的一个独白。
1: 独白，对，还记得我萧绰
0: 曾经来过吗？这也是他一个宇宙的叩问吧。
1: 我觉得有一个很巧妙的地方，就是走廊文化，我们很好的把辽西的走廊文化和咱们锦州师专整个的这个学校的这个校史文化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我觉得那个点切得特别好。
0: 因为我们的辽西走廊可以说是中国六大民族走廊之一，是兵家必争，商家必游，民族必和，教育文化必兴之地。锦州师专呢就是百年老校，所以这个地方呢安排了一个1914年建校时候的那么一段校史。
1: 范校长
0: 对，范先俊，最后切到我们今天今天的师专的故事，那么就跨越了100多年的征程，那百年薪火是相传的。
1: 就是短短一个小时的时间，就是让我们一下子就是几次进入然后跳出，就是一直被震撼。
0: 你像这个奉国寺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那我们怎么来体现这个 千年国宝、无上国宝、罕见的国宝啊，我们就安排了这样的一个凤国飞天的舞蹈，
1: 很美啊！
0: 咱们凤国寺上那个飞天，非常独特，非常有那个时代的我们北国的风华，神韵。
1: 哎，其实您看，我们按说咱们锦州这个悠久的文化历史啊，其实能承载好多值得提一提。最后为什么会选择这四个？
0: 其实你像红色文化，我们是要传达对英雄的致敬，对先烈的致敬，还有我们这座城市坚韧不拔、勇于牺牲、敢于胜利的这样的一个精神。那像走廊文化呢，我们要传递的是它的开放、包容、进取、担当的这样的一个精神。镇山文化呢，它是我们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一个呈现。我们锦州的历史是可以追溯到上古舜帝封十二州的，那我们被封为幽州。
1: 辽文化就不用说了，其实是我们锦州的一个独具特色的这样的一段文化，是不是？因为我们锦州的名字就是耶律阿保机当时定名的。
0: 对，我们神奇的锦绣之州。那么耶律阿保机呢，认为锦绣这个词特别美，所以他又特别喜欢这个锦衣玉食，所以呢就定名为锦州。刚开始也考虑说是不是要把这个味道锦州也来搬上舞台。还有呢，我们锦州有海洋文化。那海洋文化像写给锦绣海的十四行情诗啊，也可以啊，也都是比较成熟的作品。再有呢，就是我们曾经辉煌的工业文化。
1: 对。
0: 也想过。但最后呢，就定了这么四个文化，因为工业文化它是红色文化精神的一部分，它可以融入红色文化精神，也是一种奋斗精神嘛。
1: 对，回过头来我们说锦州，解码锦州，可以解码的很多，但我觉得刚才您给我们叙述的这四个文化，的的确确都是我们特别闪亮的点，让我们锦州人引以为自豪的点。
0: 最具特征的点，最有辨识度的点。
1: 整个这个四声剧是由您亲自这个操刀亲自撰写的
0: 是的
1: 这个剧本，然后包括到把这个剧本搬上这个舞台，其实一定不是我们想象中的一蹴而就的，是不是？给我们聊一聊背后的故事吧。
0: 其实最开始搬上舞台想就是一个节目的形式。那后来呢，我们觉得需要用一个新颖的形式来把它贯穿起来，就不需要主持人，那就是一个课堂的形式，是一个老师带着几个学生来学习，这样呢，我觉得我们才能把锦州的文化讲清楚，它既是一个贯穿，也是一个细节的一个补充。
1: 而且现场我觉得很受触动的就是这位老师其实带的不仅仅是那舞台上那几位学生，就是现场观众席上一直有人在举手发言，就我觉得好像我也是学生，我也沉浸在课堂中。
0: 我们就想打造这样一个台上台下互动，课堂和节目互动，然后有穿越，有剧中剧，双舞台这样的一个艺术效果。那从演出的效果来看，其实还是达到了，就是观众的反馈还是挺好的。
1: 我记得整个这个首场演出结束之后，好多孩子们都不愿意走啊，就坐在舞台旁边一直在互相交流，我都听到太好了太好了，就由衷的赞叹，包括现场的好多嘉宾也都是竖起大拇指。
0: 我们有很多孩子呢，就是热泪盈眶，就是看的时候，特别是沛水池那段，就是血战到底，他被解放军战士的那种英勇顽强，面对强敌敢打敢冲的那个意志和精神给打动了，是多少人的抛头颅洒热血才换来我们今天的和平，换来我们今天幸福的生活，换来孩子们在课堂上能安静的听老师上课。
1: 对，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四声剧的演出还有一个 我认为特别大的亮点，就是整个的演出的过程中都是我们的师生们，没有一个院团的。

0: 这个专业的演员。
1: 是的，就是我们的全体演员，学生的是114人，沉浸式的演员还有60人，然后我们的老师还有15名，就是将近200的演职员，包括编导，全是我们师专的师生。舞台上孩子们是技能的一种打磨，其实
2: 对，
1: 其实它就是一个综合素质的提升。另外，艺术的火种在他心中种下了信念的火种，艺术的火种，那将来呢，他是会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
0: 真的是这样，
1: 这也是他大学生涯里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会非常难忘的。
0: 是不是未来可能会在我们的大中专院校普及开？
1: 我看好像初中、高中也有很多排这种思政剧的，一高中好像也刚刚排了一个，各大学呢也都有，它是立体的，是艺术形式呢。这种形式其实它打动人是最直接的，最鲜活的，
0: 可以共情。
1: 可以共情，然后可以沉浸。
0: 那么通过排这样的一部将近200多位师生参与的这样的一台思政剧，您回过头来有没有复盘或者总结，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积累了哪些经验，或者在这个过程中有哪些点打动到了您，又给了您新的这个发散的这样的一种思维？
1: 其实我们是团队在作战，我们这个导演团队呢，我们学校还有是除了我还有3个年轻的老师，这个年轻人呢他也都非常的有想法，有创意。我们这个有2个舞蹈老师，1个声乐老师，然后我们是一直在一起碰撞啊，有这个火花。你比如说有一天啊，9点多钟了，那天还下雨，然后我们排练到9点多钟，就是那个校审那段，原打算我是想用一个录像来代替的，因为我们之前演过嘛，有这个录像，也是那一段啊。但是我们聊着聊着呢，就觉得真人更好。但是我们有困难，就是这个学生下去实习了，我们是克服了困难把实习的学生找回来。然后孩子们也对师专非常热爱，对锦州非常热爱，后来也克服了各种困难来演这个剧。虽然时间很短，但是它的效果很好。
0: 是的，其实那个范校长从台下走上去的那一瞬间，哇，我当时就感觉好像一下穿越回去了的感觉。
1: 所以我们也是在不断的打磨。在第二场的时候，就像你说的，范校长的第一句话说，诸位学子，他就是面向全体的观众来说，然后灯光刚好打到他，第一次他是在台上说，所以我们也是希望细节在调整，在打磨。另外我们这个老师里面，就这个3个年轻老师里，实际其中有一个演第二场的时候，当天他是结婚，婚礼举办完婚礼，然后下午就过来了，就来连排。
0: 就我们的老师们真的是挺辛苦的，
1: 挺敬业。
0: 对，从另外一个角度，真的是哈，就是我们每一位师生为了这一个英雄永不谢幕的思政剧，的的确确付出了更多啊。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就在想哈，一幕思政剧可能这个团队每一个人都要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才能够有更好的呈现。像您说的，还在不断的打磨。像您手中的这个锦州文化节嘛，我觉得这部思政剧也是这本锦州文化节码的一个延展。那会不会它也能触动咱们这个团队，就是未来我们可能还会有更多的呈现方式，包括这幕思政剧我们还可能会继续打磨，争取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会有这样的想法吗？
1: 我们准备是一届一届的传下去，然后不断的提升。另外我也有，就比如说红山的玉的系列也有想做，做这个剧。或还有呢，就是我们想做一个以市井文化为主题的这样的一个剧。我觉得

0: 觉得我们锦州很神奇，四季分明，风景优美，特别是它很治愈。就是有很多外地的游客呢，来到我们这个城市，他就觉得他很放松。我们想做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是让大家都觉得很放松。这次是很宏大，我们想做一个很疗愈的，大家一起疗愈，一起美，一起烟火啊，一起。过日子那种感觉的，一起诗意，
1: 好期待！像您刚才说的，是希望纵向的传下去。我们也期待呢，咱们这幕思政课，能够横向的让更多的锦州的家乡的人看到。当然，也期待着您其他的，市井的也好，疗愈的也好啊，希望有更多的好的作品能够呈现出来，然后让更多的人看过之后更爱锦州，好不好？谢谢张教授。

0: 啊，机票买了没啊？
1: 买了。
0: 去那边你住哪里啊？
1: 有人安排。
0: 有人接你吗？
1: 都说了有人安排了。不说了，不赶飞机，走了。
0: 哎，身份证，身份证带没带啊？
1: 妈，你是不是要跟我一块儿去啊？走了走了走了。
2: 妈妈要上班了。
3: 妈妈你要去哪儿？
2: 妈妈要去工作呢。
3: 我要和妈妈一起去工作。
2: 你在家乖乖听爷爷话，好好玩，就是工作啦。
3: 哦，拜拜，我要去工作了。妈妈拜拜。
2: 拜拜。
1: 妈，你又偷吃了？
0: 就一小口。
1: 你怎么老是不听话呢？你身体什么样你自己不知道吗？
0: 胃有火，就一点点。
1: 一点点也不行啊。哎
2: 呀，不行哦。
3: 就要吃。
2: 咱们不是已经说过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咱们明天再吃好不好？
3: 不行，我就要吃。我要吃奶糖，我要吃奶糖。
2: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今天我们已经吃过了，对不对？
3: 我就要吃。
2: 来，真乖。我们明天再吃好不好？妈妈给你洗个大苹果啊。
0: 儿子，这怎么转啊？
1: 点这儿，转吧。
0: 转不出去啊，这怎么？
1: 我教你多少回了？哎，你怎么老记不住呢？点这儿。
4: 不是，
1: 你转的什么东西啊？这都骗人的，别转了。
0: 这个怎么是骗人的呢？一二一推进
2: 来。来，再写一个。你看这个三就像耳朵一样立起来。
3: 耳朵。

0: 没关系，我们擦了再写一次。来，坐直，坐直。
1: 嗯，我不想写了。
0: 慢慢的，不着急。来，妈妈教你。
2: 曾经你是个孩子，现在他们成了孩子，爱要温柔一点。
3: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楠楠，红豆从这么远的地方来看你，你在天有灵，一定要好好的保佑他，工作生活都顺顺利利的。
1: 再好好休息就行，不用费劲保护我。
2: 咱们说乔姐妹，说说话，等等。
0: 对对对，别着急啊，我们在停车场等着你。

圆满的生活。你叮嘱我的事情，我大部分都做到了。交了朋友，吃了好多好吃的，玩了好多好玩的，还找到了一些小时候的感觉。那是什么感觉呢？

0: 行，
1: 我们先走了，一会儿再走吧，别让车等急了啊。
2: 路上注意安全啊，回去以后报个平安，给你爸爸妈妈带好啊。
1: 哎，慢点啊。
3: 货不是垃圾，才24售卖的，被你这么扔来扔去啊！
1: 这不就是茶叶吗？
3: 哦，茶叶就能扔啊？茶叶不会碎，茶罐不会瘪啊？

0: 这怎么还不到啊？不是说都已经打上车了吗？
1: 对呀、啊，哎，你那酱怎么样了？
2: 都炖好了，肥肉都已经炖化了。
0: 这好都好，哎，
3: 要不然我到小娟门口去接一下吧。
2: 你赶紧去吧，我看你这样再加也坐不住，屁股长了钉子似的。
1: 来了来了，
2: 准备下面了。哎哎哎，
1: 哟，豆儿回来了，你这腰又粗了。
2: 喂，赶紧洗手啊！哎，我寄回来的行李呢？
1: 在你屋里呢，快点啊！
2: 哎呦，快点快点！
0: 妈，给你做的你喜欢吃的炸酱面。
2: 下面喽，下面喽。 来来来，你要的糖蒜，你准备吃啊？你爸非说要等着你。<笑>
4: 上车饺子下车面，你妈呀还怕你在路上吃过了呢。<笑>
2: 来，趁热，快。哎，我跟你说，掐指一算，你们肯定给我做好吃的了，那我得留着肚子呀。<笑>
4: 这就叫机灵啊！<笑>
2: 怎么样，行不行？嗯，
4: 特别好吃，天下第一啊！<笑>
2: 哎，嗯。 那个楠楠的爸爸妈妈怎么样啊？啊，还可以吧。那个，让我给你们带好。哎，别叹气了。哎，新家收拾怎么样了？
0: 啊，差不多了，开过荒了，甲醛也测过了，空气达标。最近我跟你妈前前后后的已经拖过去不少东西了。嗯。
2: 就你屋里那破烂啊，我们不知道该怎么收拾，是扔还是留？等你回来自己收拾。
0: 我哪有什么破烂啊？
2: 你自己看看，20年前的杂志你还留着呢，留它干嘛呀？留纪念呗。我看你啊，跟隔壁楼的那个老刘奶奶能过到一块儿去，什么都留啊。哎，天天往家里捡破烂，这儿子儿媳妇怎么劝都不听，家里那破烂堆的都没地方下脚。
0: 你妈这人呢，就是喜欢说话夸张。
2: 我看也没多少东西嘛，就一柜子，不算太多呀。嗯，不是，那天不是你说的吗？那豆儿的一柜子破烂，我们是给他扔了吧？啊，哦，这回你变好人了是吧？
0: 我什么时候说过那是破烂啊？我说那是老物件，破烂物件。你的耳背没听清楚啊？
2: 行，下次你说话我给你录下来。
0: 反正我没这么说过。
2: 你爸这叫选择性失忆，想记着他就记着，不想记着那就不存在这事。嗯。

0: 董直男，这个非常非常的过分。我们刚在一起，他的第一个生日，我还特意问了他是哪一天。那只要之后想想都知道，肯定是要准备礼物一起过呀。结果今天五点的时候，我去取了蛋糕，我还特意为他做了个造型。我打电话问他下班了没，他跟我说他今天就没上班，请假了，回家去了。他回家去了。我问他为什么回家去了，他说他请假回家过生日去了。他说没关系，生日礼物可以明天再给他。气死我了，我跟他分手。
1: 哎，不至于啊，小新，那孩子他可能是没谈过恋爱，人比较实在嘛，不懂这些。
0: 他怎么不懂？他就不想每天跟我在一起吗？
1: 每天在一起不很快就烦了吗？
0: 他烦我，他还烦我。
1: 没说他烦你，是说呀，这俩人每天不能都腻在一起，仙女还有看够的一天呢。谈恋爱呀，你得给对方留点空间。
0: 空间？谈恋爱要什么空间？我还不够给他空间，我都没有让他上班的时候给我打电话，至少每半小时发一次定位。
1: 小琴啊，不是阿哥说你，
0: 杨冠军，你跟我说话的时候注意一点，论辈分我可是你小姑。
1: 我们家宝国宝叫你姐，我叫你小姑啊。
0: 你要是说我对，那我可以叫你冠军哥，你要是说我不好，我就要跟你论辈分。
1: 没说你不好，我就是一过来人告诉你嘛。你这个天天在一起啊，很快就腻了，你知道吧？
0: 他腻了，他还腻了。我的天哪，阿叔，你听到了吗？
2: 听到了。
0: 他还腻了，你说他这人怎么这样？
2: 太过分了，杨志南，他太过分了。要什么空间？谈恋爱要什么空间啊？和喜欢的人不就应该时时刻刻的在一起吗？是吧？我们今天小琴打扮得这么漂亮，还买了蛋糕，结果呢，杨志南他回家了。谁有女朋友过生日不是和女朋友一起过的呀？你知道这说明什么吗？
0: 说明什么？
2: 说明他心里根本没有你。
0: 啊！混蛋杨志南，我要跟他分手。
2: 分手！现在立刻马上跟他打电话说分手。
1: 过分！哎，小心，别打，别打，别打！
0: 杨冠军，你站在那别动，今天谁劝都没用。杨志南，我给你空间，分手。男朋友
2: 啊！小琴，听叔一句劝啊，咱不要为了爱情掉眼泪。咱得好好搞自己的事业，你知道吗？
0: 我连事业都没有。
1: 哎呀，谢志友，你跟他拱什么火呀你？你转眼的功夫，人小青对象就没了。
2: 今天你不站在他这边摇旗呐喊，这事儿没完。嗯
1: 嗯、我看你就是自己没对象，换别人成双成对的嫉妒。对吧，
0: 杨冠军，不许你这么跟阿瑶叔说话，全世界只有阿瑶叔站在我这边。
2: 对对对，阿瑶叔永远站在你这边。
0: 阿瑶叔，要么你娶我吧。
1: 哎呀，活该让你拱火。
2: 怎么了？一次卡住了，报应啊！
0: 阿叔，
1: 谁卡住了？别吃蛋糕了，去医院吧。

哎，非常好！哎，出来了，出来了。

0: 我拍张照。
1: 女朋友没陪着来啊？
0: 啊？
1: 上次陪这个美女输液的是你吧？
2: 还好没事儿。
3: 吓死我了！
4: 走吧，小琴，我小时候也被鱼刺卡住过，比他这个刺还大呢。
2: 这么大？
3: 这么大？
2: 啊！
4: 我吓坏了。以后吃鱼啊，千万小心点。刚才还让他吃蛋糕呢，医生都说了不能吃东西。
3: 我又不知道蛋糕不好吃。

0: 你头疼啊？
1: 哎，
0: 要好好吃饭，不吃饭没力气。这人呐，伤心也要力气。
1: 怎么就伤心了？阿奶，你真的是……
0: 嗯，
1: 一会儿吃啊。哎呀，阿南啊，人家不给我发微信，我也不好联系人家呀。
0: 为什么不能主动联系？你的手机信号不好？
1: 哎，我认真的。就是吧，这个主动权不在我手上。他走之前，我跟他说了。
0: 说什么了？
1: 说，我喜欢他。你要这样，那我就不说了啊。
0: 你说，你说，你喜欢人家，然后呢？
1: 没然后了，表达了我的心意，画上句号呗。
0: 那人家说以后别联系了？
1: 当然不是啊，就说常联系啊，还是朋友啊，什么之类的。
0: 这不就是了吗？你什么话都说了，现在又脸皮薄了，脸皮厚一点，主动一点。没准儿还搞好了，还成了网恋。
1: 安南，人家既不网恋也不异地恋。
0: 那你就辛苦一点，云南飞到北京，北京飞到云南。有钱，安南给你存钱了。
1: 您给我存钱？
0: 嗯，
1: 存了多少？

0: 这。
1: 之前啊，我本来打算，万一要是在家里事业不成，那我就给你，让你回北京，或者呢，你娶。

0: 媳妇儿给你们小夫妻做家底。当然了，买房子买地那是不够，但是总归可以应急呀。我觉得红豆走对你们俩都有好处。你们年轻人吧，热得快，凉得也快，他一走冷一冷，要是互相还惦着念着，那就想想以后的路该怎么走，不要着急忙慌的。我给你阿爷啊白手起家一辈子就懂得一个道理，那就是自己想要什么自己动手，不要等着别人来给。打起精神来别垂头丧气的，懂吗？
1: 嗯，
0: 懂了就好好吃饭。
2: 阿奶，这存折不是给我的吗？
0: 等你买机票的时候再给你。
2: 不过我还是很好奇啊，你是怎么攒了这么多钱的？
0: 我呀，三天两头的给你阿爸打电话，今天说我头疼了，明天说我腚疼了，跟他要钱，给你存着。
2: 接个电话，小黄的。哎，小黄怎么了？
3: 喂，老谢，韶华书屋的团队五天之后来。
2: 确定了？
3: 确定了，确定了，过来开会。
2: 哎，好好，马上过来啊。阿南，我得去趟那个村委会开会。
0: 哎呀，又吃不了饭了。拿着路上吃
2: 啊、哎哦、那个给我们谢谢阿南，快走吧。

0: 我在鱼苗的时候啊，天没大亮就起来去那个镇上吃菜市场的小锅米线。哎呦，就你这种懒蛋的还能起早？有人叫我呀，谢志尧家跟我住的那个小院就隔一条巷子。我从窗户就能看见他们家院子。他起得早呀，他就拿小石头砸我窗户。我跟你说，就那种小店哈，不是当地人还不知道。啊，就是你说的那个，回家创业的那小伙子吧？
1: 嗯，就是他，人特好。
2: 他多大？
0: 30出头。哦。哎，我看他那条件挺好的，就一直没结婚啊？
1: 没遇到合适的。上次谈恋爱说还是大学的时候。
0: 嗯，那都10几年前了。
1: 嗯。
0: 哎呦，这一直不找，会不会是那方面有问题啊？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
1: 那没遇到合适的就是没遇到合适的呗，一般人都不会想到什么生理缺陷呀。
0: 一般人肯定得往这方面想啊，要不然为什么一直不找呢？
1: 眼光高呗。那你女儿也没有男朋友，是不是我也有问题啊？
0: 你当然没问题了，现在女孩子晚结婚很正常。
1: 妈，你推双标了啊。
0: 那当然，自己养什么肯定说什么好喽，是吧？
2: 哎呀，就是俩人离得太远了。
0: 嗯，你快吃快吃，吃完了带你出去玩去啊。
1: 我不和爸去钓鱼啊。
0: 谁说去钓鱼了？咱们去摘桃好不好？
1: 嗯，摘桃，
0: 快吃。
3: 豆摘的这个桃子呀，可真好，一个得有半斤重吧，可甜了。写的什么？
4: 希望能听到你的好消息。
3: 什么好消息？
4: 他说书店的事儿。
3: 嗯。
4: 阿妹，看这里。啊，这张特别好。嗯，
3: 我看看。
4: 嗯、啊、嗯。啊
5: 哎呀，你怎么拍那么丑？拍那么丑，
4: 这叫可爱，你不懂。
5: 可爱什么呀？给我，给我！哎呀！不行。
4: 那个，我去给华人家娘送一箱啊。
5: 哎呀！
4: 走了！
0: 哎呀！来，吃糖。
6: 嗯，甜，真甜。寄了200多斤过来啊，这快递得花多少钱呢？啊，哎，可惜了，姑娘是好姑娘，可惜在我们这里住不惯。嗯，你看阿幺前几天一会儿气不顺，一会儿不说话，人蔫巴巴的，没精神。
7: 哎呀，不是今天早上过来了吗？我挺好的呀，人精神了，
3: 还吓你女的。
7: 嗯，
3: 哎，
7: 所以说，男的跟女的还是不一样的。
6: 嗯。
7: 男的失恋顶多就一个星期，人谢总都这样。
6: 嗯，
7: 我对男的却忘了。
0: 你可说对了，男的忘得快。
6: 嗯，
0: 你看宝平老官走了这么些年，人家都没找。
6: 对，
0: 你看村里的老乌鸦，婆娘前脚走还没满百天呢，就找没人说媒去了。嗯，呸，不要脸。
6: 老公是真不要脸。
0: 不要脸，不要脸。嗯，不过楚楚小月，你们还是不要绝望的啊，还是有好男人的，比如我们冠军那样的啊。
8: 冠军的孩子确实不错。
6: 嗯，你别学阿贵卖瓜，遇到事儿你就知道了。
0: 嗯，
6: 也是。
7: 嗯，
6: 甜吗？
7: 甜。
6: 嗯。
9: 张嘴。甜吗？
10: 嗯，啊，你别看我呀，你也尝一块。
7: 嗯，甜。
10: 嗯，就是有钱。你管娜娜要那些酒瓶子，还有那些罐罐，干嘛用啊？
9: 我要变魔法。
10: 哼，还卖关子。
9: 哎，以后你吃完桃核都别扔啊，给我留着。
10: 你要它干嘛？
9: 这都是生命，懂吗？
10: 哦。
9: 哎，你过来。
10: 啊？嗯。
9: 你这头发太长了吧？ 我给你剪剪吧。
10: 你还会剪头发呢？
9: 当然了，我女儿头发都是我剪。
10: 那可太好了，我跟你说这儿的理发馆啊太贵了，随便剪个头发都要好几十。
9: 那作为报答你得唱首歌给我听。
10: 成啊，你想听什么歌？
9: 风
10: 吹开吧，吹开你我脸上，我去拿吉他。再会。

0: 送特制的糖水蜜桃及一轮火肠。
1: 谢谢。
0: 不客气。请慢用。
2: 你们这个样子太不自然，太摆拍了。来，互相看着彼此，互相看着彼此，然后呢，让水饺上扬啊，感觉这个桃子很美味的样子。好嘞，就这样啊，三二一，好嘞，忙你一次。
3: 我也想问一下龚俊，
4: 龚俊也就算了，我现在就担心他这么上头，会不会被许宏的鬼鬼给进去？
3: 那行。

0: 看看阿姨给宝宝准备了什么好东西。
1: 虎头鞋，
2: 这是我在云南的阿奶做的，她不肯收钱，一针一线都是她的心意。
0: 要是姥姥还在的话，应该也会给宝宝做虎头鞋。
1: 阿奶身上有姥姥的味道，你闻闻。
0: 真有哎，是煮花生的味道，
1: 不是烤面包的味道，
0: 是煮花生。

0: 你赶紧擦擦，待会儿让妈看见你还以为我怎么着你了呢。
1: 我没事儿，怀孕嘛，情绪比较敏感。
0: 可心啊，你老公对你怎么样？
1: 还可以吧，就我们俩都挺懒的，他妈惯的他什么也不会，我妈惯的我什么也不会，俩巨婴谁也没法嫌弃谁。
0: 你真是傻人有傻福啊。
1: 二姐，我是找了个废物，你可得擦亮眼找个好的。
0: 要多好？
1: 首先得帅，能赚钱，然后呢家风要好，父母得讲道理，在北京买得起房，最起码也得有北京户口吧。
0: 那不是北京
1: 的，那上海的也行啊。
0: 云南的呢？
1: 云南就
2: 你喜欢上云南的了？不是，你是不是跟人家在云南一夜情了？哎，
0: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让你妈和我妈都听见。
2: 你看上谁了？
0: 跟你说，要不看你是个孕妇，打你了。这什么呀？都是。
1: 宝宝，妈妈好怕呀！你二姨怎么还急了呢？
0: 你最烦人了啊！
1: 俺说正事儿，你新工作找好了吗？
0: 新工作？啊？
1: 大姨说你在北京那个酒店待了10年，待腻了要换工作。怎么样了？
0: 哇！妈。
3: 哎。
0: 要不要我帮什么忙呀？
3: 你呀，就等着吃吧。啊。
0: 妈。
3: 哎呀，妈妈，你是羊啊，有话说话。
0: 你是怎么知道我辞职的？
3: 啊，你孙姨家小芳不是要去北京玩吗？她自己打电话到你们酒店，说想提你的名字，看能不能打个折。结果人家说，许经理辞职了。啊！哎呀，许红豆啊，什么叫天网恢恢啊？你说你啊，从小到大只要一说谎就露馅儿吧。
0: 你知道我辞职了也没问我啊？
3: 我看你在外面玩的挺开心，问什么呀？回来再说呀。
0: 回来也没问。
3: 那你就说。
0: 其实也没什么，你们从小到大不是让我笨鸟先飞吗？我现在就是鸟飞不动了，累了，就想歇会儿，喘口气。
3: 不飞呀、就不飞，飞回巢里来也挺好的啊。咱们一家三口啊，就等着许红米这捉虫小能手给我们捉虫子吃啊，就跟你姥姥她家那个房檐底下那窝小燕子一样啊。
0: 跟你说认真的呢。
3: 行，你认真说，打算怎么着？你爸呀，跟你姐，想让你去上海。
0: 我其实有一个做 HR 的朋友找我，他们酒店的培训部门在招人，来工作挺适合我的，就正常上下班，不用24小时待机。
3: 哦，那挺好的呀。哎，你觉得合适就行，你不用管我跟你爸。哎，我们俩还有点存款，我们也花不多。再说了，还有你姐顶着呢，只要你一个人吃饱，哎，就全家不饿了。你千万别有那么大压力啊！
0: 不行，比我姐差太多呀。
3: 哎呀，你老跟她比干嘛呀？
0: 你没跟她比呀、这从小到大你们老拿我跟她一起比嘛。
3: 那是妈不对。妈不该这么比，我们不对啊！妈给你赔礼道歉，妈错了。
0: 妈，你认错这么快，也太先发制人了，我都不知道说什么了。
3: 你不知道说什么就别说，等着吃就行了啊！
0: 不加水了。
3: 哎呀，你别管了，就等着吃吧。

0: 好了，换我了。
1: 好。
2: 哎，
0: 什么呀？哦，到这里的。哎呦呦呦！

0: 哦，
1: 怎么了？谁呀？
0: 红豆给我打电话了。
1: 哦，接呀。
2: 嗯。
1: 傻呀。

0: 喂，听得见吗？
1: 你在忙啊？这么半天不接。
0: 刚才阿奶在旁边呢，我上楼接的。
1: 嗯，
0: 在干嘛呢？
1: 收拾书呢，这几天准备搬家呢。
0: 哦。
1: 嗯，那个下午的时候没来得及回信儿，我姨呀带着表妹过来玩了，闹哄哄的，大家都在包饺子。我表妹怀孕了，肚子好大，陪她玩呢。
0: 难怪呢。其实你下午给我打电话的话，我也接不了，我在村里开会呢，书店的事儿。
1: 啊，有进展吗？
0: 过几天团队正式过来考察，商量接待的事儿，我这边配合村里。还有民宿，过几天来看地方。
1: 不好转啊。
0: 想接的人呢，给的价格特别的低，其实就想捡漏。之前的老板着急用钱，那个价格啊，已经一降再降了。
1: 这样啊。
0: 不说这些了，都是烦心的事。

0: 哎，你
1: 答错
0: 喉
1: 了。
0: 咙怎么样了？
1: 那你看到了不给我点赞？
0: 我看到的时候，你已经发了11个小时了。再说这种事儿，点赞合适吗？
1: 我又无所谓。
0: 那你也没给我点赞呀。
1: 我看到的时候也过了10几个小时了，你发的时候我不是去医院了吗？
0: 行吧，
1: 那这事过去了。那平时多联系。
0: 你笑什么？
1: 开心不能笑啊，你回家不开心啊？
0: 先不跟你说了吧，你早点休息，晚安。
1: 好，就这样，晚安。

0: 妈，咱开超市的手续都准备好了吧？
1: 那咱不得找个人啊，要不然不定来回得叫咱跑多少趟呢。我都这大岁数了，浪我一顿我可受不了。哎，你问问你二叔他外甥女儿他对象的妹妹好像在这上班，都是亲戚，能照顾照顾。
0: 好好好，我这就打电话。好了妈，我找完人了。
2: 大姨您好，您这个手续呢还差一份复印件，在大厅门口就能复印，其他的都给您办好了。
1: 这一趟就都办完了？哎呀，还是亲戚好啊。
2: 啊，亲戚？
0: 同志，我妈是怕
2: 啊。大姨，窗口服务呢体现城市文明，所有来我们这办事儿的都是亲戚。
3: 一件事一次办，群众拍手齐称赞。

0: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1: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2: 都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3: 电动车不能推进来呀，
2: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4: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5: 别多管闲事儿，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中年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老中年，第6500刘民战将。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壮年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用的时候找不着。哎，这指甲刀你看看，十几把。哎，还有这旧手机，
1: 哎，
0: 你看看。
1: 哎呦，这可不能扔。
0: 这有什么用啊？这都老成这样了。
2: 我跟你说啊，留着做纪念，这东西。
0: 哎，你过来一下。你看看，要是没用的你就扔吧，不用问我。
1: 我等会儿，不是扔什么东西，我得看看。哎呦，嚯，
0: 这么多桶。
3: 这个是上小学的时候姥姥给买的风扇吧？
0: 这怎么还留着这个呢？得20多年了吧，早就坏了。
1: 豆儿，这东西真该扔了。
0: 你擦它干嘛呀？
3: 嗯，我看看坏没坏啊。
0: 哎呀，不是了，肯定坏了。你看看，
1: 嘿，你看以前的东西质量就是好，居然还能开。
0: 嗯，哎，他姥姥啊，当初为了给他买这个，养了30多只鸡，攒的鸡蛋换了100多块钱才买的它。

0: 旧了，带到新家也不好看，咱不要它啊。
1: 我要留着，这是属于姥姥的风。
0: 哎呦，还姥姥的风？你姥姥在地底下知道了都得疯。
2: 这位是我们云苗村的李书记，这位是孙主任，这位是我们集团的王总。
3: 王总啊，
1: 你好，
3: 欢迎。
4: 你好，王总。
1: 你好。
2: 那这位是我们集团的总监徐总。
4: 你好，徐总。
3: 徐总啊，
5: 哎呀，
6: 表哥，好久不见。
7: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6: 徐总，又见面了。哎，怎么没看见红豆啊？
4: 他不在。
6: 啊？
4: 昨天晚上
6: 去哪儿了？
7: 瞧瞧，他只记得美女。海瑶啊，哎，我今天正式给你介绍一下。其实小张呢，他是我们的总设计师，也是我们合伙人之一。
4: 哟，总设计师合伙人，这么年轻啊！上次是陪刘哥嫂子过来玩嘛，怕给你们添麻烦，就说助理省事儿，太贴心了，
7: 不麻烦。海瑶，张总设计师已经介绍过了，一会儿我会把团队的所有人一一给你介绍认识。
4: 太好了。那今天呢，主要是村子安排，我就配合配合。过来，来，欣欣，谢谢。
2: 哎，李书记，介绍一下，刘总。

0: 子马上就过来吃，你现在就可以开始做了，尤其是你那酸木瓜鱼、黄焖鸡。好嘞，谢谢花婶啊。
1: 谢总，我刚听小张他们说回去要过会，这是不是一种话术啊？
0: 不是，就是要过会。放平心态，这次我就能成。
2: 秋姐，对，就是我在云南旅游的时候住的那个村子，现在那个民宿啊已经建好了，就是村儿也在发展中，如果不是主人病了哈，肯定是不会盘出去的。我就想着您那几家民宿不都做得挺好的吗，就想问问你考不考虑开分店。
3: 红豆，你不如自己盘下来，做酒店也是没白天没黑夜的，给别人打工不如给自己打工。
2: 这个我还真没考虑。
3: 你不是辞职了吗？有更好的去处？
2: 我一个朋友邀请我啊，去酒店的员工培训部。
3: 那工资没有你在前厅高啊。
2: 是，好处就是工作时间正常。我是真没考虑创业的事情，毕竟创业需要挺多钱的，是吧？
3: 你这么想也对。给别人打工呢，领工资稳妥，创业的确是有风险。

0: 喂，还没睡啊？不累啊？
1: 累，忙了一天了，腿乱，睡不着。你干嘛呢？
0: 打包呢。你别想那么多了啊，能做的都做了，不管结果怎么样，也是努力过了。
1: 马爷最近的朋友圈签名：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0: 你听，
1: 在什么？
0: 起风了，好大的风！
1: 好像听见了，
0: 你那边天气怎么样？
1: 挺好的。哎，下雨了。
2: 啊，好啊，妈，马上啊！
0: 你妈跟你说话呢。啊，
3: 跟谁打电话呢？
2: 啊，就那谁，马上啊！
3: 快点！
2: 我先不跟你说了啊，回头给你打。

0: 哎，行，你可慢点，这骑着车呢。
1: 追寻未来。哎哎，你出发。
0: 姐，还行，咱得注意安全。
1: 等待飞向舞台，让光生命存在，在渺小的尘埃，也能被你。
0: 哎，姐，你别隔着我呀！哎，别。别
2: 没事吧你？怎么了？摔着脑子了？啊？没事吧？
1: 姐姐，你平线，你要在这里重新开。内心火光如不得熄灭，遍体鳞伤就不算失败。

0: 胡老师骑着小摩托载着曼君姐，一不小心栽田里了。
1: 这个姐姐该不会是喜欢胡老师吧？
2: 不能，曼君姐的女儿都上大学了。
3: 曼君姐竟然有一个这么大的女儿啊！
4: 这可真看不出来呀。
0: 曼君姐说，她为了不影响孩子高考，所以是等到高考以后才提的离婚。
1: 她女儿上大学
4: 跟喜欢胡老师这事儿有什么冲突吗？
2: 那倒没有。
4: 胡老师这个人打眼一看，又穷又丑
0: 又油腻。曼君姐有钱有貌有气质啊，没人往那方面想。
2: 我想红豆跟谢总，
0: 看起来那么和谐。
3: 和谐吗？
4: 结婚。
0: 姐你个头啦，他们两个
2: 都 bad ending 了。
4: 那这个结局我是 black 的啊。
3: 如果读者要求你改结局，你会改吗？
0: 他不会。
2: 你会吗？
5: 豆，搬家的车来了，来来来，快走快走。
3: 好。搬家车来了，那先不说了啊，挂了。
4: 拜拜拜拜，乔迁大吉
1: 啊！好嘞，拜拜啊！祝你乔迁大吉。
3: 拜拜。
6: 3.52。当初设计的时候，怎么会浪费这么大的空间来做院子啊？
7: 浪费吗？不觉得浪费。
6: 我们可以在这儿加盖一层。
7: 啊，不可以。
6: 不可以。
7: 有规定，高度只能这么高，然后建筑的外立面也不能改，得和民居保持统一。
4: 哎，季哥，你看这个地方是不是可以改成露台做个咖啡吧？晚上他们可以开 party。
7: 我晚上不可以开 party。这个地方晚上8点半之后不能有噪音，不能影响居民的休息。
6: 又落后，事儿还挺多。这原来的老板资金链断了，估计也就是个说法。看情况不行，就接盘呗。
7: 是，乡下就是乡下，

0: 谁家熊孩子啊？这是大哥，你打锅里干嘛呀？
1: 玩
0: 玩
1: 我回家做饭去了。

0: 哎，这哪个好啊？你快帮我挑一挑啊。
1: 都行。
0: 哎，又来了是吧？手机离不了手是吗？跟我逛逛超市这么无聊吗？
1: 刷刷刷刷。
0: 哎，行了行了，反正啊还是家也搬了，你要该回北京赶紧回北京啊。这一天天看的。
1: 我答应了可心当他宝宝的产生妈妈。
0: 可心不是下个月才生吗？那还久呢。
1: 是陪你们待几天不挺好吗？
0: 哎，你跟我说说，你是不是对你现在工作不满意啊？
1: 我还行，朝九晚五，工资也还可以。
0: 我看你啊是越来越懒散了，现在找个工作多难啊。态度不积极怎么行？我要是老板，我也不会像你这样的。
1: 平时见不着，这回来两天还嫌弃上了。
0: 那人也不能老闲着，哎，

0: 爱这么说。
1: 他可别想，哎，就他那腰间盘，他想怎么着啊？把自己累瘫倒在床上，起不来了才行，是吧？哎呦，还开那小超市，还想当老板，看把他给能耐。
2: 当心！哎呦，这怎么买这么多卫生纸啊？不知道的还以为咱这有多少屁股等着擦呢。你妈人呢？
3: 妈去巴顿看邻居家装修去了。
2: 什么邻居啊？
3: 高中同学，也买在咱们小区了。
2: 哪个同学啊？
3: 李玉林，我俩坐前后桌那个。
2: 没听你说过吗？
3: 原来就嫌他吵。
2: 哦，对，你这有快递，云南发过来的。寄货人是谢什么？
3: 谢志阳。
4: 谁呀？
3: 云南新草。
2: 什么东西？嚯，这么多李子！哎呦，这两箱这什么时候吃得完呢？这个，
3: 投桃报李，
2: 讲究人啊，还投桃报李呢。
3: 现在流行谐音梗。
2: 好，咱搬到厨房间去。
0: 哎，来。
5: 谢谢。
6: 哎，给我烫个垫儿。
7: 不用干了，
6: 姐。多了个口腔溃疡贴，贴上就好了。
5: 哦，太好了。
7: 哦，挺贴心啊，
6: 马场之花不是白当的。
5: 行，那咱们来开会吧。先来说一下这个马场第三季度的一个发展计划啊。

0: 好，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忙去吧。春总，还有别的事吗？没什么别的事儿，你先走吧。那我们走了，走吧，不用等我。那我们走了。哎，等着走了，慢点儿。
1: 拜拜。
0: 怎么了？你还有什么事儿？
1: 掌柜，你最近压力是不是有点大？
0: 还好吧，
1: 脸都黑成这样了，是不是因为书店那件事出问题了？也不算吧，就本来以为事情进展的挺顺利，现在突然没了消息，悬而未决，心里打鼓。民宿那边吧，也没有找到好的转手。其实说白了，这件事呢。 跟咱们也没什么关系，你就是去帮忙，量力而行呗。
0: 小春啊，眼光要放长远一些，这格局要打开一些。
1: 这不是我格局打开就能解决的问题，我是不希望你焦虑。
2: 知道了，知道了，去吧，去吧，去吧。
1: 走了啊。
3: 嗯。

0: 还有什么事吗？
1: 没了。
0: 那你回去吧，让小葫芦等着你了。
1: 那行，我走了啊。我真走了。
0: 哎。
1: 拜拜。

0: 哦，很舒服啊。
1: 你看你这儿，这儿都是结节啊，堵上了。嗯。所以呢，你这个后背老觉得疼，就得把它揉开。啊。
0: 我跟你讲啊，我们村里边也有人会按摩。哎呦，他们的手法跟你完全没有办法比。你怎么什么都会啊？
1: 以前我前夫颈椎不好，我专门找按摩师学的。
0: 哦，那你厉害厉害。
1: 这忍一下啊。哦哦。
2: 我回来了。
0: 小欢回来了。没精打采的吗？
2: 有点不太舒服，有点感冒了。
3: 你吃药了没啊？
2: 吃了。你们好，晚上我回去休息了。
0: 早点睡觉吧。嗯，
2: 拜拜。
1: 拜拜。
4: 小黄这是怎么了？这两天也没怎么吃东西，都急出病了。哎，不会咱村出事了吧？
0: 没有，村里要出什么事情我会不知道的。
4: 哦，没有就好，没有就好。
0: 但是阿瑶这两天也是怪怪的，在路上见着他，喊他他都听不见。
3: 书店的事情悬着呢，民宿也没有找到合适的人转手，他们两个压力都挺大的。谢总这几天口腔溃疡可严重了。哎呦，
1: 人压力大情绪不好的时候身体就容易出问题。我女儿高考之前啊，有半个月一直发低烧，去医院也查不出有什么毛病来，结果你考完就好了。
4: 看来考得不错啊。
1: 怎么样，舒服点了吧？
0: 太舒服了，太舒服了。哎呀，好了好了，谢谢谢谢谢谢你啊，小飞。
1: 客气。小鱼，把你手给我。
4: 好。
3: 你手怎么了？
4: 弹吉他弹的，腱鞘炎，轻点啊。
1: 没事。
0: 好了，你们玩吧，我走了。
1: 哎，再见啊，
4: 再见啊，
0: 谢谢啊，小白。
1: 别客气，
0: 再见再见。
4: 稍微轻点，稍微
1: 轻点。使劲儿呢。
4: 说了，
1: 放松放松
4: 放松放松放松。
1: 走，放松
4: 放松。

0: 你看这个宣传片，你会有想去玩的感觉吗？
1: 有，我感觉挺好的。
0: 哪吸引你？
1: 环境和人的氛围很放松。
0: 我也这么觉得。那是个特古朴的地方，有原生态的绿水青山，时间在那里过得特别慢，给我一种我们小时候在姥姥家生活的那种感觉。大片大片的白云，还有清爽的空气，灿烂的阳光，还有无比奢侈的好天气，那是一种和这边完全不同的生活状态。在那小小的地方，固定着一群人，每天打着交道，你会看见别人，你会看见自己，还会感受到生活的本质。其实不是住多大的房子，开多好的车，而是饭后可以跟朋友晒晒太阳，聊聊天。

0: 我们之所以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工作之余可以有更好的生活吗？
1: 好向往啊。就是我现在这种情况吧，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出去玩。没结婚之前，我每年都跟朋友出去玩一趟，那个时候楠楠姐还能给我们拿到内部员工家属的价格。一转眼我都当妈了，楠楠姐去世一年多了，太快了，跟做梦似的，
0: 跟翻书似的，哗啦一夜，哗啦又一夜。
2: 谁
0: 呀？我昨天啊逛超市的时候遇到一高中同学，就住在八栋卖保险的。
2: 好，这孩子
3: 站会儿。
4: 哎呀，小男孩嘛，皮点好。
0: 我去打上工了。
5: 哎呦，领导，
4: 看着
5: 你这面发的真是绝了。
4: 但是，
0: 是房务部副总。
5: 王飞，王飞，嘿，听见没有？房务部副总，
4: 副总，
5: 我是他爸。
4: 哎，这么长时间才回来啊？
6: 干嘛？
0: 他们家太吵了，
6: 陪他上楼顶吸风油精去了。
5: 又，
0: 我买了。
4: 你买什么了？
0: 爸的车险啊。
4: 哎呦，你爸的车险是在你舅妈外甥媳妇的二姨那儿买的。
6: 以后啊就跟李玉林那儿买。
4: 为什么呀？
6: 我俩老同学呀，关系可好。
0: 李同学，哎，你说聊一聊发现啊他还挺厉害的呢，在微信上卖鸡蛋，卖土鸡，卖花生油，还卖保险。然后人家公司年终不是员工福利吗，他就一家一家的去问人家要不要买东西。
7: 那晚上十点线上见。好好好，挂了啊。
8: 哎，笑的嘴巴都咧到耳朵后边去了，是谁？哎，
9: 黏黏糊糊的。
4: 哎呦，这叫藕断丝连。
7: 不是你们干嘛呀，我们聊正经事儿。
4: 大哥你小项目了啊。
7: 我没摸牌吗？
4: 嗯
7: 啊，
4: 所以说吧，这爱情有时候就是让人冲昏了头。哎呦，还坐一条龙呢。
7: 你们打吧。
4: 好，来来，阿南。

啊，你接着说。

0: 呀，你至于吗？你别跑呀，过来，扎了。
1: 啊？
0: 扎了两下。
1: 油溅出来了。
0: 油肯定会溅出来呀。
1: 啊？那这溅出来怎么办呀？
0: 溅出来就烫一下。
1: 烫一下疼吗？你不害怕呀？
0: 啊，怕就不疼了。放生抽。
1: 啊？
0: 生抽。
1: 生抽。给你。饿了吗？
0: 我吃过了。
1: 老香了。你找小黄来了？
0: 没有，找你。
1: 你找我干嘛？
0: 行，给我吧，给我吧。
1: 小心点，别烫着啊！干什么呀？
0: 那个，我听说最近幼儿园要开联欢会啊，你在义务的帮小葫芦他们班排合唱是吧？
1: 嗯。
0: 我想跟你商量商量，你能不能把小葫芦排到中间，让他当个领唱？
1: 小葫芦个儿太高了，站中间不好看。
0: 怎么不好看呀？你看啊，中间这个高的，其他的小朋友呢，就像那个房顶似的，哎，他把，哎，你们家小葫芦，歌唱的好吧？

0: 你。
1: 不错，啊，已经可以完整的唱下来了。但是你看，阿妈给你唱一遍哈。
0: 花小鸟飞在蓝天里，花小草长在春天里。
1: 唱。
0: 花小鸟飞在蓝天里，花小草长在春天里。
1: 停，还行，啊，就是呢，要再有一点感情。你看哈，

0: 阿妈，你哭了吗？阿妈，你是不是生气了呀？
1: 没有，阿妈那个有点头疼。
0: 阿妈，你是不是生病了呀？

秀姐啊，您在忙吗？有件事啊，想咨询一下，方不方便通个电话？喂，秋姐，您在忙吗？就您上次啊，给我关于这个民宿的建议，我有些地方不太明白，想请教一下。那行，那我就先把我这个民宿的具体的一些细节。跟您说一下，您帮我判断一下。

0: 老抽没了，明天没得用了。豆啊，豆！
1: 哎，你别喊他了，我去买呗。你没看到孩子忙的，打电话一会儿带个男的，一会儿带个女的，业务繁忙着呢。
0: 你又偷听人家说话，不行，必须得让他去。哎，他都一天没挪窝了，你快点，快让他去，快点。
1: 哎呦，豆儿。
2: 啊，逛超市呢。我妈让我帮她买老抽。嗯。哎，有个事问你一下呗。村里的民宿转让最低能谈到什么价格？嗯，房租和转让费一起最低的价格，黄有狼问的，帮我打听一下呗。
3: 直接问价格不合适吧？不看一眼吗？
2: 我都看过了，照片也给人发过去了，人家是想了解一下情况。啊，你也帮我打听看看呗。
3: 行，那我打听完了告诉你啊。
2: 行，那你忙吧啊，挂了。
3: 哎。你陪我聊一下嘛，你这个人打电话目的性这么强。
2: 你想聊啥？
3: 什么时候回北京啊？
2: 没定呢。
3: 嗯，是工作没定还是回去的时间没定？
2: 都没定，聊点别的呗。哎，你课上好了吗？你啊要多吃点维生素 B 群，少熬夜。
3: 我知道，但人啊有的时候专注某件事呢，就会患得患失，恐惧、焦虑、内耗。
2: 我觉得这次一定能有个好结果。
3: 你觉得？
2: 嗯，女人的直觉很准的。
3: 哦，女人的直觉。行啊，我相信你。等有了好消息啊，第一时间告诉你。
2: 行，挂了啊，那我挂了。
3: 嗯哼。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前一段时间啊，咱们锦州市第24届社会科学普及周顺利举办。在众多活动当中啊，一台原创沉浸式思政剧《英雄永不谢幕》解码锦州，
1: 融汇朗诵、歌舞、情景表演等多元艺术形式，打破传统思政教育刻板模式，打造有温度、有感染力的实景思政课堂。师专师生赤诚登台，青春发声，用少年力量讲述锦城故事，传承城市精神。
2: 新推出了一本地方文化类的教材，它也是一本数字化的教材，叫《锦州文化解码》，它有四个单元，地脉福泽、文脉绵长、语脉清扬、意脉斑斓，比较系统地梳理了锦州的镇山文化、红色文化、辽文化和走廊文化、工业文化等等吧。我们同时还配套了一个社科课题，这也算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学术研究成果。社科联的贾巍主席就说我们这个成果呢比较好，就是他就说，他说你们应该把这个解码锦州做成一个立体的文艺。

0: 异形式的行走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我们学校的党委书记陈建军，他也一直有想做思政课的想法。那么两位领导的这个想法呢，
1: 碰撞到一起，
0: 碰撞到一起，我们就把它结合到一起，那做了这样一个。
1: 这幕思政剧呢，大概四个部分，从红色文化
0: 嗯，
1: 开始，然后回到镇山文化、辽文化、走廊文化，为什么会选择这四个篇章？
0: 红色文化是我们锦州的一个最重要的文化，因为你从四面冲上舞台，想要带动观众。那么镇山文化和辽文化，我们是想传达这个城市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因为伊吾灵山是我们北方唯一的镇山，它的存在，它的这个珍贵的文化遗存，跨越了4000年的历史长河，体推进演进的这么一个鲜活的样本。
1: 哎，说到镇山文化，原来我们知道我们伊吾灵山是北方镇山，但是当那个大地图，就是古代的那个地图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就是我突然间被冲击到了。原来你看，泱泱大国啊，五座镇山，我们就拥有其中的一
0: 自
1: 座，
0: 豪，
1: 挺自豪的。
0: 是的，
1: 对。
0: 所以我们就用这个《伊吾灵山赋》这个来表现。长虹老师功力很深厚，这篇赋呢意境也很优美，内在的韵律也极其优美。
1: 对，而且我觉得诵读的过程中，我们的师生们演绎的也非常好。
0: 很投入
1: 对，特别是，就是我觉得您这几个板块的切入点，你看辽文化。
0: 萧太后呢，也是辽文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象征。其实她在宋辽百年和平上是做过很多的贡献。
1: 特别是澶渊之盟。
0: 对，那么在澶渊之盟签订100多年以后，这段和平时期，那么我们这片土地应该说人民是很安宁的，国泰民安。所以呢，给萧太后安排了一段特别震撼人心的一个独白。
1: 独白，对，还记得我萧绰曾
0: 曾经
1: 经也
0: 来
1: 是活
0: 过
1: 着。
0: 吗？这也是他一个宇宙的叩问吧。
1: 我觉得有一个很巧妙的地方，就是走廊文化。我们很好的把辽西的走廊文化和咱们锦州师专整个的这个学校的这个校史文化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我觉得那个点切得特别好。
0: 因为我们的辽西走廊可以说是中国六大民族走廊之一，是兵家必争，商家必游，民族必和，教育文化必兴之地。锦州师专呢，就是百年老校，所以这个地方呢，安排了一个1914年建校时候的那么一段校史，
1: 范校长，
0: 对，范闲剧，最后切到我们今天，今天的师专的故事，那么就跨越了100多年的征程，那百年薪火是相传的。
1: 就是短短一个小时的时间，就是让我们一下子就是，
0: 那我们怎么来体现这个千年国宝、无上国宝、罕见的国宝啊？我们就安排了这样的一个凤国飞天的舞蹈
1: 很美，
0: 啊，咱们凤国寺上那个飞天，非常独特，非常有那个神达对英雄的致敬，对先烈的致敬，还有我们这座城市坚韧不拔、勇于牺牲、敢于进取、担当的这样的一个精神。镇山文化呢，它是我们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一个呈现。我们级的锦绣之州，那么耶律阿保机呢，认为锦绣这个词特。

0: 特别美，所以他又特别喜欢这个锦衣玉食，所以呢就定名为锦州。刚开始也考虑说是不是要把这个味道锦州也来搬上舞台，定了这么四个文化，因为工业文化它是红色文化精神的一部分，它可以融入红色文化精神，也是一种奋斗精神嘛。
1: 对，回过头来我们说锦州。解码锦州可以解码的很多，但是我觉得刚才您给我们叙述的这四个文化，的的确确都是我们特别闪亮的点，让我们锦州人引以为自豪的点。
0: 最具特征的点，最
1: 对，
0: 有辨识度的点。
1: 整个这个思政剧是由您亲自这个操刀、亲自撰写的
0: 是的，
1: 这个剧
0: 是的。
1: 本，然后包括到把这个剧本搬上这个舞台，其实一定不是我们想象中的一蹴而就的，是不是？给我们聊一聊背后的故事吧。
0: 其实最开始搬上舞台想就是一个节目的形式。那后来呢，我们觉得，需要用一个新颖的形式来把它贯穿起来，就不需要主持人。那就是一个课堂的形式，是一个老师带着几个学生来学习。这样呢，我觉得我们才能把锦州的文化讲清楚。它既是一个贯穿，也是一个细节的一个补充。
1: 而且现场我觉得，很受触动的就是这位老师其实带的不仅仅是那舞台上那几位学生，就是现场观众席上一直有人在举手发言，就我觉得好像我也是学生，我也沉浸在课堂中。
0: 我们就想打造这样一个台上台下互动。课堂和节目互动，然后有穿越，有剧中剧，双舞台这样的一个艺术效果。那从演出的效果来看，其实还是达到了，就
1: 是，
0: 是观众的反馈还是挺好
1: 我记得整个这个首场演出结束之后，好多孩子们都不愿意走啊，就坐在舞台旁边，一直在互相交流，我都听了，太好了，太好了，就由衷的赞叹，包括现场的好多嘉宾也都是竖起大拇指。
0: 我们有很多孩子呢，就是，热泪盈眶，就是看的时候，特别是沛水池那段，就是血战到底，他被解放军战士的那种英勇顽强，面对强敌敢打敢冲的那个意志和精神给打动了，是多少人的抛头颅洒热血，才换来我们今天的和平，换来我们今天幸福的生活，换来孩子们在课堂上能安静的听老师上课。
1: 对，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思政剧的演出，还有一个我认为特别大的亮点，就是整个的演出的过程中，都是我们的师生们，没有一个院团的这个专业的演员。
0: 是的，就是我们的全体演员，学生的是114人，沉浸式的演员还有60人，然后我们的老师还有15名，就是将近200的演职员，包括编导，全是我们师专的师生。舞台上，孩子们是技能的一种打磨，其实，
1: 对，
0: 其实它就是一个综合素质的提升。另外，艺术的火种在他心中种下了信念的火种、艺术的火种，那将来呢，他是会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
1: 真的是这样。
0: 这也是他大学生涯里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会非常难忘的。
1: 是不是未来可能会在我们的大中专院校普及开？
0: 我看好像初中、高中，也有很多拍这种思政剧的。一高中好像也刚刚拍了一个，各大学呢也都有。它是立体的，是艺术形式呢。这种形式其实它打动人是最直接的、最鲜活的，
1: 可以共情，
0: 可以共情，然后可以沉浸。
1: 那么通过排这样的一部将近200多位师生参与的这样的一台思政剧，您回过头来有没有复盘或者总结？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积累了哪些经验，或者在这个过程中有哪些点打动到了您？
0: 学校还有，